0: 重大事故演習，模擬口岸新連接路發生嚴重交通意外，多名巴士乘客受傷等候救援，消防到場救出傷者，設立檢傷分類站，幫傷者包扎並送上擔架離開。跨部門亦進行反恐演習，模擬有極端分子過關時候被發現管有槍械和彈藥，隨後發動槍擊，引致大量傷亡，警方到場將極端分子制服。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到場視察，在演練之後與參與部門檢視流程，又了解參加者的意見。消防形容演練過程順利，會持續總結經驗，優化應變部署。港產大熊貓嘉嘉和德德兩歲生日，海洋公園說大熊貓之旅延長開放時間，每日閉館時間延長去到下午的五點半。園方指出，嘉嘉和德德的體重都超過60公斤，日常基礎護理訓練方面表現理想，不單只能夠辨認自己的名字，聽到呼喚時候迅速回應並走向護理員，懂得自主進入並坐在訓練籠裡面，更加已經掌握目標訓練的基礎技巧，有助日後在放鬆和互相配合的狀態之下進行健康檢查。WTT 瑞典乒乓大滿貫，港隊代表杜海琴和吳詠麟在女雙決賽奪得亞軍，是港隊今屆賽事第二面的銀牌。杜海琴和吳詠麟面對日本組合早田希娜和張本美和，第一局輸6-11之下，第二局以11-9勝出，但日本組合其合連贏第三和第四局，早田希娜和張本美和最終以局數3-1贏得女雙冠軍，杜海琴和吳詠麟收獲亞軍。至於港隊今屆第三面的銀牌來自男雙，王振廷和陳浩華在決賽不敵法國的勒布倫兄弟組合，奪得亞軍。央視報導，厄瓜多爾總統諾沃亞清晨抵達北京，展開8日的訪華行程。今次是諾沃亞第一次國事訪問中國，外交部早前介紹諾沃亞之行時說，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10周年，中方期待透過今次訪問進一步夯實兩國政治互信，更續傳統友誼，推動中俄全面戰略夥伴關係不斷取得新進展，更好造福兩國人民。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微弱，天色大致良好，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3度，新界再高1-2度，局部地區有驟雨及雷暴，吹微風。展望聽日短暫時間有陽光以及酷熱，稍後部分地區驟雨較多同埋有雷暴。本週中期天氣漸轉唔穩定，酷熱天氣警告生效。而家氣温29度，相對濕度8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4.8至96.9，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3: 有音樂，有快樂。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曾几何时，我都试过听歌学英文。原来一班南亚裔小学生都会喜欢靠听广东歌去学中文的。
2: 想不想知道他们最熟悉的广东歌是哪一首呢？
5: 他们还会分享最喜欢的港式地道小食究竟是什么？
2: 想知道的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
4: 香港电台第二台，三成群，与你关爱共融。
6: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有思思妈妈，
6: 有子豪爸爸，
4: 玩玩星期天。
7: 早晨，早晨，星期日嘅早上，玩玩星期天。直播室里面咧有子豪爸爸同埋有思思妈妈喺度嘅。
8: 早晨啊，子豪爸爸。
7: 系啊，咁除咗我哋喺度之外咧，酷热天气警告亦都系喺度陪住大家嘅。咁啊，依然都系热辣辣咁样啦。咁所以大家就记得出外要补水啊，在家都系要即系保持住凉爽。
8: 系啊，真系要饮多啲水啊。
7: 顶唔顺啦。
8: 同埋呢一排又久唔久又落雨啦，即系突然间好晒，然之后吓，点解会落雨嘅？
7: 系啊，同埋即系呢段时间咧，成日咧就可能又热又冻，又热又冻咧，好容易会感亲。咁呢个系真嘅。咁我个女咧都即系持续地咧有呢一个嘅气管敏感嘅情况啦。咁而佢嗰种就唔算好严重嘅，只不过系间唔中都会有啲咳咳咁样，
8: 钳两下，
7: 钳两下咁，可能又间唔中会有少少痰仔咁嗰啲咧。即系唔严重嘅，咁系咯，总之就系有啲唔舒服咁样咯，系啊，咁你知道小朋友唔舒服咧，就即系一系就好扭计，
8: 嗯，
7: 二就系即系会好猛整，因为佢冇得食佢最爱嘅零食，系咪？即系你会觉得好痛苦啊嘛，咁同埋最惨一样嘢系，即系而家嘅嗰啲咳咧，其实基本上系好难断到味
8: 嘅，系啊，
7: 好
8: 难。好烦添啊！成件事
7: 系啊，
8: 都唔知点搞。
7: 咁对于佢嚟讲咧，我只系能够讲就系话，我真系甘拜下风嘅。系啊，我个女啊，我讲紧我个女啊，甘拜下风啊！我对佢系啊，因为佢嘅忍耐力咧系超乎咗我嘅想象。
8: 即系唔食零食嘅忍耐力。
7: 系啊，因为佢好犀利嘅，因为其实佢嘅气管或者系佢有少少咳呢一个症状咧，都已经维持咗都可能讲紧三两个礼拜。即系都一段好长嘅时间，即系你见佢好似好翻少少啦，咁突然之间咧又会咳多两嘢俾你叹下咁样嘅，咁啊医生又睇咗啦，咁啱啱好似琴日就睇埋中医添嘅，即系有睇嗰啲中医点样去啊，
8: 调理下
7: 嗰啲咩湿热啊呢样嗰样热啊嗰啲咁嘅嘢啦，即系有好多唔同嘅专有嘅名词咁样嘅，咁喺呢一个嘅过程里面咧，其实咧就即系我哋大家都知道，即系尽可能都唔好啦，即系唔好掂啦，
8: 戒冻嘢，戒零。食煎炸嘢、
7: 啊、生冷嘢嗰啲全部嘢都戒晒啦，定时定候食药，饮多啲暖水咁样计啦。咁你知道呢啲咁热嘅天气，仲要饮暖水系一件几咁痛苦嘅事啦嘛，系咪先？唔好饮冻水已经惨啦，而最惨嘅系咩啊？有个戒唔到冻嘢嘅老豆啊嘛。
8: 哦原
7: 來是你，我係中意飲冰水嗰啲人嚟嘅，即係我係幾搞唔掂嘅，即係飲熱水啊、暖水啊嗰啲。
8: 我 OK， 我 OK， 已經習慣咗啦。
7: 係啊，咁所以對於佢嚟講咧，我只係能夠講，哇！佢真係可以話唔食就唔食。即系屋企系有零食摆喺度嘅，咁甚至系有啲佢好中意噶啦。佢甚至系讲紧两个礼拜之前已经同我讲，佢话啊，爸爸呢一包薯条咧，我真系好想食啊！你可唔可以等我好翻嘅时候先食？
8: 绝版嘅包薯条，
7: 唔系，唔好话
8: 咁，点解唔可以等佢好翻再买啊？
7: 唔系，咁个重点系，即系佢嘅意思系话呢一包嘢我好想食。系啊，不过我而家就唔食，你等我好翻嘅时候先。
8: 系，我知道，即系我嘅意思
7: 啦。
8: 我再买俾你咯，你俾我食咗先咯。
7: 系啊，即系咁样唔好，咁啊太过分啦。虽然有其他嘅佢冇讲嘅薯片，我已经食咗啦。
8: 咁好啦，
7: 好
8: 残忍。咁就留翻一包俾佢啦。
7: 咁跟住咧，佢即系佢啊，心心念念咁样啦。咁最即系我觉得煎熬嘅一个位系咧，嗰一包咁样嘅芝士薯条啊，我记得系，咁嗰包芝士薯条咧系就咁样摆咗喺个饭台嘅当眼处，
8: 哇！
7: 即系其实嗰个试探系每时每刻都喺度，即系引诱紧你，同你讲嚟啦，食我啦，打开啦，食咗唔觉嘅咁样啦，即系你每时每刻都系咁样，咁所以变咗我就觉得，哇，点解会忍得到嘅咧？咁仲有就系、是、除咗呢啲嘅东西之外咧，一啲嘅即系糖嗰啲又系全部都唔掂得啦。佢话真系一粒都冇食，
8: 劲、哦！
7: 佢系真系一粒都冇食，同埋系佢系冇炸型，冇发脾气，冇炸娇，乜都冇。佢、哦、就知道就系话，诶、欸，我就嚟要同我啲 friend 去玩啦，我唔可以咳，我要忍住咁样。咁佢就真系完全冇掂过啊！
8: 好犀利哦！
7: 系啊，而最夸张嘅，头先有提到嘅就系食中药啦。因为我女咧系嗰啲好奇怪嘅小女孩嚟嘅，就系嗰啲即系啲颜色唔对唔食啦。啲味道唔对唔食啦，个心情唔对又唔食啦咁样嘅，三不食咁样，啱啱暂时谂到三样啦。 佢係掂，即係總之佢覺得嗰樣嘢佢唔好食。
8: 嗯，
7: 佢掂一掂個嘴，佢就咁樣，即係唔要咁樣，係嗰種嚟嘅。咁而喺一個咁樣嘅情況底下，我自己心裏面就諗，我冇陪佢睇啦。我心裏面諗嚇，你同佢睇中醫咁強勁啊，媽咪。咁佢真係睇完翻嚟之後咧，我話咁佢肯唔肯食啊？因為咁啱有嘢做唔喺屋企啦。佢話啊咁。

0: 唔肯食啊咁样。跟住佢就话都冇味嘅，
1: 哇！
0: 佢嗰啲中药粉啊，中药粉沟水嗰啲，
1: 边度会冇味啊？
0: 都冇味嘅咁样。跟住我甚至系谂到佢嗰个得戚样，妈咪都冇味嘅。即你会 feel 到系嗰种咁嘅状态啦，都冇味嘅，跟住就即系食个山楂饼，山楂饼好味喎，山楂饼，即系你会觉得就哇，呢、這个小朋友真系
1: 个、
0: 意志力系好何其强大咧，
1: 犀利喎！
0: 咁而即系呢个系一件事啦，另外一件事系咩呢？有一日有一晚，因为我真系即系呢排处理搬屋嘅嘢啦，好辛苦，好攰，我真系忍唔住啦。阿女，我要对你唔住啊！喺零食柜嘅深深处有一包薯片等咗我好耐啊！
1: 我一定要食，我要解压啊！
0: 我真系好想食啊！咁我就即系趁佢唔喺度嘅时候开嚟食啦。咁点知食到一半嘅时候，佢开门翻嚟，诶、欸，爹哋，
1: 做紧咩啊，爸爸？
0: 爸爸你要做咩啊？咁啊，咁我系部电脑遮住咗啦。咁佢行前两步睇到噶啦，其实佢行前两步，哇！咁啊，即佢表达一个佢好惊讶嘅表情啦，跟住之后佢去咗冲凉，佢完全冇话，即系我话食一块，我话食一块啦，唔觉嘅，我就系嗰个魔鬼，我话你食一块啦，唔觉嘅，咁佢系即系唔使啦，唔使啦咁啊，跟住之后走咗去冲凉，我超劲，我真系我可以只能够讲好劲，真系好强大。
1: 因为我个小朋友咧，之前又系病咗，全部人一齐病噶嘛，系成家一齐病啦，又咳啦，又唔舒服啦，又发烧啊等等嗰一啲啦。跟住咧，咁好翻一个礼拜都唔使，跟住我嘅小朋友就已经话要食零食。
0: 系。
1: 咁但系所谓嘅好翻都仲有少少余韵喺后面噶嘛，即系可能头先所讲，可能咳未完全断尾嘅，又或者可能仲有少少鼻水啊咁样嗰啲。
0: 系啊。
1: 跟住就同佢讲，你系咪想好似前几日咁样瞓觉都？系咁咳咳到瞓唔到啊！
0: 前几日我以为系个人嚟嘅，前几日咁
1: 系啊，你唔好似前几日咁样啊！跟住佢先至唔想，咁你唔好食住啦，再过多几日先食啦。咁佢先至肯放低啲嘢唔食。所以见到你个女可以主动地唔食呢样嘢，我真系觉得
0: 好劲哦！佢系连偷食都冇，
1: 劲啊！我寻日先食完一包。
0: 唔即系我系完全估唔到，即系佢哪来嘅意志力啦、
1: 啊。
0: 又或者系我只能够讲，就系佢由细到大咧，零食从来都唔缺嘅。
1: 嗯，
0: 即系我哋啦，即系唔系净系我啦，我哋啦，就系、是、觉得因为细个嘅时候咧系唔俾啊，咁你唔俾咧，大个咗有能力咧就会报复式咁样食。
1: 但系你会唔会有一啲嘅规矩喺入边？例如系啲乜嘢咧？例如好正常嘅就系、是、啊，一起身嗰下。爸爸，我想食薯片做早餐。
0: 系冇问题。
1: 你俾唔俾？吓，系啊。
0: 系啊，但系佢唔会咁做。
1: 真系好。
0: 佢唔会咁做。
1: 因为我小朋友佢会讲呢一样嘢嘅，咁但我就话你要食咗真系正常嘅早餐之后先至可以食零食。
0: 我会有一日系咁俾佢怼啊，系咁食啊，食到你惊啊，跟住佢就会觉得哦，哇，系好辛苦啊，原来系咁食。咁我就唔食啦，咁啊，唔系我女真系可能真系由细到大都冇管制过，即系冇强迫过，同埋我哋会有讲，即系我哋又唔可以话恐吓佢嘅，我哋会有分享就系话嗱呢啲嘢食多咗会变成点，你自己要衡量啦，即系你自己要衡量究竟你要食几多，即系如果你话哇喺可以当正餐咁食，咁当然好开心啦，咁但系个问题系即系当你食咁多嘅时候，你会出现嘅情况就会变成咁啦。咁你可以有眼睇嘅，你会睇到嗱，可能有啲牙又会烂啊，可能就会即系个身体又唔健康啊，诸如此类咁样，有好多唔同嘅后遗症啦。咁佢睇完之后，佢就觉得哇，原来会咁噶，咁我食少啲咯。咁佢系真系嗰啲，即系可能你开包薯片咁，可能食几块，佢觉得够啦，佢就唔食咯。
1: 哦，
0: 佢就会停咯。系、
1: okay?
0: 啊，佢真系会系咁样咯。
1: 因为我哋都有讲过后果嘅，而家佢最大嘅后果就系你系咁食呢啲，你唔食正餐嘅话咧，你就咁矮噶啦。你系咪要矮过妈咪？
0: 佢唔系而家呢刻佢唔觉得有啲咩嘅，因为佢唔觉得高系有啲咩紧要嘛。系啊，真心。
1: 佢话要变大只啊嘛。
0: 佢唔觉得高，佢觉得我咁细粒，我都可以大只噶。冇问题噶，有冇影响噶噃咁样。咁但系即系呢一点系，我会觉得系喺同小朋友分享嘅时候，会令到佢会多少少思考个位咯。起码你俾佢知道就系、是、啊，其实唔系唔俾你食，俾你食啊可以啊咁样。即系其他屋企人啲长辈嗰啲，其实都限制噶，即系可能同佢讲，佢话嗱，你只可以食三条嘅啫，即
1: 系
0: 嗰啲薯条，你只可以食三条啦。咁食三条又真系有啲少嘅，咁我就话我咪夸张嗰啲。

0: 即系可能例如每人有个餐咁，你当每人有一包咁样啦，我哋倒埋一齐食啊，食到惊你唔食啦嘛，你唔食咁我下次就唔买噶咯咁样，哦 OK 咯，我食唔到咯，食唔到啦，佢都会唔食咯，
1: 嗯，
0: 系啊，即系可能就系因为咁样嘅缘故，导致到佢会觉得，哦，我都唔缺嘅。即系我想食，即系爸爸或者妈妈，佢下次佢都会买俾我食，又或者佢间唔中佢都会买俾我食，所以我根本就唔会渴求。即系例如佢唔会系嗰啲你经过嗰间铺头，佢会掠住一定要入去食嗰啲咯，佢唔会啊。佢之后见到哇有咁、啊、样，跟住我话吓、啊，但系你今日想食呢个咩？佢话哦咁唔系，我今日想食 pizza 咁样，即系佢会系咁样咯。系啊，不过佢嘅飲食系相对单一啲嘅，咁但系随住年纪大啲咧，咁我又好啲嘅，即系有少少调整啦。咁所以慢慢嚟啦，系咪先？唔同一出世食苦瓜咩？好难搞啊呢样嘢。

0: 听讲有郭富城，冲冲冲！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3: 老豆，就嚟农历七月十四啦，啲人话有人拍膊头嗌你全名唔好理啊！
4: 讲呢啲你潮人嚟噶、
3: 潮人？咦，咁我又真系几潮嘅。
4: 哎呀，系潮汕个潮啊！你有冇听过我哋潮人传承嘅盂兰盛会啊？
5: 三个码头系其中一个好多潮州人集埋一齐会喺嗰度做孤立或者做一啲生意嘅一个地方嚟。孤立咧就会透过一啲唔算好厚嘅板咧连接码头。咁如果一不小心你喺个板上面跌咗落嚟咧，会有机会泊死异乡。其他嗰啲潮州鄉親佢哋就會集資啦，舉辦盂蘭盛會啦。咁一方面就係即係為咗呢啲過身嘅同鄉去超度啊。另一方面，盂蘭盛會啦，或者盂蘭盛會附近嘅地方，其實佢哋會派平安米，講盂蘭盛會背後其實係一個陽間同陰間都得到照顧嘅一個互助精神。
6: 香港潮屬社團總會慈善基金仲舉辦2026盂蘭文化節，仲有互動劇場《渡海渡人》添。
3: 哇！你咁清楚嘅？
6: 渡海渡人嘅导演吴君熙讲噶嘛，
5: 讲述1960年代喺香港主角马望海啦，佢为咗寻找由潮州乡下偷渡去香港嘅好兄弟张敬清咧，喺呢个过程里边咧，佢就遇上咗喺码头做咕哩头嘅吴生啦。吴生最后就带咗阿马望海就去一年一度举行嘅三角码头盂兰盛会，透过啲经文啦、赴战嘅年位啦。同一啲超度嘅儀式咧，逐漸解開佢自己長久以嚟即係落咗香港之後嘅一啲罪惡感啊，同埋執念。
3: 正喎，幾時啊？我又去。
6: 由即日起去到9月6日。
2: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0: 今日嘅亲子热话咧，要同大家分享嘅呢一个嘅故事啦，其实咧就唔系一个小朋友分享嘅，而系咧一个即系都已经系即系功名成利就系啦，即系功名点样讲？名成
7: 佢已经有功，考取咗功名啦。
0: 系啦，即系佢，我谂功名可能佢都会有嘅，系啊，就系、是、一位银行嘅大班。咁啊，呢一位银行嘅大班咧，就系即系都可以话叫做全球即系。几间大行嘅其中之一间嘅银行嘅大班啦，咁佢咧就叫做杰米戴蒙啊，咁啊杰米戴蒙咧，咁其实咧就系即系好犀利啦，即系掌管住好多嘅资产啦，亦都即系叫做即系可能讲紧佢嘅一举手一投足，其实对个成个世界都一定会有影响嘅。系啦，咁就系 M 字头嘅嗰间，即系投行咁样啦。咁而咧，佢即系自己咧都会觉得，即系细个嘅时间，佢分享系讲紧佢细个嘅时间，佢阿爸点样同佢相处嘅一个故事。咁我嗰日就睇咗一篇即系佢嘅分享啦，就系纯粹截录咗即系关于佢同佢阿爸之间嘅相处。咁啊，可能主持人就问佢啦，就话啊，你细个嘅时候，其实你同你爸爸即系系会作玩啲乜嘢噶？你爸爸系点样教育你噶？咁样咁佢就话，其实佢爸爸咧都系一个即系嘅股票嘅一个嘅即系投资人员啊，即系个经纪咁样嘅身份啦。咁但系咧，佢阿爸咧喺佢细个嘅时候咧，原来就冇教佢点样去分嗰啲咩阴烛啊，咩物物啊嗰啲，点样啊分嗰啲咩平均线啊嗰啲，就冇教啲咁即系技术性嘅东西，反而咧。佢系话细个嘅时候，佢阿爸同佢咧就系玩一样嘢，就系、例如可能佢俾间公司俾佢，佢唔系真系实际俾间公司佢，佢就系俾间公司嘅名佢啫，系啦。佢就话嗱呢一间咧即系子豪有限发展公司咁样计啦。哦，呢间子豪有限公司咧，你不如 check 下睇下佢咧究竟嗰、那个即系发展系点啦。佢个年报究竟讲咗啲乜嘢啦？深入去了解一下，咁啊顺带咧可以了解一下呢一个嘅子豪有限公司咧，即系佢成个产业到底系点样？咁啊最尾咧你就话俾我听，究竟啊呢一只股票啊 佢嘅实际价值系几多？
7: 哇，咁深嘅！
0: 我睇到呢度嘅时候，
7: 下下都要写报告喎、啊，呢位爸爸
0: 系啊，个可咁跟住咧，即系呢一位嘅戴蒙先生啦，咁佢咧就分享话，其实当时咧佢会觉得就哇，系唔系啊咁深嘅？
7: 呢个叫游戏啊！平时玩啲咩啊？分析下啲公司啦。
0: 咁但系因为佢阿爸咧就系、是、即系一个股票投资人啊嘛，咁既然佢一个投资人嘅时间，其实佢自己就会睇得到喺呢一个界别里面最重要嘅一啲元素，就是、可能你要了解个股，即系嗰个股票嘅时间，你最紧要就系了解间公司最基本嘅嘢系啲乜嘢嘢。究竟佢系一间有实力嘅公司啊，定还是系佢只不过系一间即系空壳公司啊？定还是系佢一间哦有头一阵好好嘅即系表现嘅公司，跟住之后尾段就会冇力嘅公司咧？即系佢对于佢嚟讲呢啲系好紧要嘅即系知识或者系资讯咁样啦。咁所以佢就喺同即系个仔相处嘅时候，佢就会觉得不如你试下了解一下呢一啲啊咁。咁当佢阿爸咧同佢去分享呢一方面嘅资讯嘅时候咧，其实系会引起佢嘅兴趣。就是他会觉得哦，点解呢间公司佢咁样运作嘅时候就可以赚到钱咧？咁系咁样嘅原因导致到佢觉得啊，我都好想喺呢一方面去发展，因为呢一个嘅想法其实纯粹系阿爸叻呢样嘢，咁不如我就尝试用个基本嘅东西嚟到去同你分享啦，睇下你会唔会有兴趣？你有兴趣嘅话，你就做。

0: 啦咁。因为咧，佢就系话佢阿爸咧系从来都冇强制咁样灌输一啲金融知识俾佢嘅，即系冇话俾佢听啊，你呢个时候买就会升啦，呢个时候买就会跌啦，啊呢个时候咧你就应该要沽啦咁样，即系冇呢啲嘢嘅。佢纯粹系啊，你不如如果你想你有兴趣嘅，你想知爸爸做啲乜嘅，咁你试下了解一下呢间公司先啦咁。咁佢系用呢种方法嚟到去同啲小朋友相处啦。咁佢话咧除咗呢样嘢之外，佢话其实咧佢阿爸系有讲到或者系有教佢哋，佢话做人咧其实最紧要系有目标，做一啲有意义嘅事，咁样去追求咧，你嘅人生咧就会丰富圆满啦。佢话你可以咧去追求一啲艺术啦、科学啦、教育啦，甚至你会觉得啊，我想做一个好好嘅父母都 OK。重点唔在于从事啲乜嘢事情，重点系在于点样将嗰件事做好，同埋喺其中揾到意义，这个先系最重要嘅。咁所以呢一点咧系佢阿爸。或者佢父母啦，俾佢最有用、最紧要嘅一个元素，令到佢会觉得就系、是、啊，无论我做啲乜嘢都好，其实只要我对于嗰样嘢有兴趣嘅时候，我就要将佢做好，同埋就系我要喺当中揾到意义。
1: 系
0: 咁，只不过系而家呢刻佢作为一个即系银行家啦，一个咁即系成功嘅一个即系银行家，佢而家再去反思翻就系、是、啊，点解我细个嘅时候会向呢一个方向行咗咧？就系、是、因为佢阿爸咁啱系一个经纪，咁佢就可以分享一啲相关嘅资讯。相关的知识或者是可以帮他引导在一个很适当的道路的上面。
1: 但是都要看回那个小朋友年纪的，即是刚才所说的、究竟多少岁开始跟个小朋友去玩类似这一类型的游戏呢？叫他真的、你要很深入地去找、某一间公司他们的背景是怎样的，怎样发展啊等等这些资料。其实我想他当中也会有一些东西可能未必有讲出来的，就是、当我找了这一间公司之后，他那个发展的个趋势啊等等的一些资料，其实是发生什么事呢？这些都要逐个逐个去分析。其实他爸爸很有耐性，
0: 是啊，
1: 因为你要跟一个完全不识仲要小朋友去解释这一方面的东西，我要很浅白地去解释，整件事是难的、
0: 难的。因为你一讲到牵涉到即是财金的东西，他即是那个知识层面太阔了、他不只是数学，即是可能例如数学，可能我就单一门学一个理论，或者是学着可能讲着某一个的即是研究，怎样可以将某一些数计到出来，或者是、在数学世界里面面对到什么的难题、物理这样，我物理就是向住某一啲嘅即系原则去了解咁样，咁但系当你一去到金融体系里面，我要了解讲紧系一个产业，
1: 系啊，
0: 即系例如而家 AI 好劲，好盛行，咁我就要了解成个 AI 产业究竟系做紧。
1: 但我要知道 AI 系咩先咯？
0: 系啊，咁你要知道 AI 做紧咩啦？原来 AI 后面嘅配套唔系净系讲紧一啲科技嘅嘢，好实际嘅供电嘅嘢咧。系咪先？好实际嘅冷却嘅嘢咧，系咪先？即系全部嘅嘢都可以系一个投资，即系去需要去了解嘅角度咯。咁所以呢一门系一门都几专门嘅科目嚟到去学习了解。但系最紧要就系提起你嘅兴趣，学识点样去揾到你自己中意嘅嘢，喺里面揾到意义，这个先至系呢篇文章最重要嘅嘢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昨日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动员超过5000个公务员参与，各部门进行重大事故演习，模拟口岸新连接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多名巴士乘客受伤等待救援，消防员到场救出伤者，设立检伤分类站，为伤者包扎并送上担架离开。跨部门亦都进行反恐演习，无疑有极端分子过关时候被发现管有枪械同弹药，随后发动枪击，导致大量伤亡。警方到场将极端分子制服。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在演练之后与参与部门检视流程，又了解参与人士的意见。消防处形容演练过程顺利，将会持续总结经验，优化应变部署。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以及部分内阁成员同国会议员参拜神社。发言人表示，

0: 方有關行徑嚴重挑戰二戰勝利成果和戰後國際秩序。中方表示強烈憤慨，嚴厲譴責，已經向日方提出嚴正交涉和強烈抗議。另外，國防部表示正視侵略歷史，深刻反省戰爭罪責，是日本發展與亞洲鄰國關係的政治基礎，要求日方切實吸取歷史教訓，停止倒行逆施。英國劍橋大學教授奧爾道伊早前捲入論文抄襲風波後辭職，日前被發現在屋企身亡。奧爾道伊被指在他的博士論文中大篇幅抄襲和捏造研究資料，多間英國傳媒其後揭發奧爾道伊的履歷，懷疑涉及更多造假。奧爾道伊否認造假或者抄襲，但就說自己曾經犯錯，今個月5日向劍橋請辭。他的朋友和同事透露，奧爾道伊生前被虛假和滋擾訊息困擾，感到痛苦，不敢出門口。首相貝安德形容事件是悲劇，又認為現在不應該妄下定論。天氣方面，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3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局部地區有驟雨及雷暴，吹微風。展望明天短暫時間有陽光和酷熱，稍後部分地區驟雨較多和有雷暴。本週中期天氣漸轉不穩，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在氣溫29度，相對濕度8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4.8至96.9，
2: 香港電台第二。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啊 ，Gavin， 炎炎夏日有阳光同海滩，仲有一杯冰凉嘅 Orchata de Chufa，
4: 饮住呢杯西班牙坚果特饮，学西班牙语，够晒 chill 啦！好似我咁中意同阳光玩游戏，就一定要识讲。
3: Me gusta el sol， 我中意阳光啊！
4: 想了解西班牙语系国家文化同埋生活态度咧，记得要收听我哋嘅节目啦。
5: 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6: 主持邓嘉丽、余思敏、雨妙天下。
7: 一宗命案，
8: 一段充满矛盾嘅政工，
7: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8: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7: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8: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9: 逢星期一
10: 朝早8至10，
9: 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玩玩星期天，
11: 好啲未？靓靓未？好想同你 share。
12: 又嚟到好想同你 share 嘅时间，今日咧我哋有四位小嘉宾上嚟同我哋倾偈同埋分享嘅，而今日咧我哋嘅题目咧系揾边个讲大话嘅。系啊，唔系讲笑啫，系啊，不过一阵大家自己去判断啦。咁我哋介绍咗你出场先，咁啊再讲我哋嘅题目，由你开始介绍下自己先。
13: 好，大家好，我叫许顺，大家都可以叫我 Mason 或者顺顺。
12: 诶，顺顺，顺顺，你几年班啊？
13: 我而家11岁，就读光明恩乐学校，就嚟就要升6年班啦。
12: 升六年班啊，大个仔啦，而家将会系学校里面最大嘅大哥哥啊！有冇啲咩职务喺身噶？
13: 我平时都会参加中文辩论队，我亦都系一个体育舞蹈几个运动员，我系香港代表队嚟嘅，跳咗舞7年。
14: 体育
12: 跳咗几多啊？
13: 7年，
12: 跳咗7年啊？
14: 吓！
12: 香港即系咁咪要成日出去比赛嗰啲咯？
13: 系啊，啱啱从台湾比完赛翻嚟。
12: Wow， 好。我哋一阵转头有机会可以再了解一下，我哋有顺顺喺度，隔篱嘅呢位系，
15: 大家好，我叫方子乐，你大家都可以叫我子乐或者乐乐嘅。
12: 系咁啊，子乐你几年班啊？
15: 我而家准备升6年班。
12: 系啊，6年班嘅子乐又系大哥哥一名，咁你又有冇啲职务喺身嘅咧？
15: 我系我学校嘅机械人队，仲有系我嘅兴趣啦，仲有打鼓啦，打跆拳道嘅。
12: 哦，机械人队，劲真系，仲要打跆拳道。

0: 到啊！
1: 系咯，唔同嘅类型嘅嘢都有喎、
0: 啊。好嘢，
1: 好到我呢边女子组介绍下自己先。
2: 大家好，我系黎月彤，大家可以叫我月彤或者 Stacy 都得。
1: 嗯，系月彤，你升几年班啊？
2: 我升中一。
1: 你升中一？咦，大姐姐、
0: 啊、变翻做小妹妹啊！
1: 咁啊系，一升到上去中一就系嗰一间学校最细嘅嗰个，
0: 就变成最细嗰、那个。
1: 系以前你有啲咩职务噶？六年班嗰一阵，
2: 以前我都系中文辩论队嘅成员，同埋我系风纪队嘅副总队长。
1: 副总队长，嗯、
0: 总队长都有分正副啊？有冇啲咩原因噶？
2: 可能嗰、那个训导主任比较中意总队长个性格，执行嘅性格啩。
0: 哦、oh, ，OK，OK，、okay, okay. 即系总之就唔系就，OK， 总之就
1: 系
0: 有分到正副，
1: 系啦，有分正副嘅，
0: 之后可能就系队队长又可能又有分正副咁样咯，系啊，
1: 即系其实再下面你仲有好多唔同 team 嘅人喺度，
2: 仲有队长同埋风纪
1: ，OK， 要管理好多人啊，
0: 好多人，即系其实分呢啲通常都系分开咗唔同嘅职务，
1: 系
0: 大家要准备嘅嘢做嘢唔一样咁解，
1: 嗯，
0: 好，咁啊隔篱嘅嗰位系。
3: 我个名叫做陈乐婷，咁大家就可以叫我乐婷。
1: 系乐婷，你几年班啊？
3: 我而家都系准备升中一啦、
1: 嗯。姐姐，大姐姐，咁你有啲咩职务噶？
3: 咁我喺学校，我都系中文辩论队啦，同埋风纪嘅队长。
1: 哦，你就系队长啊？
0: 即系你就系嗰个总队长啊？
3: 唔系，我系普通嘅队长、
0: oh, okay, okay, 即系喺队长里面就系队长啦。
3: 系
0: 啦。咁
1: 你系咪真系要交 report 俾你隔篱嘅同学仔咧？
3: 可唔
1: 可以咁形容
3: 咧？我哋唔需要，不过只不过系副总队长就有阵时可能帮我哋点名啊，或者睇我哋到唔到齐。
0: 系咯，其实要做嘅嘢唔一样嘅。系啊，大家都系同呢其实系啊，即系佢唔可以点我去做啲咩嗰啲，嚟过嚟帮我拎书包嗰啲唔得噶嘛，
1: 唔会做呢样嘢噶嘛，
3: 系我哋唔会咁做。
0: O K， 啱嘅，系我乱谂嘢，
1: 系你咁做嘅啫。
0: 系啦，不过我哋今日咧要讲嘅嗰个题目咧，其实同佢哋嘅职务咧唔可以话系完全有关系嘅。我哋嘅题目系你中意做晒啲功课先玩啦，定还是系边玩边做啊？定还是系玩晒先做 deadline fighter 咧？呢一个咧就系我哋今日嘅题目。嗱，点解我开头话啊？睇下边个中意即系讲大话先咁样，即系嗱呢一个就系好多时候就是、啊，我好想表现自己，我一定系讲到我一定系做晒先玩噶咁样，咁就唔好啦。
1: 唔系啊，可能我好轻松咧，我最尾我用翻一日，我已经做晒啦。
0: 咁系咁我想睇下即系个实际情况系点先？系啊，究竟佢哋系中意做 deadline fighter 啊，做晒先玩啊，定还是系边做边玩咧？咁样咁我哋由信信开始先啦。嗱，信信头先初步听你应该都好忙下，系咪咧？
4: 好忙噶，
0: 系忙成点咧？一个礼拜嘅 schedule 系点样噶？
4: 七日都要跳舞，除咗玩，咁即系有阵时会去一去同朋友玩一玩嗰阵时，嗰一日就可能唔使跳舞。跟住星期一要辩论队，跟住七日都要跳舞，啱啱讲咗。
0: 系，
4: 跟住平时翻学又要补习，跟住一个礼拜补四日。
0: 一个礼拜补四日，有一日就去咗辩论队，跟住七日都要跳舞，跳舞要跳几耐咧？每一日。
4: 正常嘅就三至到四个钟，星期五同埋
0: 正常三至四个钟，
4: 系星期二同埋星期五就要跳五个钟左右。
1: 哇、哦！
0: 吓咁
1: 你放学你就去跳舞，咁就已经跳咗好多个钟噶咯。
0: 你系唔使食饭噶？咁你
4: 食
0: 饭嗰啲时间，
4: 食饭好快咯，一定要好快咯。
0: 吓哇！咁你咪好攰咯。
4: 系好攰，但系冇办法。
0: 点解冇办法啊？
4: 点样讲？因为自己都系中意跳舞呢样嘢，所以其实觉得辛苦都。冇乜所谓，系先得嘅。
0: 咁、哦、你咪剥削咗，即系我唔系剥削嘅，即系你咪减少咗好多一啲你玩嘅时间咯。
4: 都系噶，但系唔紧要，因为跳舞 enjoy 佢就得噶。
0: enjoy 佢就得。咁但系其他同学仔去玩或者中意打机啊，中意我哋 online 打机先咁样，咁嗰啲时间咪你咪冇咗咯。
4: 嗯，都有嘅，就系平时放咗学啊嘛，就通常去跳完舞，跳完舞会有咗时间噶嘛，我通常就系可能同朋友去倾下倾偈或者打打机咁样。
0: 哦，即系都有啲时间，
4: 都有
0: 时间
4: 嘅，有玩下嘅。
0: O、okay, K， 但系咁一个礼拜七日系真系有啲攰嘅。你一阵完咗系咪都要去？
4: 应该唔使，因为同方志乐咁即系指导佢去玩、
0: 哦，
4: 所以今日就放 free 咗，就唔使去跳舞。
1: 今日 day off 啊！
5: 咦，咁咪断咗桥，又系一个礼拜七日咁
1: 啊？唔系，咁你都要俾人放下假嘅。
0: 系，咁你啲功课系几时做嘅咧？
4: 我通常喺学校嘅时识嘅，因为我哋学校有三个时识，咁我就通常用两个时。

0: 就去用嚟做功课，一个小息就用嚟就同朋友去行下倾下偈咁
1: 样。我想知道小息系几长啊？
0: 有两个15分钟，有一个系35分钟。
1: 咁你要做好快脆去做功课喎、
0: 啊？都唔系嘅，因为老师会有一个功课辅导堂嘅，最尾嗰阵时可以系问老师，跟住同同学一起讨论咁。
2: 咁你有咩时间系可以静低落嚟，即、就、系、是、思考人生嘅咧？
0: 思考人生，
2: 是
0: 可能就是夜晚跳完舞9点回到家9点半冲完凉，可能就是10点3左右呢啲时间啦。思考下，
2: okay, 你会思考啲咩咧？我好奇。
0: 我会思考下，我跳舞几时可以拎到世界冠军？
2: 哦。
1: 你会唔会喺个脑海度想象就系、是，哇！我喺嗰个舞台上面点样去跳舞啦，然之后点样去攞奖啦嗰啲情景嘅，帮你去思考呢一个世界冠军嘅、
0: 会思考，一定会思考。
2: 系，但系你 feel 到纯粹系真心中意咯，真心爱咯，系啊，仲要喺咁细个嘅时候就已经揾到自己谂紧
1: 呢一样嘢，
2: 自己中意嘅嘢，其实系好开心嘅，系啊，即系唔系唔好思考咁多，早啲瞓。
1: 但可能很快就会瞓着咧，你会不会是很容易瞓着的人嚟噶？
0: 我是很容易瞓着。我之前5岁几嗰阵时咧，我系阿妈，因为我好细个就系阿妈叫我8点钟瞓觉，
2: 系
0: 跟住要8点钟起身瞓足12个钟，所以我系习惯咗就系9点几钟
2: 就
0: 瞓觉
2: 啦。OK， 好，非常之好啊吓。咁啊嚟到子乐咯，你嘅情况系点嘅咧？
3: 咁咧，我就会星期一啦，就会上跆拳道啦，同埋我近排都参加咗中文辩论队啦，所以
2: 哦，你又玩辩论啊？咁啊，即系全部人都有玩辩论噶，呢度系
1: 好多辩论人、啊。
2: 系跟住咧，
3: 咁咧，我星期二就会去补英文啦，星期三就系我嘅 free day。
2: 啊 ，free day 系做乜都得嘅。
3: 就是因为星期三我哋学校早放学嘅，即系2:09放学。
2: OK，
3: 咁我翻到屋企就会做晒啲功课啦，然后就开始玩。
2: 哦，即系你系做晒嘢先玩嘅，系咁你会玩啲咩咧？
3: 就例如砌下 puzzle 啦，即系然后再睇下漫画啊、打下机啊咁样。
2: 哦，即系咁嗰个 free day 就系、是、即系真系你中意做乜都得嘅，
3: 系
2: 冇话有啲嘢都被安排咗，即系好啦，你啲 free 你话砌 puzzle 嘅话咧，就砌下呢个比赛嘅 puzzle 啦，咁样即系嗰啲 stem 啊又剩啊嗰啲咁样，冇呢啲
3: 嘅，
2: 冇嘅。
3: 但系如果临近考试嘅时候，嗰个 free day 就会变咗做温书 day。
2: 哦，温习温习日。系啦 ，revision
1: 都正常嘅，都正常嘅。
2: 系咁，跟住星期三啦，讲到咁啊，跟住落嚟咧。
3: 星期四咧，我就会系机械人班。
2: 机械人班系去做啲乜嘢噶？
3: 喺学校就喺度，咁我哋系会分我哋个比赛分咗两个部分啦。咁就系 driving， 即系手动控制个机械人。
2: 嗯。
3: 仲有就系 programming， 就系 program 部机要做啲咩？
2: 自动嘅。
3: 系咁，我咧就系 driver 嚟噶啦，所以我就系。翻到去咧就系喺度练手操控个手掣。
2: 哦 ，OK， 咁系个机械人要做啲咩噶？你嗰个机械人
3: 我哋 facts 咧就系每个赛季咧都系唔同嘅。咁我哋今年个赛季咧就要掉豆袋。
2: 哦，掉豆袋，
1: 即系你要操控嗰一个机械人掉豆袋，掉得远。
3: 唔系，系掉中某一个得分区、
2: okay, 位，
3: 然后就会有分数。
2: 系、嗯，咁砌就唔系你砌嘅。
3: 我哋分咗好几个嘅一啲职位啦，咁就包括咗 programmer， 嗰、个 presenter， 然后就有 builder， 仲有 driver。
2: OK， 咁可唔可以投诉咧？你即系你去 drive 嘅时候，喂唔得、啊，
1: 转唔到弯、啊，
2: 即系你知游戏手掣系咪先？左手边就系控制前后左右，右手边就系控制即系A B 制攻击咁样噶嘛？你点会将个调转咗？咁样跟住控制唔到啦嘛？咁样
3: 我哋有阵时都会可以，
2: 你都可以投诉嘅，系
3: 可以同佢讲，然后我哋再 improve 部机。
2: OK， 咁佢会唔会投诉你咧？
3: 唔會，
2: 我真係又唔會嘅。
1: 咁但係會唔會係因為佢係最主要操控嗰一個嘛？咁你操控佢嘅話，你就會有好多嘅feedback 俾翻你嘅隊友。
2: 佢而家係封建車人啊！你知唔知啊？
1: 即係點？
2: 你知唔知咩封建車人？唔知封建車人咪即係有一套卡通片啊？佢係嗰個車手啊。
1: OK，
2: 系啊，即系佢嗰部车系有好多人帮佢 tune 嘅，咁佢就系揸完之后觉得，唔得啊，呢个位要低多2cm 咁啊，嗰啲咧，
1: 唔顺手啊，唔顺手。
2: 佢而家就系要咁样咯，咁所以星期四就集中系做呢一方面嘅嘢啦。OK， 咁跟住之后咧，
3: 星期五我都系去学英文，
2: 我学英文 ，OK， 好典型。
3: 星期六咧，我哋 我就有嗰個面試班。
2: 面試班個個禮拜六都要上嘅。咁面試班係有做啲咩㗎？
3: 即係學下面 interview 嘅時候 ，interview 中學嘅時候要可能練下佢interview 我啲咩啊，做好翻佢咁樣。
2: 即日日都係俾人問咁樣咯，即係星期六嗰日就係、是、就成日就係坐喺度，好問你叫咩名咁樣，就係咁樣嗰啲啊。
3: 大概係咁。
2: 哦
1: ，OK。
2: 哇，咁都好攰喎。
1: 係咯，不停咁樣要係咁用腦去諗下，究竟我要點樣答你條問題咧？
2: 我星期日要去俾人問話，我唔知點算啊，問成日啊，哎呀，咁但係個個禮拜都係咁嘅。OK， 咁星期日咧？
3: 星期日就可能會有啲朋友嚟我屋企啊，
2: 哦，有得玩啦，終於都，好耶！咁、所以就係你都係會預先做好曬所有嘅功課，咁先至玩得安心嘅。
3: 係
2: ，OK， 哇！咁嗱，而家暫時兩個都係啊嚇，有一個就小息，即係做
1: 小息就已經做曬啦。
2: 但係你哋兩個係暑假嘅功課係咪已經做好曬啦？
3: 我哋得好少嘅，
2: 我得好少嘅，所以其實都已經搞掂曬啦。
0: 我喺暑假之前已经做晒。
2: O K， 得明白晒。好，我哋睇下女子组点情况先。
1: 问下月童先，月童你嘅 schedule 系点样嘅？
4: 我星期一就放学之后就辩论堂。
1: 辩论 ，O K， 跟住咧？
4: 跟住星期二就冇嘢做嘅。
2: 冇嘢。
1: 星期二就放松啲，同埋系。
4: 跟住星期三就净系补习，就补英文同埋数学。
1: 系英文数学。星期四咧？
4: 星期四就有个排球班学校，
1: 哇，运动人喎、
2: 啊！但系呢个系纯粹兴趣，自己中意玩啦、啊，定还是系即系都系想练好，跟住之后去比赛嗰啲咧？
4: 系学校校队，
2: 哦，校队，咁、哦、即系都有目标噶咯？
1: 咁都练好耐噶咯？
4: 因为我哋学校系我五年级，即系上一年嘅时候先开始有，所以。
1: Okay,
4: 我哋就唔系话
1: 建立嘅，
4: 我哋就唔系成日都练习嘅。
1: 系咁，星期五有咩做啊？
4: 星期五，之前有一排就有一个校园电视台嘅，之后放学嘅课外活动班，跟住之后就会去打羽毛球
1: 咯。OK，即系校园电视台，跟住亦都又再去做运动啦。礼拜六日咧，有冇其他啲咩活动要安排？
4: 礼拜六之前就朝头早会有个画画班，跟住之后就冇乜嘢做。
2: 嗯，即系都 free 嘅时间啦。
1: 咁你就嚟升中一啦，咁会唔会个 schedule 因为唔同晒噶咯？即系你辩论队啊咁样嗰啲，未知道去到中学嘅时候会发生咩事噶？咁有冇已经同你安排咗话其他类型嘅活动？话哦，放学之后咧，你升咗中学啦，你就要做啲乜乜乜物啦咁样。
4: 我都系羽毛球都会 keep 住嘅。
1: keep 住
4: 排球班都系，
1: 即系你会 keep 两个运动型嘅东西啦。咁、有冇啲乜嘢你想上到中学之后继续玩嘅咧？除咗运动之外？
4: 辩论咯，睇下我时间 O 唔 OK
1: 啦。OK，
2: 你觉得辩论好玩嘅位喺边度？
4: 我觉得即系你同人即系唔系闹交啦，喺辩论嘅时候
1: 好重要。我唔系闹交，我同你辩论啫。
2: 佢落咗我度闸啊！佢而家
1: 系想点？
2: 我知道，我估到你啦，系咪先？即系一辩二辩嗰啲，你肯定系咁问啦。辩论系咪属于闹交咁啊？
4: 即系我觉得辩论嘅时候你。即系无论打唔打得赢，我觉得你同人，你有一个即系会，总之我觉得成个比赛就好刺激咯，
1: 好刺激。
2: 有冇即系一啲喺辩论里面学到嘅一啲技巧去运用喺生活上面咧？
4: 其实辩论都帮到我好多升中嘅技巧，因为即系辩论当然就会令我讲嘢叻咗啦。跟住之后，其实面试都好重要啊嘛，因为辩论就你要放胆讲，咁我辩即系我。面试嘅时候咁咪唔会紧张，就当好似辩论咁样好放胆。
1: 我想问一下你屋企有啲咩家庭成员啊？
4: 爹哋妈咪同埋细佬。
1: O K， 细佬你会唔会同细佬辩论呢？
4: 会啊。
1: 主要系围绕咩话题去辩论呢？
2: 细佬都要辩论？
4: 嗰啲无聊嘢。
1: 通常你哋会系发生咩事所要嚟？细佬出嚟，我同你倾下先。
4: 唔知啊，无啦啦，总之我哋系劲多话题，跟住就无啦啦喺度倾咯，跟住
1: 但系细佬都真系辩论队嘅，
4: 佢唔系辩论队，佢之后会升四年班嘅啫。但系因为佢好中意讲嘢，所以我就好中意同佢辩论。
1: 哦，明白晒。
2: O K， 即系当佢系即系一个练习包咁，系啊，过嚟练嘢啊，细佬咁。
1: 唔系我系帮细佬去操练啫。
2: 但你最近同细佬倾系倾咗个咩话题咧？即系你印象深刻嘅
1: 系啦，
2: 同佢辩论咗啲咩？
4: 真系唔记得，我哋一日可以有几百个话题。
1: 好勁喎，
0: 幾百個
1: 叫 friend 嘅你同佢，
4: 好 friend
1: 嘅。咁你會唔會指細佬咧？細佬幫我閂燈，幫我攞杯水過嚟嗰啲。
4: 會互相叫咯，咁但係又唔會真係好似好多

0: 都会听咯。
1: 哦，即系所以你劝佢，佢就会听。咁所以其实真系同细佬好 friend 噶。
0: 嗯
1: 啊，好好啊
0: ，OK 啊，
1: 系啊，我终于都叫听到有个家姐系唔会点个细佬，
2: 大家互相帮忙啫。
1: 唔系啊，因为你知唔知道有一样嘢叫做血脉制压啊？唔知啊？
3: 啊，我知啊，我以前表姐就翻到嚟香港啊，佢而家喺加拿大嗰边读紧大学。佢翻到嚟嗰阵时咧，跟住咧，我诶嗰阵时仲系八岁左右，跟住咧就系点样讲，佢拎水咧就叫我帮佢拎上楼。跟住咧，佢就连咧，佢就连冲凉嘢嗰个，佢就连冲凉毛巾嗰件事都要我帮佢拎上房噶。
1: 系啊，
4: 佢系记到而家。
1: 你话几大阴影啊？表姐咋？你谂下，更何况系亲家姐，系咪？
4: 明白晒。
3: 所以我而家对我表妹嗰啲咧系好好嘅，因为我唔想佢哋再有翻咁样。
1: 冇噶，阿哥系冇噶，系啊，阿哥系只会宠噶咋，即系宠爱佢哋噶咋，系啊，只系有家姐可以对细路咁样做。所以有冇后悔啊？即系月童冇用到呢个血脉制压呢样嘢。
0: 有阵时佢真系几曳嘅时候，我都会嘅
2: 制压佢，睇佢乖唔乖啦。
1: 好坦白，
2: 冇错。
1: OK， 咁但系月童你都系即系做晒功课先玩嘅人嚟嘅。
0: 系啊，因为我就系试过边玩边做啦，跟住第二日就错好多，又要做改正。
1: Oh. OK， 好，咁我哋最后嚟到乐婷啊，
2: 乐婷你咧，你个 schedule 忙唔忙啊？
0: 其实我相对于其他人应该都唔算好忙，咁因为首先星期一我就系、是、都系要辩论班啦，放学之后，星期二咧就系、是、free time。跟住之后星期三嘅时候，我只需要上中文。
2: 嗯，
0: 系。跟住之后星期四同埋星期五都系 free time。
2: 哦，相对上舒服啲。
0: 系啊，跟住之后不过星期六就要上数学同埋英文，跟住之后其他都系 free time。
2: O、okay、K。
1: 但你冇即系啲例如运动类嘅兴趣班，又或者你自己中意嘅一啲，即系可能未必系学术性嘅一啲兴趣班咁样有冇噶？
0: 因为其实我中意讲嘢，所以其实我系真系好中意辩论。
2: 如果俾你拣啦，辩论而家叫做即系以前嚟讲，可能系一个礼拜一日嘅，你会唔会话啊？不如再加多几日啊？咁样。
0: 其实我觉得无所谓啊，因为其实我中意辩论嗰阵时嗰种嘅思考同埋嗰种嘅逻辑，同埋我觉得可以同人去辩论，其实我觉得系好刺激噶成件事。
2: 屋企有冇啲咩家庭成员可以同你辩论嘅？
0: 冇，但系我细妹都系多嘢讲少少，所以有阵时。不过其实佢好乖，不过所以我平时都系同佢倾偈，不过少辩论，唔使辩论。
1: 咁你会唔会同啲朋友练习咧？即系如果你咁中意辩论嘅时间，会唔会同啲朋友即系我哋得闲又搵啲题目嚟倾下啦？即系例如究竟我哋使唔使学好中文咧？咁样嗰啲咧有冇呢啲噶？
0: 但系我觉得。我同我啲朋友打到意见都系一致，跟住之后系唔需要辩论咯，或者可能可以沟通一下咯。
2: 嗯，
0: 系。
2: 咁或者同爹哋妈咪咧？
0: 嗯，同爹哋妈咪都系平时可能佢咁样同我讲，或者跟住之后我就话好啊好啊，咁我咁做先啦，即系都系我大多数都系沟通比较多。
2: 你而家有冇啲乜嘢系想要，但系可能系未得到手嘅？
0: 冇啊，其实因为好多嘢都俾到我，所以其实我好满足噶。
2: 哎呀，仲谂住可以同佢哋开展呢一个辩论嘅方向。
1: 但其实我好奇系阿乐婷，你本身系咪读书都好 OK 下噶？可唔可以咁讲咧？
0: 嗯，我自己个人觉得一般啦，其实真系。
1: 但系外面对我嘅评价就都几好咁啦，咁系咪咁啊？
0: 都
1: 系因为咧，佢你见到佢个时间表咪有好多即系
2: free time，
1: 而可能佢最主要集中都系补下，即系可能中英数咁样啦。咁会唔会就系因为佢本身成绩都 OK， 唔系好需要点样担心去催谷或者各样咁样，咁所以就变咗系多啲自己嘅时间自由发挥啦，咁样会唔会系咁？我系咁样谂嘅。
0: 嗯，咁都可能其他人系咁谂，但系因为我觉得。即系平时上堂又有听书，加上如果你补咗习嘅话，就系、是、会即系好似锦上添花咁样，所以其实我觉得已经足够啦。
2: OK， 咁你系咪好快就做完功课嘅人呢？
0: 系啊，其实因为我平时都系一样啦，我都系平时可能喺学校嗰度攞两个小息。 嚟做，跟住之后系啊，跟住之后小心快啲做晒佢，跟住喺屋企就可以玩。
1: 哇！但系你两个。

0: 你两个系咪即系升中一咁样？系咪就系冇暑期功课咁样？
1: 有啊，
0: 吓、啊、你都有啊？
2: 有咩暑期功课？
0: 即系新学校，系、
1: 啊、
0: 新学校俾你哋嘅。
1: 中文、英文、数学，
3: 即系新嘅学校，佢哋已经俾定咗。OK， 有几本簿仔你哋啦，做晒呢个暑期作业佢啦，咁、
1: 啊啊、
3: 样。
0: 嗯，即系诶，乐婷有嘅，阿月彤有冇啊？
1: 有啊，我系有中文啦、啊、英文啦、啊、数学啦、啊、科学啊、历史呢度少少。
3: OK，、哦、做咗几多而家？
0: 系咯，你哋系点样咧？即系呢一个暑期功课。
1: 咁我首先我中文我係差一兩頁唔識，跟住之後就可以問家姐，之後跟住之後我數學就做曬成本嘢，跟、住之後英文因為要攞書先做到，跟住之後我係琴日先攞書，所以我就未做。
3: Okay.咁、其實都做得快喎，只不過係因為有唔識咁，所以可能要等多一陣先至可以完成啫。
0: 係
3: 啊，識嗰啲已經做曬咁滯。
0: 月彤咧，月彤做曬咩啊？
1: 中文都係爭幾頁啦，跟住數學仲爭一個 chapter， 跟住之後因為英文咧佢係有科學啦，自己本身英文啦，有埋歷史啊，仲有閱讀報告啦，仲有好幾科，所以咧我差即係我每一科都。剩翻一兩頁，或者可能係一個 comprehension 咁樣。
0: 哇！歡迎你哋進入忙碌嘅世界。
3: 咪不嬲都已經忙碌噶啦。
0: 再忙啲咯，
3: 得了啊！
0: 係啊，你嘅極限可以再推噶嘛，係咪先咁樣？係啊，咁嗱即係既然即係暑假功課啊，你哋啊，即係都係一早就已經開始做啊，一早已經做曬啊咁樣啦。咁究竟係你哋屋企人想你哋？咁樣早啲做曬啊，定還是你哋自己覺得自動自覺地去想快啲完成佢咁樣噶？阿樂婷答先咧。
1: 咁我係自己想快啲做曬佢，因為快啲做曬佢，哇！咁我暑假咁多時間，咪可以全部攞曬嚟玩咯，所以係、快啲做曬佢，咁就可以全部時間都攞嚟玩咯。
0: OK， 咁啊，月彤咧？
1: 其實我一半一半啦，因為屋企人都有提我。因为之前都有去过旅行，同埋之后我哋时间即系暑假都忙，咁所以我都要即系尽快做晒，咁其他时间咁咪可以即系自己都放松下咁样，同埋即系我自己都想呢个暑假都可以放松啲啦嘛，因为可能中学嘅时间又会更加忙碌啦。
0: O K，
1: 系咯，所以就。
0: 明白
3: 做晒。
0: 好，咁嗱，时间啊，俾佢哋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咧，继续倾啊，我就系佢哋嘅辩论对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九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听日是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诞辰100周年。新华社报道，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当日上午10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大会，并且发表重要讲话。另外，中国人民银行发公告，当日起陆续发行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纪念币，纪念币共有4款，其中普通纪念币1款、金质纪念币2款、银质纪念币1款，都是国家法定货币。朝鲜官方朝中社报道，国务委员长金正恩昨日向俄罗斯总统普京会电，感谢对方在朝鲜解放81周年之际发来贺电，并表示在展望朝俄两国关系更美好的未来的时候感到自豪。金正恩在会电中表示，坚信俄罗斯军民在普京的领导之下将会完成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利益与领土完整，建设强大俄罗斯的伟业，并衷心希望普京取得更大成就。金正恩前日收到普京的贺电，庆祝朝鲜祖国解放日，并且表示俄朝正在各方面积极合作，为保障地区安全稳定共同努力。贺电又说，俄罗斯和朝鲜的关系已提升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俄朝两

0: 國將繼續推進緊迫的雙邊和國際問題共同事業。印尼清晨昨日發生 7.7 級地震，增加至47人喪生，50人受傷。路透社引述地方官員報導，重災區弗洛勒斯島地震之後發生多宗的山泥傾瀉，阻塞道路，加上災後通訊未完全恢復，因此救援人員仍然未能深入部分災情最嚴重的鄉鎮，部分救援隊正在試圖循水路前往當地。地震發生在當地時間昨日清晨接近五點，其後發生多次強烈餘震。中國駐登巴薩總領館表示，地震造成三名中國遊客輕傷，暫無中國公民喪生。本港地區天氣預報，廣東沿岸風勢微弱，天色大致良好，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3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吹微風。指望昨日短暫時間有陽光和酷熱，稍後部分地區驟雨較多和有雷暴，本週中期天氣漸轉不穩定。現時室外氣温是30度，相對濕度是 80%， 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和天氣報道完畢。
1: FM 94.8至 96.9 香港電台。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水晶甲你就整过啊，有冇兴趣试下画 henna 呢？
4: 好啊 Kitty， 但系我冇咁多时间、啊。
3: 有啲 henna 可以好似贴纸咁贴上去噶。
4: 真系？
5: 如果你想认识更多关于巴基斯坦裔嘅传统文化，
6: 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啊。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与你关爱共融。
7: 逢星期一
8: 朝早八至十，
7: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玩玩星期天，
9: 好啲未？靓唔靓？好想同你 share。
10: 翻到嚟咧，好想同你 share 嘅时间啦。咁啊，继续咧，我哋有四位小嘉宾喺度同我哋
11: 四位辩论队，
10: 四位辩论队嘅成员啊，系啊，咁就系我哋嘅即系即系点讲啊？佢哋系正方，系啦、啊，系咪？
11: 你系想咩辩题先？
10: 因为唔系啊，因为咧我哋今日嘅题目就系咧你中意做晒功课先玩啊，定还是系边玩边做啊？定还是系玩晒先做即系呢个 deadline fighter 咧？因为我哋四位小嘉宾都系做晒先玩嘅，系、
11: 嗯、
10: 啊。而咁啱咧，我即系喺你哋呢个年纪咧，就系、是、玩完先做，我咪就系你哋嘅辩论对手咯。系啊，即系我哋嘅辩题就系我支持，即、就、系、是、我支持玩完先做。系啦、啊，咁你哋就系正方，你哋系支持玩完先做嘛？咁我就系反方，我又觉得唔系，我觉得系
11: 唔系调转调转，佢哋系做完先玩，
10: 做完先玩，
11: 系玩完先做。
10: 系、哎、我真系冇参加过辩论队系咁嘅 level 噶啦，即系佢哋系觉得玩完先做啊。系啊，即系最唔系，佢哋觉得做完先玩系好紧要嘅咁样、嗯。我就系一个 deadline fighter， 系啊，你哋系尝试嚟说服下我，
11: 系啊，
10: 点解要即系做咗功课先啫？我都唔明，
11: 点解唔可以玩完先做啫？
10: 新鲜滚热辣啊嘛，系咪？咁我哋又可以逐个倾下，睇下佢哋有冇啲咩论点可以 wow 到我。童年嘅我啊，OK， 唔系 ，C C 妈妈系咪先？本身
11: 我自己我系一路玩一路做嗰啲人嚟嘅，
10: 系啦，咁你都系我嗰边噶啦，你都系我嗰边噶啦，系啦，你都唔系佢哋嗰边噶啦，总之
11: 唔系，因为好老实讲就系、是、嗱，我自己嚟讲啊吓，细个喂做到咁上下，唔系、啊、真系遇到唔识 ，kick 咗喺个嗰度，唉，算啦，玩下先啦，
10: 系啊，
11: 跟住就玩咗一日噶啦。
10: 我哋呢度系冇嗰啲咩一辩二辩嗰啲嘅，我哋系中意想讲就讲嘅，我哋会逐个倾一倾，但系你谂到有啲咩？想分享你都可以即系讲分享一两句都 OK 嘅，系、
11: 嗯、
10: 啊。咁我哋不如就由啊，即系阿乐婷先啦，好唔
12: 好？咁其实我即系我想问一下咧，咁如果你玩完先做嘅时候，咁你唔会即系玩嘅时候就会一直喺度谂住，咦我？

0: 又有嗰个功课未做，我点算啊？好惊未做晒咁样，即我就系平时会发生啲咁嘅事情，所以我会快啲做晒啲功课。
1: 啰啰挛啊！
2: 即个心会啰啰挛。
0: 系啊
2: 系啊，系会搞到自己即系好精神紧张咁样。但我玩嗰阵时冇呢个 feel 噶。即系我玩嗰时就纯粹觉得好爽咯，就哇耶咁样，
1: 全程投入啊！
2: 系啊，系玩我认同你呢种感觉嘅，系玩完之后先至会有咯，系啊。
1: 完咗咯，今日就嚟瞓觉咯，但系我未做功课。
2: 同埋个重点系咧，咁我约 friend 玩啊嘛，我约 friend 玩，佢真系八点呢个时间得闲，咁我八点我都未做完功课，咁你谂下我点样唔同佢玩咗先？
0: 咁其实我觉得可以，其实一早就快啲，你知道因为你八点要同朋友玩，所以就快啲，要做晒佢，写晒佢，快啲。
1: 七点你就好做嘢啦。
2: 咁但系你如果嗱咁样计啊，如果要一早做晒佢，我就有机会食唔到饭。你会选择即系食饭，跟住之后同 friend 玩啦，定还是系做功课，跟住同 friend 玩咧？
0: 咁其实我觉得系可以食完饭之后，跟住之后再同个 friend 讲，但系我仲未做晒功课，可唔可以可能延迟少少个时间呢？
2: 系
0: 咁样咯，就同佢沟通下，再问下佢，或者其实可能对方都仲未做晒功课咧，
1: 咁我哋就一齐做功课啦。
2: O K， 即系总之就系你尽可能都说服对方啦，即系令到佢会即系可以陪你一齐，押后我九点钟啦。一个钟头乜都做晒噶啦，我咁样系啊，几好呢、啊這个，我觉得有少少说服到，
1: okay、
2: 有少少动摇啦，唔系， okay. 但我始终都系我个心思咧，系我觉得系嗰一刻系玩嘅时候唔觉得辛苦嘅，
1: 系嘛，
2: 系啦、啊，我系要去到即系玩完晒啦，跟住发现哎呀死啦，已经11点啦，但我未做晒啊啲嘢，
1: 瞓醒先啦，
2: 点算呢？咁样即系有呢种咁样嘅焦虑，系喺玩完之后先至有嘅。
1: 嗯
2: ，OK 嗱，第一个 point 焦虑，咁啊，月彤咧， okay. 你又点睇咧？
3: 我觉得做 deadline fighter， 因为你会好急住做啦，跟住就可能发挥唔到你平时，即系可能你平时系读书做功课好叻嘅，但系因为你好急住做，你惊听日做唔晒之后咧，就会好赶咁，你咪即系你思考都
1: 忙中有错啊，
3: 系。
2: OK， 即系所以就系你觉得谂得太多就有机会越谂越唔好啦，咁嘅意思，可唔可以咁讲咧？
3: 即系。
1: 即系去到最尾啊！你做功课做得太赶，跟住求其啦，应该系答案 A 嘅咁样，你冇好好咁样去认真思考，
2: 系
1: 最尾啱定错啊个答案。
2: O K， 咁但系创意有时候即系或者系你要即系激发一啲思维咧，有时候又真系要嗰个限时啊，先至可以令到你可以即系激发到出嚟噶嘛，系咪先？即系如果系咁嘅话，咁你咁吓去考试嗰啲，咁佢都系有限时噶啦，咁唔通限时就令到你考试考得唔好咩？
3: 唔系，咁你可以限时，但系唔系喺最后嗰一刻先限时咯。即系如果要限时，即系如果平时做功课要练自己考试嘅时候，都会做得晒嘅话，咁你应该唔系喺即系好迟、好晏嘅时候先做。咁你会好急，你又知道自己计紧时，但系你又惊听日交唔到，咁你咪会更加忙中有错咯。
2: 哇，系我感受到呢位家姐对住个细佬嘅时候，嗱，阿细佬，你做功课咧，你都要早啲做啊！如果唔系咧，你忙中有错噶啦。OK， 系啊，说服到我，觉得呢个几好，几唔错嘅一个想法。即系你做你最尾嘅时间做，你真系少咗一啲思考嘅时间。
1: 嗯，
2: 咁你好自然，你就会即系可能做得唔够好，系啊，或者系谂得唔够透彻。
1: 嗯，
2: 系咯，OK， 呢个几好。说服到我好多下喎，
1: 系嘛？
2: 系啊，
1: 即刻可以再早多一日做功课啦。
2: 两个加埋啊，早少少啦，系啊，早少少啦，系啊。不过
1: 啲啦，
2: 不过即系功课，即系我又觉得有啲功课啊，唔使点思考嘅嗰啲，即系抄书嗰啲咧。
1: 而家仲多唔多要抄书、抄词语咁样嘅？啲多噶，
2: 咁嗰啲唔使思考啊，得唔得咧？唔使思考啊。临尾抄可能快啲，要极速啊！哇，我得翻10分钟咋，咁啊，写得超快咁啊！点睇？你可以帮佢噶，
1: 佢哋两个
0: 咁其实我觉得 即系可能你抄书咁样嗰只字好难啊，咁可能你限咗嗰个时，点知你限时之内未做晒，跟住之后就搞到你又要夜瞓咗咁样，所以其实我平时都系稳阵啲啦，我哋快啲抄完佢，快啲做完佢，咁其实我哋快啲做完之后先再玩啦，一样可以玩，甚至可能可以玩得仲耐添。
2: 系，我而家突然间身份抽离啊吓，我谂到有个 point 可以帮你哋嘅，就系、是、因为咧你极速时间抄书。

0: 你好容易抄錯，即係再加上而家嗰啲抄書咧，寫嗰啲字咧，哇！呢、這個字又唔可以穿呢度啊，嗰、那個字嗰一撇又要撇少少啊，咁嗰啲咧，你一俾人圈，你又要再抄過啦。
1: 係啊，嗰啲筆畫嗰啲問題。
0: 傻豬，你慢慢抄咁啊，慢慢寫咁，你寫靚啲咁，你唔使再抄過啦嘛。
2: 嗯，
0: 得唔得啊？呢、這個這個 point 得唔得？好唔好？説唔説服到你哋？
2: 好好，
0: 好好啊！好。睇下男子组呢边点先，好啊，诶、哎，嚟子乐，你又有咩想法呢？
2: 咁就正话就系 work hard play hard 啦，
0: 系。
2: 咁我觉得咧就系就做完嘢做得好辛苦啦，咁就可以玩嘅时候就奖励翻自己，
0: 系
2: 就可以放松下咁样。
0: 系 ，OK， 即系你觉得嗰一个嘅满足好大，延迟满足。OK， 哦，劲喎呢个延迟满足呢样嘢，俾佢谂到、哦。但我延迟即系满足又好，即时满足又好，两个我都好满足、哦。咁如果对于我嚟讲，即系我觉得呢种 level 差唔多嘅话嘅感觉，你又即系点样说服我呢？我一开始又即刻玩正、哦，我都好开心啊！
2: 咁你做晒嘢嘅时候，都系好似乐同咁讲啦，就做晒嘅时候就唔使再忧虑、嗯、啊！嗰样未做喎，依样未做喎，咁玩嘅时候就可以好放松、好开心咁样去玩，
1: 唔使心挂挂啦。
0: 系，我想问一下子乐，你平时咧食叉烧煎蛋饭，你会食咗饭先定食叉烧先？
2: 一齐食，
0: 一齐食。
1: 唔系，或者你最中意食嘅菜式系咩菜式啊？
0: 系啊，
2: 咩都中意食，
1: 咩都中意，最中意喺而家呢一个 moment 啊！你最想食啲乜嘢？
0: 番茄炒蛋，
2: 咩都得，
1: 咩都得。OK， 咁但系咧，你最中意食嘅菜式咧，你系会中意留翻一嚿，最尾先食啊？定系唔理啦？一开波我食晒我最中意食嘅嘢，唔中意食嘅嘢慢慢褪后先食嘅咧？
2: 系唔好食嗰啲嘢食咗先，
0: 唔好食嗰啲嘢食，
1: 好食嗰一啲就留翻最尾先食。
0: 佢都系一个延迟满足嘅人。
1: 哇！我唔好食嗰啲已经食饱咗啦，我冇位去食嗰一啲好食嗰一啲，好中意食嗰一啲。
0: 唔会嘅咩？系啊，你饭你中唔中意食嘅先？
2: 好中意，
0: 饭好食，
1: 白饭。
0: O K， 所以佢一齐食，所以成碟嘢佢都觉得正，系啊。因为我会觉得延迟满足呢个系劲嘅呢个 point。系啊，因为好多时候咧，每个人嘅选择都唔一样啊。有啲人咧以前食饭咁计啦，有啲人咧好得意噶。你见佢咧，佢会扒晒啲饭先，跟住留翻晒啲餸，最尾先食啲餸。有啲
1: 人咧，
0: 系啊，有啲人系中意捞埋一齐食嘅，一啖一啖咁食。例如好似你去食嗰啲咩焗猪扒饭嗰啲咧，你会见到好得意嘅就系有人咧切好咗一粒粒咁样啦，跟住佢就会将啲饭同埋啲茄汁啊嗰啲咧全部捞匀晒佢。
2: 我都系咁噶。
0: 系啊。即系每个人嘅选择，各样嘢都唔一样。但系我觉得呢种延迟满足系真系会升华咗嘅，即系会对于嗰个满足嗰样嘢会令到佢真系哇正啊，
1: 圆满啊咁样嘅感觉
0: 咁样，系啊，哇犀利！好，咁我嚟到信信啦，你又点情况咧？有咩想法咧？身为辩论队嘅最后一辩啊！
2: 我要谂下先，我记得你啱啱好似讲错咗一样嘢。
0: 哦，系咩？系咩？
2: 啱啱乐婷陈乐婷嗰阵时咧就讲话。你就嗰、那个讲食饭玩同埋做功课，
1: 系
2: 咁佢就话嗰、那个食完饭就做功课，跟住再玩啊嘛。
1: 嗯，
2: 其实可以一边食一边做。
0: 我哇，即系一边食饭一边做功课，
2: 系咪？咁即系双管齐下，但系唔可以系玩，因为你一玩你就一定系玩到傻傻地，跟住玩晒成日，你去到最尾嗰十分钟你先可以做到。
0: 哇！你果然系即系时间管理达人啊！你会唔会一边食饭一边跳拉丁舞嘅咧？
1: 咁呢样唔得，会胃痛噶。
2: 唔得，但系一边食饭一边睇拉丁舞嘅片就会。
0: 哦 ，OK， 所以其实你都习惯咗有啲嘢 multitask 啦，即系一件事唔系两件事喺同一个时间去一齐处理咁样。
2: 系。
0: 哦 ，OK， 所以佢就选择咗将食饭同埋做功课一齐
1: 摆埋一齐，
0: 一齐扒一啖，跟住做两题，扒一啖又做两题。
1: 你有冇试过咧？咁样一路食饭，然之后一路温书，又或者系做功课？
2: 考试之前系一定要温书，
1: 咁所以你就要一路食饭一路温书啦。
2: 咁即系一路食饭，一边举住个成绩书喺侧边，跟住喺度睇，跟住一边食下，跟住就睇几页，跟住就几页几。
1: 但系有冇屋企人同你讲专心啲食饭啊？做乜仲喺度睇书啊？
0: 坏胃啊仔嗰啲。
2: 唔会，我温书就唔会睇电话就会。
1: 你 同佢。
0: 啱喎。
1: 你話我睇緊一啲關於常識

0: 嘅片啊，温紧书噶，
1: 系啊，
2: 跟住咧佢就会话你英文最唔好啊，睇英文啦、
1: 啊，系啊，咁你咪睇英文，
0: 系咯，咁你话咩转翻去睇？
1: 你睇下、欸、跳紧拉丁舞嗰啲系外国人嚟噶，
2: 个问题就喺呢度啦。我睇英文，结果呢打机片佢就话我唔正经，我睇嗰啲咩？最簡單嘅 PVP， 跟住佢就話我：你做乜睇咁簡單？啊、我睇啲難啲嘅睇唔明，跟住佢就話：你做乜睇咁難？你又睇唔明？
0: 哦、每一樣嘢都可以揾位去講你。
1: 咁你有冇問翻佢轉頭啊？你話不如你推介啊？係
0: 咯，
1: 係啊！你覺得有啲乜嘢係我啊啱睇嘅，你又覺得放心嘅咧？咁樣咧？
2: 佢講咗啊，就話你睇哈利嗰個係 Harry Potter， 跟住話。我都睇唔明，跟住话咁你唔好睇英文啦。跟住咧，我下一餐食饭嗰时，我跟住我咩都唔睇啦。系啊，你趁呢个时间你睇一睇英文啲嘢啊。
1: 嗯 ，OK， 系有啲搞笑嘅。你面对唔系你要明白，其实大人都好攰，佢都会有错乱嘅时候，佢都醒唔起。上次原来同你讲嗰啲咁嘅嘢，
0: 终于知道发生咩事。咁你又会唔会攞呢啲嚟同佢讲法？你又系上次嗌我唔好睇嘢，
1: 搞笑。
2: 我讲完之后，佢就话我驳嘴，跟住就闹噶啦。
1: 跟住你就即系拉住丁武咁样就即系移开先咁样去练下舞先咁样。Okay.
2: 我当佢念经咁样嘅啫。
1: OK， 相当之坦白，同埋哇，好劲、啊！其实佢哋四个即系嗰啲想法啊，即系各样，同埋我哋头先系冇俾任何时间佢哋去谂，
0: 冇错，系即刻去问嘅，
1: 亦都冇话俾佢听究竟边一个开始先，边个开始后，即系其实证明佢哋可能讲紧嗰个即系辩论嘅训练，其实真系好足够，
3: 转数快，
1: 系啊，转数好快啦，好清楚知道应该要点样去即系说服一个人点样去处理，
0: 系、
1: 但系嗱，即系可能而家我仲有少少时间噶嘛。咁我又好想即系问下你哋，你哋其实点样睇即系一啲 deadline fighter 咧？又或者系你哋自己会唔会曾经都有做过 deadline fighter 呢样嘢？即系哇，真系拖延拖到最尾一刻先至处理啦，真系唔想掂佢啊咁样。有冇？
2: 我以前温书嗰阵时就系我起嗰、那个翻完学翻嚟啊嘛，阿妈就叫我温书讲、嗯，咦，我冲咗凉先，跟住话。是时候温书，跟住话，我有啲想食奇异果，食完先，跟住我一边睇电视一边食奇异果，食咗一个钟嘅话，你唔好再食啦，跟住叫我去温书，跟住我温想下就话，我急屎，我要去厕所，
0: 有唔同嘅藉口，
1: 即系
2: 温咗两分钟啫，我
1: 即系温书对于你嚟讲就系一个你会拖延嘅。
2: 而家唔会，但以前系一定唔会，以前系做功课都要拖延嘅，乜、
1: okay,
2: 都要拖延，
0: 系啲乜嘢转变咗你呢？
2: 乜嘢转变咗我？
1: 系就系、是、拉丁舞啦。
2: 唔系，我三年级有一次，因为已经好似系咁拖延噶嘛，我全部功课冇交，跟住俾老师闹到。
1: 哦，即系记嘢又成咁。
2: 记咗一次之后咧、哦，就
0: 唔再拖啦，
2: 怕一定要做啦。
1: O K， 咁好啦，即系原来系老师嘅即系
0: 循循善诱。
1: 我又话老师嘅威严震慑咗佢啦啊咁样，OK 好咁啊，子乐咧，你又有冇啲乜嘢系拖延嘅咧？会
4: 哦，
1: 或者系你点样睇 deadline fighter？
4: 我唔系拖延做功课嗰啲，我系拖延即系冲凉啊嗰啲咯。
0: 哦，
1: 即系你系唔中意冲凉嘅？
4: 唔系，即系睇紧电视嘅时候，阿爸突然间叫我话你去冲凉先啦，然后我就会拖延咯。
1: 哦，即系。个电视你觉得应该要睇埋先至去冲？
4: 系
1: 睇紧啲咩咁吸引呢？
4: 因为我平时每日都会有半个钟头睇电视嘅时间，咁我睇到一半，然后佢就话冲凉先啦，你暂停咗先啦。
1: 系
4: 咁我觉得梗系一次过睇最爽噶啦，咁点会无啦啦 cut 开先？
2: 子乐子乐，我敢肯定你爸爸系特登嘅，佢特登令到你冲凉冲完凉之后特登飞少少，令到你睇少啲。
1: 又未必嘅，可能阿爸喺隔篱就话睇得咁爽啦，冲凉啊仔，身体里面系有咁嘅想法。唔系如果拎可以拎得到入去个即系洗手间嗰度，一边冲一边睇啊，得唔得咧？
4: 唔得，
1: 唔得嘅，
0: 要专心。
4: 我只可以做一样嘢。
1: 哦，即系你只可以做一样嘢，所有嘢都系只可以做一样。OK， 所以佢即系分得好细，每一日要做啲乜就系、是、只系可以做一
0: 樣。咁但系你睇完之后系咪真系可以即刻起身去冲凉？你冇其他嘢去再拖延自己噶啦？
1: 唔得 ，OK。咁你食饭嘅时候需唔需要睇平板咧？
4: 唔使，
1: 就咁专心食饭嘅，唉，好好啊，
0: 系啊，
1: 好欣赏啊。
2: 佢呢波做唔到，
1: 我代一样嘢，我代碟饭，多谢你，真系，即系咪即系尊重食物啊嘛，好紧要啊呢、這个，系啊。OK， 好，女子组睇下点评。
0: 系乐婷咧，
3: 咁其实我之前好细个就一二年级嘅时候，因为嗰阵时功课都唔系好多，所以平时之前都系玩完之后先做。但系之后越大个，即系例如三四年级嘅时候，就发现嗰啲功课量同埋啲功课嘅难度都越嚟越大，所以我最尾都系快啲做晒佢，跟、
0: okay.
3: 之后就玩。
0: 咁所以乐婷嘅情况系因为叫做越高年班啦，功课难咗啦，咁所以就唔得啦，做完先啦。
1: 系你点睇 Deadline Fighter 咧？咁样即系你觉得点解啲人会想做 Deadline Fighter 呢样嘢？
3: 我觉得他们想做可能因为很急住现在要快点玩完他样，但是我觉得如果没看到时间的时候，可能你玩得太久你又会不够时间做功课，同埋我觉得这些有点临急抱佛脚。
1: 是哇，真的都幾即係要害嘅鐘，
0: 同埋我覺得佢諗嘅方向都
1: 係好大個，
0: 係啊，
1: 果然係升咗中學，係有啲雖然只係做緊中學嘅功課，但係已經有中學嘅模樣啦，太好，係啊，好，跟住最尾
0: 月童咧。
5: 通常都是拖延出门口的时间和、做书的功课。
1: 为什么
0: 我想知道出门口有什么要拖呢？
5: 我不知道，就是平时我不知道为什么明明是讲好了、其实我都是可能去走去个体育馆的，跟住之后是可以三个字内走得晒啦，那我预搭九出门口，跟住之后但是我是可以变了去我不知道可以搞什么，搞到去搭十一才可以出门口。
0: OK， 如果是一些再远一点的地方，不是行路去到的地方，你要搭车的，你会不会拖那么久呢？
5: 又不会，是真的行的。
1: 他开始变少女而已，我只是看到。为什么？因为少女的经典台词，我不知道。我唔知啊，咁样系啊，即系通常女仔都系你问佢点解，我唔知啊，但其实佢明明就知
0: 道、明明就系执呢样又搞嗰样，
1: 系啊，即系咪咁冇嘅？我觉得女仔可能比较即系着重仪容，咁可能佢要多少少时间，又或者系可能佢真系有啲嘢要处理咗先至出到门口。
0: 同埋另外一方面咧，就系因为地方越近咧，就会觉得，行落去就已经到啦。咁我坐多一阵先出门口啦。
1: 呢个就男女都通用啦。
0: 系啦，咁所以就坐下，因为头先所讲噶嘛，如果佢去一个远啲嘅地方咧，佢唔拖噶，系去近啲嘅地方咧，佢先拖噶咋。
1: 系啊，
0: 系纯粹因为似住地方近。
5: 我翻学都系咁。
0: 系啦，行多两步就到啦，唔使咁早出门口啦，仲咁多啦。
1: OK， 系啊，但我觉得有趣嘅，系啊，因为有趣嘅地方系佢哋大，即系都好大个，即系都好知道原来个世界法则原来系咁，或者系面对住可能系 Deadline Fighter 嗰样嘢系咁。咁不过你哋有冇想象过就系当你哋越大个，你哋要做嘅嘢越复杂，你哋随时随地都有机会会变成 Deadline Fighter， 有冇想象到呢样嘢？
3: 其实啲嘢越难，因为我有家姐，跟住之后可以全部嘢都问晒家姐，好开心耶！
1: 你家姐几大个？
3: 我家姐佢而家升中四，
1: 我升中四，
0: 咁佢都有自己要忙嘅嘢噶。
3: 系啊，但系佢好锡我嘅，所以佢平时即系我唔识嘅时候，我问佢功课，佢都会教。
0: 即系即刻冲埋去，就系无论家姐做紧啲咩都好啦。家姐，我唔识做呢题啊！
3: 系啊，跟住佢都会教我噶，好好人噶。
1: 哇，正啊！如果唔够零用钱咧？
3: 咁
0: 家姐，我今个月洗突咗啊！
1: 家姐，我今个月系直头冇钱咁样。
3: 唔系，因为咧，我之前储咗啲钱，所以其实应该未至
0: 于要问家姐借
1: 钱。系即系钱财唔可以露眼噶。
3: 同埋平时都好少买特别好贵或者好多嘢，就
1: 我哋都记得系啊，你好满足啊嘛。
3: 系，
1: 大家都记得噶。是啊，你好满足咁样。OK， 喂，咁好好啊，
0: 系啊，
1: 好开心啊，系啊。
0: 今日听到四位小嘉宾嘅分享，都会系觉得佢哋系好有计划噶，
1: 系
0: 计划好晒要点样去做啦，然之后所以令到佢哋唔会变成 Deadline Fighter 啦。
1: 系，但系冇嘅，即系始终人越大个，越嚟越复杂啦，要做嘅嘢。又或者係有臨時臨急突然之間出現嘅一啲工，即係一啲嘅工作或者一啲嘅任務，咁隨時有機會係你 即係冇辦法底下，你都要去面對咯。但係我覺得你哋呢個態度非常之好嘅，係即係有啲乜嘢就做咗先。

0: 可以做的就完成了先。即是有句说话叫急事缓做，缓事急做。其实就是头先你哋分享的那堆嘢，即是啊，我哋唔可以，即系唔好俾自己出错啦。总之好急的事，我哋要慢慢做，因为好容易会出错。而即系好多时间嘅工作，我哋就可以早少少做，咁啊令到自己唔好咁急。呢、這个好紧要。咁今日咧多谢晒四位小嘉宾上嚟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咁重要嘅资讯，祝愿你哋咧未来咧吓唔使做 deadline fighter， 系 OK，
1: 好，拜拜，
0: 多谢晒。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WTT 瑞典乒乓大满贯，港队代表杜海琴同吴咏琳喺女双决赛夺得亚军，系港队今届赛事第二面银牌。杜海琴与吴咏琳面对日本组合早田希娜、张本美和，第一局输6-11之下，第二局以11-9胜出，但日本组合之后连赢第三同第四局。早田希娜同张本美和最终以局数3-1夺得女双冠军，杜海琴同吴咏琳就获得亚军。至于港队今届第三面银牌嚟自男双，王振廷同陈浩华在决赛不敌法国的勒布伦兄弟组合，收获亚军。印尼昨日清晨发生7.7级地震，增至47人丧生，50人受伤。路透社引述地方官员报道，在重灾区弗洛勒斯岛地震后发生多种山泥倾泻，阻塞堵塞道路，加上灾后通讯未完全恢复，因此救援人员仍然未能够深入部分灾情最严重的乡镇。部分救援队伍正试图循水路前往弗洛勒斯岛。地震发生在当地昨日清晨近5点，之后发生多次强烈余震。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说，地震造成3个中国游客轻伤。朝鲜官方朝中社报道，国务委员长金正恩昨日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回电，感谢对方在解放81周年之际发来贺电，并表示在展望朝俄两国关系更美好的未来时候感到自豪。金正恩在回电中说，坚信俄

0: 羅斯軍民在普京的領導之下，將完成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利益與領土完整、建設強大俄羅斯的偉業，並衷心希望普京取得更大成就。金正恩前日收到普京的賀電，慶祝朝鮮祖國解放日，並表示俄朝正在各方面積極合作，為保障地區安全穩定共同努力。賀電又說，俄羅斯與朝鮮的關係已經提升到全面戰略夥伴關係，俄朝兩國將會繼續推進緊迫的雙邊與國際問題共同事業。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唔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喺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4: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5: 李佳、黄渤，一位音色成熟浑厚，另一位清澈空灵，两位唱得之人会尽 show 独特个人风格。
4: 今晚7:30，港台电视31。
6: 思妈妈阅读报告，
7: 好，子欧爸爸，今日想介绍嘅呢一本书咧，叫做《记得你是谁》。
6: 嗯，
7: 要记住你系边一个。咁其实呢一个系一个乜嘢嘅书嚟咧？就系、有一位作者啦，佢收录咗15位哈佛商学院教授嘅15个故事。咁、其实咧就系、有一个少少嘅传统啦，就系、哈佛商学院咧，佢哋嗰个教授喺学期最后一堂咧，就唔系攞嚟教书。是会用来分享的，可能是分享他自己人生中一个很深刻的经历，又或者有一些忠告呢，他就会在这一堂去跟他们的学生去做一个分享的啦。那就收录了15位的教授他们对这些类型的分享啦。那第一个、分享啦、我问一下你先，对于你来说啦，幸运是什么来的呢？
6: 哇，好深、
7: 又唔使谂到咁深嘅，最起码啊喺乜嘢嘅场合、乜嘢嘅时间，你会觉得哇好彩啫。
6: 嗱，幸运咧，某程度上其实系一个即系顺住你个心或者系顺住你嘅想法会发生嘅事咯。
7: 嗯，
6: 系啊，因为幸运对于每一个人嚟讲都唔一样嘅。
7: 系啦，
6: 真心啊，即系你可能有啲人佢会觉得啊，可以中到即系头奖，好开心咁样，但系可能有啲人就觉得吓呢啲即系钱财其实。即係俾你中到係咪真係一件好事呢？每個人嘅睇法都唔一樣咯。
7: 咁而呢個教授咧，佢就分享咗自己後生嘅時候啦，去行山。行山嘅時候受咗重傷，好彩有一個叫做唔識佢嘅人嘅一位富人救咗佢，徒步行咗3日。先至真係可以脱險。喺呢個過程當中，佢終於開始感受到就係由自己一路行過嚟嘅叫做所謂嘅名成利就啦，去到童年啦、家庭啦、教育啦，呢一啲已經係好幸運。因為嗰一刻嘅佢喺座山上面，其實可能就咁佢就拜拜噶啦。佢就咁就可能有機會同呢一個世界告別噶啦。咁所以就開始去諗翻啦。

0: 究竟原来幸运呢样嘢系咪真系话头先所讲嘅，我中奖啊，遇到一啲叫做贵人啊，又或者我啱啱今日一出门口我就已经有车搭啦，好好彩啊！其实乜嘢系幸运呢？可能就系冇病痛去揾我哋。冇任何嘅意外喺我哋身边发生，呢一个已经系一个幸运啦。
1: 系
0: 系啦，跟住然之后你就会开始，咦，系，其实幸运系咪真系话要有开心嘅嘢发生咗先至系幸运呢？定系其实你冇任何嘅病痛啊，又或者系不愉快嘅事情发生咗，已经系一件好好嘅事啦。
1: 的而且确系嘅，即系我哋人呢，我觉得这个课题对于小朋友来讲可能会有啲难嘅，因为喺佢哋嘅世界或者係喺佢所接触到嘅所有嘅资讯呢，都係同佢讲你要有啲乜。
0: 嗯。
1: 尤其是喺呢、这个即係所谓嘅资本主义社会，大家都係 sell 緊你要买啲乜嘢嚟到去得到啲乜嘢。哦，你想要快乐你就要买呢样嘢。你想要即係直头衰啲咁讲就是、哎，你想要永恒啊。你就要買一粒呢啲咁樣嘅石啦，咁樣即係會有呢啲咁樣嘅傳遞。但係當你慢慢大個啦，即係你會慢慢感受到就係、是，哦，原來冇嘢做係正，係即係冇嘢做，冇嘢煩，
0: 係
1: 正嘅。即係可能你都有人工，但係你唔使做得好辛苦，係正嘅。原來咧冇唔舒服。是正的，又或者是你需要经历过你才知道，即是可能你需要扭亲过你才知道，哦，原来正常行到路是一件这么正的事。
0: 是啊，跟着另外的一个故事啦，或者是另外一个经历啦，就是讲紧啊，人家跟你相处之后，那个人是会觉得自己更有自信，定是更加渺小呢？不是讲紧我怎样看你，是我跟你相处完之后，究竟我会是比较自在一点，定是我会是更加自卑？这样东西是的，究竟是应该即跟人相处的时候，我们跟对方相处的大态度，从而令到会觉得哇，这个人很遥远的距离、啊、
1: 是
0: 定是我跟他相处会是自在的，或者有不同类型的感受，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的人，又或者是给人一个什么感觉的人呢？所以在这本书里，可能对于、真的比较小、年纪小的小朋友来讲是会有少少深奥的、但是我会是觉得无论是对于大人，又或者真的、进入这个青春期的朋友，看这本书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感受在里面。所以其实我几喜欢这一本书，就是、反而它会是提醒我们的错冲，同埋它另外有一个故事我自己都觉得几喜欢的，就是不要被五年之后的聚会决定你今日要做的选择。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对于一班毕业生，可能他们头一几年大家都会有聚会的、但是头一几年的聚会呢，可能大家都是定立于即是在那时来讲，不是讲每一个人都是，就是、哦、我是揸啲咩车、
1: 哦、
0: 我是做一个什么的工作，我买了什么的名牌的东西等等，那 很大的机会在那个时间就是用这些东西去定义了自己。但是其实我们要定义自己的不是说揸什么车啊，有多少收入啊等等那些，是可能去到二十几年之后才会是真真正正你最想做什么、就是刚才你所说的、究竟我是会是叫做什么叫做活得真实、而不是说表面，可能我表面揸几靓的车又好，什么都好，个人是觉得空虚。
1: 是
0: 究竟我怎样才可以忠于自己去生活下去呢？
1: 是啊，所以在我觉得作为父母的我们啦，有时候都可以分享多一点的，即是究竟在处于一个只是即或者很强调比较的一个世界的里面，究竟怎样才可以令到小朋友可以脱离或者是跳出这个框来到去重新去审视自己呢？虽然刚才是有少少即是节目效果的成分啊，究竟你会不会思考你的人生啊，你会不会去想究竟你的即是人生是怎样呢？其实这一样东西呢，是去到大个啲嘅时候，你就会即系谂得
0: 多
1: 啲，你会谂得多啲、就系、是、啊，咁呢样嘢对于我嚟讲个意义喺边度咧？尤其是系而家你会成日听到嗰啲咩断舍离啊嗰啲咁样咧，你真系噶，你呢排搬屋啊嘛，咁你就会真系拎起一嚿物件，究竟呢一嚿物件对于我嚟讲佢个意义喺边度咧？我系咪真系要 keep 佢咧？但我明显地我系唔会再用噶啦、我系唔会再即系掂噶啦，咁我系咪应该要清走佢？而佢即系定还是系 free 俾其他人，定还是系点样处理咧？即系呢一啲嘅课题系你要去到大个你先至会即系接触多啲。
0: 系嘅，
1: 系啊，同埋讲紧喺嗰个比较的世界里面嘛，咁自然就是究竟。

0: 我哋点样去即系跳出呢个框框嚟到去进行一个即系纯粹系望住自己嘅。咁你呢样嘢要做得到，我觉得唔容易。
1: 是的，咁所以其实呢一本书某程度上是不是真的俾好细个嘅小朋友睇呢？唔系，但是可能是俾作为父母嘅我哋，再去反思一下，哦，其实我哋想教一个乜嘢嘅小朋友出嚟呢？
0: 是
1: 去到第时佢哋经历緊呢啲嘢嘅时候，我哋要点样处理呢？
0: 是咁，首先作为家长嘅我哋唔好比较先啦，即系唔好攞自己个小朋友去同人哋讲，同人哋比较。
1: 你屋嘅小朋友年年考第一啊！
0: 系啊，呢个我成日都会有呢个陷阱跌咗落去嘅，就系、是、哇，你睇下，哇，佢好乖喎，佢好乖喎咁样。但其实回望翻，即系可能自己个女咁计啦，其实我觉得其实佢都好乖，系咪先？即系佢都做得好好。咁所以呢一点就系我哋作为现代家长啦，特别系我觉得系可以行多一步啦，即系尽量都唔好。即系让小朋友跌入去呢一个咁样嘅深渊啦，好辛苦啊！其实即系乜嘢都要比较，又要斗人工，斗即系赚到几多钱呢样嗰样咁样，即系其实好攰。
1: 系噶，
0: 但系去到最尾食啲乜嘢最开心，其实系你自己。即系可能就算俾你系啊，我好有钱啊，我日日都可以食啲好贵嘅山珍海味咁样，但其实原来去到最尾，你只系需要一碗即系车仔面咁样，你已经好开心啦。
1: 系
0: 咁，点解要
1: 点样可以令到？
0: 个精神
1: 满足咧，
0: 系啊，去做一啲令到自己即系
1: 开心舒服嘅嘢啊，
0: 系啊，呢个好紧要。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反思一下咧。

0: 走。
1: 听日有啊，陈明喜 If Sunday Never Comes。
2: 主流、
0: 另类、
2: 舞台、
0: 文字、
2: 影像、
0: 形体、
2: 媒介、
0: 环保、
2: 文化快讯。
3: 坐落在香港仔黄竹坑的圣神修院创立在1931年，前身是南华总修院。修院属于中国文艺复兴式的建筑，是香港少有的完整修院建筑群之一，被评为一级历史建筑。为了令公众了解修院的历史，圣神修院将会举办开放日。修生陈家齐话，希望参加者透过参观展览和文物，认识香港的发展脉络以及修院独特的建筑特色。
4: 当年佢嘅设计师系一位比利时嘅神父啦，可以话系中式基督宗教风格嘅开创者。修院佢嘅设计采用咗类似北京故宫嘅城墙同埋皇宫嘅大屋顶嘅设计。修院嘅顶嗰度咧会有中式嘅龙脊啦、神兽啦。可以分享多一样啦，就系喺一间西方宗教嘅修院大楼咧，竟然会有中国传统嘅风水嘅吉祥物，叫做覆鼠吊金钱，就系我哋成日讲啊，蝙蝠咬住一个硬币咁样，佢唔系摆喺大门前面啦，而系喺屋檐下边嘅位置，象征住咧天上嘅财富啦，同埋福气都系从天而降。
3: 陈家齐又提到，修院喺1941年抗日嘅时候，曾经被用作英军基地同职员宿舍，当时亦曾经成立华人天主教灾民救济会，向民众提供援助。至今修院入边仍然保留部分同战争相关嘅历史痕迹。
4: 当年嘅电机室上面见到一个真实嘅子弹窿啊！二战沦陷嘅时期咧，其实修院喺海峡附近啦，炮弹咧都打击过修院。碑文嗰度咧，其实有一啲曾经喺香港打仗嘅战。
3: 详情请浏览圣神修院网页。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逢星期日
1: 朝早八至十，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玩玩星期天。
2: 新逢听众们估错咧吓，咁我啊而家要即系更正翻少少嘅，就系、是、咧我而家已经唔系 Deadly Fighter 噶啦，系啊，我细个嘅时候系嘅，的而且确细个嘅时候系即系都几怕做功课或者几怕温书，跟住之后就将啲嘢压到好厚。我好认同啲小朋友讲，就系、是、你压到咁厚，其实后果都几大嘅。
1: 系噶，同埋我都几认同咧，尤其是系第一位小朋友喺度讲紧话，会焦虑啊。一路玩一路去担心，就系、是、好似未做晒啲嘢，算啦，玩多阵先啦。唔系、啊，但我又真系未做晒啲嘢，嗰一种啰啰挛嘅心情、啊、
2: 其实系噶，就系因为可能呢一种嘅心情啦。咁啊，再加上就系、是、啊，原来延迟满足或者系你做完晒啲嘢先至满，即、就、系、是、去玩嘅时候，你会好满足嘅嗰种心情咧，系真系会影响到你，会觉得诶、不如有啲嘢我可以做嘅，我做少少做咗佢啦。即系你早少少完成咧，你唔使成日心挂挂。
1: 我谂系而家咧开始真系认识自己多咗啦，知道点样去 plan， 就系我做功课好，又或者系做其他工作都好啦。中间点样去处理？点解咁讲咧？因为咧，其实我知道我由细到大都唔系一个可以一气呵成嘅人，但系我亦都唔可以去到最尾一下做。但系你话我真系摊长佢，哦，今日做一个 chapter， 听日做一个 chapter 啦 ，OK 嘅。但系如果你话我摊长去到一个地步、就是，就系哦呢一、這个 task 去到最尾嗰一日就叫做完成晒嗰一下咧，我又完全接受唔到。咁、所以我系知道自己就系、是，哦，每做完一样嘢，中间要 take 个 break。take 咩 break 都好，做咩都好啦，总之系做同嗰一个工作冇相干嘅嘢，之后先至再继续落去，咁样先至会系我自己做到嘢嘅方式。

0: 果当你真系做一个 deadline fighter， 即系你最尾嗰刻先至去做嘅时候，如果万一真系突然之间喺你准备咗要做呢一份工作嘅嗰一个时间段出现咗一份急件，你就真系唔知点算。
1: 系啦，手忙脚乱啊。
0: 系啊，因为我哋可能我哋嘅工种啦，咁就相对会多一啲嘅，即系可能例如做一啲制作嘅东西，声音上嘅东西，影片上嘅东西。咁好多时候咧，你预咗啦，我当我预计咁样计，哦，我预计呢两日咧，我就系用嚟好专心咁剪咗呢一堆片佢噶啦，我好专心噶我咁样。咁但系点知，当你预计嘅呢一两日突然之间话俾你听。sorry 啊，有一样嘢比呢一个剪片更加急，
1: 再赶啊，好赶啊，
0: 再急嘅，系啊，咁你就需要再接呢一啲嘅时间出嚟。咁而喺呢一种咁样嘅情况底下咧，你真系会焦虑到极点，你会好辛苦，你会完全唔知点算好，你会觉得就系话啊，点解我当初唔早少少做啊？我成日都会经历呢一啲嘢。系啊，但系你个问题就系你冇办法，有时候就系、是、哦呢一刻你谂咗呢两日系做啦，咁跟住之后咧就即系之前嗰啲时间你就可以攞嚟做其他嘢啦，咁你都系个时间填到入去嘅。
1: 所以成件事叫做计划赶不上变化。
0: 系啊，所以我会觉得即系都影响我一生噶呢句缓事急做，急事缓做。系啊，你有时候你预计唔到啊，你根本可能喺即系大啲嘅时间你就预计唔到原来有啲咁样嘅急件嘅时候。你只能够就是啊，将可以摊慢嚟做嘅嘢，尽快做咗佢先咯。因为你唔知道究竟有冇机会会改，因为改呢样嘢又
1: 系
0: 好 common 噶，改又系好出奇噶。所以啲人成日都问我，点解你孭咁大个袋嘅咧？咁我见其他即系可能主持嗰啲都唔使孭咁大个袋，细细个嗰啲小小费包嗰啲都得嘅。点解你要孭咁大个袋？我就系惊有啲嘢突然之间要改，所以我系孭住部电脑。真系走去
1: 系噶，我以前都系会出去嘅时候啦，都一定会系孭住个电脑周围走嘅。
0: 系啊，
1: 因为你就觉得我坐低，跟住打开部电脑，做咗要做嗰一啲嘢先。
0: 系啊，你仲可以改到啊。即系你万一你有啲嘢就系临时临急，突然之间话俾你听就啊，唔好意思啊，子豪有啲嘢要执一执，呢句嘢我哋想 cut 咁样。咁我都要有嗰部机喺度，我先 cut 到啊，系咪先？
1: 完全明白呢一种心情。
0: 所以就系、是、嗱，呢个第一啦，第二就系、是、即系当可能系有时候有啲即系紧急嘅情况，系哇，我突然之间需要你突然之间去完成某啲嘢，咁你又可以有部机喺度，你即刻就可以开到工，唔系改嘢啊，系开工啊。咁呢个又系另外嘅一个即系变奏咯，咁所以你只能够就系调整你嘅即系东西嚟到去迁就呢个世界。
1: 系噶，即系听落去好似吓唔系啊嘛，放假你都要孭住部机咁样周围走啊。
0: 工作就系咁噶啦。
1: 都要睇翻咩工作，即系如果你话一啲文书工作，就真系话哦，可能我真系放假唔需要去应机都 OK。但系有一啲工作系真系，如果唔应机嘅话咧，真系搞唔掂噶。
0: 系啊。
1: 如果我唔 cut 咗佢嘅话咧，听日啲嘢。出唔到街噶咯，咁点算啊？
0: 冇错，所以大家就好好咁样去管理自己嘅时间表，呢个系好紧要。所以细个嘅时候，其实就系为咗可以俾空间时间你哋学会去管理，快啲学识佢，咁啊大个嘅时候就唔会手忙脚乱噶啦。咁啊今日咧嘅时间嚟到呢度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玩玩星期天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4.3%，并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一个百分点，升至3.5%至4.5%。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上半年表现相当不错，外部需求和内需坚硬，零售连续14个月增长，餐饮亦都有轻微增长，楼市股市稳中向好，就业情况亦都不错，所以对下半年的表现审慎乐观，相信会稳健。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外围风险例如美国贸易政策、息口走势都较大影响，但相信今年余下情况不会有太大变动，市场都已经计及加息的情况。至于美国将会中期选举，相信会有影响，但风险可控。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部分内阁成员和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发言人表示，日方有关行径严重挑战二战胜利的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中方表示强烈愤慨，严厉谴责，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另外，国防部表示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是日本发展和亚洲邻国关系的政治基础，要求日方切实吸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印尼清晨昨日发生的7.7级地震增至47人丧生、50人受伤。路透社引述地方官员报道，重灾区弗洛勒斯岛地震后发生多宗山泥倾泻，阻塞道路，加上灾后通讯未完全恢复，因此救援人员仍然未能深入部分灾情最严重的乡镇，部分救援队伍正在试图循水路前往弗洛勒斯岛。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昨日清晨，其后发生多次强烈余震，中国

0: 駐登巴薩總領館話，地震造成三名中國遊客輕傷，暫無中國公民喪生。西班牙、北非、菲地休達偷渡潮未平息，摩洛哥政府星期六拘捕過百名試圖前往休達的非法移民。西班牙傳媒報道，在摩洛哥境內距離休達邊境數公里的一處山區，持續有人聚集等待時機偷渡，警方施放催淚氣體，其後有數百名警員進入山林驅散聚集的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气普遍晴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有冇谂过对于一班南亚裔同学翻学最常遇到嘅困难会系啲乜嘢呢？
3: 唔知道对佢哋嚟讲，究竟讲中文、读中文定还是写中文系最难嘅呢？
4: 我比较想知佢哋觉得边一个中文字系最难写嘅。
3: 想知道嘅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
1: 香港电台第二台，三成群与你关爱共融。
5: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6: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5: 要评估负担能力，
6: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5: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6: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7: 我去到嗰个时间啦，我觉得我要过另外一种生活。咁我跟住当然都有周游列国下嘅，但系当时我觉得我应该停落嚟。其实我系一个极度惊婚姻嘅人，我觉得点解你惊到试都唔敢试啦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关秀薇，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Alex。
8: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10: 生活营营役役，嚟到星期日对自己好啲，就用呢一个钟头同我一起放松一下，真正感受生活。逢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Kitty 崔洁彤，新生活。
11: 听众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新生活。今天是8月16日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在直播室由 Kitty 崔洁彤陪住你。大家好，一小时咧，我就会揾一个主题同大家分享一下啦，跟住咧就拣翻相关嘅歌送翻俾大家。咁今个礼拜嘅主题咧，我完全冇犹豫啊，因为喺过去嘅呢个星期咧，呢一个词语喺我嘅脑里面啦，喺我嘅口讲出嚟啦，都系有好多好多次嘅，就系好热啦。我想呢个就唔淨係我嘅一个感觉啦，相信都係大家过去一个礼拜香港嘅感觉啦。

所以咧，我就完全冇犹豫过。好啦，今个礼拜呢一个节目咧，就同大家讲下热。咁热有咩好讲咧？都唔想咁热咁辛苦啦。咁但系咧，都有一啲趣闻，有一啲有趣嘅资讯，原来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噶。即系譬如热会唔会影响我哋嘅心理状态咧？会唔会心静又真系自然凉咧？唔同地方嘅热啊，大家又点样去到应对咧？咁如果动物觉得热嘅时候，又系点样去到处理呢？其实咧都有好多有用嘅资讯系关于热嘅。咁我自己咧过去嘅呢个礼拜咧，都真系好勤力去搽防晒啦，饮翻多啲水啦。咁喺度咧都要真系非常之尊敬咧，即系要喺户外工作嘅朋友紧守岗位。不过咧都要多谢你哋之余咧，要提醒你哋咧就系要好好照顾自己啊，因为咧呢一啲咁酷热嘅天气咧真系唔讲得笑噶。咁啊，自己如果你系要户外工作嘅话咧，记得要好好照顾自己啦，补充水分啦，咁啊要为自己降下温啦。咁啊，如果系同同事一齐喺户外工作嘅，都照顾埋你身边嘅同事啦，系啊。咁另外咧，就系喺过去嘅呢个星期咧，我自己亦都冇因为太过热咧而变得懒散嘅。嗱，我知道咧，一热咧个人就唔系好想喐啦，边度都唔想去啦。咁不过咧，为咗要 keep 住自己健康咧，我都会拣翻一啲室内嘅运动做下嘅，即系譬如去上下瑜伽堂啦，去拉下筋啦，咁同埋咧喺一啲室内场里面打下 pickleball 啊咁样啦。其实都好灵活走位嘅，有时又可以去泳池度游下水。天气呢我哋就控制唔到啦，咁但係自己嘅活动同埋心情呢我哋都可以去好好编排。呢、這个呢亦都我相信係我哋香港人嗰个灵活变通能力嘅其中一范嚟嘅。係啦，应对住咁特别嘅天气，上个月呢就不停落雨，七月嘅时候啦好多日都落雨。跟住呢就连续个几两个礼拜呢都咁酷热。不过咧，呢啲外在嘅因素咧，都唔会好影响到我哋嘅心情嘅。咁所以咧，呢一个钟头里面咧，希望大家无论天气系点，都可以有一个轻松嘅心情去享受呢一个小时啊！加埋啲靓歌，好好享受呢个星期日嘅早上。第一首送俾大家嘅歌有杨千嬅。仲夏夜之梦。

之梦有冇带翻你去1999年嘅夏天呢？呢首歌收录喺杨千嬅1999年7月30日发行嘅《夏天的故事》专辑里面。

问下大家啦，喺咁热嘅底下咧，即系会唔会自己觉得系燥咗个人？系啊，好多人都会话会、哦，即系容易咧同人哋发生拗叫啦，因为个人咧好猛整啊，本身都唔舒服啦咁样。咁原来咧都有啲调查发现咧系真噶、哦。心理学和犯罪学的研究亦都有显示到高温和暴力犯罪率、网络谩骂是呈正相关的。当气温升到去27至32度以上，人体的心跳就会加速，交感神经就会处于一个亢奋的状态。而大脑前额叶即是负责控制冲动的运作能力亦都会降低了的。所以咧，亦都即系同我哋个生理嘅影响有关啦。咁一项咧好著名嘅交通心理学研究咧，就观察发现啦，喺冇冷气嘅车入面，即系相对热嘅车厢入面啦，司机遇到前面绿灯冇行啊，咁佢按嗰个响安嘅速度咧，比起开住冷气嘅司机系会快 1.5 倍，即系嗰个忍耐力冇咁多啦，即系唔会诶点啊，前面系咪喐未啊咁样，直接就响安啦，快啲快啲咁样。另外咧，响安嘅时间咧，亦都显著系拉长嘅，即系唔系温柔地啵啵，而系啵咁样。咁所以咧，即系可能喺车厢里面嘅司机咧，都要即系有一个舒适啲嘅环境去到揸车咧，个人就冇咁燥。咁头先我讲到咧，就话啊，同网络谩骂咧都系呈呢个正相关。原来社交平台的大数据显示，气温每升高一度，网络上面出现负面的词汇，譬如烦啊、爆发啊、滚啊这些负面的词汇的频率就会增加3%至5%。所以呢一排都是即系唔好成日讲咁多嘢，去到容易激嬲人啦。因为大家咧，可能喺炎热嘅天气底下咧，嗰、那个情绪啊、脾气啊，都唔系咁好。咁其实有啲地方咧，去到应对呢啲炎热嘅天气咧，都有啲妙法嘅。譬如咧，就喺中东啦、伊朗等干旱嘅地区，古时咧就发明咗风塔呢一样嘢。就利用空气的对流原理咧，喺唔用任何电嘅情况底下咧，将室内嘅温度咧降低8至12度，就系沙漠建筑嘅智慧啦。咁而喺西班牙咧，就有一个午睡法案噃，喺西班牙南部啦。

夏天嘅天气午后气温可以达到咧系40度咁高噶。咁历史上咧，政府同民间咧形成咗一个默契，咁啊，如果真系去到咁热，成40度嘅话咧，下昼2点到5点店铺咧就会闩门，等大家咧避开最热嘅紫外线。咁而研究亦都有显示咧，原来咧我哋喺适度嘅午睡咧，系可以降低到高温引致嘅心血管疾病风险嘅。咁所以咧，真系太热太热嘅时候咧，摊头下都系无可厚非噶。咁又或者听一下一啲抒情嘅歌，令到我哋心情平静啲啊！好熟悉嘅前奏，带嚟有 Leon 黎明。

而嘅天气底下咧，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措施可以做啦。除咗饮多啲水啊、担遮啊，咁我见到咧好多朋友出街咧都自备一把风扇仔，系啦，无论男男女女咧，都其实都冇乜点样理即系外形靓唔靓噶啦。总之就系自己舒服咗先。如果唔系咧，即系满身汗啊，咁样甚至可能会有啲汗味啊，咁啊仲麻烦系咪先？咁所以咧都尽量为自己降温啦。咁所以衣着咧都系非常之讲究嘅一环啊。到底喺咁热嘅天气底下，我哋拣啲咩衫着咧？嗱，我自己咧就好怕咧，就隔肋底嗰个位出汗咧，然之后就印咗出嚟嘅。咁所以咧喺颜色方面咧，就拣啲浅色衫会好啲。如果唔系，譬如你话深灰色啊、啡色啊，跟住再有一啲嘅布料咧，系特别容易吸汗嘅话咧，咁你就会即系女士们好尴尬啦。咁啊，除咗咧即系拣颜色、拣呢个物料之外咧。而家咧，其实我哋啲衫咧，即系嗰啲物料咧，亦都有一啲好好嘅科技噶啦嘛。现代纺织学研究显示咧，我哋嗰啲凉感衣啊，即系去到一啲铺头咧，佢话啊呢啲着上身咧，直头系会有啲降温嘅感觉嘅，好舒服嘅。佢嗰个原理咧，主要就系靠呢个高热传导率纤维，即系譬如尼龙啦、聚酯纤维啦，配合埋一啲微小嘅矿物粉末啦。就将皮肤表面嘅热能咧，系快速传导开去，咁咧就可以造成瞬间降温一至到两度嘅错觉，即系总之俾你嘅体感咧系觉得舒服啲，咁所以咧即系去到好热嘅时候，可能你真系因为嗰件衫系用咗呢一啲嘅即系叫做 cooling wear 凉嘅物料咧，就都即系买翻件嚟着下啦。讲开又讲啦，即系喺啲咁热嘅天气咧，大家都即系可能即系轻便为主啦。T 恤咧就系可能好多唔同朋友嘅选择啦。原来 T 恤咧，即系有机会系因为太热而发明嘅。最初咧，其实系喺19世纪末啊，美国海军嘅水手内衣。喺船舱咧底层工作嘅海军咧就热到哇，真系搞唔掂啊！于是乎咧，啲水手们咧就将个长袖内衣咧就剪短咗佢，跟住咧就变咗做 T 型嘅一件轻便衫。后来咧先至慢慢演变成为咧我哋即系大家嘅一个夏日主打，即系一啲即系 T 恤，真系用呢一个形状咧嚟到出衫。呢、这个咧就系其中一个讲法啦，即系 T 恤嘅由来就系咁样啦。好啦，跟住你就话，唉，最清爽就梗系着比基尼啦，去游水。啊，比基尼系几时发明嘅咧？到底你估下啦。嗱，以前嘅社会可能相对比较保守啲嘅，原来咧就系1946年啊，法国设计师发明嘅。因为咧，当阵时真系对大家嚟讲个款式系太前卫啊，连专业嘅模特儿咧都唔够胆着。咁最后咧就揾咗一位咧巴黎赌场嘅夜总会跳舞女郎咧嚟到试着。咁啊，当然啦，即系比基尼嘅出现咧，直接打破咗当时社会咧对于夏日海滩穿着嘅保守规范啊。系啦，即系同嗰啲一件头泳衣咧，完全系哇两种感觉嚟噶嘛。咁啊，随住即系时代嘅转变啦，而家即系我哋都唔觉得即系着即系去沙滩着比基尼咧有几咁出奇啦。最紧要系咩咧？就系 keep 到个靓嘅身形先至着啊嘛。好啦，咁带大家去沙滩走一趟啦。10:30之前带嚟有浪花一朵朵，去夏日摸摸茶个沙滩啊！我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4.3%，并且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1%，升至3.5%-4.5%。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上半年表现相当不错，外部需求同内需坚韧，零售连续14个月增长，餐饮亦都有轻微增长，楼市股市稳中向好，就业情况亦都不错，所以对下半年表现审慎乐观，相信会稳健。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话：外围风险，例如美国贸易政策、息口走势都有较大影响，但相信今年余下情况不会有太大变动，市场亦都已经计及加息的情况。至于美国将会举行中期选举，相信亦都会有影响，但风险可控。印尼东部海域寻日嘅7.7级地震导致多人罹难，救援队伍继续争分夺秒喺瓦砾当中揾幸存者，当局呼吁民众保持冷静，远离沿海地区同出现受损迹象嘅建筑物。由於部分受災嚴重的地方位處偏遠山區，災情全貌有待確認，當局正設法運送救援物資，目前已經有過萬份物資運抵行動基地，有醫院就在院外搭建臨時帳篷救治傷者。在重災區弗洛勒斯島當中，山泥傾瀉導致道路阻塞，加上災後通訊未完全恢復，增加救援人員深入部分災情最嚴重鄉鎮的難度，部分救援隊伍就試圖循水路前往當地。聯合國宣布將會向剛果民主共和國追加超過$3,000,000撥款，協助當地應對伊波拉疫情。剛果民主共和國五月中爆發新一輪伊波拉疫情以來，已經有超過4,700人確診，當中2,200多人死亡。聯合國分管人道主義事務的副秘書長弗萊切主持緊急會議，形容當地的伊波拉疫情是有記錄以來蔓延得最快的一次。

0: 數據顯示每30分鐘就有一人喪生。天氣方面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酷熱，局部地區有驟雨以及雷暴，吹微風。展望聽日短暫時間有陽光同酷熱，稍後部分地區驟雨較多同埋有雷暴。本週中期天氣漸轉不穩，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而家氣温31度，相對濕度7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4.8至96.9，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3: 有音樂，有快樂。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主流、
2: 另类、
4: 舞台、
2: 文字、
4: 影像、
2: 形体、
4: 媒介、
2: 环保、
4: 文化快讯。
5: 讲起游乐场，你会谂起啲咩？上滑梯、千秋定氹氹转？这个创作团队就将这些游乐设施变成一个个会同观众互动的音乐装置。
6: 很多游乐场的设施呢，它都是固定的，但是它又会呈现一种很有活力、很无边界的状态。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就想将这个无边界、无限制的想象呢，就带在今次的演出那里。它全部呢都有互动的元素在那里，譬如上滑梯啊、千秋啊，其实它全部都是乐器来的。乐手啊，或者我们的舞者呢，其实呢它掂去触发它的时候呢，都会演奏一些的音乐的。那视觉的元素就有其他智能艺术家呢参与在里面，交给现场的视觉艺术家去做一些现场的运算，放在投影里面成为现场的视觉效果。
5: 今次演出还会将魏无疆的得奖画作带上舞台，透过视觉艺术家的即时运算，令静态的画作慢慢生成演变，好像有生命一样。至于音乐方面又会有什么惊喜呢？交给多媒体音乐剧场游乐场艺术总监林恩杰继续为大家介绍。
6: 今次的音乐元素都挺多元化的，咁除了我们要认识的传统的乐队啦，有吉他啦，有鼓啦，钢琴之外呢，我们安排了一个 DJ 同我们一起去演出。更加重要的就是呢，有展能艺术家恩华。恩华的二胡同埋地水南音呢，今次都会成为一个好重要的角色。咁有西乐、中乐夹埋一起，好多嘅元素。包括咗两位舞者呢，都是我们嘅乐手嚟嘅，佢哋嘅身体呢会成为乐器。
5: 魏无疆呈现多媒体音乐剧场游乐场，8月29至30日，东九文化中心剧场。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7: 生活营营役役，嚟到星期日，对自己好啲，就用呢一个钟头同我一起放松一下，真正感受生活。逢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Kitty 崔洁彤，新生活。
8: 好，翻翻嚟啦，我哋下半小时嘅新生活啦。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10至11咧，有新生活喺直播室有 Kitty 崔洁彤喺度嘅。今日嚟到8月16日啦，呢、这个钟头咧，同大家讲下一啲有关热嘅资讯。听啲咧有关于天气热嘅歌，但系咧唔会令到你心情烦躁嘅，而系咧希望为你讲一讲温，消一消暑。咁我相信咧，大家喺过去嘅呢个礼拜最直接嘅消暑方法就系揾有冷气嘅地方，将自己咧系沉浸式咁摆喺里面啦。咁啊，但系有时冇办法啦，出到街咧都要即系可能担一担把遮，避免咧俾太阳咧系直接照射住。咁不过一翻到屋企咧，亦都系即系可能大家会开冷气啦。咁啊，最有趣嘅咧就系好多朋友都 keep 住喺度问阿超英哥，系啦，就问下佢到底你开咗冷气未啊？今年就不停喺度问佢。咁啊，见到阿超英哥咧，自己都喺社交平台嗰度话，你哋即系之前啦，前几日我睇啦，佢就话你哋唔使再问我住啦，我仲未开，亦都唔需要再追问我。如果我开咧，我就会即系公告俾大家听噶啦，咁样大家都好关心啊，超英哥啊。咁原来咧有一个咧叫做冷气依赖症嘅症状。

唔知道我哋有冇幻想呢？听下系咩嚟嘅先。佢话咧，亚洲嘅都市啊，譬如系香港啦、新加坡啦嘅睡眠调查就显示啦，超过咧 75% 嘅上班族啊，喺夏天如果冇开冷气咧，就系完全瞓唔到觉嘅。你有冇呢个情况呢？系咪冷气依赖症呢？甚至咧，有啲人会将个冷气咧校到好冻啊，即系18度咁样。咁18度咧就唔系净系即系凉快咁简单啦，直头系会有啲冻啦。咁所以咧，你又变相喺咁热嘅天气里面咧，又会冚被噃。咁原来咧，心理学都有得解释嘅。佢话呢一种行为咧叫做寻求包裹感 ，deep touch pressure。系点解咧？点解会觉得咁舒服嘅咧？嗱，明明出面有咁冻，系咪？即系开到个冷气咁冻，咁点解唔理开到即系22-23度就算呢？要揾张被嚟冚住自己，有一种包裹嘅感觉咧，就系原来要嚟获得安全感啊！我喺度反省下，好似我有时都系，即系好少咧会开到啱啱好，即系可能23-24度咁样样，而系咧想。哎，不如冻少少啊，咁样，跟住咧冚被冚高啲，就原来咧就系想攞到嗰个安全感。嗱，不过咁样咧就唔系咁环保嘅，我觉得。之前咧有讲过啦，其实冷气可以唔使开到咁大啦，咁啊反而咧你譬如可能屋企有个即系风扇咁样，令到咧里面即系屋里面嘅空气可以流通啲咧，亦都可以做到个凉快嘅感觉，就唔需要咧校到咁冻啊冷气。其实太冻咧，对于我哋身体都唔系咁好嘅。咁啊，有时一出一入仲容易涉亲添。咁啊，有时我哋亦都会睇下一啲网上嘅图片啊、新闻啊，咁啊，发觉咧，其实世界各地咧都有大家唔同嘅一啲消暑方法。除咗开冷气咧，我哋自己就会去游下水啦。咁而芬兰人咧，佢哋喺夏天嘅时候咧，就会举行呢个冰水游泳。即系唔系由普通室温水咁样啦，而系咧由冰水啊。咁而喺咧内地一啲嘅火炉城市啊，即系可能重庆啊嗰啲咧，民众咧就会玩一下啲水上打麻雀啊、水上餐厅啊咁样。咁所以有时咧，我哋喺网上面见到啲图片，咦，都几特别嘅吓。即系好似咧，做咩活动都离唔开嗰滩水，因为水咧的确系帮我哋降下温啊。咁唔争在啦，听埋啲水啊！听住哥哥嘅 H2O 咧，真系好有玩水枪嘅画面嘅。

品我路途，小嘴小腿散发热力，引致我高叫 H2O， 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

除咗一啲消暑嘅活动啦，我哋头先亦都讲过，可能衣着上面啊，我哋自己咧啲装备上面咧都要严阵以待啦。咁啊，仲有啲咩咧？就当然梗系食嘢去到消暑啦。我自己咧真系呢两三个礼拜咧系食多咗雪糕嘅。咁原来咧喺经济学上咧都有个得意嘅现象嘅，雪糕嘅销量最高嘅温度咧就并唔系喺38度呢啲酷热嘅温度，反而咧就系25至30度之间。咁得意咧，即系你可能会谂哦，应该即系呢啲雪糕消暑良品佳品，一定咧就系越热咧啲人就会越想食噶嘛？点？解啊，个销量唔系喺最热嘅时候系卖得最好嘅咧，反而系25至30度咧。因为原来太热嘅时候咧，我哋嘅大脑咧会觉得雪糕好黏腻啊，反而咧就想会饮冰水啊，或者食西瓜啊呢一啲咧，即系觉得个感觉上咧好似爽啲、清爽啲嘅嘢。是这样去到解释的。哇，现在这样讲完了，我即刻好想吃回呢细个去酒楼吃那些西瓜盅啊。即是哇，有些西瓜有些凉粉这样呢，好正啊。细个呢消暑的凉粉一定就是凉粉啊。咁我仲记得以前婆婆呢仲会买嗰啲罐头杂果去到捞埋落啲凉粉嗰度食，哇几正呢。你哋而家有冇喺屋企会整下呢啲消暑食品，同屋企人一齐去到凉一凉咧？甚至可能系雪啲啫喱，咁都好好正啊！甜甜地透心凉。咁但系咧，有一啲热带嘅地区咧，即系譬如泰国咁样啦，东南亚、印度啊咁样，哦呢啲咁热嘅地区，你又发现佢哋成日咧都会食啲辣嘢噶、哦，因为一辣咧你就会觉得喂咁咪令到人更加热，点解唔系食啲凉拌嘢啊咁样？咁原来科学咧又有得解释嘅，辣椒素咧会刺激大脑释放以为体温过高嘅信号，就令到身体咧大量排汗，所以咧好多人食辣嘢咧都会话系咁飙汗嘅，即系唔止系即系头顶啊、额头啊，连个鼻下面啊，即系成面。

颈啊都出晒汗嘅。原来咧就系辣椒素刺激到我哋嘅大脑，话俾我哋听，喂，体温过高啦，令到身体咧去到排汗，汗水咧蒸发就带走啲热量，达到咧真正嘅物理降温。你排咗汗出嚟，咁跟住咧反而咧你就会觉得，咦，个人冇咁热，冇咁焗住焗住噃。总之咧，大家都有唔同嘅即系口味喜好啦。最紧要都系饮翻多啲水，不厌其烦咁提住大家啦。我自己咧就中意喺啲水嗰度咧加少少生果啊，切啲柠檬片啊、青瓜片咁样，浸少少味出嚟，咁就唔会咁寡啦。

你出去散步，咁可能咧都系集中喺夜晚啦，冇太阳啊，甚至有啲风嘅时候咧，先至带佢哋落街行下，咁等佢哋都冇咁辛苦啊嘛。因为咧，其实咧，狗狗喺呢啲大概30度嘅天气底下，佢哋如果喺路嗰度行，即系我哋行嗰啲沥青路咧，其实嗰个路面咧可以达到成50至60度咁热噶，所以咧好容易啫。如果你话行5分钟、10分钟咧，都会辣到佢哋嗰个狗仔嗰只手。狗仔啦，嗰个肉球啦，系啊，咁所以咧都会系对于佢哋嗰个健康咧系潜在一个危机嘅，咁所以咧都真系等咧条路即系冇咁晒，即系冇咁热嘅时候咧，先带佢哋行咧就会比较好啲啦。咁再者咧就系、是、其实原来有一啲动物咧甚至好醒添啊，即系唔系净系识冬眠啊，夏眠都有啊。咁正，原来咧，譬如喺非洲嗰度啦，有一种嘅鱼叫做肺鱼啊，肺就系即系我哋心肝脾肺肾个肺啊 ，lung fish 啊，同埋咧某一啲嘅沙漠蜗牛，当气温过高嘅时候咧，水分就会即系流失啦，咁佢哋咧就会分泌一啲嘅黏液去到包裹住自己，进入咧几个月甚至系几年嘅休眠状态。将佢哋嗰个新陈代谢咧系降到最低，哇咁犀利！你都系咪听到好想自己下面一阵，即系同老细讲呢个礼拜我自己将嗰个新陈代谢减到最低，唔好搵我住啦，咁样俾我唞一唞。所以而家谂翻起咧，嗰阵时翻学有下令时间，都算系几贴心嘅，吓、啊，即系等我哋可以早啲放学吓、啊，早啲翻屋企休息一下。另外咧就系河马啦，嗱河马咧喺夏天嘅时候咧会分泌出一种咧红色嘅液体，俗称咧叫做血汗啊。咁原来科学研究发现咧呢一种液体咧唔单止可以抑制细菌，仲能够吸收紫外线，系自然界最强嘅天然防晒液啊！哇，咁都几犀利，所以你话即系做物者几咁厉害咧，竟然可以有一啲咁样天然嘅分泌出嚟，系保护自己嘅，去到吸收呢一个嘅紫外线。嗱，讲到呢度咧，今日星期日啦。如果啊，你真系啊可以好似肺鱼 lung fish 咁样下面啊，夏天直接放你3个月假，你又会做啲咩咧？想下都轻松开心，系咪？咁喺节目完结之前，送首好开心嘅歌俾你，火热动咁啦啦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新生活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4.3%，并且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1%，升至3.5%至4.5%。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上半年表现相当唔错，外部需求同内需坚硬，零售连续14个月增长，餐饮亦都有轻微增长，楼市股市稳中向好，就业情况亦都唔错。因此对下半年的表现审慎乐观，相信会稳健。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外围风险例如美国贸易政策、息口走势都有较大影响，但相信今年余下情况不会有太大变动，市场亦都已经计及加息的情况。至于美国将会举行中期选举，相信亦都会有影响，但风险可控。印尼东部海域昨日的7.7级地震导致多人罹难，救援队伍继续争分夺秒在瓦砾中找幸存者。当局呼吁民众冷静，远离沿海地区同出现受损迹象的建筑物。由于部分受灾严重的地方位处偏远山区，灾情全貌有待确认。当局正系设法运送救援物资，目前已经有过万份的物资运抵行动基地。有医院就在院外搭建临时帐篷救治伤者。在重灾区弗洛勒斯岛，多宗山泥倾泻导致道路阻塞，加上灾后通讯未完全恢复，增加救援人员深入部分灾情严重乡镇的难度。部分救援队伍试图循水路前往当地。朝鮮官方朝中社報道，國務委員長金正恩昨日向俄羅斯總統普京會電，感謝對方在朝鮮解放81週年之際發嚟賀電，並表示在展望朝俄兩國關係更美好的未來時候感到自豪。金正恩在會電中說，堅信俄羅斯軍民在普京領導之下將完成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利益與領土完整，建設強大俄羅斯的偉業，并衷心希望普京取得更大成就。金正恩前日收到普京的贺电，庆祝朝鲜祖国解放日，并表示俄朝正在各方面积极合作，为保障地区安全稳定共同努力。贺电又说，俄罗斯与朝鲜的关系已经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俄朝两国将会继续推进紧迫的双边和国际问题共同事业。WTT 瑞典乒乓大满贯，港队代表杜海琴和吴咏琳在女双决赛夺得亚军，是港队今届赛事第二面银牌。杜海琴和吴咏琳面对日本组合早田希娜，将本

0: 美和，第一局输6-11之下，第二局赢11-9，但日本组合之合连赢两局，早田希娜同张本美和最终以局数3-1夺得女双冠军，杜海琴同吴咏琳就夺得亚军。至于港队今届第三面银牌嚟自男双，王振廷与陈浩华组合决赛不敌法国的勒布伦兄弟组合，收获亚军。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气普遍晴朗，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荔枝角道去旺角，近住长顺街曾经系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仍然系车多少少，大家留意翻啦。另外，运输署表示，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交通预计会比一般繁忙。专线小巴 9A 号线的营办商会按需要加强服务应付乘客需求，请大家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的交通时间。之后转睇睇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些封路的措施，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浸华道的快线现在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去九龙、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搭车嘅时候唔好骚扰司机，做个精明嘅乘客，安安全全到达目的地，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嘛。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它是壮美古都，文化名城，古典与现代交相辉映，这里。

0: 百川，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呢度系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一北一南，
0: 南来北往，
3: 金港话你知。

0: 欢迎收听金港话题之日，大家好，我是艾珂。
1: 大家好，我是北京音乐广播的主持人王维 DT。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主持人 CV 林思敏。
3: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主持人 CV 林思敏。Hello， 艾珂。
0: 欢迎，
1: 欢迎 CV，
0: 再次见面啊！今天我们要聊一个特别有律动的话题——香港歌舞片。CV 要是提到个香港歌舞片的话，你会第一个想到的人是谁呢？
2: 哇，我想到太多太多人了，但最近的话呢，可能葛兰的这个名字呢，就会一直让大家回想起来啊，因为他可能说是香港歌舞片一个原点般的存在。在啊，那么啊，其实说起很多人，现在年轻人可能没有太认识，但是经历很多很多回顾之后呢，大家也会想起，哎，原来我们香港曾经有那么能唱能跳能演的演员，而他可能之后呢转了赛道，也是样样都非常出色，例如是京剧的一些昆曲啊，美西洋的一些美声流行曲等等的，样样都拿捏得很好。然后、哎、舞蹈方面，慢波、恰恰、踢踏舞，甚至呢连芭蕾都有功底。可以说是全能型的一个表演者。其实我们就经常啊，就回顾一些以前的演艺明星的话呢，我们还是觉得哇，以前的。

0: 人真的非常厉害呀、啊，真的把刀磨得张张都是非常锋利的。
1: 哎呦，真的，尤其是我觉得看到葛兰这个名字，也许最开始大家还不是特别的熟悉，
2: 嗯，
1: 就好像是我也并不是很熟悉，但是马上去找了一下他过去的，你能看到演出的，从图片再到一些视频，你感受到的都是溢出屏幕的那种舞台的能量感。
2: 对，
1: 你是觉得很多音乐人在舞台上，他不光是说在做一个命题作文，我要去表达什么样的内容，有一些更多的音乐人他是在享受自我的，他在享受舞台的，
2: 嗯，
1: 我觉得他就是这样的。不是那种端着的表演，而是全身心的放开。而1957年的时候，《曼波女郎》里面那一段的歌舞，到现在依旧让人看了以后都会觉得说是酣畅淋漓的感觉。
2: 是的，就是大家熟知葛兰，还有一个被低估的成就，就是她是最早走向国际舞台的华人歌舞片的女星之一。
1: 哦，
2: 50年代末的时候，她也受邀赴美演出，用流利的英文去演唱。在那个年代，国际舞台上展示华人演员的风采，就这件事在当时就非常非常的轰动。
0: 没错。那么可能说葛兰这个名字大家年轻的一辈没有太认识，但是呢我想说她的歌曲啊，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就是从耳边听过的感觉，她好像她演唱的《我要你的爱》、《说不出的快活》、《卡门》等等的一些歌曲，后来也被无数的歌手去用不同的版本去呈现去翻唱，但是如果我们听回原版的那种力量感跟自信的话呢，可能会有一种很难以复制的那种赞叹。所以说呢，葛兰作为香港歌舞片来说呢，是一位创作者，或多或少都在他开创的这一些经典的曲目，这些的传统也是必不可少的。
2: 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看刚才 CV 提到这首歌曲吧，来自葛兰的《我要你的爱》，不要走开。

0: 我们介绍了葛兰的唱跳魅力，那我们今天就从一个特别的角度来聊一聊，聊一聊香港的歌舞片。不过呢，我们今天不打算做一个编年史，而是说想从一个问题出发，就是当大家提起香港的电影，会想到警匪片、武侠片，还有喜剧片，就是各有标签。但是歌舞片呢，它好像一直是一个若隐若现的存在。
1: 对，真的就是其实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我们知道葛兰是起点是原点啊，刚才提到了、知道六十年代有过粤语青春歌舞片的这样的一个热潮，但是到了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就突然这种很纯粹的歌舞片突然就少了。所以这是大概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因为平时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成长过程当中的接触并不是很多，想问一问欣慰有没有自己的一些感受跟观察。
2: 我自己觉得呢，就是与其说是缺席，可能说是更多的元素去呈现了。因为八九十年代的港产片呢，进入一个黄金的时期嘛。刚刚 DT 所提到的这个动作片啊、喜剧片啊、警匪片啊等等的，就是全面爆发了。所以说呢，这个歌舞片的形式呢，与其说是退潮，我觉得它是用别的元素在一些电影人里面用别的方式去呈现。例如在喜剧方面呢，它就用了另外的一种表达方式去让它呈现在观众的眼前。
1: C 位一说，我马上脑海当中就会呈现一些知名的场面。我好像就会想到类似于少林足球里面跳舞那段，因为在现在其实短视频平台上大家依旧能够刷到时常的去出现，然后甚至在被大家一些全新的改编跟改变。还有没有其他的我们想问问 C 位？
2: 有啊，就是

0: 刚刚说到喜剧片，周星驰一定是一个代表嘛，然后少林足球里面的一个酱爆的那一段，就说我心中的一团火，然后呢啊对啊，功夫里面的可能斧头帮的一些集体舞啊，都是一些
1: 点了，
0: 是不是大家都会可能一些什么演绎啊趣味的一些翻唱啊，或者是一些诙谐的节目就很喜欢去复刻这一段嘛。还有的可能是之前赌圣系列赌王系列的一段，就可能上海滩赌圣他们在里面唱什么叉烧包的那个呈现，对不对？也是利用这样，对对，也是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让他用一个比较诙谐的角度、趣味的角度，把这些歌曲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就更可以映入我们的脑海里面了。
2: 是是，太经典了。就是刚才 C 位说的时候，我那个背景音乐都已经出来了，就等于说香港歌舞片在黄金年代它其实不是消失了，而是换了一种另外一种方式活在各种类型片当中。那真正的转折点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我依稀记得就是当年给我在童年时期、青少年时期眼前和耳前一震的就是如果爱
0: 啊，对，如果爱可以说是那时候的一个非常郑重的宣告吧。它是以一个可能剧情片，然后以一个歌舞的形式，一个好像舞台的形式，但是它又在现实生活中去呈现的。可能它的一些街灯的表达都是有它自己的故事存在的。那么也让香港的歌舞片用自己的方式重新的让大家去认识到。
2: 而他的台词也非常精到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同名歌曲，来自张学友《如果爱》。

0: 2005年的时候，陈可辛导演的《如果爱》当中啊，几个当年绝对是顶流的大咖位哈，金城武、周迅、张学友来主演。所以这部电影对于 C 位来说，当年可能最大的冲击或者感触是什么呢？
1: 最大的冲击的话呢，因为他一开始是用这种歌舞片的形式去呈现的，然后呢，把这个卡司宣告的时候呢，就觉得哎，怎么是这三位啊？就张学友跳舞吗？这金城武唱歌吗？然后、他就每一个都觉得，咦，怎么会这样子呈现呢？就觉得，哎，这也是导演的一个挑战呢。他用我们想象不到的一个角色的名单，但是又很吸引我们去看到他们的另外的不同的一方面。然后呢，也在华语的电影上面看到说，哎，其实很多的剧情不是用快乐去表达，或者歌舞其实不一定是那种欢快的节奏。我们听到啊，什么叉烧包啊，功夫的形式去表达，还有一种呢是情感上的表达，就好像这个名字一样，我觉得这个片名就很触动了。如果爱，就经常在很多的事情里面，就是如果就是最可惜的事情嘛，如果我们怎么怎么样，然后哎，如果爱的话会怎么样，如果不爱的话怎么样，就这种就是从这种剧名里面你就已经感受到那种歌舞的冲击的能量，然后好像去表达一个对于爱这件事情的喜悦，或者是悔恨，或者是痛苦，然后欲望，还有告别。然后张学友就是一个歌王的身份，歌圣的身份去唱他们的一个经典的作品，而里面也是张学友非常独特的一个歌声啦，就很有故事性的歌声，好像每一个音符每一个节奏都扎在心底。

0: 的感觉。
1: 对，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周迅和金城武那段在冰面上跳舞的那场戏，就是那种很凛冽的质感和传统歌舞当中那种很热闹的群舞是不在同一个频率当中的。
0: 对对对，
1: 就是冰面它好像就是一个隐喻，美丽又脆弱，可能随时破裂。也会想到在最后一幕金城武他有一个华丽的转身倒在那个雪地里的时候那种凄美的感觉，就觉得歌舞在这儿它其实不是一种点缀，它就是在叙事整个动人的故事。
2: 嗯，而且如果爱的结构也很有意思，就是戏中戏嘛，对吧？就周迅金城武在电影里面演一部歌舞片，但是歌舞片里面的剧情其实又和现实生活当中那些情感纠葛是相互联系跟渗透的，就等于说歌舞既是形式它其实也是内容，就还是人物内心的一种外化的艺术化的表现。
0: 没错没错，我也觉得这是如果爱里面最大的功力所在了，就是它相等于传统的一个舞台的话，它更多的是把电影的一个可能背景啊，然后一些场景也当是它表达的一种工具，好像艾克刚刚说到的冰面嘛，除了说感情本来脆弱以外，可能我们看到它是很美的呈现，但是他们在上面有多动是他们自己才知道的。我说这种隐喻来说，真的大家在一个电影里面就是会无限回味的一个事情，就是当我们在有一些经历的时候再看回去，可能我们的感受也会不一样，就感觉它里面有好多的密码，能解密多少呢就看我们自己有多少的能量或者多少的历练所在了。这也是这个华语电影用一个歌舞的形式好像很简单，我就是唱给你听，然后跳给你看，但是里面蕴藏的这个悲情色彩的故事，它不单单是一个歌舞升平，而是把歌舞当作一个感情去写，然后也把整个的华语歌舞片放到了另外的一个解读的分水岭了。
1: 其实我们不知道如果爱他在背后取得了非常非常多的成就，比如说在2006年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时候，如果爱一口气拿下了最佳女主角、最佳摄影、最佳美术指导、最佳服装造型设计，包括他的原创电影音乐拿到了最佳奖项，以及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六个大奖，这本身就是一种信号，证明香港电影的工业他认可了歌舞片也可以是一种严肃的表达方式。
2: 所以在后面的一些其他的影片当中，我们也能够清晰地看到一些歌舞的元素，甚至当中有一些经典的旋律依旧会在我们脑海当中来回荡。好比说我们先来听一听接下来这首歌，看看你能不能想起来这是谁的哪一部影片当中运用到的歌。

0: 大家可能会想到重庆森林，大家可能会想到当中那些抽帧一般的画面，对吧？王家卫的电影几乎没有那些很传统的歌舞的段落，那怎么理解歌舞这一个概念呢？
1: 哦，对，我觉得他的一个歌舞又不一样了，真的不是一个舞蹈之间的呈现，他更可能呢是他用他自己的一个肢体的动作，然后配搭着一些可能背后的灯光，然后背后的一些音乐，然后把他整个人物的故事，然后背景，然后他的一个角色去更立体的呈现，好

0: 像大家看到王菲去看一个就是玻璃一样的画面，然后那个相映成趣的那个倒影一样，然后她看那个罐头的时候的那个动作，就是每一个动作都好像是生活里面的，但是又好像哎是她设计了的一个密码，或者是一个想要告诉别人故事的一个情节在里面，这也是我觉得她很厉害的地方。
1: 对，就是那些经典的画面好像都是精心设计过的一样。我建议像

0: 故事的一个情节在里面，这也是我觉得他很厉害的地方。
1: 对，就是那些经典的画面好像都是精心设计过的一样。我记得印象比较深刻就是花样年华当中张曼玉当年那一幕，她穿着旗袍上下楼的那些镜头、给我美翻了。她真的不是普通的行走，一看就是有练过的，因为她有旗袍的摆动啊、腰肢的扭动啊、包括高跟鞋敲打地面的节奏，再搭配着当时梅林帽给他做的一整套配乐，就整体的画面它就是一支舞，只不过呢导演可能是把舞蹈融入到了我们的生活场景里。
2: 对，这个就好像我们小时候在看到那些练过舞蹈的同学，就是他在走了他的肢体形态，他其中自己那些很缓慢的律动感，这个是有些时候我们是能捕捉到的，对吧？
1: 对，
2: 这就是融入到生活以后的那个状态。而且很多电影里面当他加入了音乐，有一些动作是人沉浸在音乐当中，其实我觉得就默默的在用一种生活的方式来去呈现一种歌舞片的表达。你比如说重庆森林嘛，因为我们之前听到了 California Dreaming， 然后其实就能看到说当时比如说王菲在快餐台后面那一些动作，擦玻璃摇头晃脑，就随着刚才我们提到这一首歌的旋律，然后再去偷偷打量梁朝伟的时候，没有任何的编舞的痕迹，但是那种音乐跟随感律动感的状态是一直存在的，可以说它也是这种歌舞的段落放在电影当中毫不违和。
0: 哎，对，我觉得这也是他的一个导演的力量所在了。因为我之前有听到说辛芷蕾的一个访问，就说他在饰演繁花的时候就是那个老板娘嘛，然后他得到这个角色的时候呢，他去是穿着那个衣服去走，然后呢他觉得他是那个角色，但是觉得他走的不像他，所以就练走路就练了好久好久好久，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每一个形体动作去塑造角色的这样子的一个走位，就让我们看到可是电影里面，哎，其实歌舞这个事情未必是真的是舞蹈，而是他演员本来的一个肢体动作跟音乐的关系，其实是贯穿他所有的作品，而不是一两场戏的，也让那个角色呈现得非常的立体。
2: 我今天聊了这么多，从葛兰的华丽造梦，再到如果爱的歌舞写爱情哈，然后再到我们把刚才提到重庆森林一些日常生活当中的小动态小律动把它变成舞蹈。其实香港歌舞片这几十年来形式一直在变，但是有一个东西没有变，就是它始终在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普通人的情感。
1: 对，没错，香港歌舞片它从来不是好莱坞的那种复制品，它有自己的基因和脉络，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镜头当中看到它有一种藏在喜剧里的一种幽默，一种协调，有的时候融入在我们的文艺片当中，有的时候呢披着职场剧的外衣，但它一直都在。只要还有电影人在用节奏、用音乐和身体去讲故事，那香港的歌舞片它的生命力就不会消失。
0: 没错，而且我觉得除了说歌舞片不会消失之外，我觉得香港电影更多的也不会消失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始终坚持着用我们不同的剧情或者片种去说我们的故事，而那个情感是无论你什么时候看，你都能感受到它背后一个写人生写经历，然后写所有我们一定会遇到的，无论是困境也好开心的也好，然后在不同时间看，我们就可以看到不一样的感觉。
2: 很多时候其实我们看过的一些电影都在讲述说音乐是如何跟我们的人生结合在一起的。
1: 对，
2: 音乐甚至在校园当中是如何表达年轻一代自己很有力量的一些心声的，有过太多一些经典的影片。那其中还有一部叫做 High School Musical，
1: 对，
2: 然后
1: 歌舞青春，
2: 对，他们来演绎的这一曲，我们来感受一下，就好像刚才提到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演绎着自己的生活，当中其实也都充满了歌舞。 We're all in this together。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4.3%，并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1%，去到3.5%至4.5%。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上半年表现相当不错，外部需求同内需坚韧，零售连续14个月增长，餐饮亦都有轻微增长，楼市同股市稳中向好，就业情况亦都唔错，所以对下半年表现审慎乐观，相信会稳健。陈茂波喺一个电台节目话：外围风险，例如美国贸易政策、息口走势都有较大影响，但相信今年余下情况唔会有太大变动，市场亦都已经计及加息嘅情况。至于美国将会有中期选举，相信亦都会有影响，但风险可控。印尼东部海域昨日的7.7级地震导致多人罹难，救援队伍继续争分夺秒在瓦砾中寻找幸存者，当局呼吁民众冷静，远离沿海地区和出现受损迹象的建筑物。由于部分受灾严重地方位处偏远山区，灾情全貌有待确认，当局正设法运送救援物资，目前已经有过万份物资运抵行动基地，有医院就在院外搭建临时帐篷救治伤者。在重灾区弗洛勒斯岛，多宗山泥倾泻导致道路阻塞，加上灾后通讯未完全恢复，增加救援人员深入部分灾情最严重乡镇的难度，部分救援队伍就试图循水路前往当地。朝鮮官方朝中社報導，國務委員長金正恩昨日向俄羅斯總統普京回電，感謝對方在朝鮮解放81週年之際發嚟賀電，並表示在展望朝俄兩國關係更美好未來時候感到自豪。金正恩在回電中說，堅信俄羅斯軍民在普京領導下將完成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利益與領土完整、建設強大俄羅斯的偉業，并衷心希望普京取得更大成就。金正恩前日收到普京的贺电，庆祝朝鲜祖国解放日，并表示俄朝正在各方面积极合作，为保障地区安全稳定共同努力。贺电又说，俄罗斯与朝鲜的关系已经提升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俄朝两国将会继续推进紧迫的双边与国际问题共同事业。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

0: 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屯門鄉事會路有水務工程，直至傍晚六點鐘，去三聖方向近住兆安苑同埋安定村嘅部分行車線需要封閉。另外，中環蘭桂坊有道路工程，直至傍晚七點鐘，蘭桂坊、和安里同埋德紀立街介乎雲咸街同埋威靈頓街嘅全線分別會封閉，市民請避免揸車前往啦。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吐露港公路雲頭塘村去九龍、科學園路馬料水碼頭去科學園同埋青馬大橋吸水門機場方向。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它是壮美古都，文化名城，古典与现代交相辉映。

0: 百川，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呢度系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以北以南，
0: 南来北往，
3: 金港话你知。

Hello， 广东卫经讲话，你知听众大家好，我是超 B 洪纪津啊。而家正正咧就系2026年嘅盛夏，出到街好多时候大家都会大汗淋漓，相信唔少人嘅鞋柜咧纷纷已经让位俾咗凉鞋啦。但系咧仲有好多人停留一个概念，就系凉鞋等于去沙滩游水先至会着嘅。不如今日咧就等我同大家讲下，凉鞋其实都可以着出高级感。今年当你选择凉鞋嘅时候，核心指标咧只要记住四个字，就系极简。质感，2026年最流行嘅凉鞋款式，莫过于咧就系线条干净嘅皮革细带款，或者系低踭款嘅凉鞋。嗱，选择凉鞋嘅时候咧，记住要睇清楚你嘅脚型啦。如果你系阔脚板或者系高脚背嘅朋友咧，一定要避开啲咧极细交叉带嘅款式，优先选择嘅就系带有圆润包围感或者系柔软皮革嘅宽带款式，视觉上咧就可以完美修饰到你嘅脚型。但系如果你嘅脚型咧系比较纤细或者系偏瘦脚咧，你就适合今年嘅大热。有新线条的款式，而我哋揀凉鞋都有三个重要指标，就是舒适度、设计感和耐用度。舒适度方面，最重要揀的时候，脚板底位置要有少少的足弓承托，行路才不会令到你咁容易脚痛、腰痛。鞋底就要轻，要有少少的弹性，而个扣位也不可以太硬，不是过很容易戒脚。而设计款式，今年的夏天很明显就是走简约和实用路线。与其你要揀很多闪石或者图案的凉鞋，不如揀一些线条干净、纯色的款式，亦都会比较襟睇同埋有质感。而另外一个就是耐用度啦。好多人都会觉得凉鞋反正都是着一季就算啦。但其实你只要留意翻你嘅鞋底有冇扎实嘅缝线，大扣嘅金属位够唔够稳阵，用嘅皮系真皮定系一啲比较好品质嘅人造皮，长远嚟讲咧系更加抵着添噶。而好多朋友都唔识点样拣一对适合自己嘅凉鞋款，有三个小贴士。第一，当然要谂下咧，平日你会去开啲乜嘢地方？如果你要成日行路嘅话，就可以拣平底或者有少少踭、固定性高嘅款式。如果你净系想着对凉鞋去一啲夜晚嘅聚会嘅话，你可以拣翻一对咧有少少高度，但又唔算太高嘅中高踭嘅凉鞋，拉长翻个比例，又唔会太辛苦。而最重要嘅，当然系睇翻你嘅脚型啦，同埋留意翻条带会唔会绑带嘅位置太密，令到好容易夹脚。而最重要嘅就系风格问题啦。喺我哋拣脚嘅都市，可以用翻啲哑光皮革。纯色款，而当然啦，有一啲嘅凉鞋咧，真系唔太建议大家选择噶。最典型嘅就系完全冇支撑，只系得一条咧夹住脚趾嘅人字拖款式。呢一啲咧，净系适合咧短时间去沙滩，但系咧就绝对唔适合大家咧长时间爱嚟行路。另一种咧就系鞋踭极高，又要超幼款。呢一种咧稳定性好差嘅凉鞋，夏天行路。

0: 嘅时候咧，好容易咧就会扭伤。既然系咁，不如拣翻鞋踭比较粗身、中高度或者系厚底嘅。咁呢啲望落去有高度得嚟，又比较安全。而好多朋友都会问，究竟凉鞋点样可以着出高级感，而唔系净系去到海边先会着嗰对拖鞋呢？关键就系你究竟着嘅时候，全身嘅造型系点着先？当你咧选择着凉鞋嘅时候，男士可以用凉鞋衬长裤，用一啲麻质嘅衬衫、轻薄嘅外套，就会做出一个咧度假绅士嘅感觉。而女士咧就可以着凉鞋衬翻一条中长裙、阔脚裤或者系剪裁利落嘅短裙配搭，比起短裤 T 恤咧，更加容易咧呈现呢一个高级感。再加翻啲配饰或者啲有质感嘅袋，整体望落咧就会好完整啦。而仲有一样嘢咧好重要嘅，就系我哋脚部嘅护理啦。你可以谂下，如果你着咗一对咧比较高级嘅凉鞋，脚踭位系干裂。指甲咧参差不齐，整体嘅感觉咧一定会扣晒分啊！所以无论系男士定女士，夏天嘅时候记得花少少时间去磨下脚皮，搽下润肤霜，注意一下护理，整理一下脚甲，咁样着起凉鞋，造型咧即刻提升一个层次添啊！
1: 下半时段呢，我们要重点介绍一下本周的双城主打歌。首先登场的依旧是香港的龙虎榜，最近中文歌曲龙虎榜有哪些热歌金曲值得推荐呢？
2: 马上请出中文歌曲龙虎榜主持人黄天一，请他来推荐最近香港人气超旺的主打歌。
3: 京港话你知，
4: 英皇话你知，
3: 双城主打歌。
5: 京港话你知嘅听众们 ，Hello， 你哋好啊，我系黄天一。呢一生人暂时为止，你觉得自己拥有啲咩呢？事业、伴侣、家庭。定系你银行户口嗰几个零啊？如果话俾你知，你拥有嘅所有其实都唔属于你嘅，你会有啲咩感觉呢？康提首次推出嘅抒情慢歌作品就系以此为题，歌曲名字系《要还》。今次填词人听到 Constance 有份编写嘅曲目咧，就觉得可以填啲比较成熟嘅题材。於是就用借用的概念去讲我们人生所经历拥有的，由物质去到关系，由青春走到尽头，都只不过是一个保管者的身份，没办法永久拥有，从而带出生命不是在乎我们拥有得多少，而是怎样去面对一个咁沉重嘅课题。对于年纪轻轻嘅 Constance 嚟讲，梗系深啦。歌词入面更加由个人嘅人生啦，写到去同宇宙嘅接收，所以连佢自己都话，收到词之后要沉淀咗好耐，反复睇咗好多次歌词去深入了解，先至明白当中嘅含义。而最后佢领略到嘅系，从来没拥有呢个概念，并唔系消极噶。而是学识放手同埋珍惜，先至系对生命最大嘅豁达。所以唱嘅时候，并唔系要伤春悲秋，而系要有一份淡然去传译歌曲中嘅意思。呢种心灵净化嘅感觉，同康提之前唱嘅一类建议分手、Story That Never Ends 或者新人一样，系完全唔同嘅感觉嚟嘅。睇下你又中唔中意？康提要还，
6: 只不过这样没法真拥有。只不过这样。

爱情有教科书嘅咩？冇噶。但 Jeffrey 魏俊生就用佢 Textbook Romantics 呢一首作品去表达，每对恋人只要爱得甜蜜嘅话，就可以成为爱情范本，写出自己嘅一套爱情哲学。今时今日嘅世代，咩都讲求快，速食文化喺爱情入面都有出现噶。但 Jeffrey 今次咧就系要推翻呢一种现象，真爱同承诺都可以系唔过时嘅产物。甜蜜嘅歌词就好似恋爱秘笈咁，甚至出现咗深吻、浅吻、湿吻等等直接嘅字眼。总之唔怕肉麻，最怕你感受唔到成首歌嘅浪漫氛围嘅啫。曲风方面咧，充满住点点爵士感嘅轻松感觉。而 MV 除咗承接住甜蜜嘅主旨之外，亦都配合咗八九十年代嘅复古风编曲，所以 Jeffrey 话所有甜蜜场口喺 MV 入面都系点到即止嘅，有翻啲内敛同埋幻想空间俾大家啊嘛。听住呢首歌，谂住 Jeffrey 个样，呢本爱情教科书系咪令你对爱情即刻有无限憧憬呢？咁准备同 Wee Sir 上呢堂爱情课啦噃，魏俊生。Textbook Romantics.

界，全新战局已开。FM 九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回顾经典，迎接新生。

0: 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就是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来推荐的单曲，来自于西林娜依高的 Glue。
1: 抚平刚安抚好的心又被你触及，思绪带着我的视线下意识的跟随。
0: 西林娜依高这次原创的单曲 Glue 也是一首氛围感十足的治愈型的抒情歌曲，那整首歌以浇水作为题，那诠释出的是人跟人之间那些拉扯纠缠的关系，无法割舍的温柔的羁绊，用非常空灵温柔的曲风勾勒出来亲密关系当中那些温柔但是又略带着纠结的沉溺感，那唯美治愈又暗藏着细腻的忧郁。演唱上面我们也能再次感受到西林娜依高非常空灵的声线，真假音啊切换自如的感觉，没有炫技，以情动人，来感受一下这首来自于西林娜依高 Glue。

0: 接下来马上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薛之谦新鲜上线的《美人》。我听完这首歌曲呢，并没有立刻想到那些在酒桌上点头如捣蒜，把您说的都对这种话练成条件反射的人。相反，我会想到的是自己。人似乎很难完成不活在别人的目光当中，比如说小的时候我们想要得到老师的表扬，长大后呢想让领导认可，让朋友觉得有趣，让喜欢的人觉得自己值得靠近，于是呢我们就开始学习如何表达自己，如何展示自己，如何把疲惫藏得像一项技能一样成熟，久而久之呢连真诚也要挑一个合适的角度去打光。所以接下来带着这种情绪，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来自薛之谦的《美人》。
1: 我们互相做伪证的面生的贵人。

0: 今天的金感话题之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当然还是欢迎大家通过手机找到我们，了解更多的美食、艺术、音乐、风景等金港品质生活指南。
1: 也可以关注到我们北京乐广播的视频号，香港听众请锁定香港电台官网以及社交媒体，我们会在这里来分享金港双城主持人拍摄的短视频和精彩图文。
2: 最后来听一首来自张静桥的《累极才是正常》。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两个在驻港部队军营举办的军事夏令营活动结业，行政长官李家超担任结业礼的主礼嘉宾，对学员提出三点期望，包括要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以及勤练本领迎接各种挑战。解放军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形容，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他们以在军营学到的精神和知识贡献国家和香港未来。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 4.3%， 并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1%，去到 3.5% 至 4.5%。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上半年表现相当不错，外部需求和内需坚韧，零售连续14个月增长，餐饮亦都有轻微增长，楼市和股市稳中向好，就业情况亦都不错，因此对下半年表现审慎乐观。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外围风险例如美国贸易政策、息口走势都有较大影响，但相信今年余下情况不会有太大变动，市场亦都已经计及加息的情况。印尼东部海域昨日7.7级地震导致多人罹难，救援队伍继续争分夺秒在瓦砾当中寻找幸存者，当局亦都呼吁民众要保持冷静，远离沿海地区和出现受损迹象的建筑物。由于部分受灾严重的地方位处偏远山区，灾情全貌有待确认，当局正设法运送救援物资，目前已有过万份物资运抵行动基地，有医院就在院外搭建临时帐篷救治伤者。在重灾区弗洛勒斯岛，多宗山泥倾泻导致道路阻塞，加上灾后通讯未完全恢复，增加救援人员深入部分灾情最严重乡镇的难度，部分救援队伍就试图循水路前往当地。朝鲜官方朝中社报道，国务委员长金正恩昨日向俄罗斯总统普京会电，感谢对方在朝鲜解放81周年之际发来贺电，并表示在展望朝俄两国关系更美好的未来时候感到自豪。金正恩在回电中说，坚信俄罗斯军民在普京领导之下将完成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利益与领土完整，建设强大俄罗斯的伟业，并衷心希望普京取得更大成就。金正恩前日收到普京的贺电，庆祝朝鲜祖国解放日，并表示俄朝正在各方面积极合作，为保障地区安全稳定共同努力。贺电又说，俄罗斯与朝鲜的关系已经提升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俄朝两国将会继续推进紧迫的双边与国际问题共同事业。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气普遍晴朗，正午时分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随后两三日风。

0: 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嘅快线已经封闭。另外，卫理道亦都有水管紧急维修，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慢线咧，仍然系需要封闭噶。同时，车辆就不能够右转去君怡峰。屯門鄉事會路有水務工程，直至傍晚6時去三聖方向近住兆安苑同埋安定村嘅部分行車線需要封閉。最後，環境運動委員會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車，每10,000步最多可以減約1.8公升碳排放，為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一起繼續減碳好習慣啦。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曾几何时，我都试过听歌学英文。原来一班南亚裔小学生都会中意靠听广东歌去学中文噶。
0: 想唔想知佢哋最熟悉嘅广东歌系边一首呢？
3: 佢哋仲会分享最中意嘅港式地道小食究竟系乜嘢？
0: 想知道嘅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
1: 香港电台第二台，三成群与你关爱共融。
4: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5: 啱啱又话饱，而家又再食多个甜品。
6: 女仔不嬲都有甜品胃噶啦。
7: 女仔有甜品胃真系有科学根据噶。
5: 边有啊？咪喺度嘥时间啦。
8: 咩嘥时间啊？系嘥人时间啊！
7: 由微小认识科学定理，
8: 用科学眼光睇世界。
7: 主持冯杰、林欣雄、李启俊，
8: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8:30。
6: 我唔会再嘥时间喺呢啲男人身上啊！分手啦！
5: 我到底输咗啲咩啊？
7: 就系输喺你冇听嘥时间咯。
9: 主流、
10: 另类、
9: 舞台、
10: 文字、
9: 影像、
10: 形体、
9: 媒介、
10: 环保、
9: 文化快讯。
11: 致敬八套香港经典拍档电影
12: 《黑玫瑰》、
11: 《最佳拍档》、
12: 《中横四海》、
11: 《警察故事三》、《超级警察》、
12: 《特警新人类》、
11: 《宝贝计划》、
12: 《盲探》同《临时劫案》，展现拍住相的香港精神。
13: 我哋今次拍住相《光影里并肩驰骋的我们》呢个展览咧，其实最想咧就系大家可以睇完成个展览之后咧，都感受翻香港一路以嚟成功嘅基石，都系大家互撑啦、互相支持啦、互相信任啦，先至可以闯开一片天。咁所以除咗係我哋嘅电影嘅角色世界入面呢，从中都讲到一啲香港电影拍摄嘅拍住上精神，引申落去呢亦都可以感受返香港人嘅精神。
11: 展览现场设有多个打卡位，重现经典场景，解救港式电影美学。
12: 再请策展人兼电影导演陈永新介绍下。
13: 咁其中一个最难呈现嘅呢，就係我哋呈现咗警察故事三超级警察入面直升机嘅嗰场戏。大馆係一个室内嘅场馆啦，地方唔係好大，我哋今次咧就破天荒将成架 90% 咁大嘅直升机咧搬咗入去个场馆入边，撞烂缝墙咁撞入嚟，中间仲布满子弹窿，同埋大家咧仲可以有条梯俾大家好似爬上去影相咁。咁啊呢个技术上非常之难，因为我哋真系珍惜呢个场馆嘅地方啦，就系大馆我哋唔可以钻窿，唔可以黐墙，但系我哋咧都能够做到起咗六只钢脚吊起成架直升机俾大家打卡，亦都有非常之宏伟嘅感受。
11: 展览拍住相，光影里并肩。驰骋的我们，
12: 即日起至到10月4日，
11: 大馆复式展室。
0: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4: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港电台、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北京广播电视台、
1: 上海广播电视台、
0: 上海广播电视台、
1: 广东广播电视台、
0: 广东广播电视台、
1: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0: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1: 联合打造、
0: 联合打造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全球。

8月16号嘅星期日，又嚟到新一个星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啊！每逢星期日嘅中午12点到1点呢个环节，都有我品陈去同大家紧贴翻今个星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嘅一啲新走势。今个星期咧，睇一睇个榜单咧，哇，可以话系一个大洗牌啊！好多新上榜嘅歌曲啦，亦都一啲嘅名次上好大嘅一啲调动。不过喺呢样嘢之前咧，我都先同大家重温一下上星期啊第六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榜单名次。上星期第10位陈柏宇旧酒新瓶，第9位 MC 张天赋男人怎可以，第8位白远又必慢 You Be Mine。第7位周华健嘅怎么断句呢座右铭，第6位黄黑野黄玲过海，第5位陈依诺 Sarah 食等睡等，第4位丁世光凌月，归光位置有范晓萱嘅老朋友，亚军位置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而今个上个星期嘅冠军位置有周深 Ella 陈嘉华嘅全世界的雨。既然讲到今个星期是一个大洗牌，一个新的局面，即刻同大家睇一睇今个星期最新嘅走势。今个星期第10位咧，都可以话一个寿命非常之长嘅歌曲啊，上榜嘅周次足足已经嚟到第4个星期啦。咁啊，最高名次咧系排到亚军第2位啊，而上个星期佢亦都稍稍回落去到第3位，就系范晓萱嘅老朋友。今个星期嚟到全球位流行歌曲榜第10位嘅位置。

0: 今个星期第七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第十位范晓萱《老朋友》。
1: 第九位，
0: 来到第九位的位置啦。咁啊，呢首歌曲咧已经而系上榜三个星期啦。咁啊，最高名次排到第六，上个星期稍稍回落去到第七，今个星期再跌一跌去到第九位啊。不过呢首歌咧就非常之特别，亦都系需要时间慢慢去抡下嘅，因为可以话系一首跨界嘅作品啦。而呢一位嘅歌手咧，尝试都非常大胆，尝试希望以呢个文学结合音乐创作，有周华健嘅《怎么断句呢》。座右铭，
2: 老师哥给我这个歌词。
3: 座右铭，怎么断句呢？严格定义散漫。
2: 这个歌词把我吓了一跳。
3: 严格定义散漫奉行一些未必重要的约定，像是专程。
2: 头发都竖起来了。
3: 不计较。
2: 后来我静下心来一想，不对呀、啊，我找大春老师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些不一样的歌词。
3: 这是未必重要的，可不列入。自己整理房间也算，或者有时图一下。怎么断句像是专程通知，随便爱人做什么，告诉你别处有生命。
0: 整张专辑有七首嘅歌曲咧，佢亦都系将自己阅读体验放咗延伸去到音乐嘅创作上面。同作家张大春合作，将佢嘅作品《城邦暴力团》转译为一个音乐嘅格式。
4: 严格定义散漫，奉行一些未必重要的，就是未必重要的。或者有时不消约定，像是转成通知，别处有生命更幼稚的

0: 今个星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九位，周华健《怎么断句》呢？
1: 第八位。
0: 今个星期第八位啦，系一首新上榜嘅歌曲，而喺呢个榜单当中咧，呢位朋友亦都系初次亮相啊吓。但系虽然系第一次喺呢个榜单同佢见面，不过佢经已系一个实力派嘅女歌手嚟噶啦，因为咧佢亦都曾经参加过非常之多嘅一啲选秀节目啦，亦都曾经系一啲女团嘅队长，更加系曾经成为呢一个中国好声音嘅助教啊。

0: 今个星期全球位流行歌曲榜第八位，希林娜依高的 Glue。
1: 第七位，
0: 今个星期第七位的朋友呢亦都是新上榜的歌曲，不过他的名字呢就已经不是第一次登上这个榜单，经常为一些的电影或者是一些的电视剧呢去主唱一个主题曲。而今次呢这位的男歌手亦都再次为电视剧《运修行》呢演唱当中的一首插曲，跟上次他的《天星术》一样呢都是非常之古色古香的一首作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两个在驻港部队军营举办的军事夏令营活动结业，行政长官李家超担任结业礼的主礼嘉宾，他对学员提出三点期望，包括要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以及勤练本领迎接各种挑战。解放军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形容，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他们以在军营学到的精神和知识贡献国家和香港将来。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 4.3%， 并且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一个百分点，升至 3.5% 至 4.5%。 财政司司长

0: 制增长4.3%，并且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1%，升至3.5%至4.5%。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上半年表现相当不错，外部需求同内需坚韧，零售连续14个月增长，餐饮亦都有轻微增长，楼市股市稳中向好，就业情况亦都唔错，因此对下半年表现审慎乐观。陈茂波喺一个电台节目话，外围风险例如美国贸易政策同息口走势都有较大影响，但相信今年余下情况唔会有太大变动，市场亦都已经计及加息情况。至于美国将举行中期选举，相信会有影响，但风险可控。印尼东部海域昨日的7.7级地震导致多人罹难，救援队伍继续争分夺秒在瓦砾中寻找幸存者。当局呼吁民众冷静，远离沿海地区同出现受损迹象的建筑物。由于部分受灾严重地方位处偏远山区，灾情全貌有待确认。当局正系设法运送救援物资，目前已经有过万份物资运抵行动基地。有医院就在院外搭建临时帐篷救治伤者。在重灾区弗洛勒斯岛，多宗山泥倾泻导致道路阻塞，加上灾后通讯未完全恢复，增加救援人员深入部分灾情最严重乡镇的难度。部分救援队伍就试图循水路前往当地。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昼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比较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而家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嘅快线已经封闭。另外，新清水湾道有升降机工程，新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中华基督教会基信学校嘅一段慢线咧，而家已经封闭噶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7: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

0: 续翻到嚟今日后半段嘅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在上半小时经已同大家揭晓了今个星期第十位到第七位的位置，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位范晓萱的老朋友，第九位周华健《怎么断句呢》座右铭，至于第八位有希林娜《Ego》的 Glue， 第七位都是新上榜的作品，有刘宇宁的《何故》。玩快要数到嚟今个星期第六位嘅位置。
1: 第六位，
0: 今个星期第六位呢亦都係新上榜嘅作品，但係呢一个嘅名称呢可能香港嘅乐迷都未必会太陌生啦，因为最近呢佢亦都係喺香港嘅红馆开演唱会噃，佢係陈粒。有佢今个星期上榜作品第六位。歌曲名称叫做《试运行》。

0: 今个星期第六位有陈粒嘅《思运行》。
1: 第五位。
0: 都话有今个礼拜系一个大洗牌噶啦，今个星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五位嘅位置，亦都系一首新上榜嘅作品啦。而呢一位嘅男歌手咧，今次嘅作品可以话系同之前嘅风格非常之唔同，而呢一首嘅歌曲咧，可以话系带住淡淡嘅一啲复古 R&B， 一啲嘅 City Pop 嘅味道，有陈伟霆嘅《乐此不疲》。

即系咧，佢为住呢一首嘅单曲咧，再次揾嚟佢一位好朋友啦，就系陆虎咧担任呢个曲词嘅创作同埋制作人啦。今个星期第五位，陈伟霆嘅《乐此不疲》。今个星期第四位嘅位置啦，稍稍回落嘅一首作品，经已上榜三个星期啦。咁啊，最高位置咧系去到第二位嘅，而上个星期咧正正就系佢哋排喺第二位嘅时候啊。呢一首歌咧可以话系一个男女对唱本年度非常之突出嘅作品嚟噶吓，汪苏泷、邓紫棋嘅《让你知道》。

0: 而汪苏泷咧即将喺九月亦都嚟到香港嘅启德主场馆度举行佢嘅世界巡回演唱会啦，唔知道到时咧香港嘅乐迷会唔会有机会可以听到呢一首作品？今个星期全球位流行歌曲榜第四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
1: 第三位，
0: 今个星期第三位啦，亦都系非常强势嘅一首作品嚟嘅。上榜三个星期咧，基本上大部分时间都系三甲位置度徘徊啊。咁啊，而上个星期咧，更加系攞埋呢个冠军位置。周深同埋 Ella 陈嘉华为呢个电影《八仙》所主唱嘅一首主题曲《全世界的雨》。

嚟到今个星期，亚军位置有呢一位嘅 R&B 鬼才丁世光带嚟佢嘅最新歌曲《凌月》啊。呢一首歌曲灵感嚟自于咧佢对于摄影嘅沉迷嘅，更加系佢自己亲手第一次去做埋。

0: 第一位，
1: 嚟到今个星期第一位嘅位置，上榜升嘅两个星期啦，咁啊由上个星期第六位一下子已经跳升嚟到冠军嘅位置啦吧。呢套嘅电影非常之厉害，咁多作品都能够上到一个高嘅名次啊！同样都系八仙当中嘅插曲。今个星期冠军有黄黑夜同埋黄玲啊，过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两个在驻港部队军营举办的军事下令营活动结业，行政长官李家超担任结业礼的主礼嘉宾。他对学员提出三点期望，包括要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以及勤练本领迎接各种挑战。解放军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形容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他们以在军营学到的精神和知识贡献国家和香港未来。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 4.3%， 并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1%，升至 3.5% 至 4.5%。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上半年表现相当不错，外部需求和内需坚韧，零售连续14个月增长，餐饮亦有轻微增长，楼市和股市稳中向好，就业情况亦不错，所以对下半年的表现审慎乐观。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外围风险例如美国贸易政策和息口走势都有较大影响，但相信今年余下情况不会有太大的变动，市场亦都已经计及加息的情况。至于美国会有中期选举，相信会有影响，但风险可控。印尼东部海域昨日的 7.7 级地震导致多人罹难，救援队伍继续争分夺秒在瓦砾当中寻找幸存者。当局呼吁民众冷静，远离沿海地区和出现受损迹象的建筑物。由于部分受灾严重的地方位处偏远山区，灾情全貌有待确认。当局正设法运送救援物资，目前已有过万份的物资运抵行动基地。有医院就在院外搭建临时帐篷救治伤者。在重灾区弗洛勒斯岛，多宗山泥倾泻导致道路阻塞，加上灾后通讯未完全恢复，增加救援人员深入部分灾情最严重乡镇的难度。部分救援队伍试图循水路前往当地。朝鲜官方朝中社报道，国务委员长金正恩昨日向俄罗斯总统普京会电，感谢对方在朝鲜解放81周年之际发来贺电，并表示在展望朝俄两国关系更美好未来时候感到自豪。金正恩在会电中说，坚信俄罗斯军民在普京领导之下将完成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利益与领土完整，建设强大俄罗斯的伟业，并衷心希望普京取得重大成就。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气普遍晴朗。正午时分，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测是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8%。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广东沿岸海域普遍晴朗。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

0: 局。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三级，能见度37公里。汕头吹西南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三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一级，能见度21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比较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屯门乡事会路有水务工程，直至傍晚6点去三圣方向近住兆安苑同埋安定村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另外，将军澳有道路工程，百胜角路去环保大道方向近住邵氏影城嘅慢线是需要封闭的。而南区田湾海旁道就有渠务工程，近住香港仔基本污水处理厂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大家啦，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细味不同地方的音乐，透过旋律游走世界各地，
6: 欣赏不同地方音乐色彩，用旋律体验文化之旅。星期日中午1点至2点，
5: 白元浩秋旋
6: 音乐无界。
5: 8月16日，时间嚟到下昼嘅1点07分。多谢你选择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的下午1点到2点，这节目叫做音乐无界。直播室这里有我是秋旋。

0: 알아보세.
1: 登场噶啦，呢位歌手咧，佢系 Seventeen 嘅成员，知道李灿。咁佢自己咧有另外一个创造嘅角色俾自己嘅，即系有别于佢平时喺男团里面嘅身份。咁啊叫做 Hitchhiking， 咁啊通终于咧推出咗佢自己嘅 solo 碟，有呢一只歌曲 Dua Buse。顾名思义就是呢要跟大家讲呢及时行乐，一切都要以

而家嘅室外气温有33度啊，酷热天气警告咧生效啦。同一时间咧，黄色工作鼠疫警告咧都系生效噶。如果户外工作中或者户外活动中咧，有可能咧已经系成身都大汗。如果系你就系真系要饮多啖水。

种天气咧，其实最防不胜防嘅就系喺出面咧好热啦，跟住就突然间入咗去有冷气嘅地方咧，一冻一热啦，跟住个身咧又嗰啲汗咧又变翻做冷汗啦。

0: 所以大家都仲要小心，就是涉親啊，
1: 好容易啊，傷風感冒噶。
0: 嚟自 JYP 柏之恩嘅呢一隻作品，今年推出嘅 Wet。韓國夏日嘅作品咧，當然係仲有相當之多。

0: 年的韩国乐坛呢在六七八月呢是非常之旺场，特别是呢不同年代的歌手朋友组合呢都相继 comeback。
1: 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音乐无界，秋旋。

嚟自 Wake Up 嘅 Selfie Boy。收录喺佢哋咧八月头嘅时候推出嘅 Summer Mini Album《Happy Summer》。今次呢首主打歌曲咧喺作词嘅部分，亦都能够见到 Joy 嘅名字。

近日嘅一啲熱話咧，定係佢哋嘅其中一位成員啦，我哋嘅 Queen Irene 咧上咗去李明知嘅網絡節目啦，衰末賽。咁啊，佢流露出咧，即係過去嗰十年都見唔到嘅表情。

Kiki 咧，经常都会同 Ive 咧扣上咗个关系咧，就系、是、会有一种评价，就系佢攞咗好多。

2014年嘅时候正式出道啦，佢哋嘅成员咧都系嚟自之前嘅本月少女。推出新碟咧，亦都有相当之唔错嘅成绩，有呢首《Blue Blood》。

样都是夏天的清爽之作。佢哋叫做 Creepy。同名主打歌曲收录佢哋嘅新碟 Cherry Pie。同大家咧听一下一啲咧音乐交流嘅舞台上面咧就有好多唔同嘅团。

有呢隊男團呢，佢哋叫做 AEN。推出咗佢哋嘅出道碟呢，就叫做 A New Era of Now。It's to sit next to me。咁呢一張碟呢好特別，其實係有韓語版本，亦都有日語版本。同你哋一齊聽下佢哋嘅呢一

钟之前咧，同大家咧再听多一只歌曲啦。咁啊，适逢咧佢哋其实就喺八月八号嘅时候经历咗佢哋嘅十周年啦。咁啊，十周年听落咧都系一件好大嘅事咧，就应该要大肆庆祝啦。但系喺乐坛上面咧就。总系咧会有啲嘢咧令到大家越有期望就会大失望。过去一星期咧喺韩国里面其中一个大新闻咧就系关于 Blackpink 嘅十周年活动啊。要严格啲嚟讲咧，就好似系有活动得嚟，又唔似系有活动。

源咧就系一路咧即将逼近去十周年嘅日子咧，都冇咩声气啊！究竟系十周年 Blackpink 有啲乜嘢活动啦？起码都要搞翻个见面会，又或者系有啲线上嘅直播，同乐迷一齐见下面都好啊！咁但系咧喺呢个活动上面嘅沟通啦，同埋安排咧，一路都系好混乱，又或者系好似冇活动会举行咁样，咁啊令到 fans 咧都接二连三咁样咧喺网络平台上面咧都分享到自己其实好失望，又或者甚至乎有啲不满啦。咁啊，最后咧就喺要纪念嘅嗰一日咧嘅前两日咧，官方先至佢哋公司咧先至有公开到话有活动啦。不过咧今次咧就未必会全员出席，十周年我都唔齐人，咁啊我咪梗系会即刻咁谂噶啦。最后好不容易咧就齐人啦，咁啊但系咧现场嘅活动咧都只系会有40个人咧有机会抽到你去出席，而且见面嘅时间都系相当之短促。中间嘅混乱就过去就算啦，乐迷咁啊，但系啲心痛嘅嘢咧都系发生咗嘅，就系咧见到自己喜欢嘅歌手咧都含住包眼泪咧，系好似好委屈，有啲嘢想讲又唔可以讲。

望啊前路更加好啦，系咪？送俾你咧有 Blackpink 嘅呢一首 Champion。转头翻嚟咧，继续会有音乐无界，千祈冇行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央视继续播放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嘅纪录片，回顾国家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嘅历程。提到1989年春夏之交，国家发生严重政治风波之后，一啲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所谓制裁，英国觉得有机可乘，就在香港平稳过渡问题上设置重重障碍，用威胁和利诱交替的手段，企图改变香港的行政主导政治体制，让外部势力插手香港事务，留下后门等。江泽民表示，香港必须有平稳的过渡期，但中华民族绝不会屈从于任何外来压力。影片提到江泽民于1993年会见港线顾问时表示，不管出现任何情况，中央都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4.3%，并且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1%，升至3.5%至到4.5%。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上半年表现相当不错，外部需求和内需坚韧，零售连续14个月增长，餐饮亦都有轻微增长，楼市股市稳中向好，就业情况亦都不错，所以对下半年的表现审慎乐观，相信会稳健。美国印第安纳州暴雨成灾，增至最少6人死亡，包括一名4岁男童。州应急行动中心在当地星期六表示，过去1星期连续落暴雨，导致印第安纳州多条河流水位上涨，几百名居民被迫疏散。灾情较严重地区主要集中在哈密尔顿县至到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北部的怀特河沿岸地带。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市长说，当地正经历30多年来最严重的洪水。印第安纳州10多个县宣布进入地方灾害状态，应急人员继续抢险救灾，国民警卫军亦都参与行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天气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是6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龙日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龙富路近住龙门居。重复多次，就系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龙日村而家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门居。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少少。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嘅快线啦已经封闭咗噶啦。另外卫理道亦都有水管紧急维修，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慢线啦仍然系需要封闭，同时车辆就不能够右转去君怡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4: 港台电视31大港脚闯中超，依家向中超越踢越顺的陈俊一，其实加盟上海申花初期都需要重新适应。
5: team doctor 已经话俾我听，你体能仲未可以跟到中超嗰个 standard。
4: 不过最后佢用汗水证明自己系可以喺呢个舞台占一席位。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0: 星期日下昼1-2，音乐无界，周旋。嚟到下昼嘅1:36，继续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无界直播室，呢度有我，我系秀璇。呢首咧同你哋咧听下啲不同地区嘅作品啦，不同嘅歌曲啦。咁啊，今天咧想喺1:30之后翻嚟咧，首先同你哋听翻一只泰文歌啦。咁啊，其实连续拣咗30歌曲咧，都围绕住一啲感情生活嘅主题。因为咧，炎炎下都可以听下啲抒情歌咧，又或者帮你哋释放一下心里面嘅负能量啦。今次拣嚟嘅呢一个泰国嘅音乐单位咧，其实系一对泰国嘅男子团体嚟嘅。咁啊，佢哋咧就叫做 Bus， 真系 Bus 啊，一架巴士 Bus。咁啊，有个全名嘅就系 Bus Because of You I Smile。点解留意到佢哋咧？因为早前咧，佢哋都曾经出现过咧喺韩国嘅一啲音乐节目上面。作为一对男团，他们都是透过一些泰国的选秀节目而出道，一共有12个人。同你们听一下他们最近推出了一只的慢歌，那个歌名就叫做 Happy， 但是这些歌词就一点都不 Happy 的。这首歌曲其实是讲一个自己经历失恋的这个过程，有一个一个阶梯的嘛。你每一开始就接受到自己失恋的那种百感交集，会一步一步地带你去消化你已经要跟自己所爱的人分开的这件事。

悲伤咧，就系再翻阅翻同自己喜欢嘅人嘅合照，已经冇再好似之前咁痛啦。就算咧已经抌咗我哋之间送俾对方嘅礼物，曾经一齐听过嘅嗰一首情歌，亦都唔再听。朝头早咧唔需要再等你嘅 message， 亦都唔需要谂几时打俾你好。呢一啲反复嘅过程，令到自己发现，原来我哋真系分开咗啦。

嚟自呢对男团啊，泰国嘅男团叫做 Bus， 迪济迪米迪米托，英文译咗呢个歌名咧就叫做 Happy， 呢一种痛快当中有大点酸嘅感受。星期日下昼1点到2点，音乐无界，秋旋。

情緒咧有啲波動啦，特別係當我哋覺得有啲失落嘅時候咧，都會有一個疑問嘅，就係問自己，其實我自己呢一刻過得好唔好咧？個世界變得好似好快，但係我又好似適應到，就係少緊啲生命嘅衝擊。

来自 Pekka 的歌曲。如果你是青少年学生，可能在这个暑假里面就是重整你的脚步，就向前再迈进，有一个新的出发。另外如果你不是后生仔，可能已经在一些感情生活里面经历了一段长的时间，即爱情世界也好啦，或者咧有一啲关系咧，就算系同事咧、朋友之间咧，都可以好有毒性啊！我哋就好 toxic， 只要割断佢咧，先至能够迎来新嘅人生咧。你呢个割断关系嘅过程咧，系好难挨嘅，咁你要付出好大嘅勇气，同埋你唔知道自己要承担几大嘅后果，你自然就会有一啲恐惧。

嚟自 Park Hae-won 嘅呢一首新歌啦，喺夏天嘅时候咧推出咗，叫做《三 E Who 三天后》。呢个好 toxic 嘅关系咧，喺呢只歌里面咧，呢个毒性系点咧？就系唔知点样可以同对方分开得一干二净，需要三日嘅时间。

喺决定分手嘅第一日咧，就系当冇嘢啦。第二日咧就叫啲 friend 嚟陪自己。去到第三日望住对方张相咧，就开始眼泪决堤。嗱，呢一种咧就系未处理好嘅分开啦，所以先至有咁强烈嘅难受过程。有一种分开咧就。

使过去嘅两星期咧，相继有成员宣布咗咧系唔会再续约 JYP 啦。咁啊，首先就系有定然啦，咁嚟紧应该咧会喺大银幕上面咧有佢嘅演出可以睇到。跟住咧宣布咗都唔续约咧，用新笔手写信去分享咧就系彩英。

然咧有属于 Twice 嘅业余作品 Nanny。呢、这个年代咧唔续约都唔系好影响我团体活动啦，因为咧唔续约之前嗰一年咧都冇咩资源摆落佢哋身上面。

好多咧有趣嘅广东话啦，乐迷们咧系好开心嘅。嚟紧啦 ，Big Bang 亦都会推出佢哋久违嘅作品咧，会合体同我哋见面啦，有演唱会啦，有新歌啦，咁啊亦都有好多咧乐迷期望，即系有冇 top 加翻埋一齐咧，将佢哋嘅唱片封套咧推出咗嘅相咧，都有无限嘅遐想咧，觉得系虽然唔系正式话喺埋一齐，但系咧仍然系四个人啦。究竟 Big Bang 对于你嚟讲而家系几多名成员咧？

首咧咁有活力嘅作品咧，叫做 Feel Alive 咁啊，系嚟自咧 B to B 嘅松滚。今日迎接两点钟之前咧，仲有一只新歌咧，想同你哋今天咧一齐听嘅，亦都系充满住夏日嘅感觉。咁啊，夏天咧一定要听到呢位女歌手嘅高音咧，先至感受到嗰种清爽嘅快乐啊！推出咗佢嘅 solo 碟，叫做 Summer Eye， 主打作品呢一首。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央视继续播出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嘅纪录片，喺第九集《九州方圆》

0: 当中，除了回顾国家对香港和澳门恢复行使主权的历程，亦都展述中央在对台政策上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努力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在台湾事务方面，纪录片提到1992年海协会和海基会达成九二共识，1993年举行光姑会谈，1995年江泽民提出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八项主张，包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大力发展两岸经济交流合作等对台立场。两个在驻港部队军营举办的军事夏令营活动结业，行政长官李家超担任结业礼主礼嘉宾，对学员提出三点期望，包括要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和勤练本领，迎接各种挑战。解放军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形容，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他们以在军营学到的知识和精神贡献国家和香港未来。美国印第安纳州暴雨城灾增至最少6人死亡，包括一名4岁男童。州应急行动中心在当地星期六表示，过去一星期连续落暴雨，导致印第安纳州多条河流水位上涨，几百名居民被迫疏散，灾情较严重地区主要集中在哈密尔顿县至到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北部的怀特河沿岸地带。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市长说，当地正经历30多年来最严重的洪水，印第安纳州10多个县宣布进入地方灾害状态，应急人员继续抢险救灾，国民警卫军亦都参与行动。一级飓风拉拉掠过美国夏威夷大岛，带来强风暴雨，至少1人死亡。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拉拉星期六凌晨增强为一级飓风，中心最大风力每小时120公里。美联社较早时报道，拉拉可能成为155年来首个登陆夏威夷大岛的飓风，但随着风眼掠过大岛南面，拉拉登陆当地的可能性降低。不过，夏威夷州州长格林警告，整个周末都可能出现破坏性大风、暴雨、突发洪水和危险巨浪，警告居民做好准备。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气普遍晴朗。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天气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是6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net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告示打道去中环，近住坚拿道天桥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就留意翻啦。另外，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金巴利道嘅慢线啦都有意外，而家龙尾去到恒丰中心。而屯門黃珠路去返屯門公路方向，近住龍日村的交通意外仲未處理好的，部分行車線受阻，大家經過就請小心返啦。另外，香港西九龍站公眾停車場已經泊滿，請大家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之後轉睇睇隧道的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大致暢順，而紅隧九龍入口近住理工大學一段車多。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较早前屯門黃珠路去返屯門公路方向，跟住龍日村的意外啦，已經清咗場噶啦，交通亦都回復正常。跟住睇埋路面情況，九龍區廣東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啦，而家比較車多，龍尾去到觀塘。最後，道路安全協會提提你，無論你是司機定是乘客，都要記住以好心態出行。如果座位有安全帶，就應該要佩戴，同埋保障自身的安全。好啦，我哋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
0: 有快乐。
3: 有冇谂过，对于一班南亚裔同学翻学最常遇到的困难会是啲乜嘢咧？
4: 唔知道对佢哋嚟讲，究竟讲中文、读中文定还是写中文是最难的呢？
5: 我比较想知佢哋觉得边一个中文字是最难写的。
4: 想知道的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啦。
6: 香港电台第二台三成群，与你关爱共融。
7: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什麼問題就要在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點回覆確認資格先保留到選民身份。8月25號就截止，記得更新聯絡資料方便接收選舉資訊。查詢2891-1001。
8: 主流、
9: 另类、
8: 舞台、
9: 文字、
8: 影像、
9: 形体、
8: 媒介、
9: 环保、
10: 文化快讯。
11: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句说话不单止反映中国人顺应环境而生的智慧，还体现到人和大自然密不可分。长春社举行紧的展览就带参加者透过五感认识本地渔农业和生态系统的关系。他们的品牌及发展经理凌慧芬就向听众推介一个关于生态食材的摊位。
12: 咁里面其实通过一些小游戏去告诉大家，究竟我们的生态农间在本地里面出产紧一些什么食材呢？为什么他们这么重要呢？而同时间在渔业方面，究竟我们的生态养殖以至到是整个我们所谓的一个永续渔业，究竟是一个什么的概念来的呢？咁他是由浅入深，无论小朋友也好或者大朋友也好，去玩完这个摊位可能对一些基本的知识上面佢都会掌握得到噶啦。
11: 展览会场仲有其他活动，包括长春社教育经理邓俊贤介绍嘅剧场《水田动物派对》。
13: 咁主要嘅故事咧，其实就系讲述咧喺米田上面种米啦，就吸引到一啲嘅雀鸟，而个主角咧包括咗咧彩云呢只雀啦，同埋咧和花雀咧喺入边嘅一啲嘅历程。他们有机会遇到其他的动物朋友，如水牛、牛背道、农夫，甚至乎有位叫地主的。小朋友最后就要帮手游说地主去改变一些决定。不过详细的内容就一定要卖下关子了。这个故事是用一个应用剧场的方式加入了一些互动的环节。小朋友也会变身成小彩云体验这个经历的。
11: 展览香港渔农文化中的生态，即日起至8月31号。长春社绿满琳琅，
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0: 自在轻松，活出好心情。一个人要保持身心健康并困难的，只要同人分享正面思想和享受人生，就会日日心情愉快，天天都可以活出彩虹啦。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 香港是一个中西文化游合的一个很正的地方，但愿之地你可以找到很多不同的文化。我觉得香港这个地方除了是因为我在这里出生很有感情之外，我还真的发现到一样东西，很多新和旧的东西都可以在香港的街道上面同时见到，更加是集各地方的文化于大成。能够代表到这个情况，你可以在尖沙咀就可以见到很古旧的这个天星码头嗰個鐘樓啦，配合側邊咧好新嘅一啲嘅設計，又或者有一啲咧即係保育咗嘅一啲舊有建築啦，或者係啲好有型啊、好有特色啊啲潮流鋪頭啊咁樣啦，我覺得香港真係非常之正。而近排咧，我受到呢一個文化衝擊咧，好勁好勁嘅一個地方咧，就因為我近日咧去咗呢一個戲曲中心啊，就唔係因為戲曲中心呢一個地方咧啊文化衝擊勁啊，而係我睇咗一個咧喺戲曲中心表演嘅一個慈善粵劇咧。就觉得哇真係好犀利啊，因为当时呢係一个呢即係筹款嘅晚上啦，我自己係睇个粤劇嘅，但係未去过粤劇大老官嘅一啲后台嗰度啊，咁啊参观嘅后台嘅时候呢先发觉原来有一套呢成功嘅劇目呢真係需要有好多人呢就係帮手㗎，除咗有好多粤劇嘅花旦啊小生啊之外呢，你都会见到呢有好多喺隔离帮手啊嘅一啲朋友啦，而最正嘅呢就係係每一个就算係花旦啊或者係一啲普通嘅角色都好啦，佢都会咧就系自己化妆喎。仲有就系粤劇一啲咧好靓嘅一啲衫啦，因为每个人咧其实每个老官啊都会有一个咧即系自己嘅衣裳，再加埋啲道具咧真系好华丽。而咁啱我睇过一个曲目咧就系好多元化嘅，即系除咗有文抢之外咧，都会有打斗嘅情况啊咁样咧，即系可以话系大开眼界啊！希望咧香港呢一种咧新旧文化融和嘅情况咧可以继续延续落去啊！吓，开始今日两小时嘅好心情经理人啊，我系 Alex 李志刚，你好吗？

林忆莲嘅呢一首作品《再生恋》啊，即系可以话咧，就系融合到咧呢一个啊戏曲啦，同埋咧呢一个流行音乐嘅一个文化。点解咁中意咧呢一啲旧嘢咧？因为旧嘢真系拥有佢一啲嘅情怀，有佢独有嘅一啲态度啊，甚至咧即系对世界嘅期望啊。以前呢啲人咧先至可以创作到咧嗰种旧有嘅情怀，咁今时今日咧，你要创作翻以前嘅情怀咧，其实都好难啊。因为除咗时代改变咗之外咧，我谂即系人才流失都系一个咧好严重嘅问题啊！要承传或者系接班呢一种文化，除咗要有才华之外咧，仲要有能耐啦、有时间啦，同埋一定要有牺牲嘅精神啊！现今好多嘅朋友咧，都可能系匆匆忙忙啊，希望最短嘅时间赚最多嘅钱啊，咁样咁可能就系呢一种嘅做嘢方法啦，就未必能够雕琢到一啲咧咁精彩、咁犀利嘅一啲 masterpiece 咧，即系出到嚟啊！希望香港未来嘅发展咧，可以咧更加全面啦，更加成功啦。而曾经有一段时间咧，香港嘅港产片都系非常之犀利、好成功噶。嗱，今日咧呢一位嘉宾咧喺港产片全盛时期咧，就系拍过好多咧真系精彩嘅电影啊！今日咧继续会有咧就系关秀美啊，第二集出现喺《好心情经理人》嘅。

0: 原本呢一隻歌就係屬於 Shade 嘅經典作品啦，不過今次帶嚟一個 remix 嘅版本啦。我覺得呢一個 remix 咧都更加特別啊，非常之唔同啊，有呢一首重新混音翻唱嘅 The Sweetest Taboo。
1: 星期日下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好心情经理人。
2: 咁啊，好快咧，第二个礼拜咧，同阿关秀薇倾偈啦，咁样。咁啊，上个礼拜讲咗好多，即系你嘅人生啦、爱情观啦，同埋你嗰啲可爱嘅猫猫啦。
3: 系。
2: 不如我哋又倒带啦。咁啊，阿关秀薇，你细个系喺一个点样嘅家庭嗰度成长嘅？
3: 好似其他人咁样咯，我喺屋村长大啦。咁啊，好多兄弟姐妹啦。
2: 系系。
3: 好挤迫嘅环境啦。都系家庭。嘈屋閉啊咁樣，
2: 其實開心噶咯喎，咁真
3: 係。如果我細個嚟講啦，我唔會去諗幾細啊，開唔開心會諗，即係幾大啊呢個地方，唔會諗呢樣嘢。但係反而我希望屋企和睦啲，靜啲。
2: 咁冇辦法啦，即係嗰陣時可能因為經濟嘅關係啊，或者好多嘢咧，
3: 個社會嘅關係。
2: 個社會，因為我細個我屋企咧都係好多交鬧嘅，
3: 係
2: 係啊，
3: 你會唔會覺得好嘈啊？
2: 我驚人鬧交噶，所以而家咧搞到我咧一拍拖咧一鬧交咧就分手。
3: 哦，一鬧就分手啊？
2: 都有四五次機會啦，係啦，即係唔係？
3: 即係會唔會因為佢俾翻童年嗰種回憶，
2: 嗰種噩夢啊？
3: 噩夢俾到你，咁你就我就。
2: 当然不是很戏剧性，他一闹交就走，但是譬如他即我们很大剂的闹交，如果发生了四五次的话，到第六次我都要跟他拜拜了，因为我不知道 我忍受不到，同埋好像感觉喂你闹紧我，那即是真的不爱我啦，但我跟所有 friend 讲话，我闹交就分手，不得的，实会闹交，我为什么要实会闹交，你不闹他，他不闹我，我就不会闹交，有什么生活上面的 difference 大家都可以将就的，
3: 点解
2: 用闹呢一个方法呢？
3: 啱啊，你讲得好啱啊，我都系有呢个感觉。
2: 我有啊，
3: 系啊，所以我大过咗之后咧，我就觉得我第时个家庭或者我侧边个
2: another half 啦，
3: 系啦，都唔会系咁样。相處啊，
2: 係啊，即係你對我咁惡，咁你真係其實中間係咪有冇愛先？
3: 通常都係最尾先惡嘅。
2: 咁啊係，開頭
3: 開頭惡，你點會同佢一齊啦？即係你都係最尾，可能真係習慣咗，脾氣都係發俾家人嘅，咁、
2: 啊、
3: 樣就開始個態度會越嚟越咁樣咯。你會話哇，你唔好咁惡啦，你平靜啲啦，即係你。睇下塊鏡，你個樣咁樣，
2: 睇下你幾咁嚇猙獰
3: 嚇，咁可能呢啲説話咯，咁可能我講呢啲説話嘅時候，佢都好唔開心噶，
2: 係啊係啊，
3: 即係我唔知道點樣可以令佢 calm， 即係。个脾气降翻落嚟嘅时候，就只有行开咯。
2: 系行开就最好噶啦，即系咧，我都兴呢一样嘢嘅。当大家会有一个交要闹嘅时候咧，我就离开案发

0: 場。
1: 嗯，拜現場。
0: 通常我係咧，我係離開咧，離開幾日嘅。
1: 哦，
0: 吓，譬如闹交嘅时候咧，咁样就即系可能间屋企系我嘅，
1: 系，
0: 但系我都留翻佢喺我屋企，
1: 系，
0: 我自己离开咗屋企，喺出边咧租酒店租三日，
1: 系，
0: 三日两夜，
1: 系，我都试过，
0: 你都试过啊？哎呀，点解我哋咁似咧？
1: 我都试过。
0: 啊，嗰阵时点啊？
1: 就系离开屋企，跟住住两三日啦。
0: 嗯嗯、
1: 我亦试过走咗去第二个地方，都试过嘅。
0: 哇，咁夸张？
1: 系啊，即系好近嘅地方啫。即系台湾啊，台北嗰啲。即系都试过嘅，即系大家真系要静一静，去谂下系咪应该继续。如果去到咁样，咁但系通常翻到嚟又
0: 好翻，
1: 个又好甜咁样噶。但系我知道会发生啊，唔会系最后一次
0: 嘅。因为历史只会重演嘅啫嘛，
1: 历史系会重演噶。
0: 你闹咗嗰一次交，你避得嗰一次都啊好翻啦。第二次或者隔咗一排，佢又唔记得咗呢件事噶啦噃，吓、佢又再重蹈覆辙咁样，咁啊又会再闹交啦。
1: 系啊，即系佢又翻嚟咯。即系我嗰阵时咧，可能仲年轻啦，我就会讲：我睇你乖几耐，即系我睇你乖几耐。咁都乖咗，即系我乖嘅意思，梗系唔系听听话话啦，系、大家相处嘅时候几好啦。我都好尊重对方嘅、其实我都真系几沙律 feel 嘅。我喺屋企我系几沙律 feel 嘅，咁出到嚟做嘢，我自己另外一个圈子，咁我当然会有翻自己个底线，有翻自己个界线啦。我喺屋企系我系几俾面个男士嘅，
0: 即系少少系咪算唔算小鸟依人嗰一只咧？
1: 未至小鸟依人，但系我会尽量以俾面子去为主。翻到屋企先，喂，你头先咁样唔啱、咁样咯，唔会当众话佢咯。There's a fine, fine line between a lover and a friend.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两个在驻港部队军营举办的军事夏令营活动结业，行政长官李家超担任结业礼主礼嘉宾，他对学员提出三点期望。

0: 包括要堅守信念、厚植家國情懷以及勤練本領迎接各種挑戰。解放軍駐港部隊政治委員賴如欽形容，青年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生力軍，希望他們以在軍營學到的精神和知識貢獻國家和香港未來。新華社報導，國務院原總理朱鎔基的遺體將於星期二，即是今個月18日在北京火化，天安門、人民大會堂、外交部、各省和自治區、直轄市黨委和政府所在地，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各邊境口岸等，以及中國駐外使領館，將會下半旗致哀以悼念朱鎔基。韓聯社引述韓國政府消息人士透露，幾個朝鮮士兵近日越過東部戰線韓朝軍事分界線，韓軍鳴槍警告，是今年以來韓軍首次因朝軍越界實施警告射擊。報道說，根據推測，事發時候這些朝鮮士兵正執行巡邏任務的可能性較大。另外，美國總統特朗普星期六在社交平台上載一幅2019年和朝鮮國務委員長金正恩在板門店拍攝的合照，表示與金正恩保持良好關係。特朗普今年6月亦曾經上傳與金正恩在新加坡會面的合照。韓聯社引述分析認為，特朗普近期接連上傳與金正恩的合照，除了意在宣傳政績，強調他是唯一與金正恩建立良好關係的西方國家領導人之外，亦意在釋放有意再次推進美朝首腦會談的信號。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天气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利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金巴利道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恒丰中心。而较早前告士打道去中环，近住坚拿道天桥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车多，龙尾观涌。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卫理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慢线咧仍然系需要封闭，同时车辆不能够右转去君怡峰。另外，屯門鄉事會路有水務工程，直至傍晚6時去三聖方向近住兆安苑同埋安定村嘅部分行車線封閉。而南區田灣海旁道有渠務工程，近住香港仔基本污水處理廠改為單線雙程行車。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3: FM 94.8至96.9，
4: 香港電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主流、
3: 另类、
2: 舞台、
3: 文字、
2: 影像、
3: 形体、
2: 媒介、
3: 环保、
2: 文化快讯。
4: 讲起游乐场，你会谂起啲咩？上滑梯、千秋定氹氹转？这个创作团队就将这些游乐设施变成一个个会同观众互动的音乐装置。
5: 很多游乐场的设施呢，它都是固定的，但是它又会呈现一种很有活力、很无边界的状态。那么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就想将这个无边界、无限制的想象呢，就带响今次的演出那里。它全部呢都有互动的元素在那里，譬如上滑梯啊、千秋啊，其实它们全部都是乐器来的。乐手啊，或者我们的舞者呢，其实呢它变去触发它的时候呢，都会演奏一些的音乐的。那视觉的元素就有其他展能艺术家呢参与在里面，交给现场的视觉艺术家去做一些现场的运算，放在投影里面成为现场的视觉效果。
4: 今次演出还会将魏无疆的得奖画作带上舞台，透过视觉艺术家的即时运算，令静态的画作慢慢生成演变，好像有生命一样。至于音乐方面又会有什么惊喜呢？交给多媒体音乐剧场游乐场艺术总监林恩杰继续为大家介绍。
5: 今次嘅音樂元素咧都幾多元化嘅，咁除咗我哋要認識嘅傳統嘅樂隊啦，有吉他啦、有鼓啦、鋼琴之外咧，我哋安排咗個 DJ 同我哋一齊去演出。更加啲重要嘅就係咧，有展能藝術家恩華，恩華嘅二胡同埋地水南音咧，今次都會成為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咁啊有西樂、中樂夾埋一齊，好多嘅元素，包括咗兩位舞者咧，都係我哋嘅樂手嚟嘅，佢哋嘅身體咧會成為樂器。
4: 魏無疆呈獻多媒體音樂劇場遊樂場。8月29至30号，东九文化中心剧场。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6: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8: 是不是傷了很多人，你不覺得這個世界不是你傷人就人傷你的啦、不是永遠你贏了的嘛、即我不覺得是被人飛的那個就是輸的，沒有贏輸的，但是要明白這個世界就是不是你飛人就是人飛你的。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關秀薇，他是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Alex。
10: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電台第二台，
11: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
12: 刚。今天好心情经理人就有这个关秀薇跟我们倾偈啦。刚才讲到话你真的成长就在屋邨那里啦。但是你又懂得跳舞，即是屋企

0: 送你去学跳舞啦，系咪试过去夏威夷跳舞定系点样噶？
1: 我唔系屋企送我去
0: 的，唔系噶，
1: 我系喺街咧，同埋个同学啦，行过铜锣湾啦，有两个外国人走埋嚟啦，
0: 嗯，
1: 话你哋有冇兴趣去喺我哋嗰、那个健身室度做嘢？咁我同我同学就话：哇，偏安啦、啊！佢话啊，如果你哋有兴趣咧，就打呢个电话啦。咁、我哋就 check 吓、啊。哇！深灣遊艇會喎、哦，咁我哋上去咪知佢真假咯。咁、我同學英文好叻嘅，我就英文渣嘅，我聽得明但係講唔到。咁、我同學上去真嘅喎、哦，原來佢哋真係老闆嚟噶，
0: 真係深灣遊艇會嘅，
1: 深灣遊艇會噶。咁佢哋就同我哋讲，哦，我哋两个喺度做嘢啦。咁结果咧，佢就选咗我个同学，因为佢英文叻嘛，就做咗 reception，可以同人去介绍啲嘢。佢话你就适合跳舞啦。咁、个老板就送咗我去夏威夷。
0: 哇！由以为疑似骗案，到发现原来真系深湾游艇会，因为真系好 high 嘅，尤其是嗰个年代
1: 啱开嘅，
0: 嗰年代好 high 嘅，而家都 high，但
1: 系
0: 嗰年代仲 high， 因为难入啊嘛。咁、然后你去埋夏威夷，夏威夷学跳舞系 easy bang 嘅，
1: 系
0: 连日本嗰啲艺能界都去夏威夷嗰度取经。
1: 系啊，我喺夏威夷见过中心名菜啊。佢个系 Hallelujah 嗰个沙滩，点解咁多人追住佢啊？中心名菜嗰阵时，阿 Kina 边个唔中意啊？
0: 中意啊！
1: 跟住哇，我睇到佢戴咗太阳眼镜，好靓啊，觉得
0: 好型啊，
1: 好有型啊！咁跟住就喺夏威夷学完之后，仲要经过好多嘅考试，我先攞到个牌。就而家我知道啲牌咧，就可以喺网上边攞嘅。
0: 系系，
1: 就唔使你自己亲身去嗰个地方攞。
0: 同埋可以系即系有你话俾佢听有几多你嘅时数啊，跳舞嘅时数
1: 啊，
0: 咁佢 prove 你嘅成绩。
1: 简单好多啊！嗰阵时我哋直情要去一间叫 GYM Gym。你走去啦，你去学好多嘢，你唔系净系学跳舞嘅、哦，你要做埋 instructor 啊，做学。好多嘅运
0: 嗰啲伸展嘅运动啊，warm up 嗰啲啊，系咪？
1: 系啊，唔系同埋 weight 嗰啲 equipment， 你都要学埋，
0: 健身都要，
1: 一定要学埋。
0: 成个 package，
1: 成个 package， 跟住佢又公司又安排你又要学 tennis 啊，学滑水啊，哇，点可能咁样？
0: 但系好似好全面、啊，我听落就好吸引啦。all round
1: 嗰个年纪真系好吸引，因为我有呢个体力做到。好开心添，即系自己都会觉得哇，原来我可以做到啊！咁都系一种满足感。
0: 系咪见到自己越嚟越 fit 嘅？
1: 我冇咁睇嘢，
0: 我
1: 反而我会睇我个堂系最多人。我个堂系最多人，
0: 好实在啊！
1: 呢样嘢系最满。

0: 喺屋企咧，你係即係要幫手都揾下錢嘅啦，定要嚇做咗呢個跳舞嘅 instructor， 咁啊自然嗰個經濟會好翻啲啦。但你又放棄投入呢個娛樂圈，咁屋企有冇啲咩
1: 減半啊？即刻。
0: 工咯，我明白啊，
1: 减半啊，
0: 因为我以前都是画职，然后嚟电台咧，点知减半净减到净系生活唔到啊，
1: 但系你系中意嘅呢个行业，
0: 我中意嘅，中意嘅，系啊系啊。
1: 我嗰阵时咧，其实我有同我老板倾过，同埋嗰啲同事，佢哋同我讲。我的英文名叫 Shuki 啦，佢 Shuki 啊，你跳舞不可以跳咁耐嘅，你会有好多旧患嘅到时，因为我嗰阵时成日都拗柴啊或者咩，但系一阵间就好翻噶啦嘛，
0: 一后生啊，
1: 好快噶嘛。佢话你睇下我，即系嗰阵时一个卅几岁嘅姐姐，嗰阵时卅几岁，佢话你睇下我而家跳到我其实周身伤嘅，不如你去俾个机会自己去试下。咁我嗰阵时我觉得佢哋真系对我好好，好简单佢哋。好 simple 嘅人，咁我就去试咯。屋企冇异议嘅，因为我一直以嚟我对屋企都几有责任感嘅。咁我觉得到我第时可以搵多啲嘅时候，我希望佢哋过得舒服啲。咁过得舒服啲咧，就少交牙啲，快啲大家分开玩，唔好咁多时间逼埋一齐闹交。咁原来。最尾我發現，原來鬧交係佢哋一個溝通嘅途徑嚟㗎。
0: 有一類人係中意鬧交㗎。
1: 佢哋原來唔鬧係唔實在㗎。我到好後期我先知道啊。係。啊，當然佢哋會有多咗佢哋嘅快樂。但係佢哋一走埋，點解點都唔分開呢？其實。原来闹交都是一种他们的沟通方式来的。
0: 我们不会明白
1: 的。尤其是上一代。
0: 是啊，上一代很兴闹交的。
1: 是啊，上一代他们那个沟通就是这样。但是到最尾的时候，其实他们知不知道呢？他们很知道的。最尾我情的时候都会说你阿妈嬲了我。
0: 哦。
1: 是啊，所以我知道。人最後真係會講真話
0: 但係我又好 appreciate 佢呢一種嘅溝通方法，因為連鬧交鬧嬲對方好嬲，然後你都肯原諒翻對方嘅話，咁嗰種個 bonding 就係好無私噶啦。因為我哋譬如有陣時點解人哋鬧我，我會嬲佢咧？因為我仲有我自己啊嘛，即係我仲係將自己擺到去好前啊嘛。咁你點解要咁樣啊？但係當你即係俾人鬧到。趴住喺度，你又原諒翻佢嘅時候咧，即係其實愛對方係好深咯，係咪咧？
1: 我諗上一代嘅女人更加係咁樣，因為佢哋覺得離開係好似俾人睇唔起啊，
0: 唔係 option 嚟噶嘛，離開
1: 嚇，即係我唔可以離婚噶，我俾隔離阿周師奶、陳師奶會睇我唔起噶，咁啊，即係呢個係佢哋嗰個相處模式，咁亦咁講，我亦諗過，女人就咁睇啫。咁点解我爸爸又唔走啦？咁其实我爸爸都系有责任心咯。如果唔系以佢咁风流倜傥，咁高大，佢都可以走咗去噶。咁系呢个系佢哋嘅相处模式，只可以咁讲。
0: 同埋我谂你爸爸都了解到，可能呢个世界冇第二个女人好似你阿妈咁样咧，咁走得佢
1: 啊。我谂又唔系啩？
0: 又唔系。
1: 唔讲系咁多嘢，对唔住啊，老豆。

0: 翻你当年咧拍港产片嘅时候啦，咁啊关秀薇咧就好多时俾人标签咗一样嘢，你就系呢个精女郎啊，因为拍咗好多呢一个王晶先生嘅戏啦。但系我觉得你其实喺入边咧，你又唔系话太性感嘅啫，即系当然你都要着泳衣啦，但系其比起其他嗰啲阿邱淑贞啊，其他嗰啲、你呢啲算小嘢啦，小儿科啦，系咪噶？
1: 我就会尽量讲我嘅尺度俾阿曾国听嘅，咁佢都同意嘅。咁譬如佢啱啱我停咗四五年，跟住佢话你出嚟帮我拍套精装追女仔啦，咁我话我净系着一件头嘅咋吓，咁佢又好叻嘅，佢讲故事各样嘢，咁到中间咧佢都俾翻件 bikini 我着嘅，即系你埋到位嘅时候，你仲喺度 bargain 呢样嘢咩？唔 bargain 噶啦，阻住大家时间，
0: 同埋你咁多即系成组人喺度，你仲喺度扭令咩？
1: 系啊系啊，咁样咯。
0: 但系嗰阵时拍咗呢一啲嘅性感戏，但系你又其实系想发挥演技，或者你中意做一啲其他嘅角色噶嘛？咁有冇一个冲突喺度？
1: 有噶，即系好渴望去做其他角色咯。因为嗰阵时我都唔细噶啦嘛，即系卅几噶啦嘛，咁希望可以跳过嗰个阶段做第二啲戏咯，另外一种

0: 形式嘅表達咯。
1: 嗯嗯，但似乎好似呢一行就係對關秀薇就唔係咁公平喎，即係似乎冇俾到啲機會你去轉型。譬如好多人都有機會轉型㗎，譬如你見到可能係甚至優淑晶都有㗎，譬如葉慕卿啊等等啊咁樣。譬如就好似你派極或者你即係俾到你嘅角色接力都係呢一類。
0: 嗯，又唔可以話唔公平嘅。咁我覺得都用咗我嘅，即係用我。啲導演肯用我，我都好開心噶啦。
1: 嗯嗯，港產片期間咧，關秀薇又拍過好多部啦、嗯。我就咁驟眼睇都有成40部咁喎嘛。
0: 唔止啊，50幾60部
1: 啊嚇、嗯。有冇邊幾部或者一啲你係拍完之後會有印象啊，又或者係開心啲嘅咧？
0: 開心啲喜劇就好開心。拍喜劇就個氣氛一定好好啊，大家都好開心。就算個天氣凍到不得了啦，嘅你著好。單薄嘅衫咧，大家都好頂到嗰啲香港啲演員真係好好嘅。
1: 嗯嗯嗯。
0: 如果拍一啲比較悲情啲嘅戲啦，係實在翻到屋企咧，都好難抽個人抽身出嚟嘅時候咧，個情緒係好低落嘅，需要一段時間咯。
1: 嗯嗯嗯。
0: 我諗如果開心就係、黑馬王子啦。
1: 啊，鐘鎮濤係嘛？
0: 唔係。黑馬王子就是劉德華和張家輝，
1: 哦嗯嗯、
0: 我嗰陣時做的角色是沙律，咁啊啲人叫到而家嘅，咁、
1: 嗯嗯、
0: 跟住佢哋仲有啲話，哇！我嘅沙律已經60歲啦，咁咁啊開心嘅呢、這個電影拍得，有一套我都是好入心嘅，叫做《九龍皇后》，九龍皇后就是Dini 姐，同埋黎耀祥，
1: 哇！
0: 嗰、那個戲。我真的難過到不得了、但是最尾其實佢都是俾正能量大家嘅，咁嗰套戲都有提名嘅，即係而家冇咗啦，金紫荊。
1: 金紫啊都有金紫荊有嘅，
0: 仲有嗎？
1: 啊，唔係做佢導演協會
0: 嘅，係咯，即係嗰陣時都有嘅。咁嗰套戲我都好用心去演繹嘅，我覺得而家睇翻亦會有味道喺度。但係有啲人就覺得唔合情理，但係其實係存在嘅。是很寫實的、都是講、一些屋村、一個屋村的女人怎樣當了小三、而她當了小三之後即大家都不喜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两个在驻港部队军营举办的军事下令营活动结束。行政长官李家超担任结业礼主礼嘉宾，对学员提出三点期望，包括要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以及勤练本领迎接各种挑战。解放军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形容，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他们以在军营学到的精神和知识贡献国家和香港未来。央视继续播放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的纪录片，回顾

0: 护国家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历程，提到1989年春夏之交，国家发生严重政治风波后，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所谓制裁，英国觉得有机可乘，就在香港平稳过渡问题上设置重重障碍，用威胁和利诱交替的手段，企图改变香港的行政主导政治体制，让外部势力插手香港事务，留下后门等。江泽民表示，香港必须有平稳的过渡期，但中华民族绝不会屈从于任何外来压力。影片提到，江泽民在1993年会见港事顾问时说，不管出现任何情况，中央都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将于星期二，即本月18号在北京火化。天安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各边境关口、各边境口岸等，以及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期致哀，以悼念朱镕基。印尼东部昨日的 7.7 级地震增至最少51人死亡，超过5000人要疏散避难。目前应急救援重点之一是保障收容中心灾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及救灾物资供应。印尼国家抗灾处正部署多项救应急措施，包括推动灾情严重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多县尽快宣布进入灾害应急状态，为了调拨资金、提供技术支援及展开救灾援助提供法律依据，并将建立省县两级应急指挥部，统一协调现场救灾、灾民安置及物资调配，同时设立国家级灾害应急支援指挥中心，提高效率。印尼政府会在雅加达设立国家救灾物资中心，统筹接收并向灾区快速调运各类救灾物资，亦将设立官方传媒中心，定期发布灾情及救援进展。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气普遍晴朗。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大车多少少。而较早前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金巴利道慢线嘅交通意外啦，就已经清咗场噶啦，一大仍然系慢车少少。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中港城一段车多，龙尾柯士甸站。而柯士甸道西去红磡，跟住戏曲中心一段亦都系车多，龙尾连翔道跟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将军澳有道路工程。百姓角路去环保大道方向，近住邵氏影城的慢线是需要封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So stand up, let's get up, shake your body with the beat。
4: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

0: 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 李佳、黄渤，一位音色成熟浑厚，另一位清澈空灵，两位唱得之人会尽 show 独特个人风格。
0: 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31。
2: 主流、
3: 另类、
2: 舞台、
3: 文字、
2: 影像、
3: 形体、
2: 媒介、
3: 环保、
4: 文化快讯。
5: 坐落在香港仔黄竹坑的圣神修院创立在1931年，前身是南华总修院。修院属于中国文艺复兴式的建筑，是香港少有的完整修院建筑群之一，被评为一级历史建筑。为了令公众了解修院的历史，圣神修院将会举办开放日。修生陈家齐话，希望参加者透过参观展览和文物，认识香港的发展脉络以及修院独特的建筑特色。
6: 当年佢嘅设计师系一位比利时嘅神父啦，可以话系中式基督宗教风格嘅开创者。修院佢嘅设计采用咗类似北京故宫嘅城墙同埋皇宫嘅大屋顶嘅设计。修院嘅顶嗰度咧会有中式嘅龙脊啦、神兽啦。可以分享多一样啦，就系喺一间西方宗教嘅修院大楼咧，竟然会有中国传统嘅风水嘅吉祥物，叫做覆鼠吊金钱，就系我哋成日讲啊，蝙蝠咬住一个硬币咁样，佢唔系摆在大门前面，而是在屋檐下面的位置，象征着天上的财富和福气都是从天而降。
5: 陈家齐又提到，修院在1941年抗日的时候曾经被用作英军基地和职员宿舍，当时亦曾经成立华人天主教灾民救济会，向民众提供援助。至今修院入面仍然保留部分和战争相关的历史痕迹。
6: 当年的电机石上面见到一个真实的子弹洞，二战沦陷的时期，其实修院在海湖附近，炮弹都打击过修院。碑文那里其实有一些曾经在香港打仗的战好嘅痕迹。
5: 详情请浏览圣神修院网页。
3: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7: 我最近帮朋友搞婚礼，虽然只是一晚，但是都有好多嘢要准备。
8: 你知唔知喺巴基斯坦一场传统婚礼系会举行4日噶？
7: 4日咪有咁多嘢要准备？
9: 如果你想认识更多关于巴基斯坦的传统文化，
10: 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啦。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美联香港，与你关爱共融。
12: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0,000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13: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A on the go app，
14: 你不是还未下载啊？
13: 想要最贴心的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14: 入到 app 即刻按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13: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15: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16: 我去到那个时间啦，我觉得我要过另外一种生活。
17: 咁
16: 我跟住当然都有周游列国下嘅，但系当时我觉得我应该停落嚟。其实我系一个极度惊婚姻嘅人，我觉得点解你惊到试都唔敢试啦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关秀薇，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Alex。
9: 星期日2:00-4:00，香港电台第二台，
18: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9: 咁当年呢、這个金志京即系提名你咧，咁个心情系点啊？
16: 我都知道输噶啦。你知道有阵时啲对手啦，譬如我金志京，我系输咗俾我都知道输噶啦，因为嗰阵时嗰套蒋子怡同周润发嗰套叫做乜嘢啊？
19: 卧虎藏龙。
16: 卧虎藏龙，你唔输俾佢。
19: 咁啊，我就卧虎藏龙嗰个时间嚟嘅。
16: 系啊，卧虎藏龙输咗俾蒋子怡。应该是输了给蒋子，我不太记得。跟住有一次就金马奖提名，输了给舒淇。 其實是知道的。

0: 咁但係我覺得一個參與咯。咁、當日頒獎，我仲記得係劉嘉玲。嘉玲走埋嚟，嘉玲姐走埋嚟，喂，有機會啊你。我話你唔好再俾壓力我啦，我好驚啊咁樣。咁我心始終係想得噶嘛。同埋嗰陣時金馬獎係幾大嘅盛事，
1: 好大好大，係啊。但係我覺得作為一個演員咧，能夠有機會喺呢一啲咁大型嘅即係頒獎禮有一提名咧。其实已经好开心，系证、因为证明咗你做嘅嘢系有人见到啊，
0: 系开心噶。咁、但系你话得失，我可能都唔系一个太过由讲者喺度演戏啦。我唔系好论输赢，我觉得尽力咗就够咯，个结果就交俾个天咯。吓、
1: 点解咁中意演戏咧？
0: 其实系慢慢储翻嚟噶，开头入去电视台嗰阵时啦。我覺得個生活係完全唔同曬啊！平時我教跳舞咧，就五點鐘起身，第一堂六點，
1: 哇，好有規律喎！
0: 啊，第二堂可能下晝嘅十二點，啲人 office hour 跟住去跳一堂，係好多呢啲人嘅喺拍 link， 咁哇，你演戲通宵達。但跟住化晒妆，根本系一个唔化妆嘅女仔嚟嘅嗰阵时，化晒妆跟住 set 晒头咁样，又古装又时装，系走咗去另外一个唔同嘅世界咯。到我真正中意嘅时候，就是、我开始拍电影啦。开始用心去睇电影啊，想做好呢份工啊。系一个工作。就开始觉得啊，原来。音乐我一直都喜欢，因为跳舞我必须要有我自己的音乐，我就会很留意的音乐的。我喜欢那期的音乐应该是 Flash Dance。
1: Flash Dance What a Feeling, Irene Cara。
0: Irene Cara。那时候我是最喜欢她的音乐的跳舞。

0: 咁跟住到讲返到电影就开始去转演啦，因为你对住好多大咖。
1: 嗯。
0: 第一次嗰套喺德堡系林子祥。
1: 嗯。
0: 杜姐。
1: 三人新世界。
0: 三人做
1: 三人做世界 ，sorry，、
0: 啊、
1: 三人做世界。
0: 咁你变咗你对住呢一啲，你认真啲啊！你真系，吓、
1: 即系大咖噶嗰阵时，
0: 好大咖噶嗰阵时，林子祥嗰啲大咖到不得了。咁但系佢哋又好友善噶，咁我就话都知我咁做得唔得？咁做好唔好？佢真系会听你，即系指教你。
1: 不过都姐好好嘅，你肯问佢，佢就肯答。
0: 系啊，
1: 系啊，佢系嗰啲好好嘅。
0: 我觉得必然要去问人。其实我哋呢一行边行都好，都有好多叻人嘅。
1: 系啊，系啊，系、啊。
0: 但系你要开口肯问咯、啊。
1: 你要不耻下问咯、
0: 啊。我不耻下问，我最中意问人嘢噶啦。喂，咁样啱唔啱咧？你觉得你点睇啦？吓，咁样。
1: 所以算唔算人缘好咧？你喺呢一行嗰度？
0: 我又不可以咁讲、
1: 嗯，
0: 因为我都好自己的时间，
1: 好自我。
0: 唔系自我，
1: 放工就自己。
0: 我好需要拥有自己的时间、嗯，我未必真系好多出嚟去同人
1: social
0: 要打交道，唔多嘅呢啲时间。
1: Me time 多咯
0: ，me time 多噶。系啊，
1: 同啲猫猫啊，
0: 你咧，你咧，
1: 我都要噶，因为我喺出边咧就咿哇鬼叫，好似好 energetic 咁样啦。但系我翻到屋企咧，我一收咧就系好静嗰啲人嚟噶。
0: 系
1: 系啊，咁我即系我喺出边就系系咪叫 E 人咧？我喺屋企就系 I 人咯。
0: 哦，系啊，你可以咁转变
1: 的。可以噶，都即系譬如我拍紧拖嘅时候咧，我翻到屋企啦，我全程唔出声咧，佢会觉得我好奇怪。你觉得你出边咁开心，点解你翻到嚟唔讲嘢？
0: 点解咧？
1: 可能讲得太多，系啊系 啊，即系出边你用尽咗个 quota 个开心 quota， 你翻到嚟咧，你想静下，因为人唔可以24小时都咁 high 噶，你有啲时间你要即系俾自己去谂下嘢啊，或者沉沦喺自己嘅世界。
0: 即系你做紧嘢嗰阵时候，你系好 high，
1: 好 high 爬到忘我噶、
0: 啊，
1: 但系翻到屋企就好似将嗰啲碎咗嘅自己揾翻零碎咁执翻吓。
0: O、okay、K，
1: 你都应该系咁噶啦，系嘛？
0: 我就明知自己都是一个几 hyper 的人，所以我的情绪我知道自己要控制得很好的。变了那个高低起跌没那么大。
1: constant 一
0: 点。因为
1: 我就是高低起跌很大。
0: 因为那时候我回到家，我必须我觉得我要令到家人都很开心。
1: 嗯，有个这样的责任感。
0: 我这个责任感其实我觉得令到自己都几累。
1: 嗯。
0: 我要对方开心。因为是一个家庭嚟噶嘛，但是我觉得嗰阵时候我平衡得是不好的。咁而家慢慢当你知道乜嘢系平衡得好的时候，你必然到了某一个年纪，
1: 就开始掌握到啦。
0: 吓，掌握到咯。嗯，
1: 但是嗱，你咧由上世纪到而家，关秀薇，你
0: 上世纪系啊，
1: 咁啊系嘛，九几年嗰阵时啦，拍咗好多港产片，好多戏都有你嘅即系足印喺度啦咁样。但系到咗呢、這个系咪2005年啊、你突然间就好似退圈咁样。嗱，你又冇话真系宣布话唔做嘅。你就係一突然間好似飛歐咗，而好明顯，大家見到都係你嘅抉擇嚟㗎啦，
0: 係啊，
1: 點解、會有咁嘅諗法呢？
0: 我去到嗰個時間啦，我覺得我要過另外一種生活。
1: 你想去吸收第二啲嘢？
0: 係，咁我跟住當然都有周遊列國下嘅，但係當時我覺得我應該停落嚟去。其實我係一個極度驚婚姻嘅。

0: 嗰个时候呢可能是 timing 问题、
1: 嗯、
0: 我觉得为什么你怕到试都不敢试、嗯、或者是好的呢、嗯、为什么一定 是不好的那我就决定了要过的家庭生活了、
1: 嗯、就拍拖了、嗯
0: 嗰陣時都拍緊嘅啦，
1: 嗯嗯
0: 但係就開始婚姻啦，步入。
1: 哦，我嗰陣即係結咗婚啊，淨係。
0: 係啊，但係我冇向外公布咯。
1: 哦，咁、你咁驚嘅婚姻，你真係嘗試啦，嗰、個感覺又會唔同咗咧？
0: 開頭真係幾唔錯啊，中段又幾唔錯啊，咁咯，咁到尾段就要瀟灑離場啦，大家嚇咁、樣。但系都十几年噶、
1: 嗯，
0: 我有阵时咁样睇咯，有阵时啲人会话，唉，因为屋企纵我啊，或者令我而家咁样啊，点样屋企影响我啊，令到我而家咁样啊，要用下半生去点样
1: 去调整翻自己
0: 调整翻自己个童年，我会用另外一个睇法，当你十八岁嘅时候，你系一个成人嚟。
1: 嗯
0: 你唔好再话屋企，
1: 唔好再俾借口。
0: 吓，唔好话屋企或者怪你嘅父母做过啲乜嘢，系可能真系好大伤害。但系你要放低，
1: 嗯、
0: 你要行出去，去揾翻自己个人生。因为你要放下，当然讲系好易，因为痛嗰个系你，讲系好易。但系当你知道你十八岁嘅时候，你系一个成人。唔好俾藉口自己咯，
1: 吓、
0: 亦唔好怪咁多父母或者个环境咯，
1: 吓、
0: 我系咁样去调理，
1: 唔好再赖人咯，
0: 系啊，唔好赖人哋咯、你向外求你系好辛苦噶，你唔觉咩？我要求你点样点样，但系如果我向内求咧，我唔需要你改，我改
1: 自己改，
0: 吓、
1: 自己调适，
0: 我自己调适。如果我改咗都冇效用嘅话。就是冇效用的啦、如果我要求你改好难改的好多嘢系但我要求自己会易好多
1: 好开心呢两个礼拜喺好心灵经理人呢同到呢就係关秀薇倾偈呢了解你多咗同埋我鍾意听你把声我觉得好有亲切感、
0: 哎、多谢你我觉得你把声真係好好
1: 多谢多谢
0: 係啊
1: 胡粒高帽啊
0: 唔係唔係係真实
1: Lars问你啦你咁关秀薇而家你最感恩嘅系咩呢
0: 我最感恩嘅就係我有健康嘅身体同埋每一日我都尝试緊唔同嘅嘢咁我今日又认识咗一位新嘅朋友
1: 係啊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啊
0: 李志刚 Alex 咁我哋都倾得好开心多谢你嘅邀请
1: 係啊同埋我知道你而家开咗呢个小红书嘛、
0: 啊、
1: 我都要呢 follow 你先得
0: 好啊好啊多谢你多谢你
1: 真係最后一条问题啦咁你咁鍾意音乐啦揀隻歌送俾我哋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啦
0: I need a hero.
1: Holding it for a hero.
0: Holding it for a hero. 因为佢最近离咗世啊嘛。咁我哋又好好地怀念下佢啊。好嘛。
1: 好有意思啊。系啦。好多谢呢两个礼拜关秀薇同我哋倾偈。
0: 好多谢你啊。
1: Take care,
0: you too.
1: Bye by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将于星期二，即本月18号在北京火化。香港特区政府宣布，按照中央人民政府通告，特区政府星期二于天马政府总部、礼宾府、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口岸管制及检查站，以及香港国际机场下半期，以悼念朱镕基。入境处处长郭俊峰表示，新皇岗口岸大楼开通后，相信可日均应付大约20万至30万人次，有助分流其他口岸的部分人流。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

0: 表示，新皇岗口岸将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将两地的柜台及自助通关系统合并，闸机内有三道闸，预计大约20秒能够通过。另外，继奥苏利云及白旋风韦德等国际桌球好手相继透过优才计划成为香港人之后，郭俊峰透露，一名来自欧洲的女子网球好手最近亦都成为香港人，对方将于今年11月来港比赛。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多名美国官员报道指，应总统特朗普要求，美国海军再次考虑 对福特级航母作出重大设计调整，将南岛移向南体中部，预计将耗费数十亿美元，并延长交付周期。知情官员说，特朗普对福特级航母的外观存在担忧，希望更接近二战时期的航母设计。海军方面又见及此，正考虑将新航母上南岛的位置从原来的位于后方调整为更靠近南体的中部，但认为这个改动可能花费高昂并且耗时漫长。报道指，在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美国海军已经研究过有关问题，评估显示移动南岛位置预计将增加几十亿美元的重新设计成本，并导致航母交付周期大幅延长。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天气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你跟进翻啊！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嘅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而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百德新街，九龙区啦，柯士甸道西去红磡近住戏曲中心一段车多，龙尾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亦都系车多，龙尾柯士甸站，而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近住弥敦道一段慢车龙尾千禧新世界香港酒店。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新清水湾道有升降机工程，去西贡方向近住中华基督教会基信学校嘅一段慢线需要封闭，而南区田湾海旁道有渠务工程，近住香港仔基本污水处理厂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之前咪饮酒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7: 啱啱又话饱，而家又再食多个甜品。
8: 女仔不嬲都有甜品胃噶啦。
9: 女仔有甜品胃真系有科学根据噶。
7: 边有啊？咪喺度嘥时间啦。
10: 咩嘥时间啊？系嘥人时间啊！
9: 由微小认识科学定理，
10: 用科学眼光睇世界。
9: 主持冯杰、林欣雄、李启俊，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8:30。
8: 我唔会再嘥时间喺你啲男人身上啊！分手啦！
7: 我到底输咗啲咩啊？
9: 就系输喺你冇听嘥时间咯。
11: 各位老友记，我系安德尊。 哇，咁快就

0: 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轻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在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那就是其乐人生。
1: 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李志刚好心情经理人。
2: 三點半的新聞和交通之後，剩下最後半小時的好心情經理人在星期日的空間。再次借一借這個機會，多謝關秀薇出現在兩個星期的好心情經理人，因為她都是一個很爽朗、很啱傾的朋友，非常感謝她，很爽朗地日後答應上來我們的節目。 Thank you!

0: 做个有信用的人，专注做你做紧的事，学会解决问题，你都可以拥有好心情。
1: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好心情地带 Comfort Zone。
2: 依家香港。

人咧，佢哋沟通嘅方法咧，好多时都系用手机啦，而用手机咧就唔系用电话嘅，好多时都会用 message 啊，即系有阵时咧，譬如打电话俾人哋咧，你要预先咧就系打个 message 咧，问下，哎呀，我可唔可以揾你啊？打电话同你通个电话咁样，佢话可以之后咧，你先唔会直接打电话俾佢啊。但系以前就梗系唔系啦，以前咧即系有咩事啊，随手打电话咁样，人与人之间嘅嗰个关系啊，或者嗰个沟通咧，直接好多。而家咧就系唔会咁容易烦到人啦，但系就用 message 咁样咧，就好似转折少少嘅。啊，冇话啱唔啱嘅，其实各有各好啦。不过我都系一个咧，即系上一代同埋下一代，即系交合中间嗰一代人嚟嘅。即系上一代嘅一啲好嘢咧，我会接受；新一代嘅嗰一种快捷啊，嗰一种干手净脚嗰一种速度咧，我又能够理解嘅。但系我到而家咧，我都仲系咧对某一啲嘅行径咧就系好窝心。譬如咧，就系我做电台节目嘅时候咧。会有啲听众咧写信俾我啦，虽然写信咧即系用嗰啲信纸或者嗰啲写嘅一啲字体咧，未必话即系咁容易睇，有阵时用手机睇咧就会清楚啲咁样。但系每次收到一啲听众嘅来信咧，都会系非常之窝心。近排咧，我又收到一封咧，即系听众嘅来信啦，佢真系寄嚟 Main Hong Kong 嘅，就系写咗一个大城市小故事啦咁样。咁我拆开去睇咧，然后咧睇到佢娓娓道来讲自己嘅成长故事，我好记得系。一个关于观塘的故仔，我觉得真的非常之正。虽然他是描述自己的一个故仔，字里行间都有一些对香港的情怀，但看完之后其实讲的不是只是这一位听众，其实是讲的就是香港发展的一个故事。他讲到他成长的地方就是观塘的裕民坊，现在就是完全面目全非，是有一些情怀，有一些感受在内。我都记得过去的礼拜四咧，都有读到呢一封嘅来信啦。咁而今时今日咧，我都仲系 keep 住佢咧，咁啊收埋喺自己嘅呢一个鞋盒嗰度啦 ，keep 住即系听众嘅信。系啊，因为以前细个咧，即系喺电台咧收到听众嘅来信咧，系好开心噶嘛，即系证明咧系有人听你嘅节目啦，同埋中意你，同埋要写信俾你，即系佢会嘥啲时间将自己嘅嘢写低佢，然后摆喺个信封度，再粘邮票寄俾你。咁其实佢要好有诚意先会写到俾你。所以好多时咧，即系听众写俾我嘅来信咧，我都会收埋佢，而家都储埋一大沓啊。而呢啲来信咧，好多时我都会摆翻喺屋企咧，即系珍而重之咧，咁啊摆喺屋企喺度咧，买一个角落咁样，间唔中咧一个寂寞嘅夜晚咧，就会攞出嚟咧睇下，有少少咧即系 old school 啊，有少少情怀。但系呢一啲就系我嘅人生当中咧生活嘅点滴啊。所以喺呢一度咧，即系好郑重咁样讲一句，无论你系写信俾我啦、email 啦，甚至好简单一个 message 啊，一个喺社交平台嘅一啲 message 俾我咧，其实每一个咧我都会有睇，因为每一个都系我做 DJ 咧嘅一个能量嘅一个推动力啊。如果冇听众嘅支持咧，咁我哋做 DJ 讲嘅说话或者做嘅节目咧，就真系冇晒意义噶啦。所以喺呢一度要好多谢呢一位咧，即系用绿色啊、黄色信纸咧，就系写信俾我嘅听众，同埋所有喺收音机旁边支持李志刚嘅听众朋友，多谢你哋。

0: 对人微笑只会令自己更开心，活在当下，培养同理心，你都可以拥有好心情。
1: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好心情地带 Comfort Zone。
2: 我有一个好好嘅朋友咧，咁其实佢就系喺台湾地区嗰度咧，就系、是、出世啦。咁啊，因为识咗我哋香港嘅一个 best friend 咁样啦，咁啊嫁到过嚟咧呢一个香港咧，就喺、是、香港嗰度居住嘅。咁啊开头咧，其实都有啲担心佢咧，觉得哇香港呢一个地方咁快啊，咁密集啊咁样，咁佢会唔会即系住得惯咁样咧？咁讲真嗱，佢讲嘅广东话咧，其实都几叻噶，即系以佢即系自学同埋跟佢老公学嘅广东话咧，即系到今时今日，我已经觉得讲得非常之好啦。但系都仲系有少少歪音嘅。咁问到佢其实香港生活惯唔惯咧？啊，佢又俾咗一个好得意嘅答案俾我。佢话咧，大部分咧香港人咧，其实对佢都会几好，同埋讲两句咧，已经知道佢唔系喺香港出世啦，系搬咗嚟香港嗰度住啦咁样。不过佢话有阵时咧遇到一啲咧，即系服务性行业啊，又或者一啲啊搭车嘅时候啊，遇到一啲车长哥哥咧，就可能会有一啲咧，即系唔系咁耐烦啦，或者唔系咁礼貌嘅对待，因为好容易你一听咧就听到佢系歪音嘅声咁样啦，即系讲广东话唔系好正啦。当咧香港人咧知道你咧讲广东话唔系好正嘅时候咧，佢嘅态度就会争啲噶啦，即系讲啲说话咧都会咧即系难听少少啊，甚至会有阵时咧有一啲唔耐烦嘅情况咧就系显示到出嚟啊。咁我哋身为朋友，梗系希望咧即系着力啲鼓励佢咁样啦，咁话唔使惊啊吓，人哋咧如果凶你嘅时候咧，你只系做一样嘢，空翻佢就得噶啦咁样。咁但系佢本身就唔系嗰啲好似我哋啲咁鬼恶嘅人啦，所以佢都要一段时间咧先习惯到啊。住住下咧，其实对香港咧都有一份咧即系莫名嘅感情啦，即系觉得香港人咧系啊有好多都系衰人啊，但系同时咧亦都有好大

量嘅好人都會遇到好多好窩心嘅情況，譬如有陣時要去一啲地方咧，佢揾唔到咧，佢話發現香港人咧係真係會咧係帶佢咧就係去到嗰個地方，然後自己走，但係佢唔信路嘅喎，佢就係見到你咧啊，你一個人咧人生路不熟啊咁樣，你要去嗰地方，咁啊帶你過去啦咁樣。聽我呢一個朋友咧娓娓道來講起香港嘅種種遇到嘅經歷咧，我都發覺有一樣嘢就係、咧，香港人咧。是可以好善良的，只不过呢是一个呢好衰的包装啊，或者一些左头左势啊压压炸炸的一个包装呢包住自己啫。其实如果有一揀的话呢，我想大部分的香港人呢都会选择善良的。同埋呢，我发觉香港人呢都几有呢一个好客之道的。不过有时去一些旅游区的时候呢，尤其是中环啊咩地方呢，见到一些即是外籍人士呢，咁啊即好似一个迷途的小羔羊啊，唔知何去何从的话呢，我都见到有一啲人咧係專登走埋佢，用英文啊流利嘅英語咧就係問佢啊，你要去咩地方啊，使唔使教你啊咁樣。同埋好多時一啲嘅人士咧，若果喺呢個街嗰度咧問路咧，好多咧都會咧好認真去答。我都試過有一次咧，就係去觀塘去一啲社福機構啦，就問某一個地址咁樣咧。咁嗰個姐姐咧其實係住喺觀塘嘅，但係佢從來冇聽過咧有一個咁嘅社福機構喺嗰度落户啦。佢係好想幫我，但係佢又幫唔到喎。咁但係佢都停喺度咧，即系陪住我，即系谂住下睇下点样揾到嗰一个地方啊咁样。其实咧，即系问路咧个结果唔紧要噶，即系帮唔帮到唔紧要嘅，其实个过程咧先重要，因为个过程当中可以感受到咧，即系人间嘅温暖、人间友情啊嘛。所以大家香港人间唔中，如果喺街嗰度咧有人问路嘅话咧，都尽量帮下忙啦，或者可以帮到香港旅游业嘅发展都未定嘅。

我自己好鍾意做节目㗎，我咁大家都听得出啦，所以呢每星期呢主持两小时嘅好心情经理人播到一啲好听嘅歌俾大家呢，其实自己都有满足感㗎。不过时间就过得好快呀，咁一阵间就要将个咪呢交俾刘善儀，每次都话好认真去主持呢一个有美相伴呀，一阵间过一个小时呢就要交俾佢啦。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好心情经理人再见大家，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张子欣报道一次新闻。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听日上昼启程前往上海同浙江访问，将与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国际合作部领导会面，并会见国网国际发展有限公司同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负责人。谢展环亦都会出席由港灯举办的部分活动，与香港学生交流，并一同到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发源地，位于浙江省安吉县的两山景区，了解当地在生态旅游和保育等绿色发展动能的成功经验。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日前联同立法会议员梁文广与郭芙蓉分别到佐敦和葵涌宣传简朴房制度，呼吁业主或营运者把握早鸟优惠，在本月31号或之前递交登记申请，就可以在2029年2月28日或之前获豁免每间分间单位3000元的简朴房认证申请费。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社交网站表示，佐敦的街站由当区分间单位区域服务队由尖旺民生关注会组织，特意挑选庙街摊

0: 档开张前，街坊外出买餸的时间进行宣传，除了派发英文宣传单张，亦主动以少数族裔的语言问好，确保少数族裔亦都能够获取简朴房相关资讯。有团体的调查发现，面对酷热气温，住在不适切居所的受访住户中，约八成人常常感到疲倦，亦都会出现至少一种与热相关的身体不适。不少人的情绪亦受影响，九成受访者家中有安装冷气，但担心电费负担重，只是选择每日开几个钟头冷气。调查由低碳上创方联同劏房支援连线在六月下旬至七月中进行，访问了全港九区共八十六户家庭，当中包括七十八间不适切居所，例如天台屋及劏房。团体建议当局加快过渡居所供应，并提供恒常夏季能源津贴，将隔热、通风及必要降温设备纳入简朴房的最低标准，建立室内高温监测及极端酷热应变机制，建立高温警示及医疗转介机制，以及建议社区客厅提供弹性，让有需要家庭提早到场避暑。印尼东部寻日的 7.7 级地震增至最少51人死亡，超过5000人要疏散避难。目前应急救援重点之一是保障收容中心灾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及救灾物资供应。印尼国家抗灾处正部署多项应急措施，包括推动灾情严重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多县尽快宣布进入灾害应急状态，为了调拨资金，提供技术支援及展开救灾援助提供法律依据，并将建立省县两级应急指挥部，统一协调现场救援、灾民安置及物资调配，同时设立国家灾级、国家级灾害应急支援指挥中心，提高效率。印尼政府会在雅加达设立国家救灾物资中心，统筹接收并向灾区快速调运各类救灾物资，亦将设立官方传媒中心，定期发布灾情及救援物资。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气普遍晴朗。在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4度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有关富裕小轮的资讯，因为机件故障的关系，水上的士航线西九渡轮取消以下的班次，包括就是由中环至西九下午五点和六点的班次，以及由西九至中环下午四点半、下午五点半和傍晚六点半的班次都会取消的。之后转睇睇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路面情况，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近住弥敦道一段车多，龙尾尖沙咀中心。再提提大家一些封路的措施啦，湾仔坚尼地道有道路工程，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近住惠景台至到真光护理之家、护老之家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另外将军澳亦都有道路工程，百姓角路去环保大道方向跟住邵氏影城的慢线需要封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曾几何时我都试过听歌学英文，原来一班南亚裔小学生都会鍾意靠听广东歌去学中文㗎。
1: 想唔想知佢哋最熟悉嘅广东歌系边一首呢？
2: 佢哋仲会分享最鍾意嘅港式地道小食究竟系乜嘢？
1: 想知道嘅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
3: 香港电台第二台三成群，与你关爱共融。
4: 劳工处举办机遇汇聚中高龄招聘会，
5: 我知8月20和21号在旺角物花赏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4: 你点知噶？
5: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6: Gavin， 炎炎夏日有阳光同海滩，仲有一杯冰凉嘅 Orchata de Chufa，
7: 饮住呢杯西班牙坚果特饮，学西班牙语够晒 chill 啦！好似我咁中意同阳光玩游戏，就一定要识讲。
6: Me gusta el sol， 我中意阳光啊！
7: 想了解西班牙语系国家文化同埋生活态度咧，记得要收听我哋嘅节目啦！
8: 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9: 主持邓嘉丽、余思敏，
10: 雨妙天下。
9: 主流、
11: 另类、
9: 舞台、
11: 文字、
9: 影像、
11: 形体、
9: 媒介、
11: 环保、
9: 文化快讯。
12: 致敬达套香港经典拍档电影
13: 《黑玫瑰》，
12: 最佳拍档
13: 《中横四海》，
12: 《警察故事三》，《超级警察》，
13: 《特警新人类》，
12: 《宝贝计划》，
13: 《盲探》同《临时劫案》，展现拍住相的香港精神。
14: 我哋今次拍住相光影里并肩驰骋的我们呢个展览咧，其实最想咧就系大家可以睇完成个展览之后咧，都感受翻香港一路以嚟成功嘅基石，都系大家互撑啦、互相支持啦、互相信任啦，先至可以闯开一片天。咁所以除咗係我哋嘅电影嘅角色世界入面呢，从中都讲到一啲香港电影拍摄嘅拍住上精神，引申落去呢亦都可以感受返香港人嘅精神。
12: 展览现场设有多个打卡位，重现经典场景，解救港式电影美学。
13: 再请策展人兼电影导演陈永新介绍下。
14: 咁其中一个最难呈现嘅呢，就係我哋呈现咗警察故事三超级警察入面直升机嘅嗰场戏。大馆係一个室内嘅场馆啦，地方唔係好大，我哋今次咧就破天荒将成架 90% 咁大嘅直升机咧搬咗入去个场馆入边，撞烂缝墙咁撞入嚟，中间仲布满子弹窿，同埋大家咧仲可以有条梯俾大家好似爬上去影相咁。咁啊呢个技术上非常之难，因为我哋真系珍惜呢个场馆嘅地方啦，就系、是、大馆我哋唔可以钻窿，唔可以黐墙，但系我哋咧都能够做到起咗6只钢脚吊起成架直升机俾大家打卡，亦都有非常之宏伟嘅感受。
12: 展览拍住相，光影里并肩驰骋的我们，
13: 即日起至到10月4号，
12: 大馆复式展室。
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15: 无论你高矮肥瘦，百厌贪玩，
16: 定系扭计唔食饭，甚至半夜拆屋，
15: 我都承诺对你不离不弃。一条尾巴，一份牵挂。为你收集最动人的毛鞋故事，
16: 逢星期日下午4点到5点，
15: 有美相伴。

2026年8月16日啊，又到有美相伴嘅节目时间啦。我哋啱啱咧，其实我赶翻嚟呢个直播室嘅，因为我哋啱啱咧就走出直播室嘅活动，叫做爱喵行动就举行咗啦。我同埋嘉宾咧黄建文啦，仲有啲听众咧一齐去到爱猫日子，香港爱猫日子一间猫舍做咗一次义工。咁啊，仲有城大动物医疗中心神经科专科住院兽医 Dr. Lam 林美贤医生咧，系帮啲猫猫进行义诊嘅。咁迟啲咧，大家会在香港电台的社交媒体看到一些片段的了。另外我也要提一提有美相伴有故事大征集，欢迎你将你和无瑕的故事大概用600字以内写出来，然后就寄去我们的电邮 Radio 2, 是 Radio 写的2字，跟着 RTHK.OGOV.HK， 那个电邮呢标明话投稿有美相伴无瑕故事嘅，咁你需要提供咗宠物嘅主人名称啦、无瑕嘅名啦、联络电邮啦，以及日间。

0: 联络电话，因为我哋会联络你，甚至乎会邀请你上嚟节目一起倾偈嘅。咁啊，欢迎你哋附上呢个无瑕嘅生活照片啦，图文并茂咁样分享你哋嘅故事啊。好啦，咁啊，而家讲下啲动物新闻先啊。有一对夫妇搬入新屋，发现咧前院咧有一只狗绑喺树嗰度，咁即系话前院屋主咧已经搬走咗，而留低遗弃呢一只狗啦。嗱，嗰只咧系一只十岁嘅比特犬，当时孤零零咁喺树侧边呆等，希望即系熟悉嘅主人会翻嚟。咁当呢一对夫妇第一次靠近佢嘅时候咧，佢嘅表情系非常之失落嘅，眼眶咧仲含住泪，好似话即系自己究竟做错咗啲咩嘢咧？点解要留低我喺度咧？咁新主人咧就好温柔咁同佢讲：你会有新家噶啦，唔使惊。就喺呢一句说话之后咧，只狗即刻露出笑容，疯狂咁样摆尾。咁夫妇咧就毫无犹豫咁直接啊决定收养佢啦。从此呢一只狗咧就变得开朗啦，好跟住新主人嘅旁边啦，一刻都唔想分开啦。咁新主人亦都同时承诺，再唔会俾佢孤孤单单咁绑喺树度啦。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至五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刘善仪主持嘅《有美相伴》。好啦，今日翻嚟直播访问啦。今日咧有一对资深，我哋而家叫养狗都有资深嘅资深养狗人，咁咧就系好中意养狗，特别咧系养牧羊狗。咁啊，陈生、陈太 ，hello，hello， 我知道陈生咧有啲介绍自己嘅。唔紧要，我哋依家会介绍佢噶啦。
1: 佢都想
0: 同我哋 say hello，
1: 系啊。
0: 你介绍下你自己，你话你有一段说话要形容自己嘅。
1: 我要澄清咧，我叫 CM 啦，或者陈生啦，咁我太太叫 Winnie， 咁我哋唔系狗主嚟嘅，严格嚟讲，点解咧？因为咧，我屋企咧系有两个唔特别啲嘅屋企人嘅啫，一只咧就系 Santa， 一只咧就叫开心。
0: 系，
1: 佢哋一只就系牧羊狗，一只系迷你牧羊狗。
0: 嗯，
1: 但系我从来冇当佢哋系狗，因为佢系我哋屋企嘅一份子，系我哋屋企人嚟嘅，应该。
0: 明白明白，系啦，咁好啦，咁啊 ，Santa 同埋开心系嘛？
1: 系啊，
0: 咁介绍下佢哋啊，佢哋个名啊讲咗啦，咁佢哋嘅性别咧？
1: 好啊 ，Santa 你介绍啊。
2: 嗱 ，Santa 咧，佢都系一个女女嚟嘅。咁佢今年咧就八岁半噶啦，已经
0: 哦八岁半啊，
2: 系啊吓，咁即系都陪伴咗我好似好耐咁啦。
0: 咁
2: 我希望佢梗系继续咁样陪伴住我啦。咁另外一个开心咧，亦都系女女嚟嘅。咁咧佢就十岁啦。咁佢系九个月大嗰阵时，我系收养佢嘅，系已经我系第三个家庭噶啦，收养佢嗰阵时。
0: 而家 Santa 就系牧羊狗，
2: 系 Santa 系
0: 迷你牧羊，哦，即脚短啲嗰、那个。
2: 系啦，开心咧就系一只中型嘅牧羊，咁佢系我系喺业义工嗰度接收佢翻嚟嘅。
0: 你点解会揾到你咧？
1: 应该系我就俾人。少少誤導咁樣啦，咁因為嗰陣時我有兩隻迷你牧羊狗，其中一隻咧就已經過咗身，咁但係咧佢兩個一齊相處咗都成七八年，咁走咗之後咧，我另外一隻牧羊狗咧就好唔開心，咁成日都唔食嘢啊咁樣啦，咁我想盡快同佢揾個伴啦，咁我見到有隻又話係迷你牧羊狗俾人收養咁樣，咁我即刻叉車去東涌。咁諗住接佢啦，点知一拖出嚟呢，原来是大隻嘅牧羊狗嚟嘅、
0: 哦、
1: 根本就唔係迷你牧羊狗嚟嘅、
0: 对你嚟讲 OK 嘅，你哋住嘅地方就算大隻少少都唔緊要，
1: 係咁我太太当时係唔鍾意咁大隻狗㗎嘛、
0: 哦、
1: 我冇问佢呀，其实我先斩后奏嘅，咁我我咁去到咁冇理由话，哎呀唔系冇唔系牧羊狗，我唔要
0: 啦、
1: 啊，我收养啫嘛。其实你收养唔应该
0: 拣，
1: 系啊唔应该拣嘅。你又要拣几多拣几多，系啊系睇眼缘咯。咁因为佢系俾人收养咗一日，咁嗰个收养咗之后又带佢冲凉，带佢去整公晒，话初个情况好差嘅。咁佢冲完凉之后咧，点知佢又话同屋企啲狗唔夹啊？咁一日之后就即刻话唔要啦，咁仲要即刻放走佢，叫个义工收返佢，咁霎时间嚟点收啫，已经放咗出去啦嘛已经，咁我去到咪即刻我见到算啦，缘分啦呢、這个我见到，咁我就

0: 静鸡鸡就车佢翻屋企，
1: 嗯，
0: 咁等我太太翻到嚟一见，咁佢嗰时唔系好开心，因为佢唔中意咁大只狗啊，因为其实养只狗大只啲咧系麻烦啲嘅，
1: 嗯，
0: 即系大小二便都
1: 系啊，
0: 多啲
1: 啦，
0: 系啊系啊，即系要多啲嘢做啦，咁啲狗毛啊，冲凉啊，咁譬如我以前细只嘅冲凉可能一个钟，呢只要两个钟，咁但系我讲系缘分咯，咁其实佢系真系有啲问题嘅，佢会突然间咧。会扑出去咬人嘅，
1: 哦，
0: 咁我试过拖住佢咧，无啦啦冇征兆嘅，佢唔知点解突然间，我拖住佢已经，佢突然间卜一声就咬过几个人，
1: 嗯，
0: 咁亦都试过咧就打我现有嘅老狗，
1: 嗯，
0: 同埋打阿 Santa 嘅，
1: 嗯，
0: 咁即系算啦，咁慢慢咁依家都少咗咯，咁个性格慢慢可能即系可能佢以前
1: 佢相信惊，可能其实咧都防卫。
0: 系
1: 啊，惊由惊变咗做攻击咁样。
0: 佢应该系头嗰九个月咧，系俾人困困住啊，咁样嘅，可能个性格咁样。咁，
1: 嗯，
0: 要慢慢，我哋咁多年嚟慢慢即系对佢啊好啲咧。咁依家就好啲啦。都不过朝头早我都要拖住佢，佢见到其他狗都系扑嘅，都系唔知点解。
1: Okay. 我当我俾啲问题你嘅时候咧，你俾翻啲答案我咧。我发觉咧，我问你其实你养咗几多只狗啊？咁我发觉源头个 list 十。几只好长啊个 list， 咁一阵我哋再即系逐只逐只倾啊。咁其实系几耐？你两夫妇啦，我唔知道你系咪个别自己细个嗰阵时已经好中意狗啊？即系几耐之前中意狗咧？
2: 我咧就好细个嗰阵时，我屋企有个婆婆咧，佢都系都养咗啲糖狗，但系纯粹都系要嚟看下门口啊。咁嗰阵时我细个冇乜话特别感情嘅。咁直至到咁多年啦之後啦，咁就其實同我先生結咗婚之後，先開始兩個有共同好似想對啲毛孩陪伴自己啊，咁，後屘即係第一隻狗嗰陣時就係糖狗嚟嘅，都係收養嘅，嚇，咁都養咗都有十年嘅，咁建立咗後屘對狗狗嘅感情咯，開始嚇。
1: 咁呢第一隻嘅糖狗係咩情況底下你要領養到咯？
2: 呢只咧好奇怪嘅，我系喺即系西贡区啦，我系住西贡，咁咧就有啲朋友咧，佢啲狗妈妈咧就生咗啲狗狗，咁佢哋都索性系唔要嘅，咁啊逐啲问朋友需唔需要喺屋企养狗啊，咁，我当时就尝试啦，要一只咁样开始，系啦，
1: 咁跟住咧陆续有嚟啊。
2: 系啊，跟住陆续
1: 你记唔记得咁多咧？
0: 记得。其实你每一只你对咗咁耐，你都除非你话即系你有感情啊嘛。
1: 系，
0: 你见我写晒出嚟，真系逐只见。
1: 系啊，
0: 你我讲翻佢当时嘅样啊，或者有啲咩特别嘢啊，都记得噶。
1: 嗯，你逐只介绍啊，你养过啲咩狗？
0: 咁我好细嗰阵时，屋企咧就有只叫做狗仔，就系啲杂种狗
1: 咁。个名都几
0: 狗仔，
1: 简单，
0: 最简单系以前好兴噶嘛。咁嗰阵时咧，
1: 咁你可能一讲狗仔，好多狗出埋。
0: 咁简单啊嘛。咁嗰阵时可能嗰阵时咧，老人家咧有个讲法噶嘛，就自来狗富啊嘛。
1: 哦，系啊，
0: 应该系人哋唔要啲狗咁啊，走埋我哋嗰度，咁我哋攞啲饭俾佢食，喂佢咁样，咁佢又自己又出去，唔使打理噶。以前佢会自己出去屙屎屙尿。直至佢走咧，都系自己走咗去嘅。
1: 嗯，
0: 啊，以前啲狗话好有性，
1: 自己揾一个地方。
0: 系啊系啊，即系突然间唔见咗就知佢，知佢走咗噶。因为嗰阵时我哋系打开门，由得佢周围去噶嘛。
1: 嗯，
0: 咁讲紧都系讲紧，我谂四五十年前。
1: OK OK， 好啊。咁跟住咧，即系你共同抚养嘅狗狗有啲咩？
0: 咁有只狗仔，都系弃养啦。咁嗰只第一只叫 Happy 啦，
1: 嗯，
0: 跟住有只多多啦，就 Happy 就系糖狗啦，咁啊多多就好似啲西施，西施狗咁上啦，第一地，我最有印象佢咧就系好醒嘅，因为佢肥肥矮矮，好短脚嘅，
1: 嗯，
0: 佢行斜路咧，佢识行之字型噶，自己喎。
1: 之字型，
0: 之字型，你咁样之字型系最悭力噶嘛？
1: 系咩？
0: 系啊，我咁醒嘅，我系啊，我哇，佢识可能即系
1: 唔使斜落去咁样，
0: 系佢上
1: 要个关节要码实每一步。
0: 佢上落咧识行之字型啊，佢之字型咁行啊，我即系呢啲天生
1: 最聪明
0: 吓，自己咁样，因为你直上咧可能辛苦嘅，佢识行之字型咁样，之字型咁样上咁，咁我呢个我最
1: 系咪就系你哋而家住嗰度嗰个斜路啊？
0: 唔係嗰陣時喺西，我帶佢，通常我揸車出去帶佢啲郊外玩啊，咁都有啲斜路上去噶嘛。咁我點解咁行得咁慢咧？因為佢行之前要長好多噶嘛。佢即係原底一百尺，佢要行三百尺噶嘛，佢要之前 set 咁行。咁呢個我最記得嘅。咁但係後屘就

0: 都走咗啦，系啦，其实仲有咧，
1: 有啲唔开心嘅咧，就系我哋养咗两只迷目咧，一只咧就系、是、因为我哋住郊外咧，有人烧炮仗啊，
0: 嗯，
1: 咁烧炮仗咧嗰阵时我就摆咗喺我妹屋企嗰度，咁因为烧炮仗佢惊咧就飙咗出去。飙出去我哋周围揾又贴晒纸啊，成个西沙公路啊揾过啊，都因为可能连尸都揾唔见到，我谂可能俾人收养咗 whatever 啦，以为佢
0: 希望佢
1: 系以前嗰时未有嗰个针，即系嗰个
2: 晶片
1: 系啊，有即系人哋
0: 就算捉咗都唔知道佢
1: 系啊，唔知系边个啦，咁我贴街知佢未必见到噶嘛，嗰时都揾咗好长时间。咁、另外一只叫做翠儿啦，又系迷你牧羊嚟嘅，好乖好、乖女。咁就係喺我屋企附近嗰时呢，我同佢一路行，咁啲人呢，因为入面啲人呢揸车好快、人都危险嘅，其实啲人係咁冲咁、就交通意外死咗，咁、我就嗰时我就未搬去嗰度㗎，咁我就将佢撞咗喺度，即係我掘个窿咁撞咗喺度，当时咁好伤心啦，即时就我想撞喺度，咁唔知咪咁样呢，我后面我买屋就买咗嗰度，就喺对面就搬咗喺嗰度，住到依家啦，几十年啦，咁可能我就陪住佢啦，咁即系喺嗰度喺度同佢玩吓。
0: 系，
2: 咁跟住就其实翠儿即系同埋即系失踪咗嗰个叫糖糖啦。其实我哋养咁多只狗咧，大部分都系养女女嘅，咁自从呢两只女女即系离开咗之后，咁我好伤心啦，真系伤心咗，即系眼泪。洗面咗成个月啦，当时咁后尾 CM 咧就见我咁难过咧，咁佢都上网揾翻啲牧羊嘅，我哋都系，咁都揾到一只啦，揾到一只都叫做细细，咁都系迷牧嚟嘅，咁咧佢都好有性格嘅，因为呢个咧佢嚟我哋嗰阵时咧嗰度咧都已经系有岁几噶啦，成犬嚟噶啦，咁佢咧啲性格咧好倔强噶，咁。我有时佢即系我叫极佢咧，佢都唔睬我嘅。翻嚟嗰阵时，咁啊叫佢个名，佢都唔睬我。咁有时你知咧，叫极都唔睬，有啲嬲噶嘛。咁我买支藤条翻嚟打佢嘅，即系罚佢啦。咁啊，第二朝咧，佢咬烂晒我支藤条嘅，好有性格啊。后来咧，咁好得意啊。咁跟住我就同 C.M 去咗一段旅行嘅时间，大概十零日左右啦。咁当时我都有屋企人帮我照顾佢哋嘅。翻到嚟之后咧，佢突然间细细咧，啲性格转变咗，好似我一叫就即刻听，即刻嚟，即系好乖咁。突然间好似变咗两只狗狗咁啦。咁我只系好感动啦。咁啊，自此我就即系好，其实我照顾佢哋，我系好悉心嘅，每一只我都系好付出好多悉心嘅照料嘅。
0: 系，我知道你系点样嘅人啦。我哋其实陈生陈太咧就系我哋好耐之前嘅业主嚟嘅，咁佢住嗰个地方，因为我哋都住过附近啦，咁就系好鸟语花香，又有海景，又好似个湖咁嘅个海，因为喺个边边有红树林啊咁样，咁咧成日都见到佢哋屋企嘅露台咧，就永远咧系好靓嘅花啊，即系好多好多盆栽，好多花啊，总之系佢系。即系我哋一啲系事事淡淡好舐啡嘅人咧，系即系觉得哇好惊为天人啊！佢哋嘅地方，但我知道你哋咧，即系各自有即系挂念嘅狗，佢细细系咪你就系你挂住嗰只，定系另外？咁你阁下讲下你各自好挂念嘅嗰只狗。
2: 另外系真系叫做好挂念，同埋到而家我都仲系好有感觉嗰只就系叫做 Echo。
0: 哦，系啊，系啊
2: ，Echo， 咁佢都系女女嚟嘅。
0: 嗯，
2: 咁。因为点解我对佢会咁深感情咧，好特别嘅。咁又系基于阿 C.M 咧，就喺网上又系揾到一只即系迷目啦。咁佢好远啊，喺粉岭嘅。咁佢系本身系一个住家。佢度有只狗妈妈就生咗有九只。九只 B.B. 咁咧就九只都系仔，得一只系女。咁咧我就真系一眼就话拣中咗嗰只就系女啊。咁后屘咧，嗰时佢大概系一个月左右嘅啫，即系得未戒奶嘅。咁我就接咗佢翻去，因为当日我仲记得系好冻嘅，气温系得两三度嘅啫，好冻。咁跟住咧，我揽住佢坐，即系揸车翻屋企。跟住咧，我就每一晚佢要食六次奶嘅，我半夜三更都起身要喂奶。 佢係天生咧食好多嘢嘅，好中意食嘢嘅。咁咧，所以咧，我喺一個月帶到佢大概十幾歲，呢段感情咧好難磨滅啊。同埋咧，佢係一隻好好得意、好得意。佢細細個已經係好乖、好識我想同佢溝通嘅，
0: 好有性，
2: 互相嘅係。好有性嘅，好互相溝通到嘅，所以我對佢特別深刻咯。
0: 互相溝通到即係同佢傾。
2: 即係譬如我望佢嘅眼神，佢就知道我想點。同埋咧，即係到一兩歲嗰時咧，出街咧，咁佢望一望我，我又知佢需要啲乜嘢，感覺好特別嘅啲感覺。
0: C M 咧，你最痛錫嘅狗？
1: 我呢個調翻轉啊，好唔聽話嘅。咁應該係又喺朋友屋企生咗，咁唔要咁樣嚇。咁一個月到嘅松鼠狗嚟。是好唔听话，你叫佢左去右嗰啲嚟嘅，好曳曳到不得了嘅。我最记得佢咧就系话咧，一每到食饭咧，咁上一次人佢知道食饭嘅，跟住咧佢就攞个波咧喺度做运动嘅，会
0: 搵个波去做运动就唔食，
1: 唔
0: 食嘅。
1: 呢个系饭前运动，
0: 佢、开心。
1: 系啦，我话食饭啦，跟住咧佢就哇跑嚟跑去，揸住个波揈嚟揈去咁。但系我最即系启发到我咧，佢个生命力。佢有生命力，好活跃。佢系试过一次咧，我带佢出去公园玩咧，有个人咧就带住只 pit 啊，就系嗰啲斗牛犬、斗牛羹，就系冇拖啊。一走埋就扑咗，就咬断咗只脚。但系佢咧就完全咧喊都冇喊。即系系痛嘅，我知佢痛得好辛苦。咁跟住带咗去睇医生啦，扎住只脚啦，咁要搵喺个笼啦，惊佢周围走伤。但系佢可以咧扎住只脚咧，都系继续喺度玩嘅，完全佢唔觉得有问题嘅。咁后屘佢就要我哋要同佢打骨针啊。即系年老六十三四岁嗰时候，就要闻氧气。咁即系嗰时好差嗰个环境嗰时候。但系你都觉得佢个生命力喺度，佢唔会话好唔开心啊咁样，佢都系你会觉得啊，佢有好有意志力，直至都系十六岁咯，嗰时候都颇老啦吓。咁变咗都系喺我哋即系身边走咗去啦。咁十六年嘅感情，我谂都佢系一个比较特别嘅，系好有生命力、好活跃嘅一个松鼠狗。
0: 其实粤语都有，
2: 我补充一句，佢唯一只我哋养咁多只毛蟹咧，得佢系一个男仔。
0: 哦，咁佢真系好幸运啊，俾你哋选中。其实咩？因为大。男同女嘅分別咧，對我嚟講咧，我都係養女嘅多，就冇唔遞腳咯。就係如果喺屋企教佢 toilet training 嘅時候，佢唔使遞腳咯。係好啦，咁啊，今日啦，好開心啦，有我好耐嘅朋友啦，而家當係朋友啦，以前就係業主啦，陳生陳太，咁一陣間都可以分享一下，其實佢哋好中意養迷目又好，牧羊又好啦，佢打理得好靚，好有心機。究竟點樣打理法，點樣養咧？咁係一陣間可以傾下啦。咁而家室外氣温係33度。相对湿度58%，酷热天气警告信号咧，亦都系生效嘅。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就4点钟生效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4:30，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央视继续播放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的纪录片，回顾国家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历程。提到1989年春夏之交，国家发生严重政治风波后，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所谓制裁，英国觉得有机可乘，就在香港平稳过渡问题上设置重重障碍，用威胁和利诱交替的手段，企图改变香港的行政主导政治体制，让外部势力插手香港事务，留下后门等。江泽民表示，香港必须有平稳的过渡期，但中华民族绝不会屈从于任何外来压力。影片提到江泽民在1993年会见港事顾问时说，不管出现任何情况，中央都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 4.3%， 并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到1%，升至 3.5% 至 4.5%。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上半年表现相当不错，外部需求及内需坚韧，零售连续14个月增长，餐饮亦都有轻微增长，楼市股市稳中向好，就业情况亦都不错，所以对下半年的表现审慎乐观，相信会稳健。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外围风险例如美国贸易政策、息口走势都有较大影响，但是相信今年余下情况不会有太大变动，市场亦都已经计及加息的情况。至于美国将有中期选举，相信会有影响，但风险可控。入境处处长郭俊峰表示，新皇岗口岸大楼开通后，相信可日均应付大约20万至30万人次，有助分流其他口岸的部分人流。他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新皇岗口岸将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将两地的柜台及自助通关系统合并，闸机内有三道闸，预计大约20秒能够通过。另外，继奥苏利云及白旋风韦德等国际桌球好手相继透过优才计划成为香港人之后，郭俊峰透露，一名来自欧洲的女子网球好手最近亦都成为香港人，对方将在今年11月来港比赛。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听日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皇后大道东同埋司徒拔道交界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方向，近住司徒拔道一段车多，龙尾湾仔道。另外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兆辉台。再提提大家有关富裕小轮嘅资讯啦。咁因为机件故障嘅关系，水上的士航线西九渡轮取消以下嘅班次。包括就是由中环至西九下午5点和下午6点的航线，以及由西九至中环下午5点半和傍晚6点半的班次都会取消。之后转睇睇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路面情况，九龙区观塘道去旺角近住九龙湾港铁站一段亦都是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元朗方向和青马大桥及水门机场方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佢强调佢唔系单眼皮噶，佢系内伤啫。

0: 话参考咗上学上讲单眼皮同大眼睛嘅不同性格，于是用咗呢个外观上嘅特征去代入两个人喺关系中嘅互补迁就。编曲监制周吉佩，填词 T-Rex， 上榜五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周吉佩《单眼皮爱大眼睛》。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值，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3: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2: 梗系冇啦！
3: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2: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3: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4: 无论你高矮肥瘦，百厌贪玩，
5: 定系扭计唔食饭，甚至半夜拆屋，
4: 我都承诺对你不离不弃。一条尾巴，一份牵挂，为你收集最动人嘅无瑕故事。
5: 逢星期日下午四点到五点，有尾相伴。
6: 养宠物从来都唔简单，
7: 想你嘅无瑕食得瞓得，成为超级优秀。
6: 宠物健康资讯，全方位守护主子日常，
7: 就等我哋陪住你一齐优秀同行。
8: 今日嘅优秀同行咧，继续有香港城市大学临床动物医学系临床助理教授，亦都系城大动物医疗中心内科专科兽医 Professor Jane 余子正教授。我哋今日咧就会讲下呢个甲状腺嘅问题啊，讲狗先啦。狗喺甲状腺出现咗啲咩问题，有啲咩病征呢？
9: 狗咧嘅甲状腺病咧，多数咧都系甲状腺指数偏低嘅。咁原因咧就系因为咧佢哋嘅免疫系统啦，会破坏佢哋嘅甲状腺，咁令到分泌唔够咧，甲状腺就会低噶啦。咁佢哋咧嘅症状啦，就会有。因为个甲状腺低，就会令到个新陈代谢比较慢啦，咁佢哋嘅毛发咧就会生长得慢啲啦，令到佢哋咧有机会咧啲毛唔对称啦，皮肤差啦，同埋咧条尾咧嗰啲毛甩晒咧，我哋就俗称叫做老鼠尾，或者佢哋咧可能会比较攰啊，都未定，同埋肥咯。
8: 咁啊。如果是即系猫，系咪啱相反咧？即系会越嚟越瘦啊，但系又好大食啊，有啲高血压、心脏肥厚嗰啲问题咧？
9: 系啊，其实咧猫嘅甲状腺问题咧，同狗咧就啱啱相反噶。最常见嘅咧就系甲状腺自己增生啊。咁咧多数咧都系因为有一啲良性嘅肿瘤嘅，令到佢哋咧分泌过多啦，跟住甲状腺就过度活跃，咁咧甲状腺素咧就过高，咁咧高嘅时候就会令到佢哋新陈代谢比较快啦，咁消耗咧就比较大，咁佢哋会食好多嘢啦，咁但系咧因为消耗大啦，咁佢哋咧都会瘦。
8: 咁就点样即系点解有唔同嘅甲状腺嘅指数要验嘅咧？
9: 咁其实咧最常见最简单要验嘅咧，我哋就叫做总数啦，叫做 T4。咁呢一个咧系最简单嘅一个指数嚟嘅。问题咧就系咧。T4 咧，呢個指數自己本身咧有機會會被其他病影響到。譬如話，如果你一隻狗有其他病嘅話咧，你一驗 T4 嘅時候咧，你如果佢低啦，你就唔知道究竟佢係甲狀腺過低嘅問題啊，定係因為其他病去影響到佢。咁所以咧，我哋就要用其他嘅指數，譬如話遊離。T4 指数啦，或者甚至乎有其他嘅甲状腺指数一齐咁样去分析，就俾我哋知道究竟佢哋嘅甲状腺有冇问题。咁猫嚟讲咧，多数总数咧就够噶啦，但系狗咧，因为我哋会有时见到呢啲咁嘅假低嘅情况啦，头先讲过其他病会令到佢哋低噶嘛，咁所以咧有假低嘅呢种情况，咁所以我哋就睇埋，多数都要睇埋其他指数。
8: 咁即係话狗如果有甲状腺问题呢，其实係複雜啲喇喎。
9: 複雜少少。
8: 係喇，即係睇多少少指数啊。咁如果猫个甲状腺高啦，咁就係咪可以做一啲叫放射性碘治疗呢？

0: 係嘅，咁貓咧嘅甲狀腺過度活躍嘅時候咧，咁其實有幾種唔同嘅治療方法啦，又可以食藥，亦都咧可以用一次性嘅放射性碘嘅治療咧去破壞嗰個過度活躍嘅細胞咯，喺甲狀腺裡面嗰啲細胞。一破壞咗呢啲咁嘅過度活躍嘅細胞嘅時候咧，咁嗰個甲狀腺嘅功能咧就會回復翻正常噶啦。
1: 即是一次就可以搞定的了，
0: 是我们是多数是会 aim 去一次性这样搞定的，那有些比较特别的情况呢未必一次搞定到的，
1: 但是狗如果甲状腺低的话呢就用不到这个方法了，
0: 不可以用这个方法的，因为呢它甲状腺已经低了，那我们没得再破坏它的嘛，那所以其实狗呢的治疗方案呢就是补回一些甲状腺素给它。
1: 是不是 supplement 来的，这些是不是补充剂来的，
0: 有少少似，其实是药来的，但其实原理就是好像 supplement 那样，其实它不够那只甲状腺素你补回给它咯。而猫呢都有药食的，猫那只药呢就是用来压制那个甲状腺素的。
1: OK， 那需要做手术呢，如果是有事的时候
0: 很少情况之下呢我们是会建议做手术的，那狗就没得做手术了，因为它本身已经低了，是不是，那猫呢就有一些很特别的个别情况呢就有机会要做手术的，例如它不是良性肿瘤，它是恶性肿瘤的时候，那这些情况呢有机会会做手术的，不过都比较少，我们讲的是可能2% 到咯。
1: 咁狗系咪要一路食住呢啲补充剂或者呢啲甲状腺嘅药啦？定系即系食一段时间，咁就应该睇下佢 O 唔 OK， 然后就唔使食噶咁样。
0: 大部分嘅狗其实都要一路食落去噶。
1: 哦，即系长期嘅。
0: 系啊，因为佢唔会自己好翻噶。
1: OK， 咁食物入面嘅碘含量咧，对猫嗰个甲状腺素咧，影响大唔大咧？
0: 影响呢就不是说太大的，不过其实低的碘含量的飲食呢都可以帮助到控制猫的甲状腺情况的，有一种其实特别粮呢处方粮呢是可以帮助到猫的甲状腺问题的，那狗啦甲状腺本身已经低啦，那其实它因为它食物方面呢其实影响很小，
1: 咁但系对狗咧，嗰啲食物有冇帮助嘅咧？
0: 多数都冇乜帮助
1: 嘅，即系狗就即系只系食一世嘅甲状腺补充剂或者药啊，就冇其他嘅嘢可以入手噶啦。
0: 系啊，但系其实佢哋食完之后咧，个情况咧，多数都几个月嘅情况，咁但系都控制多数都控制得好好，同埋佢哋食完之后嘅生活质素咧都。长远来讲都是会控制得不错，大部分的狗都可以过回正常的生活。
1: 狗的甲状腺指数可能低，猫就可能高，如果不医呢就有什么致命 的问题啊？
0: 咁如果其实唔医嘅话啦，狗方面咧甲状腺过低最常见就会去到变肥啊，冇精神啊，毛发会变差啊，长远嚟讲咧，即系胆固醇呢方面咧过高咧，咁就会影响到健康啦。咁但系猫咧甲状腺过高嘅话咧，有机会咧会令到嗰个心脏咧有问题，即系会令到个心肌肥厚啦，有机会会令到心脏衰竭啦，高血压咧就会影响到其他器官嘅，例如眼啊、个脑啊，亦都会见到佢哋咧好严重咁样咧，体重下降咯。咁所以其实咧，猫咧就麻烦啲嘅。
1: 我发觉咧，如果有问题或者有病咧，即系内科病咧，好多时你眼睇唔到，所以你其实要好多嘅观察啊、留心啊，咁又唔可以言医啊，咁样咯，系啊。咁老人家嘅猫啦，同时都有肾病同埋有甲状腺高嘅，点解会医好咗呢个甲状腺之后，反而又担心佢嘅肾脏唔得咧？
0: 其实咧这个问题咧系比较复杂噶，咁因为老嘅猫咧，甲状腺系一个比较常见嘅病啦，不过慢性肾病都是一个比较常见的病。咁咧，头先都讲咗啦，甲状腺偏高的时候咧，就会令到佢哋新陈代谢高啦，咁咧就会令到佢哋咧个肾咧就会
1: 用。

0: 好嘢，
1: 系啦，咁咧会令到个肾用功啲嘅时候咧，咁佢嘅功能就会上升啦。咁但系呢一样嘢系表面嘅咋，咁所以咧我哋验血咧系验唔到。当佢哋同时之间有两个病嘅时候，我哋斋验血验个肾指数咧系会见唔到个肾功能，或者见唔到个慢性肾病呢一样嘢嘅，因为其实个肾已经系好用功咁样，比正常更加用功，咁所以我哋所谓嘅呢一个咧，我哋会话系个肾指数系假正常。咁一旦咧我哋开始医呢一个甲状腺病嘅时候咧，咁我哋个新陈代谢就会正常翻啦。正常翻嘅同时咧，咁个肾功能咧就会回复翻正常啦。咁其实咧，唔系因为我哋医个甲状腺去令到佢哋有肾病，其实肾病一早已经喺嗰度噶啦，只不过之前咧嗰个甲状腺方面咧就令到佢

0: 假正常嘅啫。咁其實最終我哋都唔想一個病去遮住另外一個病噶嘛，我哋點樣都要醫曬兩樣嘢咯。
1: 哇，都真係幾複雜，同埋都幾難醫嘅一種病啊！好多時如果夾雜埋其他嘅嘢，好啦，唔該曬 Professor Jane。

0: 时间是4:10啊，继续我哋在香港电台第二台直播室的访问，延续翻头先我哋4:30新闻前嘅，咁就系我陈生陈太啦，佢哋又特别中意养牧羊狗，有冇原因呢？譬如特别知人即系善解人意啊，特别聪明啊，特别即系喺你眼中特别靓啊，有冇原因嘅咧？
1: 我自己的感觉，我就系中意佢。真系靓嘅，加嗰啲毛色啊，即系配搭咧，我都好中意咯。一开始我就好中意牧羊狗，因为我系比较中意长毛嘅狗嘅吓，咁样咯。
0: 咁嗱，头先你讲话你要好悉心打理佢哋嘅，即系你啲狗狗，点样悉心法咧？
1: 其实咧，我会成日都同佢梳毛啦，咁同埋佢哋便便啊，尿尿之后咧，我都会同佢去抹脚啊，抹 pat pat 啊咁样样嘅，吓、即系令到佢，当我同佢清洁完之后咧，佢哋又俾翻个反应我就系好开心啊，梳毛梳翼啊咁样噶，即系变咗咧，你会有互动咯，你就
0: 满足感
1: 系啦，咁你会即系佢鼓励咗你都会做呢样嘢啦，系啊咁样，
0: 系咯，头先我都讲啊。陈太咧好多即系陈生陈太嘅屋企啦，骑楼啊，或者佢啲露台啊、天台啊，全部咧好多花花草草啊，咁养得好靓，好享受生活咯、啊，你哋啊，好享受生活品味。
1: 我又补充一下啦，因为嗱，每个可能佢哋啲狗妈妈咧、爹哋啊嗰啲都好怕佢哋唔识得去，即系啲毛孩唔识得自己去大小便、即系可能会又令到佢哋好烦恼。但系呢一方面咧，我又可以俾啲意见大家啦，即系你一定要好有耐性啊！我初初训练佢哋大小便都系好费神嘅，但系我又好即系自己又觉得自己都呢一方面我系好。几有本事嘅、即系一星期之内我就可以训练到佢哋嘅，可以响报纸啊，唔屙出，
0: 尿啊、
1: 即系系啦，唔会喺屋企啊大小二便咁样嘅吓，咁、你就但系真系需要你用你自己咯，就唔好指意啲姐姐啊或者第啲人，一定要你自己去同佢沟通，令到佢明白你一定要去做到啊咁样咯吓。
0: 我记得我第一次养狗，养咗两只北京狗嘅时候咧，人哋教我嘅。就係、是、嗰時我又唔係擺出露台，我擺啲尿報紙啊咁喺個洗手間度，然之後咧就要

0: 捉佢哋第一督，即系话我嗰时系五点零钟，佢哋本来喺个笼度瞓觉嗰阵时，好 B B 好细个，咁啊开咗笼门，即系抱佢哋去厕所，我就拦住嗰个厕所，我自己坐喺度，一等到佢哋屙第一督之后咧。佢以後就記得去嗰度，即係我可能要持續一個禮拜咯，即
1: 係
0: 要 keep 住一個禮拜。
1: 哦，都係用呢個方法嘅，即係譬如話有啲毛孩，佢會喺你屋企個廳嗰度大小便咧，咁你就要開始留意要縮細佢個範圍，一路逼到佢喺你想佢去嗰個位嗰度，咁你就會成功噶啦，一定要有耐性。
0: 咁牧羊狗個運動量係咪都大嘅咧？
1: 其實都可以講是大的，最大運動量就應該是一歲至到五歲這個期間啦。咁我哋經常性都會揸車出去啲譬如話我哋住西貢啦，我哋就會喺啲比較安全啲嘅，譬如黃竹呢、這個黃竹灣啊，嗰度嗰啲附近嘅公園。即系嗰度系比较少狗去接触嘅，去嗰度咧，我哋就会去嗰度同佢跑啊，同埋掟下波波飞碟啊咁，同埋咧啲活动就系、是、可能我哋方便近海啦，咁我哋就好中意带个落游水，佢哋系超中意嘅，非常之即系玩好耐都可以。
0: 但我发觉我啲狗系完全唔中意游水嘅。
1: 其实佢哋惊，因为你冇俾第一次佢，冇安全感，佢哋觉得
0: 系
1: 啊。咁我哋又做咗人肉浮台噶嘛。咁佢哋会好中意玩咯，系、
0: 明白。
2: 我次带佢嚟，我带佢游
0: 啊！我哋而家太老啦，得唔得？好嗰只 B B 可能得，嗰只
2: 老都唔怕老都好嘅。嗰时我问医生咧，我只狗好老嗰时咧，佢都话游水系好嘅。
0: 系
2: 即系你反而佢跑步反而会伤啲关节，反而游水系佢越多越好嘅。
1: 佢哋而家可能克服唔到个心理，唔敢落水噶啦，因为年纪大咗，
0: 我克服唔到个心理。是主人或者家人嘅家长克服唔到嘅心理。咁你喂咩俾佢哋食咧？你系咪先食噶？你哋定系狗粮？
1: 就咁嘅，我哋系两沟嘅。咁固然我哋都有订嘅狗粮啦。咁就我哋会每一晚都会煮蔬菜啦，不同嘅蔬菜同埋呢个鸡肉啦。咁有时我哋会用鱼啦，即系佢哋都有佢嘅 menu 嘅。每個星期都有啲唔同嘅 menu 啊，咁要親自煮啦。
0: 特登俾佢有啲變化咁啊，開胃啲。
1: 唔係嘅，其實對佢身體有益嘅，有健康啲嘅。
0: 即係balance diet， 即係可能食唔同嘅嘢之後就平衡翻喺裏邊。
1: 但蔬菜都要分譬如有時要唔同咯。即係五種顏色都會都嘗試過。
0: 如果你去旅行咁點算咧？
1: 我都會準備咗啲瓜瓜菜菜啊，雞
0: 擺曬喺雪櫃。
1: 跟住我個朋友，即係佢係保姆啦，咁佢都會識得同我處理噶啦，呢方面嚇。
0: 同埋咧，牧羊都係聰明噶啦，牧羊狗都係聰明嘅。雖然邊界牧羊先係最聰明嗰只， yeah. 但係牧羊狗都係聰明嘅。咁其實但係都見到你兩隻狗或者你以前啲狗都係好乖嘅。咁有冇訓練過嘅咧？阿CM 講。
2: 冇交俾人訓練咯，咁自己平時其實我諗你對只狗對得多，即係話你要擺多啲時間喺佢度，自然佢我諗佢都會有互動到噶嘛。其實我諗人都係咯，即係你唔可以話譬如小朋友咁出去交俾老師得噶啦，咁佢自己會乖嘅。其實我諗一樣咧，即係話你係最主要你家人對佢多啲關懷啊、照顧啊。咁我呢幾十年嚟咧，其實佢係幫到我嘅，我係每一朝咧都帶佢出去嘅。朝早带佢出去，咁有时好天就带佢游水啦，朝头早就带佢行啦，有时就行得远啲，有时行得近啲啦。咁你互动得咁多咧，佢自然乖就会听你话啊，会知道你想点啊。我谂就系、是、即系对得多会好啲咯。
0: 咁凭你哋嘅经验咧，佢觉得如果想领养只狗咧，即系点样即系为之适合咧？点样拣为之适合？

0: 你要睇你个能力咯。咁其实一个眼缘都好紧要嘅，有时睇到我知道有啲朋友咧。一见钟情嘅，我最近有
1: 个我对我只 B B 狗就
0: 系
1: 啦，
0: 系啊，一见钟情就话你见到佢咧，真系好似见到女朋友咁样，我爱上咗佢，咁就带咗佢翻屋企。啱，我最近有个朋友系咁样，佢话难以自制啊，一见到佢就本来最初佢住嗰度系唔俾养狗，即系我租客嚟，后屘佢话唔好意思啊，陈生。我俾佢我爱上咗佢，我要带佢翻嚟啊！我但系我唔紧要，我自己都养狗。你住嗰时话唔养狗啫，你要养咧，我都尊重你嘅。
1: 因为你哋中意狗咋，如果唔系，我谂真系唔得噶啦。
0: 系啊系啊，咁真系一见钟情啊！会有
1: 系咁，你作为养咗狗、爱狗咁多年啦，你觉得点样香港可以即系更加人宠共融得更好、更多嘅地方咧？啊 ，Winnie，
2: 我觉得咧，即系香港好特别嘅，即系政府咧，佢都好忽略呢一方面嘅嘢。咁佢好似好随心所欲，你哋啲市民，即系你哋自己 OK 啦咁。但系其实好多问题都唔 OK 咯。咁变咗咧，就即系希望佢哋关注多啲啦。嗱，譬如俾啲空间，真系成立俾啲毛鞋啊，同埋佢嘅爹哋妈咪一齐，同埋啲小朋友一齐可以去活动啊，唔会骚扰到其他唔想同狗一齐嗰啲嗰啲朋友啊，咁样样咯。我觉得政府应该系要设立多啲呢啲嘅空间啦，即系香港
1: 公园咁
2: 啊，冇错啦。即系譬如话特定啲多啲空间嘅公园啦，吓咁样，
1: 甚至乎有啲盖嘅公园。
2: 冇错冇错，即系我希望系留意呢一方面咯。你话至于餐厅嗰方面咧，到目前为止嚟讲，大家都未有共识咧，即系都唔系好实际嘅呢个吓。
1: 好快咁 ，CM 有冇一句说话补充？
0: 教育由细到大嘅教育最紧要，即系话大人点样同啲狗灌输狗系咩嘢？因为我哋试过出去玩咧，有啲大人讲唔好埋去啊，咬你噶。但系另啲就话唔紧要，可唔可以摸噶？可以摸就俾我摸啦。咁其实就大人灌输俾下一代，话俾你听，狗其实系一个好嘅伴侣嚟。
1: 明白，就系绝对正确。好啦，咁我哋已经差唔多五点啦。咁啊，多谢晒陈生、陈太、Winnie 同埋 CM。咁我哋有机会再倾偈，就又约一齐 tea。好啦，我哋再见嘅时间系听晚嘅八点。
0: OK， 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央视继续播出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的纪录片。在第九集《九州方圆》中，除了回顾国家对香港和澳门恢复行使主权的历程，亦都展述中央在对台政策上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努力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在台湾事务方面，纪录片提到1992年海协会和海基会达成九二共识，1993年举行汪辜会谈，1995年江泽民提出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包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大力发展两岸经济交流合作等对台立场。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将于星期二，即本月18号在北京火化。香港特区政府宣布，按照中央人民政府通告，特区政府星期二在天马政府总部、礼宾府、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口岸管制及检查站，以及香港国际机场下半旗，以悼念朱镕基。两个驻港部队军营举办的军事夏令营活动结业，行政长官李家超担任结业礼主礼嘉宾，对学员提出三点期望，包括要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以及勤练本领，迎接各种挑战。解放军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形容，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他们以在军营学到的精神和知识，贡献国家和香港未来。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日前联同立法会议

0: 袁良文广与郭芙蓉分别到佐敦同葵涌宣传简泊房制度，呼吁业主或营运者把握早鸟优惠，在本月31日或之前递交登记申请，就可以在2029年2月28日或之前获豁免每间分间单位3000元的简泊房认证申请费。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社交网站表示，佐敦的街站由当区分间单位区域服务队，由尖旺民生关注会组织，特意挑选庙街摊档开张前街坊外出买餸的时间进行宣传，除了派发英文宣传单张，亦都主动以少数族裔的语言问好，确保少数族裔亦都能够获取简泊房相关资讯。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气普遍晴朗。本港方面，下午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4度左右。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明日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皇后大道东同埋司徒拔道交界系有交通意外噶。咁重复多次，就系皇后大道东同司徒拔道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方向近住司徒拔道一段车多，而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兆辉台。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嘉宁街。九龙区立青沙公路去尖沙咀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一段咧，亦都系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道定富街旺角、大埔道大窝坪桥底去沙田、大榄隧道入口元朗、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方向。另外，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54，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6:01。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坐汽油车最多减大约18.6公升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7: Jenny， 水晶甲你就整过啊？有冇兴趣试下画 Hannah 咧？
8: 好啊 ，Kitty， 但系我冇咁多时间、啊。
7: 有啲 Hannah 可以好似贴纸咁贴上去噶，
8: 真系。
9: 如果你想认识更多关于巴基斯坦裔嘅传统文化，
10: 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啊。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与你关爱共融。
11: 主流、
12: 另类、
11: 舞台、
12: 文字、
11: 影像、
12: 形体、
11: 媒介、
12: 环保、
11: 文化快讯。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句说话不单止反映中国人顺应环境而生的智慧，还体现到人同

0: 大自然密不可分。长春社举行紧嘅展览，就带参加者透过五感认识本地渔农业同生态系统嘅关系。佢哋嘅品牌及发展经理凌慧芬就向听众推介一个关于生态食材嘅摊位。
1: 咁里面咧，其实通过一啲嘅小游戏，去话俾大家听，究竟我哋嘅生态农间喺本地里面出产紧一啲嘅咩嘅食材咧？点解佢哋咁重要呢？而同时间喺渔业方面，究竟我哋嘅生态养殖啦，以至到系成个我哋所谓嘅一个永续渔业，究竟系一个乜嘢嘅概念嚟嘅咧？咁佢系由浅入深，无论小朋友又好，或者大朋友都好，去玩完呢个摊位咧，可能对一啲嘅基本嘅知识上面咧，佢都会掌握得到噶啦。
0: 展览会场仲有其他活动，包括长春社教育经理邓俊贤介绍嘅剧场《水田动物派对》。
2: 咁主要嘅故事咧，其實就係講述咧喺米田上面種米啦，就吸引到一啲嘅雀鳥，而個主角咧包括咗咧彩鬱呢只雀啦，同埋咧禾花雀咧喺入邊嘅一啲嘅歷程。佢哋有機會咧遇到其他嘅動物朋友啦，如水牛啊、牛背鹿啊、農夫啊，甚至乎有位叫地主嘅。咁小朋友最後咧就要幫手咧遊說地主咧去改變一啲嘅決定。不過詳細嘅內容就一定要賣下關子啦。咁呢個故仔咧係用一個應用劇場嘅方式啦，加入咗一啲互動嘅環節啦。小朋友咧亦都會變身成小彩鬱啦，體驗呢個經歷噶。
0: 展覽《香港漁農文化中的生態》，即日起至8月31日，長春社綠滿琳琅。
3: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4: 香港大专院校每年录取超过80,000名非本地学生，
5: 他们虽然并非生于斯，但是对香港都有一份特别的感情。
4: 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6: Every journey begins with a story.
7: Every story begins with a voice.
6: We came from across the world
7: and found a home in this city
6: whe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ecome locals.
7: Home away from home.
5: 非本地学生的故事在晒呢度，记得收听 CIBS 节目《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哇，欢迎嚟到华语音乐风啊！我是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8月16日星期日陪你播放我最喜爱的华语歌曲啊！而家嘅时间系5:10啊，室外嘅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61%，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大家记得饮多啲水，保持身心健康啊！事不宜迟，我哋开始我哋今日第一首嘅歌曲，嚟自安徽省合肥市嘅高，系许嵩啊！大家唔好读错咗，系个高字啊！呢首歌叫做《Yellow》。

许嵩的野路。跟住嚟嚟自湖北省啊武汉市嘅一位莫艳林啊。莫艳林和你跳舞和你跳舞啊。佢一位音乐制作人曾经为周迅同埋孙俪等等创作歌曲嘅。多才多艺啊。

呢首歌曲《和你跳舞》啊，收录喺莫艳琳2008年嘅专辑《摘情歌》里面，歌词围绕住跳舞展开多重比喻，唱紧嘅系情绪同埋记忆交接嘅复杂心境啊。跟住落嚟呢位朋友非常之犀利，喺 TFBOYS 组合出道啊，宇宙超级无敌大王源啊。

呢首歌曲由王瑜自己参与曲词创作啊，以宇宙为背景，唱紧嘅系梦想做到最盛大，拥抱世界嘅无限可能性啊！王源，宇宙超级无敌大。跟住落嚟，嚟自四川省成都市嘅张杰啊，千万次想象嘅重逢版。张杰，千万次想象重逢版。

张杰嘅《千万次想象》，歌词围绕住思念同重逢，唱紧嘅系对一个人反复嘅想象同等待，渴望再次相爱，陪对方等到天亮嘅感觉啊！跟住嚟好有型嘅一首作品，斯琴嘅日落。蒙古族的女歌手啊，以融合摇滚和民族元素的独特风格著名。斯琴·葛日樂。

思琴嘅《落》呢首 DNA， 以 DNA 为核心嘅意象，唱紧嘅系生命轮回中嗰份独一无二、永不消失嘅基因密码。呢一 part 充满住动感，充满住力量。新闻之后翻到嚟，华语音乐风会温柔翻落嚟，送下啲情歌俾大家。仲有大家耳熟能详嘅一啲华语 K 歌，千祈唔好走开，翻到嚟继续有小姜 Benji 姜文杰华语音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4.3%，并且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1%，升至3.5%至4.5%。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上半年表现相当不错，外部需求及内需坚韧，零售连续14个月增长，餐饮亦都有轻微增长，楼市、股市稳中向好，就业情况亦都不错，所以对下半年的表现审慎乐观，相信会稳健。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外围风险例如美国贸易政策、息口走势都有较大影响，但是相信今年余下情况不会有太大变动，市场亦都已经计及加息的情况。至于美国将有中期选举，相信会有影响，但是风险可控。入境处处长郭俊峰表示，新皇岗口岸大楼开通之后，相信可以日均应付大约20万至30万人次，有助分流其他口岸的部分人流。他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新皇岗口岸将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将两地的柜台及自助通关系统合并，闸机内有山道闸，预计大约20秒能够通过。另外，继奥苏利云及白旋风韦德等国际桌球好手相继透过优才计划成为香港人之后，郭俊峰透露，一名来自欧洲的物理子网球好手最近亦都成为香港人，对方将在今年11月来港比赛。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多名美国官员报道指，应总统特朗普要求，美国海军再次考虑对福特级航母作出重大设计调整，将舰岛移向舰体的中部，预计将耗费几十亿美元，并延长交付周期。

0: 知情官员话，特朗普对福特级航母嘅外观存在担忧，希望更加接近二战时期嘅航母设计。海军方面有见及此，正考虑将新航母上南岛嘅位置从原来嘅位于后方调整为更靠近南体中部，但认为呢个改动可能花费高昂，并且耗时漫长。報道指，在特朗普首個總統任期，美國海軍已經研究過有關問題，評估顯示移動南島位置預計將增加幾十億美元的重新設計成本，並導致航母交付週期大幅延長。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晚間漸轉多雲，明日有幾陣驟雨，最低氣温大約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听日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皇后大道东同司徒拔道交界嘅坏车已经离咗场噶啦，现时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纪元。另外，青沙公路有道路工程，去尖山隧道方向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而家呢个路段嘅车速限制降低去到每小时70公里，现时咧一带都系车多少少。之后转睇睇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的九龙入口就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些封路的措施啦，卫理道有工程，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的慢线仍然是需要封闭，同时车辆就不能够右转去君怡峰。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道定富，就是观塘道定富街去旺角，大埔道大窝坪桥底去沙田，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方向和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长者或者需要较多的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和给充足的时间他们，这才是好心态出行嘛。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7: 欢迎回到嚟8月16日华语音乐风啊！我是小姜 Benji 姜敏杰啊！时间是5:36啊！室外气温而家33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大家记得饮多啲水，保持身心健康啊！有留意开香港电台第二台社交平台嘅朋友都知道，我每一集都会画一幅中国名胜嘅八笔画作啊！今日我所画嘅就是甘肃敦煌啊，在我们播啲温柔少少嘅歌曲之前，要俾翻少少 beat 俾大家。白子善同周恩露非常之特别嘅一个作品，讲紧嘅系东莞工厂人嘅生活啊。
8: 按键摇摆，加上那段长街，我像废掉零件的机械。
7: 系啊，有广东话噶。
8: 夹雅思的情怀。在密室的那隙中，用火化人染满病态。
7: 呢首歌写紧嘅系东莞公。

工厂嘅青年收咗工之后嘅夜生活啊，喺夜市酒精同埋喧哗当中，佢哋揾到个人嘅浪漫，展现到佢哋嗰种嘅感觉啊。

子善同周恩露。白子善嚟自湖北武汉 ，Hardcore Ravers and Tears 系佢哋嘅名称。周恩露系有得叫做东莞皇家交响乐团啊，系啊，佢一个人嘅名嚟噶，因为佢系一个独立音乐人，电子合成器演奏家，仲系纪录片嘅导演。佢长期都游历紧世界各地，被形容为世界公民嘅艺术工作者啊！长期活跃于北京、深圳同大湾区，所以非常之熟悉东莞。白子善、周荫路，东莞。

星期一好需要力量啊，唔好俾佢停住啊。听到鼓声就知道系独立乐队。

内地嘅如梦乐队 Romo 啊，乐园嘅最后一夜啊，如梦乐队 Romo 乐园的最后一夜。

小姜，小姜，你唔系讲过话有情歌或者晚歌嘅咩？有啊。万众期待嘅周深出现啊！天气咁炎热，送翻首消夏图俾大家。周深，消夏图。

消夏图。中国古代传统绘画中以夏日纳凉避暑为主题的题材，希望大家在炎炎夏日当中都找到一个栖息的地方凉一凉它。跟住我嚟台湾地区好有型嘅一首作品，佢哋叫做高五人啊，歌曲叫做《爱人错过》，交互人爱人错过，同大家讲下缘分到底系咩一回事，同前世今生有冇关系？

0: 有人问小姜小姜，我的 K 歌在哪里？如果你识张惠妹，一定识这一首经典中的经典，哭不出来。
1: 才知道那都是真的，爱是真实存在。
0: 张惠妹，哭不出来。

讲到经典嘅情歌，冇可能冇呢首华语音乐风今日送俾大家嘅最后一首 K 歌啊！识唱嘅朋友一齐唱咯 ！F 四刘星宇，下个礼拜华语音乐风小姜陪你继续播华语好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两个在驻港部队军营举办的军事下令营活动结业，行政长官李家超担任结业礼主礼嘉宾，对学员提出三点期望，包括要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以及勤练本领迎接各种挑战。解放军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形容，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他们以在军营学到的精神和知识贡献国家和香港未来。入境处处长郭俊峰表示，新皇岗口岸大楼开通后，相信可日均应付大约20万至30万人次，有助分流其他口岸的部分人流。他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新皇岗口岸将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将两地的柜台及自助通关系统合并，闸机内有三道闸，预计约20秒能够通过。另外，继奥苏利云及白旋风韦德等国际桌球好手相继透过优才计划成为香港人之后，郭俊峰透露，一名来自欧洲的女子网球好手最近亦都成为香港人，对方将在今年11月来港比赛。印尼东部昨日的 7.7 级地震增至最少51人死亡，超过5000人要疏散避难。目前应急救援重点之一是保障收容中心灾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及救灾物资供应。印尼抗灾当局正部署多项应急措施，包括推动灾情严重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多县尽快宣布进入灾害应急状态，为调拨资金、提供技术支援及展开救灾援助提供法律依据，并将建立省、县两级应急指挥部，统一协调现场救援、灾民安置及物资调配，同时设立国家级灾害应急支援指挥中心，提高效率。印尼政府会在雅加达设立国家救灾物资中心，统筹接收并向灾区快速调运各类救灾物资，并将设立官方传媒中心，定期发布灾情及救援进展。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多名美国官员报道指，应总统特朗普要求，美国海军再次考虑对福特级航母作出重大设计调整，将南岛移向南体的中部，预计将耗费几十亿美元并延长交付周期。知情官员说，特朗普对福特级航母的外观存在担忧，希望更加接近二战时期的航母设计。海军方面又见及此，正考虑将新航母

0: 上南岛的位置，从原来的位于后方调整为更靠近南体中部，但认为这个改动可能花费高昂并且耗时漫长。报道指在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美国海军已经研究过有关问题，评估显示移动南岛位置预计将增加几十亿美元的重新设计成本，并导致航母交付周期大幅延长。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气普遍晴朗。本港方面，下午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4度左右。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听日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大家看看隧道的情况，先看看隧道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东山台，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再提提大家一些封路的措施，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振华道的快线已经封闭了，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道定富街旺角、大埔道大窝坪桥底沙田、大榄隧道入口元朗和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7: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6: 你有电工牌啊嘛？
7: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6: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8: 有冇谂过对于一班南亚裔同学翻学最常遇到的困难会是啲乜嘢咧？
9: 唔知道对佢哋嚟讲，究竟讲中文、读中文定还是写中文是最难嘅咧？
10: 我比较想知佢哋觉得边一个中文字是最难写嘅。
9: 想知道嘅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三成群，与你关爱共融。
12: 主流、
13: 另类、
12: 舞台、
13: 文字、
12: 影像、
13: 形体、
12: 媒介、
13: 环保、
11: 文化快讯。
14: 老豆，就嚟农历七月十四啦，啲人话有人拍膊头嗌你全名唔好理啊。
15: 讲呢啲，你潮人嚟噶、哦？
14: 潮人？咦，咁我又真系几潮嘅。
15: 哎呀，系潮汕个潮啊！你有冇听过我哋潮人传承嘅盂兰盛会啊？
16: 三个码头系其中一个好多潮州人集埋一齐会喺嗰度做孤呢或者做一啲生意嘅一个地方嚟。孤呢咧就会透过一啲唔算好厚嘅板咧连接码头。咁如果一不小心你喺个板上面跌咗落嚟咧，会有机会拍死异乡。其他嗰啲潮州鄉親佢哋就會集資啦，舉辦漁林盛會啦。咁一方面就係即係為咗呢啲過身嘅同鄉去超度啊。另一方面，漁林盛會啦，或者漁林盛會附近嘅地方，其實佢哋會派平安米嘅。講漁林盛會背後其實係一個陽間同陰間都得到照顧嘅一個互助精神。
8: 香港潮屬社團總會慈善基金仲舉辦2026漁林文化節，仲有互動劇場《渡海渡人》添。
14: 哇！你咁清楚嘅？
8: 渡海渡人嘅导演吴君熙讲噶嘛，
16: 講述1960年代喺香港主角馬望海啦，佢為咗尋找由潮州鄉下

0: 偷渡去香港嘅好兄弟张敬清咧，喺呢个过程里边咧，佢就遇上咗喺码头做咕哩头嘅吴生啦。吴生最后就带咗阿马望海就去一年一度举行嘅三角码头遇难盛会，透过啲经文啦、赴战嘅年位啦，同一啲超度嘅仪式咧，逐渐解开佢自己长久以嚟即系落咗香港之后嘅一啲罪恶感啊，同埋执念。
1: 正哦，几时啊？我又去。
2: 由即日起去到9月6日。
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4: 啱啱又话饱，而家又再食多个甜品。
1: 女仔不嬲都有甜品胃噶啦。
5: 女仔有甜品胃真系有科学根据噶。
4: 边有啊？咪喺度嘥时间啦。
6: 咩嘥时间啊？系嘥人时间啊！
5: 由微小认识科学定理，
6: 用科学眼光睇世界。
5: 主持冯杰、林欣雄、李启俊，
6: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8:30。
1: 我唔会再嘥时间喺你啲男人身上啊！分手啦！
4: 我到底输咗啲咩啊？
5: 就系输喺你冇听嘥时间咯。
7: Hi， 我系 Matthew。
8: Hello， 我系 Sarah。
7: 星期日下昼有冇时间啊？
8: 星期日 OK 啊？你想约几多点啊？
7: 下昼6:00-8:00啊。
8: 有咩送俾我先？
7: 有啊，有音乐。
8: 仲有呢？
7: 有快乐。
8: 仲有你同我。李丽蕊、张家乐，星期日黄昏6:00-8:00，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好啦，咁我哋跟住咧就系呢一个最喜欢嘅小姜主持嘅就系华语音乐风之后嘅话咧，紧接住嘅就系我哋嘅有音乐有快乐啦。介绍两个嘅节目主持人先啦，我系 Sarah 李丽蕊，
1: 我系张嘉乐 Matthew。
0: 大家好，
1: 大家好啊！星期日又见面啦，我哋
0: 冇错。嗱，其实不论咧呢个晴天啦、阴天啦、雨天啦，我哋都会咧随时咧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咧度守候住大家嘅。咁当然啦，喂，你知唔知道其实好多朋友咧听咧话有听我哋呢个节目嘅？
1: 多谢晒佢哋啊！
0: 系啊，
1: 呢排都有啲人同我讲话。星期日有聽喎，
0: 咁
1: 我都真係非常之開心，因為其實每次都好用心準備啦，亦都會諗歌啦、諗主題啦，所以有人聽到嘅時候，亦都有時候播啲歌，佢哋好啱聽嘅，咁就會非常之開心啦。
0: 係啦，希望啱唔啱聽都好嘅話，你都要聽啦。咁其實有好多嘅朋友，又或者係我哋嘅同事們咧，都有同我哋講嘅，就話：原來佢哋呢一個時候，你又估下究竟佢哋喺乜嘢嘅情況之下會聽
1: 緊我？揸車，一定
0: 係
1: 揸車。
0: 叻仔，咁我就話：揸緊車，咁啊就係都選擇我哋啦。跟住佢就係話：會聽緊嘅就係一路揸車，會覺得咧啲歌其實都好啱。咁以及嘅就係多數呢個時候咧，就會係揸緊車，可能係做完嘢
1: 或者出去食飯，
0: 諗住去食飯，係啦，多數都係。on the way 喺食饭嘅途中咧，就会听到我哋嘅节目咯。即系无论我希望大家喺乜嘢嘅情况之下咧，听紧我哋呢个节目嘅话咧，我谂我同 Matthew 咧都系非常之衷心去多谢大家嘅。正如头先你有讲到啦，就系120分钟咧，对于我哋嚟讲咧，个 preparation 啦，又或者就系每一次要定个主题嘅话，实在都几难嘅，系嘛？
1: 我觉得唔系咁容易咯，唔可以咁讲嘅，但系真系要谂一谂咯。有时候真系灵感到就好快嘅，但系有时候。可能真係連續幾日都出街周圍望下，留意下身邊嘅事物，跟住先會彈到一個靈感出嚟。有時候真係好快，今次嘅主題都好快諗到。
0: 我就見到你好快，因為今個禮拜就係你出嘅個主題。
1: 係啊，因為我自己星期四做呢一個輕談嘅時候，個節目主題就係同大自然有關啦。所以今日就不如做一啲對比，就同城市嘅生活有關。
0: OK，
1: 係啊，所以就好快就諗到啦。今個星期靈感到啊，
0: 冇錯。咁啊，所以今個禮拜。Matthew 定的题目就是城市生活的。当然我就并不想说简简单单地用一个字面去找你揀歌的。所以今天我对于城市生活这四个字我是用一些感觉来去找一些我觉得适合的东西。譬如可能讲的就是城市生活可能是比较孤单一些，因为感觉上都会觉得的就是闩埋道门，其实基本上有些人甚至乎就是对隔离住的朋友大家都是不闻不问的，还有甚至乎是不识的。
1: 我自己都唔识噶，
0: 所以呢啲咁样嘅感觉咧，就会系充斥住喺今日所拣嘅歌嘅行列里面啦。
1: 有少少系好多人一齐生活，但系个连结又唔系真系咁深咯。
0: 冇错，所以首先嚟开始我哋今日嘅有音乐有快乐咧，撮合有关于嘅就系。

系话 Matthew 所以定嘅题目咧就系城市生活啦。先拣你嘅就系呢一首歌曲。我俾大家听嘅就系酷热天气警告啦，同埋黄色工作鼠疫警告咧都系生效嘅。

0: 一分钟都市一分钟恋爱，唱歌嘅系有林忆莲啊吓，讲紧嘅就系话即系都市嘅节拍咧，我觉得一谂就谂到呢一只歌曲啦。咁同埋其实咧，忆莲亦都有一啲譬如可能系城市方面嘅一啲恋爱啊歌曲啊呢一方面嘅主题嘅歌曲，佢唱过好多。
1: 系有几只碟都系类似关于城市嘅恋爱啦、城市生活啦、唔同城市地方名，好似倾斜咁样，都系
0: 好多
1: 嗰啲碟出嚟嘅。
0: 倾斜里面就应该系数咗有好多唔同嘅各地嘅城市嘅名称。咁其实如果系地方名嚟去作为呢个歌名嘅话，都有好多。
1: 系我一阵都会系嘅，因为我拣歌个方向咧，提到城市生活就拣咗唔同嘅城市嘅。

0: 歌曲啦，亦都有啲係憑感覺去揀嘅，即係喺城市生活嘅感覺，咁就一半半嘅。
1: 冇錯，
0: 所以不過一陣就知㗎啦，大家
1: 太好啦，
0: 唔使太心急嘅。
1: 我哋有120分钟吓，总共要去到黄昏嘅8点钟咧，都会有我哋两个喺度陪住大家。嗱，讲紧话都市嘅生活咧，当然就要快啦，脚步亦都好快啦。但系恋爱嘅话咧，又一定想佢长久一啲，即系会希望咧嗰样嘢嘅话就可以就系唔好同呢个都市嘅生活挂钩。所以其实两样嘢嘅话摆埋一齐，我觉得都系几得意。咁但系其实咧，我又想问一个问题，你觉得嘅恋爱系咪一定系要长久先至系觉得大家认真同埋系得到歌颂？
0: 我觉得唔一定要长久嘅、哦、有时候你想佢长久但係真係唔夹嘅时候都冇办法㗎嘛。
1: 嗯、
0: 但又唔代表你好快就分咗手，又或者知道唔夹嘅时候唔代表你冇用心经营过嗰段爱情㗎嘛、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其实有时候都好矛盾嘅位置、天长地久嘅恋爱好好啊，但係有时候有啲你觉得好好嘅恋爱又唔係天长地久㗎喎、啊。咁、
1: 嗯、
0: 样囉。但係要真係问自己有冇用心去摆喺嗰段爱情里面囉、
1: 啊。非常
0: 有时候真係你用心先发现原来唔夹㗎嘛。
1: 嗯哼。又或者就係其实有一啲嘅条件未必能够符合到令到你哋能够天长地久㗎嘛。但係唔代表嘅就係用个长度嚟去衡量嘅、嗯、就係嗰个爱有几真心㗎嘛。係咪呀，
0: 有时候真系同自己诚实啦，你有冇真心咧？究竟我谂自己最清楚嘅，真系
1: 啱。相信嘅就系只要真心嘅话咧，有冇短暂但系又或者系永志难忘嘅爱情嘅话咧，呢一样正如 Matthew 所讲嘅，就系要好好地问下自己啦吓。一分钟都市，一分钟恋爱之后嘅话咧，跟住出场嘅有 Shade。记住啦，就系、是、如果能够揾到自己嘅真爱嘅话咧，都希望可以好好地咁样去珍惜，将佢握喺手里面。黄昏嘅时间6:20，送俾大家有呢一首《Hang On To Your Love》。

0: 多謝你收聽緊嘅就係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嘅兩個小時嘅音樂節目，有音樂有快樂。再喺度介紹下自己，我就係 Sarah 李麗蕊，
1: 我係張家樂 Matthew。
0: 今日咧，我哋呢一個嘅題目嘅就係
1: 城市生活，
0: 冇錯啦。咁啊，當然啦，揀嚟嘅兩首歌嘅話，都希望大家咧都會喜歡啦嚇。今日咧純粹咧都係就憑我自己嘅感覺咧，為大家揀嚟一啲咧好有城市嘅感覺嘅歌曲。好似呢一首嘅歌曲，我都覺得係嘅。點解呢？城市咧俾我感覺咧，我覺得嘅就係、是，不論係早午晚，都係非常之適合飲咖啡。
1: 總有一間在左近
0: 啊
1: ！Coffee shop 真係好多，尤其是香港真係好密集嘅，真
0: 係。同埋其實你任何時間嘅話入去飲咖啡嘅話，都可以俾到你有一種就係放鬆啦，喺一種城市裡面嘅話咧，能夠有一種就係綠洲嘅感覺啊！送俾大家有呢一首嘅《悶人咖啡》。一陣間嘅話，轉頭翻嚟喺六點半嘅新聞報告之後嘅話咧，就要將個麥咧要交翻俾 Matthew 啦，每半小時佢嘅音樂選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入境处处长郭俊峰表示，新皇岗口岸大楼开通后，相信可日均应付大约20万至到30万人次，有助分流其他口岸的部分人流。佢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新皇岗口岸将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将两地的柜台及自助通关系统合并，闸机内有三道闸，预计约20秒能够通过。另外，继奥苏利云及白旋风、韦德等国际桌球好手相继透过优才计划成为香港人之后，郭俊峰透露，一名来自欧洲的女子网球好手最近亦都成为香港人，对方将在今年11月来港比赛。有团体的调查发现，面对酷热气温，住在不适切居所的受访住户中，约80%人常常感到疲倦，亦会出现至少一种与热相关的身体不适，不少人的情绪亦都受到影响。90%受访者家中有安装冷气，但是担心电费负担重，只是选择每日开几个钟头冷气。调查由低碳上创方联同劏房支援连线在6月下旬至7月中进行，访问了全港9区共86户家庭，当中包括78间不适切居所，例如天台屋及劏房。团体建议当局加快过渡居所供应，并提供恒常夏季能源津贴，将隔热、通风及必要降温设备纳入简朴房的最低标准，建立室内高温监测及极端酷热应变机制，建立高温警示及医疗副转介机制，以及建议社区客厅提供弹性，让有需要家庭提早到场避暑。印尼东部海域寻日的7.7级地震导致多人罹难，救援队伍继续争分夺秒在瓦砾中寻找幸存者。当局呼吁民众保持冷静，远离海岸及出现受损迹象的建筑物。由于部分受灾严重的地方位处偏远山区，灾情全貌有待确认。当局正设法运送救援物资，目前已经有过万份物资运抵行动基地。有医院就在院外搭建临时帐篷救治伤者。在重灾区弗洛勒斯岛，多宗山泥倾泻导致道路阻塞，加上灾后通讯未完全恢复，增加救援人员深入部分灾情最严重乡镇的难度。部分救援队伍试图从水路前往当地。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

0: 日间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听日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5: 一宗命案，
6: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5: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6: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5: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6: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7: 音乐有好多种，
8: 我喜欢令人觉得好 chill 嘅爵士乐。
7: 我中意令人听得好舒服嘅 city pop。

0: 其实有时听下 rock and roll 都唔错、啊。
1: 唔开心嘅时候都可以听下情歌啊。
0: 星期日黄昏六点到八点，又适合听啲咩音乐呢？
1: 一定系
0: 有音乐有快乐。

0: 时间嚟到黄昏嘅6:40，欢迎翻到嚟有音乐有快乐喺香港电台嘅直播室，有我张家乐 Matthew，
1: 有我 Sarah 李丽睿。
0: 今日嘅主题就系城市生活啊，而我头半个小时嘅歌曲咧，就系带大家环游一下世界，去世界各地唔同嘅城市。
1: 咁正！
0: 啱啱呢首歌曲就系同呢一个 LA 呢个洛杉矶有关嘅，因为啱啱呢首歌曲。歌曲叫做 Someone in the Crowd，就是来自电影《星星梦旅人》La La Land， 而这套电影都是围绕住洛杉矶，也是围绕住 Hollywood 的一套电影来的。非常之好睇，而所有嘅歌曲都係好好聽嘅。而男主角有型啦 ，Ryan Gosling 啦，我覺得真係超級有型嘅一個男星啦。亦都有奧斯卡，係亦都係冇錯，亦都有奧斯卡影后呢一個 Emma Stone， 所以就係一套非常之好嘅電影啦。音樂亦都係非常之好聽嘅。就首先帶大家去到呢一個洛杉磯，下一站將會帶大家去到愛爾蘭。準備好未？
1: 準備好啦，
0: 起飛啦！
1: 嚟啊！

0: 用 Ed Sheeran 嘅呢一首 Galway Girl 带大家去到爱尔兰嘅哥维呢一个城市，非常之有能量嘅一首歌曲啦。而呢首歌曲嘅 MV 亦都系非常之好睇嘅，请嚟咗奥斯卡提名影后 Saoirse Ronan 去一位爱尔兰嘅演员去演出，是一个好有能量亦都搞笑嘅一个 music video 嚟嘅。所以如果大家鍾意呢首歌，亦都可以去睇埋佢嘅 MV 嘅。
1: 听闻话你细个嘅时候好鍾意呢首歌曲係咪？
0: 依家都好鍾意。我第一次听到觉得好有能量，亦都睇 MV 嘅时候觉得拍摄手法好特别。因为就係 Ed Sheeran 自己攞住部 cam, 跟住就喺度影嘅。
1: 係
0: 啦，
1: 係
0: 第一身视角。有应该就唔係嘅，但係第一身视角囉。所以望落去就好
1: 好特
0: 别啦，亦都有一个好喜庆嘅气氛嘅。大家睇完个 MV 就会明白我讲咩噶。亦都系因为我好中意呢一位女演员啦，尤其是佢演嘅戏 Lady Bird 系一套我好中意嘅电影嚟嘅，所以就好中意呢一个 MV 啦，亦都好中意听呢首歌曲啦。不过爱尔兰我自己就未去过嘅，都系一个好想去嘅地方，因为某牌子嘅黑啤就系爱尔兰好出名嘅產物啊產品啦，所以其實我係好中意飲嘅，咁咧所以就期望係啦，期望有一日可以去到愛爾蘭就飲呢一個黑啤，
1: 係呢個你嘅 bucket list
0: 都係
1: 裡面其中一樣係咪？
0: 係啊，跟住落嚟呢個地方其實都係 bucket list 嘅，啱啱都咪後提過少少嘅，我哋兩個都未去過呢一個地方
1: ，OK，
0: 講緊嘅就係布拉格。一个非常之漂亮的地方，所有建筑物都很漂亮，
1: 我觉得它有点郁的，有点忧郁的，即是那个感觉，给你的感觉是。
0: 送给大家来自蔡依林布拉格广场。

0: 你是 Jeffrey 的失约巴黎，刚刚说为什么不要失约呢？因为我记得上一次我们提到巴黎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再去巴黎的。
1: 没错。
0: 所以跟自己不要失约啊，有机会的时候就再去巴黎啦。
1: 刚才你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我真的在想的，就是什么我约了你吗？不是，
0: 我们说要再去，
1: 各有各自己。
0: 我们说很想再去巴黎这样的。
1: 是啦，没错。跟着就不要答应了自己，是啦，不记得了。是啦，
0: 因为、
1: okay、
0: 是啦，有时答应了自己的事呢，但是好，因为太多嘢做咧，就会唔记得咗啦，又或者慢慢褪喺个 bucket list 度褪落去、但我觉得咁样系唔应该嘅。
1: 冇错，
0: 有时候觉得想做嘅、如果有能力嘅就做咗佢啦。人生太短啦，有时候真系。
1: 冇错，
0: 所以去旅行都应该系真系去多啲嘅。
1: 嗯哼，好啦，去完旅行之后嘅话咧，始终点样都好嘅话咧，都要翻翻嚟香港嘅。
0: 冇错啦，所以最后一首歌曲咧系翻翻嚟香港一个我哋都好熟悉嘅地方。
1: 边度咧？
0: 弥敦道，我谂真系个个都一定去过嘅地方啦。
1: 冇错。
0: 你知红出立的弥敦道送给大家。结束我头半个小时带大家环游世界，终点回来香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香港扎根于优秀的中华文化，凭着独特的国际联通优势，努力发挥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角色，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致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且推动香港特色文化发展。罗淑佩出席赛马会何以中华文化大使计划活动，他说康文署辖下的弘扬中华文化办公室正透过多元渠道宣扬中华文化，鼓励学生抓紧暑假余下时间多些参与。他预告今年适逢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康文署正筹备在不同地区举办展览及教育推广活动，让公众多角度认识其生平事迹和历史贡献，稍后公布详情。廉政公署起诉一名证监会时任经理，涉嫌不诚实地取用证监会的内部资讯系统，当中涉及持牌人和证监会调查的机密资料，案件听日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廉署调查揭发39岁被告在2020年至2024年期间，涉嫌在证监会的内部资讯系统先后12次查阅10名人士和商业机构的资料。被告当时在企业失当行为组任职，主要负责有关上市公司的诈骗调查。被告12次查阅的资料与其职务或负责调查的个案无关。廉署与证监会早前进行联合调查，期间保持紧密合作，证监会其后解雇被告。房屋局副局长戴尚胜日前联同立法会议员梁文广和郭芙蓉分别到佐敦和葵涌宣传简朴房制度，呼吁业主或者营运者把握早料优惠，于本月31日或者之前递交登记申请，就可以在2029年2月28日或之前获豁免每间分间单位3000元的简朴房认证申请费。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社交网站表示，佐敦的街站由当区分间单位区域服务队由尖旺民生关注会组织，特意挑选庙街摊档开张之前街坊外出买餸的时间进行宣传，除了派发英文宣传单张，亦都主动以少数族裔的语言问候，确保少数族裔也能够获取简朴房相关资讯。有團體的調查發現，面對酷熱氣溫，住在不適切居所的受訪住戶當中，大約80%人常常感到疲倦，亦都會出現至少一種與熱相關的身體不適，不少人的情緒都受到影響。90%受訪者家中有安裝冷氣，但擔心電費負擔重，只是選擇每日開幾個鐘頭冷氣。

0: 調查由低碳上創方聯同劏房支援連線在6月下旬至7月中進行，訪問了全港9區共86戶家庭，當中包括78間不適切居所，例如天台屋和劏房。團體建議當局加快過渡居所供應，並提供恆常夏季能源津貼，將隔熱、通風和必要降溫設備納入簡樸房的最低標準，建立室內高溫監察和極端酷熱應變機制，建立高溫警示和醫療轉介機制，以及建議社區客廳提供彈性，讓有需要家庭提早到場避暑。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气普遍晴朗。本港方面，下午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4度左右，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明日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樂，有快樂。
3: 民政事務總署今日已經在各區開放臨時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詳情請瀏覽香港政府一站通網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佈。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6: 我最近帮朋友搞婚礼，虽然只是一晚，但是都有很多事要准备。
7: 你知不知道在巴基斯坦一场传统婚礼是会举行四日的？
6: 四日不是有这么多事要准备？
8: 如果你想认识更多关于巴基斯坦的传统文化，
9: 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啦。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与你关爱共融。
11: 主流、
12: 另类、
11: 舞台、
12: 文字、
11: 影像、
12: 形体、
11: 媒介、
12: 环保、
11: 文化快讯。
13: 坐落在香港仔黄竹坑的圣神修院创立在1931年，前身是南华总修院。修院属于中国文艺复兴式的建筑，是香港少有的完整修院建筑群之一，被评为一级历史建筑。为了令公众了解修院的历史，圣神修院将会举办开放日。修生陈家齐话，希望参加者透过参观展览和文物，认识香港的发展脉络以及修院独特的建筑特色。
14: 当年佢嘅设计师系一位比利时嘅神父啦，可以话系中式基督宗教风格嘅开创者。修院佢嘅设计采用咗类似北京故宫嘅城墙同埋皇宫嘅大屋顶嘅设计。修院嘅顶嗰度咧会有中式嘅龙脊啦、神兽啦。可以分享多一样啦，就系喺一间西方宗教嘅修院大楼咧，竟然会有中国传统嘅风水嘅吉祥物，叫做覆鼠吊金钱，就系我哋成日讲啊蝙蝠咬住一个硬币咁样，佢唔系摆在大门前面，而是在屋檐下面的位置，象征着天上的财富和福气都是从天而降。
13: 陈家齐又提到，修院在1941年抗日的时候曾经被用作英军基地和职员宿舍，当时亦曾经成立华人天主教灾民救济会，向民众提供援助，至今修院里面仍然保留部分和战争相关的历史痕迹。

0: 迹。
1: 当年嘅电机石上面见到一个真实嘅子弹窿啊！二战沦陷嘅时期咧，其实修员喺海峡附近啦，炮弹咧都打击过修员。碑文嗰度咧，其实有一啲曾经喺香港打仗嘅战俘嘅痕迹。
2: 详情请浏览圣神修院网页。
3: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4: 港台电视31大港脚闯中超，依家向中超越踢越顺嘅陈俊一，其实加盟上海申花初期都需要重新适应。
5: 添多齐咯，已经话俾我听，你体能仲未可以跟到而家中超嗰个 standard。
4: 不过最后佢用汗水证明自己系可以喺呢个舞台占一席位。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6: Hi， 我是 Matthew。
7: Hello， 我是 Sarah。
6: 星期日下午有没有时间啊？
7: 星期日 OK 啊？你想约几点啊？
6: 下午6:00-8:00啊。
7: 有什么送给我先？
6: 有啊，有音乐。
7: 还有呢？
6: 有快乐。
7: 还有你和我。李丽蕊、张家乐，星期日黄昏6:00-8:00，香港电台第二台。

0: 開始第二個小時的有音樂有快樂。今天我們的主題就是城市生活。開始第二個小時的就是揀嚟揀呢一首歌曲啦。頭先咧，好可惜嘅就係大家唔可以喺直播室嗰度咧直播，
1: 睇唔到我個樣
0: 啊！嗰個樣係啊，你自己同大家娓娓道來，究竟你發生咩事？
1: 係啦，因為啱啱聽到嘅《Sentimental Fool》咧，我一聽就知道係曾經改編做廣東歌嘅。
0: 啱啊！
1: 我好有印象啦，我亦都好認識嗰首歌嘅。
0: 你亦都播過？
1: 係啦，播過幾次添嘅。
0: 冇錯。
1: 但我諗極都諗唔到係邊首廣東歌。
0: 係咪好痛苦咧？
1: 好痛苦，但我係認識呢一首歌。多数你要想的时候你就不会想不到，亦都个脑是一片空白。
0: 冇错，刚才播的这个就是原唱的了，是不是？而翻唱的版本是来自刘小慧的《留住这一刻》。
1: 是我是播过几次的，亦都是听得很熟的一首歌曲，但是真的刚刚要想的时候呢就諗唔到啦，
0: 唔緊要唔緊要。咁其實有時我哋有音樂有快樂就有呢個好處啊，有時有好多嘅歌曲似曾相識，但係你就會覺得就係、是、啊係呢、啊、首歌係邊個唱嘅咧，或者原唱係邊個嘅咧？咁好多時候就會有呢一樣嘢嘅話，大家可以認識多少少。
1: 我啱啱係要 Sarah 開估俾我聽嘅，仲要我係唔記得啦，但係我記得幾隻字咯。我记得歌词里面的几隻字，但我谂极都系谂唔到是哪首歌出嚟嘅。
0: 我见到你个样实在太痛苦啦，系啊！我识咗你咁耐，同埋大家一齐做节目咁耐嘅，我未见过你呢一个苦苦挣扎喺个脑度闹嚟闹去都闹唔到嘢嗰个样。
1: 系啊，好难啊，因为我知道喺我个脑海某一处系有呢首歌嘅歌名同埋歌手嘅，
0: 系、
1: 但系就。闹极都闹唔到出嚟，
0: 太好啦！嗱，咁点解会拣呢一首歌曲呢？因为我真系会觉得讲紧系城市嘅生活啦。城市其实有时咧夜景系虽然好靓，但系又会令人有一啲多愁善感嘅感觉嘅、我唔知道你明唔明我所讲乜嘢？譬如可能我自己啦，突然间咧播呢只歌嘅时候咧，我系谂紧有一个画面咧，我本人自己好中意系中环有某一个露天嘅停车场，有时咧可能。

0: 戏诶咁啱撞啱系黄昏到夜晚黑嘅交界，当喺中环嘅好多嘅霓虹灯管啦光管咧已经开始咧开嘅时候咧，我企喺嗰个位嗰度咧望上去咧，你觉得好靓啊！但系城市嘅璀璨，某程度上又会俾到你有一种嘅就系唔知点解靓得嚟系令你心碎同埋好多愁善感，你会谂起有某啲嘢嘅一啲感觉咯。所以其实喺嗰个感觉系好复杂嘅，但系我每一次咧都系。遇到自己咁啱可以喺嗰度泊車要去攞車嘅時候咧，我就會有呢一種咁樣嘅即係多愁善感 ，sentimental fool 就係我啦。
1: 可能有一種反差嘅感覺咯，大家都好開心啦，啲嘢好璀璨、好靚，但係你嗰陣得自己一個就好孤單，
0: 可能
1: 係咁樣寂寞嘅感覺。
0: 嗯，
1: 可能有一種反差感。
0: 係，
1: 雖然好多人呢、這個城市真係七百幾萬人，
0: 係，
1: 但係你得自己一個，
0: 冇錯，
1: 就有嗰種反差，亦都係真係。真係一種寂寞嘅感覺喺裏面嘅，
0: 所以其實我覺得城市嘅生活其實有時唔好以為嘅啫，人好多，但係當人好多，佢哋做緊一啲嘢完全同你無關嘅時候咧，你都可以感到莫名嘅寂寞咯。所以喺呢個時候嘅話咧，亦都係揀嚟有一啲嘅就係今日揀到嘅歌曲。不過點樣都好啦，我覺得喺夜景當中嘅話咧，見到個香港咧，我只能夠嘅就係好誠實咁樣講一句嘅就係、是、香港真係好靚。
1: 真
0: 係
1: 好多外國嘅人睇都係好驚豔到啊！真係，但係有時候真係我哋住喺呢度嘅時候就會錯過咗咯。
0: 冇錯。

0: 梗係有呢首歌 Dear Jane 嘅2084。咁其實講開就話城市嘅生活咧，成日都係為人救病啦。就頭先有講過，可能就住喺你隔離 A 座或者係 C 座嘅朋友嘅話咧，你完全唔知道佢究竟叫做咩名啦。咁其實可能呢一方面嘅話，大家都會覺得大家唔認識啦。關你道門嘅話咧，其實基本上係四道嘅牆壁咧，係孤獨咁樣過日子。但係呢一首歌好成日都有講到嘅，就係話知道人類咧其實係需要有社交嘅，要有人與人之間嘅一個温度嘅。相信去到2084嘅話咧，相呢個感覺嘅話咧都係一樣，係咪？
1: 我都幾享受同人傾偈。嘅感觉嘅，其实，所以我觉得系需要同人倾下偈，有时候陌生人更加好，因为你完全唔知道佢哋嘅故仔啊嘛。
0: 哦，
1: 有时候佢哋讲一啲好得意嘅故仔，可能系佢哋嘅爱情故事，又或者可能系佢哋嘅人生经历，你就会觉得好有趣咯。我系几中意听唔同人嘅故仔嘅，甚至乎有啲社交媒体咧，我中意访问人嗰啲有趣故仔咧，我都系好中意听嗰啲故仔。
0: 哦，例如可能访问一对已经结咗婚好耐嘅夫妇，
1: 系佢相处。知道系啲咩啊？又或者你最欣赏对方系啲咩啊？你哋经历过最浪漫嘅事情又系啲乜嘢啊？呢啲故事咧，成日听到都真系好开心。
0: 系啊，呢啲都系啲好好嘅，即系生活上面嘅提醒，系咪？不过咧，你话即系喺城市嚟讲嘅话，我觉得无论早唔晚，城市同埋郊外嘅话咧，都系一样，代表住一日嘅开始啦。唔同嘅就係叫醒你嘅係雀仔聲啦，定係人聲同埋車聲呢？但係晨曦代表住一日嘅開始，24小時喺你面前可以俾你創作更加多美好嘅事情。

送俾大家有呢一首嘅歌曲啦，即系较早前啊，即系好耐之前嘅就系古巨基嘅呢一首嘅歌曲嘅就系晨曦嘅。我讲到嘅就系话城市嘅生活里面嘅话咧，其实不论系早午晚嘅话，只不过可能系声音嘅唔同，都会同大家就系唤醒开始嘅一天啊吓。好啦，喺呢个时候嘅话，亦都要送上我今日为大家拣嚟嘅最后尾一首嘅歌曲，佢嘅名字叫做《力樽》啊，冇错，有呢一首嘅就系《不打烊咖啡屋》，转头翻嚟继续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央视继续播放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的纪录片，回顾国家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历程，提到1989年春夏之交，国家发生严重政治风波之后，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所谓制裁，英国觉得有机可乘，就在香港平稳过渡问题上设置重重障碍，用威胁和利诱交替的手段，企图改变香港的行政主导整治体制，让外部势力插手香港事务留下后门等。江泽民表示，香港必须有平稳的过渡期，但中华民族绝不会屈服于，是绝不会屈从于任何外来压力。影片提到江泽民于1993年会见港善顾问的时候说，不管出现任何情况，中央都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将于星期二，即是本月18号在北京火化。香港特区政府宣布，按照中央人民政府通告，特区政府星期二在天马政府总部、礼宾府、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口岸管制及检查站，以及香港国际机场下半期，以悼念朱镕基。两个在驻港部队军营举办的军事夏令营活动结业，行政长官李家超担任结业礼主礼嘉宾，对学员提出三点期望，包括要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和勤练本领，迎接各种挑战。解放军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形容，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他们以军营学到的精神和知识贡献国家和香港未来。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经济增长4.3%，并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1%，升至3.5%至4.5%。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上半年表现相当不错，外部需求和内需坚韧，零售连续14个月增长，餐饮亦都有轻微增长，楼市、股市稳中向好，就业情况亦都不错，所以对下半年的表现审慎乐观，相信会稳健。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外围风险例如美国贸易政策、息口走势都有较大的影响，但相信今年余下情况不会有太大变动，市场亦都已经计及加息的情况。至于美国将会有中期选举，相信会有影响，但风险可控。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晚间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明日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音乐有好多种，
1: 我喜欢令人觉得好 chill 的爵士乐，
4: 我喜欢令人听得好舒服的 city pop。
5: 其实有时听下 rock and roll 都唔错、啊。
6: 唔开心嘅时候都可以听下情歌啊。
5: 星期日黄昏六点到八点，又适合听啲咩嘢音乐呢？
6: 一定系
5: 有音乐有快乐。

0: 时间是黄昏的7:39，来到最后20分钟左右的有音乐有快乐，在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直播室，继续有我张家乐 Matthew，
1: 继续有我 Sarah 李丽蕊。
0: 啱啱听到有谭咏麟的《都市恋歌》我想到讲这个都市生活呢，都应该讲下拍拖这样东西的。你觉得都市生活拍拖有什么好去处呢？
1: 都市生活去拍拖就大多数都应该是会去睇戏啦，行商场啦，去餐厅食饭啦，去 coffee shop 咯。
0: 系，我觉得系
1: 都系呢啲嘢咯。
0: 我都会揀去呢一个 coffee shop， 我觉得系一个好好倾偈嘅地方，亦都系好放松嘅地方嚟嘅。所以下首歌曲揀嚟咗张曼莎嘅 Americano。
1: 好啊，
0: 带大家去 coffee shop 一下，
1: 饮杯。

0: 来自张曼莎的这一首 Americano。 想问 Sarah 一样东西，你觉得你喜欢住城市多一点，还是会喜欢住郊外少少的地方多一点？
1: 我不是 City Girl 来的，是的，我是郊外人来的。因为其实由小到大都是住在新界，还有我想可能是习惯。我曾经试过的就是挑战自己，就是在一些住在城市的家人他家那里就真的住。一两晚之后的话，我已经觉得是非常之不舒服。
0: 太吵了嘛。
1: 太吵了。
0: 太逼太多人。
1: 因为你要跟很多人一起搭 lift，虽然落到街根本就已经可以去便利店，你可以食饭，你可以即係买嘢呀，咁我啲你都係好方便。但係除咗呢样嘢之外嘅话，我就会觉得即係人与人之间嗰个稠密嘅程度好似有即係冇一种空间感。咁我就会觉得对于我自己嚟讲就会辛苦囉。但係你就係调返转啦。係
0: 呀，我听到你啱啱话你住嗰度呢，如果要出去买嘢嘅话，超级市场咁样都要揸车揸15分钟左右。
1: 一定要揸车。
0: 我听到係有啲惊讶㗎。
1: 点解呀？
0: 原来香港係有啲咁远嘅地方。
1: 有㗎，可以好近视㗎。
0: 因为由细到大住嘅都系可能城市中心少少嘅地方啦，就系好方便嘅。落街有地铁站，你想食嘢真系落街买就可以啦。又或者叫外卖都好方便嘅地方。我谂已经习惯咗嗰种太方便嘅生活模式啊。我觉得我住唔到郊外。
1: 有少少
0: 似自己煮嘢啊嘛，郊外我唔识煮嘢食嘅。
1: 又或者你就要谂清楚，譬如可能你翻嚟之前嘅话，你要买定外卖咯。
0: 系啊系啊。
1: 系啦，又或者外卖都会送嚟嘅，但系亦都会有唔送嘅。
0: 系啊，
1: 因为佢哋会觉得
0: 太远。
1: 系啊，
0: 我觉得我系已经住惯咗大城市啦。始终香港都系一个喺世界数一数二最方便嘅大城市。
1: 绝对系。
0: 我觉得如果第时我有機會去其他地方生活咧，都一定要係大城市咯，要係嗰種交通好方便啦，周圍又有商場啦，又有 coffee shop 啦，又有戲院，咩都有嗰種，我先係生存到
1: 嘅。佢係會另外一種嘅生活咯，即係當然其實冇啱錯，又或者好定係唔好，我諗係即係好適合你自己嘅一種生活嘅方式嘅話，咁就為之好咯。
0: 係啊，不過都係真係講過幾次咯，我覺得香港最方便就係你大城市嘅地方又有，好似你住得远啲，郊外少少，好靓，大自然景色好多嘅地方都有，所以我哋算好好噶啦，
1: 系噶，
0: 因为住喺一个地方，城市嘢又有，海滩又有，郊外又有，咩都有嘅时候，我哋想体验一下生活，咁咪可以去郊外体验一下生活都可以嘅，其实。我觉得可以试下，即系依家有嗰啲租几日屋嗰啲噶嘛。
1: 哦，有啊。
0: 你试下住下，可能会改变我嘅睇法噶。我觉得如果我住嘅话，
1: 咦都好、啊。其实有啲嘅就同你交换屋企噶嘛。
0: 系啊系啊
1: 系啊。我试下就系搵一次你嚟。

0: 我屋企之後，跟住我去你屋企住啊？
1: 我覺得你會習慣唔到咯，我會覺得度假係 OK 嘅，幾日係 OK 嘅，但如果長時間生活嘅話，應該都係唔得嘅。
0: OK，
1: 翻翻嚟我哋今日嘅主題啦，就係城市生活啊，繼續有一啲關於城市拍拖嘅歌曲，跟住出場有 Cloud 雲浩影。揀嚟佢嘅新歌叫做《我想和你虛度光陰》。

0: 嚟自 Cloud 雲浩影嘅最新歌曲《我想和你虛度光陰》。
1: 嗯，
0: 其實我覺得住喺城市有另一個好處嘅，就係有時候你周圍行嘅時候咧，會發現咗好多有特色嘅小店，咁你就可以入去行下啦。
1: 嗯哼，
0: 尤其是有啲區係特別好行嘅，我覺得自己就中上環啦，亦都深水埗區啦，真係好多小店，有啲係黑膠鋪啦，有啲 coffee shop 啦，有啲係手藝嘅店啦，其實咩都有嘅。咁你喺嗰啲地方兜圈慢慢行嘅时候，有时候见到有趣嘅嘢就入去行，咁就一个好好嘅体验。
1: 是的，城市就会有这种在郊外那里它没有的魅力咯。
0: 嗯，
1: 但是我会觉得就是说就是两样东西都各有各它自己的好处。嗯嗯，所以就是如果你讲的话，就是城市生活来讲的话，你讲的嗱，我就会觉得我有一个好处的，就是我住的地方是郊外。但是我做嘢嘅地方就係城市，亦都
0: 多
1: 人係啦，所以我每一日嘅話，我會覺得嘅就係我會攞到嗰個平衡。譬如可能我做完節目之後嘅話，我都可以去個城市嗰度，正如你所講，去探索一啲唔同嘅小店啊，去一啲地方嗰度就去食個飯啊咁樣，跟住我又可以遠離咗呢個煩擾，
0: 有少少吸引力喎、
1: 啊，
0: 係
1: 咪好正啊？因為你要揸車，跟住就由一個好多人同埋好煩擾嘅地方，慢慢慢慢嘅話，一路咧就哇，隨住呢個吐露港公路嘅就將啲嘢抌曬喺後邊，跟住你翻到屋企之後又係另外一個世界。
0: 我有少少心動啊！係
1: 咪幾正啊？
0: 我想試一下㗎。
1: Yes.
0: 但我覺得啱啱講嘅去住郊外啦，又或者住城市去邊度？

行都好，其实有样嘢好紧要，如果你同爱人一齐，我谂应该都冇乜所谓嘅。跟住呢首歌曲咧，我觉得听落去好有同爱人喺郊区漫步啦，又或者城市漫步嘅感觉，嗰种好浪漫、好轻松嘅感觉。佢窦靖童加上 Lion Man 叫做 Monday

0: 窦靖童加上 Lion Man 的这首 Monday， 将时间带到来黄昏的7:55。提提大家，现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7%，而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都系生效嘅。好似呢排星期日做节目嘅时候，永远都有呢个酷热天气警告。
1: 几好啊，有呢样嘢陪住大家，系咪？当然啦，酷热天气警告嘅话，都会随住嘅就系落雨嘅时候咧，就会缓解嘅。不过点样都好嘅话，大家都要小心保重身体。
0: 嚟到今晚节目最后嘅一首歌曲啦，带嚟咗陈明希嘅《If Sunday Never Comes》。我谂《Sunday Never Comes》最大嘅缺点咧，就系冇有音乐有。

0: 快樂啦。就冇得聽我哋嘅節目啦。
1: 冇錯，所以每一個禮拜日嘅話都一定要嚟到，好冇？約定大家。
0: 下个礼拜日继续会有嘅，亦都继续有音乐有快乐，所以下个礼拜日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香港扎根于优秀的中华文化，凭住独特的国际联通优势，努力发挥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角色，积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致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推动香港特色文化的发展。罗淑佩出席赛马会何以中华文化大使计划活动，他说康文署辖下的弘扬中华文化办公室正透过多元渠道宣扬中华文化，鼓励学生找紧暑假余下时间多些参与。他预告今年适逢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康文署正筹备在不同地区举办展览及推教及教育推广活动，让公众多角度认识其生平事迹与历史贡献，详情稍后公布。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日前联同立法会议员梁文广与郭芙蓉分别到佐敦和葵涌宣传简朴房制度，呼吁业主或营运者把握早鸟优惠，在本月31日或之前递交登记申请，就可以在2029年2月28日或之前获豁免每间分间单位3000元的简朴房认证申请费。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社交网站表示，佐敦的街站由当区分间单位区域服务队，由尖旺民生关注会组织，特意挑选庙街摊档开张前街坊外出买餸的时间进行宣传，除了派发英文宣传单张，亦都主动以少数族裔的语言问好，确保少数族裔亦都能够获取简朴房相关资讯。廉政公署起诉一名证监会时任经理涉嫌不诚实地取用证监会的内部资讯系统，当中涉及持牌人及证监会调查的机密文件，案件听日在东区裁判法院提讯。廉署调查揭发39岁被告在2020年至2024年期间，涉嫌在证监会的内部资讯系统先后12次查阅10名人士及商业机构的资料。被告当时在企业失当行为组任职，主要负责有关上市公司的诈骗调查。被告12次查阅的资料与其职务或负责调查的个案无关。廉署与证监会早前进行联合调查，期间保持紧密合作，证监会其后解雇被告。一级飓风拉拉掠过美国夏威夷大岛，带来强风暴雨，至少一人死亡。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拉拉星期六凌晨增强为一级飓风，中心最大风力每小时120公里。美联社较早时报道，拉拉可能成为155年来首个登陆夏威夷大岛的飓风，但随着风眼掠过大岛南面，拉拉登陆当地的可能性降低。不过夏威夷州州长格林警告，整个周末都可能出现破坏性大风暴雨，突发洪水和危险巨浪，警告居民做好准备。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听日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

0: 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八点钟取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冲浪。南澳以南及撒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达到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冲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冲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冲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西部吹西至西南风达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35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17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45公里；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吸咗伊糖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伊糖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伊糖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伊糖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伊糖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伊糖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4: 曾几何时，我都试过听歌学英文。原来一班南亚裔小学生都会喜意靠听广东歌去学中文的。
5: 想不想知道他们最熟悉的广东歌是哪一首呢？
6: 他们还会分享最喜意的港式地道小食究竟是什么？
5: 想知道的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啦。
7: 香港电台第二台，三成运与你关爱共用。
8: 语言是人类的沟通工具，学好外语，那就不用对牛弹琴，甚至鸡同鸭讲了。
9: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10: Academia de Lenguajes，
9: 主持邓嘉礼、余思敏。
11: 又嚟到語妙天下嘅時間啦！直播室有我 Vincent 鄧嘉麗，身旁有 Mandy 余思敏。
12: Hola， ¿qué tal? ¿Cómo estás?
11: ¿Cómo estás? 咁今集咧，我哋就講拉丁音樂啊！我就非常之期待呢一集啦，因為我係讀音樂嘅，我知道拉丁音樂咧係好有節奏感啦，同埋非常之有活力嘅。咁除咗音樂特色之外啦，我哋都要了解歷史嘅、哦。Mandy 啊，拉丁音樂係點樣嚟㗎？
12: 嗱，要了解拉丁音樂咧，首先要明白拉丁音樂嘅根源。咁拉丁音樂咧喺西班牙文咧就叫做 La Música Latina， 佢咧誕生喺其實係三個世界入面唔同樂器嘅碰撞。第一個咧就係由非洲黑奴帶嚟嘅非洲節奏啦，例如有非洲鼓啦。咁另一個咧就係拉美咁多個國家原住民佢哋本身嘅樂器同埋旋律啦。咁再加上咧就係西班牙殖民者佢哋帶嚟嘅歌曲影響。同埋樂器，例如就係弗朗明哥 （flamenco） 咁樣，咁所以呢三重嘅 DNA 咧，就 大家撞埋一齊，創造咗一個咧世界前所未聽過嘅音樂，就係我哋而家熟悉嘅拉丁音樂 La Musica Latina 啦。
11: 咁拉丁音樂係由幾時開始創作出嚟，又係點樣一步一步演變到成今日聽到嘅風格呢？
12: 其實咧，

0: 拉丁音乐咧，其实已经有好耐嘅历史噶啦。不过咧，我哋今日时间有限，所以咧，我就将我哋近年咧比较熟悉嘅拉丁音乐咧，压缩成为三个比较重要嘅时间轴。第一个咧就系1950至1970年代啦。咁喺呢大概20年入面咧，就系大家近年成日都听到嘅沙沙音乐 salsa。咁呢个 salsa 咧最正宗咧，其实唔系诞生喺拉丁美洲，反而咧系1960年代嘅美国纽约啊。因为嗰阵咧有大量由古巴同埋波多黎各嘅移民咧涌入纽约，咁所以咧佢系带埋自己乡下非洲嘅古巴节奏啦 ，son 又结合埋美国本土嘅爵士乐 jazz， 再加上咧一个大乐队嘅编配。咁所以咧喺紐約嘅好多地下酒吧開始咗一種咧全新而且咧係好方便大家跳舞嘅音樂，就係 salsa 啦。
1: 嗱，爵士音樂咧就係比較上好多唔同嘅音樂上嘅變化啦，亦都加埋非洲嘅節奏裏邊咧，就可以聽到而家嘅 salsa 咁有活力嘅音樂啦。
0: 係啦。Vincent 啊，你知唔知咧？原来 salsa 喺西班牙文咧，佢原本嘅意思咧系解酱汁嘅。
1: 我知啊，因为我自己会整出嚟食嘅。
0: 咁点解会呢一种音乐叫做酱汁 salsa 咧？当然就系因为呢一种音乐咧，其实系融合咗唔同嘅元素啊，就好似你自己整嘅嗰兜辣酱咁样。当时咧有一个好出名嘅拉丁音乐天后 Celia Cruz， 佢每次上台唱歌之前咧，都会大嗌 salsa， 同埋另一个咧佢好招牌嘅口号 azúcar 就系咧糖啊。点解会叫糖呢个字呢？其实咧佢嘅意思就系想讲啊，如果你嘅生命或者你嘅人生咧太苦闷咧，我要用拉丁音乐好似糖咁帮你嘅人生咧加啲甜。所以咧 azúcar 亦都引申咧成为喜悦啦、能量同埋生命嘅同义词啦。
1: 咁听音乐。都是想有共鸣，大家听咁有活力的 salsa， 咁梗系想开心啦。
0: 嗯，第二个咧比较重要的关于拉美音乐的时间轴咧，就系1990至到2000年代。咁喺呢段时间咧，一啲拉美的歌手，例如好出名的 Ricky Martin 同埋 Shakira 咧，佢哋就开始打入呢一个美国的流行音乐市场。咁一开始咧，佢哋都是用英文咧去唱歌，或者咧唱一啲西班牙文，但系可能副歌咧都会融合一啲英文嘅歌曲嘅。咁所以咧，慢慢咧就将呢一个拉美音乐咧喺美国嘅流行音乐市场咧就兴起上嚟啦。咁令到更加多人咧就开始听呢一个，我谂叫做系 Spanglish， 即系又有English 又有 Spanish 的这种音乐。
1: 音乐真的可以将不同文化融入在一起。那融合 Mandy 西班牙语怎么说呢？
0: 融合呢就是 La Mezcla。
1: La Mezcla。
0: 是不是好像英文的 Mix 呢？
1: 是啊 ,Mix
0: 在一起。那教多大家几个跟音乐有关的西班牙文字。很多拉美音乐他们都是会打中你的心和你的灵魂的。在西班牙文呢我们就会说 El Corazón。
1: El Corazón。
0: 系啦，你嘅灵魂 ，el alma，el
1: alma，
0: 系啦，最重要咧就系一个疯狂尽情嘅生命 ，la vida loca，la
1: vida loca，
0: 系啦，咁希望大家咧听住唔同嘅节拍 ，el ritmo，el
1: ritmo，
0: 可以藉住拉丁音乐咧享受一下佢哋咁疯狂嘅生命 ，la vida loca，la
1: vida loca。
2: La Bamba 西班牙雅學語。
1: 咁講到瘋狂嘅生命 ，La Vida Loca， 梗係要講起 Despacito 啦。喺2017年咧，我記得呢首歌係非常之瘋狂嘅，個個都識唱。尤其是頭嗰幾句，即係好似連我呢啲唔係好識西班牙語嘅人啦，都識唱個副歌。Despacito, me gusta rosa, de repente me da su culo。我記得你有講過 Despacito 嘅意思係乜嘢，我唔記得咗。
0: 你就記得點樣唱？
1: 我就記得點唱。
0: 係啦，但係咧嗱 ，Despacito 呢個字咧，其實就係指慢慢。係
1: 啊，我記得啦。OK，
0: 系啦，咁但系咧好搞笑，呢首歌咧当年爆红嘅速度咧系一啲都唔慢啊，直头好似坐火箭咁啊！因为咧喺 Luis Fonsi 同埋 Daddy Yankee 推出 Despacito 呢首歌之后咧，佢其实系连续

0: 16個禮拜咧喺 Billboard Hot 100咧停留咗第一位。咁呢個咧係西班牙文歌有史以嚟最長嘅紀錄。
1: 我就記得當年係好瘋狂。我哋唔識講西班牙語咧 ，Despacito 我哋要係好 desperate 嘅一首歌咯，因為佢嘅節奏一啲都唔慢啊，但係就好輕快，個個都識跳啊，跟住令到嗰個語言係風靡咗全球。
0: 係啊，所以咧嗱，教多大家一句説話，就係、是、西班牙語咧征服咗世界 ，El español conquista el mundo。
1: El español conquista conquista
0: conquista
1: conquista el español conquista el mundo。
0: 冇錯啦，講得非常好啊！不過咧，呢一首咧征服全世界嘅歌咧，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佢嘅背後故事咧？其實就係差啲咧係出唔到台嘅呢首歌，因為咧原唱 Luis Fonsi 咧有講過呢首歌嘅副歌旋律同埋開頭第一句歌詞咧，佢某朝起身咧突然靈感大發，用咗五分鐘咧就寫好啦。不過之後咧呢首歌咧俾佢放咗喺電腦入面，足足成兩年咧都冇辦法去發表。因为咧，方时本身系一个唱浪漫情歌嘅歌手啦，所以佢都一路唔知道应该点样处理咧呢一种好强烈跳舞节奏嘅歌啊，直至咧佢揾咗拉美音乐 reggaeton 嘅教父 Daddy Yankee 合作咧，就令到佢成为呢一个全球我谂系核弹级洗脑嘅神曲，甚至乎咧连 Justin Bieber 咧，当年喺哥伦比亚夜店听到呢首歌咧，都彻底中毒咧。主動打電話問原唱 Luis Fonsi 可唔可以一齊錄一個合唱版？
1: 哇！原來背後嘅故事係咁特別嘅，好彩 Luis Fonsi 最尾係揾到 Daddy Yankee 同佢做翻呢個咁節奏澎湃嘅歌曲，等大家可以跟住嚟跳舞。證明只要你揾啱拍檔，有才華就可以寫出一首風靡全球嘅歌曲啦。
0: 冇錯啦。

0: 語妙天下西班牙語篇
1: Academia de Lenguajes
0: 主持鄧嘉禮、余思敏。
2: 當代拉丁音樂當然不只有 Despacito 啦，仲有好多歌曲嘅，亦都有新嘅歌手風靡全球啊！而最出名嘅咧就係 Bad Bunny 啦，佢喺美國嘅 Super Bowl 啦超級碗嘅演出裏邊咧，幾乎風靡全球啦。佢係只係用西班牙語去演出，完全突顯咗佢對母語嘅自豪。
1: 係啦 ，Vincent 咧，你提到呢一個 Bad Bunny 嘅演出咧，正正係我頭先咧未提到嘅第三個拉丁音樂發展嘅時間軸，其中一個高潮位啊！嗱，喺2010年啦，到而家啦，2026年啦，其實咧，我哋係存在喺一個我哋叫做串流媒體嘅時代啦。咁所以咧，拉丁音樂咧，其實已經有佢哋自己嘅平台去接觸世界各地嘅觀眾，亦都唔需要咧再迎合英文嘅市場啦。唔知大家而家有冇留意咧？喺好多酒吧啊，或者係 gym room 咧，佢哋咧成日都會播一啲節奏重複嘅音樂啦，有陣時咧，你可能甚至聽唔明佢唱乜添，正正係因為咧，佢係用西班牙文唱嘅呢一種歌咧，咁強烈嘅節拍嘅歌咧，就叫做 reggaeton 雷鬼動啊！佢其實咧係起源於巴拿馬同埋波多黎各，即係咧牙買加 reggae 雷鬼，再加上咧拉美 hip hop 嘅一個新變種嚟嘅。咁而家全球最紅嘅 reggaeton 嘅巨星當然係 Bad Bunny 啦，因為咧佢係堅持咧用全西班牙文唱 reggaeton， 亦都成為咗全球嘅串流之王。
2: 我就係記得 Bad Bunny 以淨係西班牙文演出嘅時候咧，係得到好多迴響啊、
1: 嗯！
2: 因為大家會認為哦，喺美國啊，一定要唱英文俾大家聽啦。但其實西班牙語喺好多唔同國家嘅地方咧，都係母語嚟嘅，所以佢堅持佢自己母語去唱歌係非常之值得我哋尊重嘅。
1: 係啊，其實咧，除咗 Bad Bunny 咧，仲想同大家介紹一下咧其他新生代 reggaeton 嘅歌手，例如咧喺哥倫比亞嘅 J Balvin。
2: J Balvin
1: 係啦，唔知你有冇聽過？
2: 冇。
1: 或者咧，我自己好中意嘅，佢係一位女嘅 reggaeton 歌手 Karol G。
2: Karol G。

0: 同埋咧西班牙嘅代表 Rosalía。系啦，咁所以咧，亦都系靠住呢一班新生代嘅歌手啦，李玟當咧就從波多黎各咧慢慢走上全球嘅舞台，散落到唔同嘅國家啦。
1: 咁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專用嘅西班牙語去形容呢一種音樂呢？
0: 梗係可以啦 ，Vincent 啊，我唔知咧你中唔中意落夜店玩啦。咁但係而家咧喺拉美國家咧，好多時咧佢哋都會播 reggaeton 呢種音樂啦。咁然後咧台下面嘅人咧，佢哋就會跳辣身舞啦。咁嗰種跟住 reggaeton 跳嘅辣身舞咧，我哋就叫做 berreo。
1: berreo。
0: berreo 咧，佢係來自於 berro 狗呢一個字嘅。
1: 哦、，battle 又學咗個動物嘅字眼咯，
0: 係啦，咁所以咧，大家下次如果想用西班牙文邀請你心儀嘅對象同你跳辣身舞咧，就記住呢個字啦 ，battle。
1: 咁 reggaeton 係好有節奏感啦，同埋好有 vibe 嘅，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西班牙語點樣講咧？
0: 嗱，如果用西班牙語咧講，嗰種感覺咧，嗰、那個 vibe 咧就係 la vibra。
1: la vibra
0: 係啦，即係好似我哋 vibration 前半部 vibra。
1: 哦、
0: 又或者咧，我哋直接用一个更加简单嘅字 ，flow， 就系咧嗰种风格，又或者咧嗰种气场啊。
1: 咁我自己就好中意跳舞啦。当佢嘅 vibra 同阿 flow 啊都好正嘅时候咧，我点样去形容呢首歌啊？
0: 嗱，如果我哋想讲呢首歌，哇，太正啦，简直系神曲咧，我哋可以讲 esto pega，esto
1: pega
0: 系啦 ，esto 咧即系呢首或者呢一个嘅意思啦。Bega 咧喺西班牙文咧，其实就系指黐实嘅意思，即系 stick 啊，即系哇呢首歌黐住咗我啊，我停唔到落嚟啊，不停咁样听同埋跟住佢跳舞。Esto
1: pega，esto pega， 咁黐住咁我梗系想要更多啦，因为佢已经同我联系住啦，个音乐咁又可以点样讲咧？
0: 嗱，你咧就可以讲 me sabe a
1: poco，me sabe a poco，
0: 系啦，佢字面意思咧就系、是、感觉太少了，我想要多啲，所以咧你可以讲 me sabe a poco，
1: me sabe a poco。当大家听音乐嘅时候，感觉太少了，想要更多咧，就可以讲 me sabe a poco。我自己咧就意犹未尽啦，想听更多嘅拉丁音乐。而家咧就带俾大家 Ricky Martin 嘅 Living La Vida Loca， 活在狂野中。下个星期日晚继续同大家一起学西班牙语啦。Ciao ciao。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两个在驻港部队军营举办的军事夏令营活动结业，行政长官李家超担任结业礼主礼嘉宾，对学员提出三点期望，包括要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以及勤练本领，迎接各种挑战。解放军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形容，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他们以在军营学到的精神和知识，贡献国家和香港未来。有团体的调查发现，面对酷热气温，住在不适切居所的受访住户中，大约八成人常常感到疲倦，亦会出现至少一种与热相关的身体不适，不少人的情绪亦受影响。九成受访者家中有安装冷气，但是担心电费负担重，只是选择每日开几个小时冷气。调查由低碳想创方联同劏房支援连线于六月下旬至到七月中进行，访问了全港九区共八十六户家庭，当中包括七十八间不适切居所，例如天台屋及劏房。团体建议当局加快过渡居所供应，并提供恒常夏季能源津贴，将隔热、通风及必要降温设备纳入简朴房的最低标准，建立室内高温监测及极端酷热应变机制，建立高温警示及医疗转介机制，以及建议社区客厅提供弹性，让有需要家庭提早到场避暑。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听日上昼启程前往上海和浙江访问，将会同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国际合作部领导会面，并会见国网国际发展有限公司和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负责人。谢展环亦都会出席由广灯举办的部分活动，同香港学生交流，并一同到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发源地，位于浙江省安吉县的两山景区，了解当地在生态旅游和保育等绿色发展动能的成功经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听日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8点钟取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5: 主流、
6: 另类、
5: 舞台、
6: 文字、
5: 影像、
6: 形体、
5: 媒介、
6: 环保。

0: 讯。
1: 讲起游乐场，你会想起啲咩？上滑梯、千秋定氹氹转？这个创作团队就将这些游乐设施变成一个个会同观众互动的音乐装置。
2: 很多游乐场的设施呢，它都是固定的，但是它又会呈现一种很有活力、很无边界的状态。那么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就想将这个无边界、无限制的想象呢，就带响今次的演出那里。它全部呢都有互动的元素在那里，譬如上滑梯啊、千秋啊，其实它全部都是乐器来的。乐手啊，或者我们的舞者呢，其实呢它掂去触发它的时候呢，都会演奏一些的音乐的。那视觉的元素就有其他智能艺术家呢参与在里面，交给现场的视觉艺术家去做一些现场的运算，放在投影里面成为现场的视觉效果。
1: 今次演出还会将魏武姜的得奖画作带上舞台，透过视觉艺术家的即时运算，令静态的画作慢慢生成演变，好像有生命一样。至于音乐方面又会有什么惊喜呢？交给多媒体音乐剧场游乐场艺术总监林恩杰继续为大家介绍。
2: 今次的音乐元素都挺多元化的，咁除了我们认识的传统的乐队啦，有吉他啦、有鼓啦、钢琴之外呢，我们安排了一个 DJ 同我们一起去演出。更加的重要的就是呢，有智能艺术家恩华。恩华的二胡同埋地水南音呢，今次都会成为一个好重要的角色。咁有西乐、中乐夹埋一起，好多的元素。包括了两位舞者呢，都是我们的乐手来的。他们的身体呢会成为乐器。
1: 魏武姜呈现多媒体音乐剧场游乐场。8月29至30号，东九文化中心剧场。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3: 点解翻工咁攰？
4: 点解我只猫中意瞓喺我部 laptop 上面？
3: 点解太阳会燃烧？
4: 点解你唔爱我？
5: 点解我个仔成日唔食奶？
3: 点解女人食甜品有第二个胃？
6: 点解？
4: 点解啫？
3: 点解？
6: 点解？
4: 点解？
6: 点解我仲系 A 零？
7: 你唔知点解咩？
3: 吓？
0: S C R E N C E Science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
6: 了
0: 解。
6: Everybody, Science Time！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8: 嘥时间。
9: 主持冯杰、
10: 林雪、林欣雄、
11: Clinton、李启俊。
8: 嘥时间。
12: 赢咗又得叹，
13: 输咗有排喊。
14: 有冇食钻石啊？
15: 食咗啦。
14: 系啊，好太甜啊！希望你
15: 冇味咯，钻石。
14: 系啊，希望你健康唔会因为做节目而受到影响啊！大家如果唔知道我哋讲咩嘅话咧，就听翻上一集啦，喺我哋港台网站 rthk.hk 第二台，嘥时间可以听翻重温，系咁多。好， yeah. 今集林雪讲乜嘢？
10: 上一集我哋讲咗啲好硬嘅嘢啦，
14: 好硬啊！
10: 我哋今集都讲啲几硬嘅嘢啦，但当然冇钻石咁硬啦。
14: 胶
10: 系
14: 胶
10: 硬过胶嘅。
14: 硬过胶嘅，有冇钻石咁硬嘅？
10: 唔透光嘅呢、這
14: 个，
10: 俾啲提示你。
14: 木
15: 越嚟越错啦。
10: 会喺医院见到嘅。
14: 医院
15: 越嚟越错啦。
14: 到
10: 咁木都会嘅，钻石都可能会。
14: 医院有冇嘢用钻石噶啦？
10: 有阵时你身体最硬嘅嗰一部分断咗咧，要用到嘅一啲材料嚟。
14: 好惨啊！最硬嘅部分断咗 ，Kenton
15: 太核心。
10: 冇咁硬，冇咁硬。
15: 哦，海
10: 系石膏啊！今日我哋就讲好多人嘅童年阴影就系打石膏啦。
14: Kenton 你有啊？你上咗牌先至转手啊？系、哦、你手点啊？而家
15: 喐翻啦，我只手可以。
10: 诶、今日有好多第一手嘅资讯可以俾我睇。
14: 第一手，
10: 第一只手嘅第一手。
14: 啱啱打完石膏嘅 Kenton，
10: 即刻递下手先，第一手
14: 系啦。林雪，你揀呢个题目都是因为见到 Kenton 啱啱打过石膏，
10: 系啊，知道佢有啲个人经验可以用嚟做分享咯，
14: 启发到你，
10: 系啦系啦，
14: 多谢 Kenton。
15: 咁样同听众讲翻发生咩事先啦？
10: 咁又唔使啊，呢个我哋
14: 冇啊，咪就系 Kenton
10: 打咗石膏咯，
14: 跌断咗只手咯，咁咪打石膏咯，
10: 就系咁，
14: 就系咁啦。讲完
6: ，Science Time。
10: 有趣地咧，我做咗运动员都十几年，我冇断过一条骨咯 ，thanks God。然后咧，我就好奇啦，即系打石膏未要成个月，或者可能至少两三个

0: 星期啦，都唔拆得噶嘛。跟住咧，我朋友就同我讲话咧，话咩佢最近闻到阵味咯，我就话咩味啊？跟住咧，时间耐咗啦，我就开始喺佢身上都闻到阵味啦。
1: 吓、啊，
0: 跟住我就心谂，点解
2: 佢打紧石膏嘅？
0: 系佢打紧石膏嘅。跟住我就明白、哦 okay ，原来石膏有味噶。点解石膏一开始冇味、哦，但之后会有味？
1: 是不是的 Clinton 我不知道
0: 第一手经验的同学
2: 我只打了两个礼拜就拆了因 因为我那个为什么我打石膏是因为想 keep 住我的关节第一位其实我没有断、哦、即我做完手术之后就没有断骨它是基本上 keep 住我不要乱用就是那两个礼拜、哦、所以基本上它两个礼拜一过它就即刻拆了石膏跟着叫我捉多一点
0: 咁有冇臭啊？呢、這个石
1: 系咯，有冇味啫？
2: 两个礼拜又冇、啊，即系我都好注重卫生啊嘛，即系我自己都会
0: 擦出嚟洗，
1: 擦一擦佢出嚟，洗一洗先，干净翻啦，再打个一个礼拜打三次，
2: 同埋我嗰个唔系全石膏嚟，我嗰个系半月板石膏嚟噶嘛，即系佢净系包咗一半。嘅手臂，佢、啊、冇包曬我手臂，咁、啊、所以我估應該透氣多啲，
1: 所以冇浸。
2: 所以有啲咩，所以有咩異味應該走咗，或者我根本都打唔夠石膏打得耐。
1: 但係嗰個異味係來自於人體嘅異味，定還是個石膏本身散發出嚟嘅氣味先？啱啱你講嗰、那個味道，係咯？你講我注重衞生啊，咁可能有啲人打石膏要打成個月洗唔到嗰個地方，咁、那個係體味啫，嗰、那個可能係咁，但係唔係石膏味咯。
2: 林雪咁樣講應該係石膏嗰陣味，即係石膏原來有味咁樣。
0: 係啦，我嘅同學咧就一開始冇味嘅、那個石膏。即係唔係可能我冇特登去問佢啦，開始問所有咩味先嘅，後屘我就覺得有陣味咧就越嚟越強烈啦。咁呢陣咩味咧？我形容一下啦，從我記憶中就有啲似係鹹魚咁嘅味，有啲即係好似鹹魚噏住芝士，跟住有對鞋縮咗，而係有一陣噏住嗰種芝士味咯，
1: 係好濃。
2: 呢個唔係體味咩？
0: 嗱，我就唔知啦。我细个嘅时候冇研究啦，但系而家谂翻，我都唔肯定佢又唔似平时人出汗嗰只臭味
1: 啊，系
0: 佢就有阵芝士咸鱼嘅味啊。
1: 系咪石膏呢样嘢本身会即系好似摆耐咗啲嘢咧会腐坏腐烂？
2: 石膏系 calcium carbonate 啫嘛，
1: 即系咩？唔知道，
2: 即系系嗰啲咩碳酸钙？
1: 碳酸钙。
0: 其实你哋有玩过石膏噶嘛？有冇啊？石膏粉啊，有冇接觸過石膏粉？
1: 整豆腐嗰啲係咪？
0: 其實爽身粉裏面都有石膏粉嘅，係啊。所以咧，係咪真係一定有味嘅呢？你頭先講嘅 calcium carbonate 咧，係一種好常見嘅建築材料嚟添嘅。
1: 建築材料啊，即係做石屎啊？
0: 係啊。
1: 咁石屎都唔會有味。
2: 加落啲石屎好似。
1: 咁但係都唔覺得啲石屎有味嘅。
0: 係啦、啊，咁所以陣味喺邊度嚟嘅？
1: 就係同人體同人體之間嘅啲化學作用。系咪即系你要沟埋啲汗？
2: 住咗就味咯。
1: 系啦，仲要沟埋人体嗰啲皮屑啊，同埋嗰啲细菌啊，或者系噏住啲汗啊，沟埋一齐嘅嗰种味、啊哦。虽然你个汗可能唔
2: 会系本身石膏咧冇味嘅，
1: 系，
2: 但因为嗰啲汗咧热咗啲石膏之后咧，咁就蒸发咗嘛，蒸发咗或者化学结合咗，跟住就产生咗啲气味出嚟啦。
1: 系啦，就令到嗰种汗味再升华咗、浓烈咗。有咗林雪頭先講嗰種芝士溝鹹魚加酸叔臭各樣味共野一爐，哇！
0: 鹹魚上面有冇？
2: 今日唔
0: 係
2: 嘥時間，今日係
0: 抽時間，
1: 因為抽時間。
0: 咁鹹魚上面係咪有石膏粉啊？如果唔係，點解會聞得出一陣鹹魚味呢？
1: 鹹魚味是你自己形容啫，可能唔同嘅。
0: 其實味道相似咧，都係有一個好重要嘅原因。
1: 鹽啊，係咪有鹽喺上面啊？即係人汗啲汗都可能有啲鹽分喺度噶嘛？係咪就係嗰啲鹽分？你唔好咁耐啦，阻住人哋聽我講嘢啊！你知唔知啊？咁耐。就是那些鹽啊，你明白啊？即係嗰啲鹽咧，有機會即係醃鹹魚啊，但係芝士冇鹽嘅喎。Anyway 啦，即係類似嗰啲嘢啦。就溝埋攞啲石膏度，
2: 咁鹹魚咪呀？
1: 就係咁咯。
0: 咁咧，我當時就好好奇啦，咁我就去
1: 做一個 research
0: 嘛。喂，你有冇出鹽啊？個咁嘅唔係啦，
1: 問下佢只腳
0: 啦，奶唔到嘅打石膏噶嘛，係啦。
1: 伸入去邊度拉到？
0: 頭先有個
2: 伸條你去
0: 等啫。喂，如果
1: 喺個面度都得㗎，係咪先？
2: 咩嚟？林祖核突啊你？
0: 咁打嚇，我都冇話我奶你奶啫喎。係啦，打石膏最主要嘅原因就好似頭先 Clinton 所講啦，係固定一個地方，等佢冇喐啊嘛。係。咁其實固定嘅地方裏邊唔喐咧，就代表它是一个 特別係傳統嗰種石膏啦，即係我細個嘅時候見到人哋斷腳嗰種傳統石膏係一大嚿，跟住都密封咁樣噶嘛。所以其實空氣流通咧係好差嘅，而且咧就會點啊？就係、出咗汗，啲汗被蒸發唔到咯，所以啲汗就會噏住喺裏邊啦。咁如果大家記得我講過點解人會有體味呢，或者每個人嘅汗味係點味呢，就係、當我哋啲汗腺出咗汗之後咧，喺我哋嘅皮膚上面係有細菌嘅。係
1: 咧。
0: 咁所以啲細菌咧就會同啲汗，即係嗰啲鹽啊咁樣啦，混合咗埋一齊咧，咁就會開始分解我哋啲汗液同皮脂啦，就會產生咗一啲化合物出嚟啦。而呢啲揮發性化合物咧，就正正係臭味嘅來源啦。所以石膏本身是冇味的，剛才讲的 calcium carbonate 碳酸钙呢是无色无味的、是不是无色无味的，是有颜色的，白色的，是所以呢即使你平时是闻石灰啦，你冇味的石灰冇味的，或者可能你的墙壁有些石灰，你会闻到一阵蚕鱼味的嘛。而咸鱼为什么有味，都是因为它是上面有细菌啦，发酵了啦，所以有阵味咯。所以其实石膏那阵发酵了的味呢，就正正于跟我们腌的那个原理是一樣的，就是有些鹽啦，跟住咧啲細菌分解咗啲水啊、啲鹽同脂肪咧，咁就開始有陣噏味啦、
1: 啊。所以你隻手打石膏就係醃住咗你隻手啊。係
0: 啦，醃鹹魚嗰種原理啦，係啦，但係因為你可能你頭先講到就係又因為你係半月板啦，即係又唔係遮曬成隻手，同埋係空氣流通，再加上本身手嘅汗腺係少過腳噶嘛，咁所以咧就。会少啲呢个问题咯，
1: 咁所以腌只脚就会臭啲嘅，腌只手就冇咁臭。
0: 但其实即系睇你汗腺多唔多嘅啫，呢个系。
1: 咁系咪以前嘅石膏同依家嘅石膏系咪都唔同咧？
0: 其实系嘅，因为而家啲新式少少嘅石膏系混合咗纤维喺里边嘅，所以佢唔系纯石膏要倒冇油性，佢系透气度会高少少啦，有翻少少软性啦。但佢又未至於話遠到你會固定唔到你個位置，因為打石膏最主要係固定位置。咁、所以其實只要佢固定到個位咧，咁通風少少咧係冇問題嘅。
2: 嘥時間
1: ，science
3: 點解嘅
2: 科學節目
3: 搞笑咩事？我講到你識
2: 乜嘢嚟㗎？
1: 物理
3: 有講笑啊？
2: 生物學
3: 乜嘢嚟㗎？
2: 點解嘅
3: 林欣紅、
2: 李啟俊
3: 邊個嚟㗎？
2: 現曬
3: 嚇
1: 科普啊！
3: 科技
2: 文教組
3: 星期日晚8:30，香港電台第二台
2: 節目名係咩？
3: 節目名係咩？
1: 嘥時間
2: 啊
3: ！SCI
2: 嘥時間啊！
1: 嘥時間啊
2: ！Science time
1: 乜嘢嚟㗎？
4: 我到底聽咗啲乜嘢啊？

0: 人嘅身体实在太奇妙啦。你又有冇谂过，点解有啲人天生系直头发，又有啲人系挛到梳都梳唔到嘅咧？答案原来唔喺你嘅梳洗习惯嗰度，甚至同天气湿度等等都冇乜太大关系，而系喺你未出世嘅时候，你嘅毛囊已经决定咗啦。早在2005年，科学家已经解剖过头皮毛囊，发现挛头发的人，他们的头发离开头皮之前已经是弯的了。如果毛囊本身是直的，生出来的头发自然会直，但是如果毛囊本身是弯曲，生出来的头发就会跟着挛了。之后的研究还发现，毛囊两侧的细胞分裂速度不一样，令角蛋白等等的成分在头发的分布不平均，形成一种不对称的结构，令头发更加容易向一个方向卷曲。相反，直发的毛囊结构就相对对称了。至于为什么人类会演化出不同的毛囊形状呢？其中一个推测是为了散热。有实验发现，挛头发比较能够阻隔太阳直射带来的热力，令头部保持凉爽。
1: 呢、这個故事咧都係 inspired by 我嘅同學啦嚇，都同一位同學嘅。咁佢經過咗個幾月之後，佢就拆咗個石膏啦。啊，除咗口臭之外咧，我又發現咗個唔同之處。佢打嗰陣時打唔知左腳定右腳啦。總之拆咗石膏嗰只腳咧，同另一隻腳唔同咗嘅。

0: 同咗。
1: 係，即係點解會個體積唔同咗咧？拆完石膏之後，講啲好搞笑。嗰陣時喺度諗細細個，諗係咪打石膏咧？拆石膏要切走啲肉，
2: 連埋啲肉一齊切咗佢。
1: 跟住覺得哦，你好慘啊！咁樣啦，係啦，當然呢個就應該唔係啦，係啦。
0: 但係我想知道嗰個打石膏嘅期間係幾耐嘅咧？即係要打幾個月
3: 咁樣㗎？
0: 打幾耐？
1: 佢就冇坐輪椅嘅，但係咁佢係真係斷咗骨啦隻腳，咁所以都打咗個幾月咯。我記得啦嚇，可能
3: 應該六個禮拜咯。
0: O、okay, K，但係如果佢本身個人係
3: active，
0: 即係練肌肉嗰啲咧，做 gym 啊，即係 keep 住去做訓練咧，可能個幾月底下佢受傷嗰隻腳係冇接受訓練咧，咁佢有大細腳係好正常嘅，係啊 ，keep 住佢練緊另外一隻㗎嘛。
3: 隻腳打石膏，基本上你隻腳都唔喐得。而家會好啲啦，但以前我記得係一定逼你用拐杖咁樣去，即係一隻腳係戚起咁樣。例如你右腳打石膏咁，就淨係只可以用左腳行。雖然其實
1: 都係嘅，你打咗石膏，你都係用唔到另一隻腳行嘅，除咗你怕死咁樣
3: 緊佢啦。我之前去攀石咧，我見到有個人右腳打咗石膏，佢仲喺度攀緊石，跟住佢仲做到難過我嘅。我四肢健全嘅，我諗緊就係因為你用支拐杖嘛，咁你右腳基本上冇受過力咁樣，咁你冇受過力。即係好似太空人咁樣，你太空人你平時好少用你腿部肌肉，所以你佢落到嚟地球就要揾人參扶佢，因為佢嗰啲肌肉已經流失曬啦，喺短短嘅
0: 幾個月啦，一年半載嗰啲咯，咁就好正路咁諗就係肌肉流失咯。如果佢係順便同一時間係有 train 緊隔離嗰隻腳，嗰、那個對比會更加大啦。如果你話一般人
3: 同埋你
0: 開 training 就唔係行都會有。
1: 其實有幾可真係有人斷咗骨仲走去做 gym 啊？即係有嘅
0: 運動員嗰啲咯。咁你以前做開運動啊嘛？你講嗰個朋友
1: 都唔會 train 一邊咯，會
0: 隔離嗰邊都會繼續 train， 你唔會有兩隻腳一齊
1: 會 train 上身，未必會 train 埋下身，因為會唔平衡。
0: 係咩？我識嗰啲足球員嗰啲，佢就算係左腳真係斷咗咧，佢話佢其實都要 train 右腳。因為冇理由兩隻腳一齊，
1: 但
0: 係
1: 我嘅經歷，我冇經歷過啊！戴翻頭盔就會係我見到啲朋友係會 train core 啊 ，train 手腳啊，唔係 train 手
0: 咯，都會。
1: 但係腳因為 train 咗都要 train 嘅，但係 train 得太多咧，大細腳就開始即係。
0: 所以今次呢個 case 就唔關 training
1: 係唔關呢樣嘢事嘅。咁打個石膏嘅朋友都知道。拆咗石膏之後，有機會隻腳會大細腳啦。咁原因之一就當然係因為你另一隻腳行多咗，可能肌肉多咗啦。即係平時你就靠右腳用力多啲嘅，咁而家乜都擺曬喺個左腳度，咁左腳用咗力多咗，咪當做咗運動，咪有新嘅肌肉啦。係啦，咁可能就因為咁，令到本身右腳少咗肌肉。縮小咗隻腳咧，就會顯得更明顯啦。咁而你哋都講得啱嘅，就係因為其實肌肉唔用咧就會流失噶啦。我哋嘅人體係非常之 efficient 嘅，係好節能嘅。只要我哋唔用一個器官，入唔用一個肌肉咧，佢就會開始慢慢流失噶啦。咁有研究咧就發現啦，只要你個肌肉冇用兩個星期啦，當係你完全固定個肌肉嘅情況底下，你都喐唔到啦，係咪？咁肌肉嘅力量已經可以下降10-20% 嘅啦。然後固定咗幾個星期之後，至一個月之後就會更加明顯啦。咁肌肉流失係點樣流失呢？佢唔係成塊肌肉咁樣跌出嚟咁樣噶嘛？咁其實咧，佢就係主要就係會降低咗蛋白質嘅合成啦，然後就增加咗局部地區冇用嘅嗰個地區嘅蛋白質嘅分解，令到我哋嘅肌肉纖維咧變細，然後我哋肌肉嘅力量下降啦，咁肌肉個體積啊都睇落去會細咗啦。簡單啲嚟講，就係將你蛋白質搬咗另一個位，然後將冇用嘅嘢就分解咗佢咁樣啦。
0: 有冇話搬去邊個位㗎？唔知
1: 可能搬咗去隔離腳咯，就係、是、你行多咗啊嘛，
0: 呢啲佢用多啲喎，嘿，俾你啦。
1: 係啦，係啦，咁除咗話係肌肉之外啦，咁關節嘅活動能力都受咗啦，就好似頭先天庭咁講啦，關節會硬咗啊，韌帶會硬咗啊，肌腱嘅彈性都會下降咁樣啦，咁因為冇肉啊嘛，咁、哦、所以其實好多嘢個人體一唔喐唔用咧，佢就會有能力嘅下降，所以 keep 住做運動咧，就身體會對身體好啲嘅。
0: 起碼要活動多啲
1: 啦。係啦，同埋好多人做完大手術，可能攤喺張牀一個月冇喐啦。其實佢哋瘦咗唔係因為瘦咗啲乜嘢，係啦，唔係唔健康啦，而係只不過佢冇用到嗰啲地方，跟住就會慢慢消瘦咗咯。所以
0: 做物理治療啊，要 keep 住活動翻
1: 多
0: 啲，
1: 身體唔同嘅肌肉。
4: 乜都问点解？
5: 嘥时间。
4: 乜都寻根究底？
5: 嘥时间。
4: 其实追寻世界嘅秩序同真理，一啲都唔嘥时间。

0: 嘥时间。
1: 冯杰、
2: 林欣雄、
3: 李启俊
2: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4: 喂，你哋都讲得几快噶，
2: 唔嘥时间啊嘛。
0: 完。
5: 咁啊，希望大家 touch wood 唔好有啲咩意外，唔使打石膏啦。咁就但系就算打咗石膏都好，咁啊如果有臭味嗰啲就自行处理。唔该，
6: 喷下香水，千祈唔好擦咗佢自己，
5: 自己洗一洗先得。
6: 唔好湿水，因为会越嚟越臭，因为握住晒唔到。
7: 你讲起石膏咧，我谂起咧之前有套戏咧，嗰 Dwayne Johnson The Rock 咧，唔知佢弹石膏嘛。跟住套戲去到最後啦，個情況好危急啦，但係佢仲打緊石膏啦，跟住佢咧自己用佢自己肌肉整爆咗個石膏，
6: 唔似好的唔喐咧，
7: 好癲啊！成爆石膏嗰個係嚟自於我哋嘅賽車嗰套戲《速度與激情》啊。
5: 好，今日嘅問題就問完啦，林雪評價下。覺得都
6: 我覺得你第二題講得幾好嘅，但第一題好似偏離咗少少。
5: 第一題問咩？
6: 即係
5: 臭味啊嘛，
6: 冇講到有細菌。
7: 講得出咯，咪話係我啲汗味咯。
6: 汗味有細菌，之前成日都講話體臭係因為皮膚上邊嘅細菌。
5: 都有講到啲咩汗啊、鹽啊，係生細菌未講啫，差唔多㗎啦。
6: 咁點啊？你想點啊？俾你贏咯。
7: 咪打石膏，
5: 打你石膏咯。
6: 咁就 super 咯，
5: 可以扮扮咯。扮嘅打石膏啊！
6: 唔打石膏就打和啊！
5: 和即系一个普通话对我的意思系咪啊？打
7: 打你
6: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5: 即系打你啊！
6: 先再嚟，先再嚟，
5: 就打你！哎，试下扮咧四肢打晒石膏之后嘅样咧，跟住
6: 我咪瞓醒嘅时候影张 selfie 俾你咁样。
5: 试下影一张相系四肢打石膏，
6: 唔系四肢打石膏就我瞓醒喐唔到嘛，咁样
5: 一边行四肢打石膏，但系行。行唔到
6: 啊！咪系咯，都唔会影到相喎，四肢都打到石膏咯，点影啊？
5: 三肢咯，得唔得啊？三肢咯，得一只脚。
6: 我方真系坐喺度俾你哋影啊，就咁坐喺度。
5: 谂下啦，睇 touch wood touch wood， 身体健康啊，大家。赢咗有得弹，
6: 输咗有排打，
5: 打佢啊！石膏。
7: 咁我哋下个星期就继续同你
0: 嘥时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两个在驻港部队军营举办的军事夏令营活动结业，行政长官李家超担任结业礼主礼嘉宾，对学员提出三点期望，包括要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以及勤练本领迎接各种挑战。解放军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形容，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他们以在军营学到的精神和知识贡献国家和香港未来。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将于星期二，即本月18号在北京火化。香港特区政府宣布，按照中央人民政府通告，特区政府星期二在天马政府总部、礼宾府、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口岸管制及检查站，以及香港国际机场下半旗，以悼念朱镕基。俄罗斯与乌克兰都表示遭受对方袭击，法新社报道共12人死亡。在俄罗斯，地方官员说一批无人机袭击罗斯托夫州南部地区，几个人死亡，别尔哥罗德州与莫斯科州亦都有人丧生。莫斯科州长形容今次是近期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俄罗斯国防部就说，通宵在全国各地拦截了超过820架无人机。在乌克兰，报道指俄罗斯无人机及导弹袭击一间钢铁厂，有人死亡。这间工厂是乌克兰最大钢铁生产商之一，核心设施因为今次遇袭受损，厂方宣布局部停产。东南部扎波罗热地区、东北边境地区苏梅及首都基辅一个户外图书市场亦都受到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指责，只要是在弹道导弹的射程内，俄罗斯总会选择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匈牙利有大巴发生车祸，最少12人死亡。总理毛昭尔说，涉事大巴挂上波兰车牌，当地星期日凌晨在匈牙利一条高速公路翻侧，12人死亡，至少10人重伤。警方说，事发在当地凌晨1点左右，一部开往尼赖吉哈佐市的大巴在匈牙利东部城镇梅泽海赖什泰什附近失事。匈牙利灾害管理部门说，涉事大巴共载有57名乘客及2名司机。事发后消防救出部分人，有人就被困车底。救援人员调派大型吊车到场，受影响的高速公路路段已经被封闭。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说，一部载有波兰旅客的大巴在匈牙利失事，当地的波兰司令馆人员已当地的波兰司令馆人员已经与相关方面接触，并且向旅客提供协助。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听日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5: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

0: 同监禁14日。
1: 顾己及人，切勿喺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2: Jenny， 水晶甲你就整过啊，有冇兴趣试下画 Hanna 咧？
3: 好啊 ，Kitty， 但系我冇咁多时间、啊。
2: 有啲 Hanna 可以好似贴纸咁贴上去噶，
3: 真系。
4: 如果你想认识更多关于巴基斯坦裔的传统文化，
5: 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啊！
6: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与你关爱共融。
7: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A on the go app，
8: 你不是还未下载啊？
7: 想要最贴心的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8: 入到 app 即刻按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7: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9: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10: 港台电视31日大港脚闯中超，依家向中超越踢越顺的陈俊一，其实加盟上海申花初期都需要重新适应。
11: 听 doctor 已经话俾我听，你体能仲未可以跟到一中超嗰个 standard。
10: 不过最后佢用汗水证明自己系可以响呢个舞台占一席位。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0: 希望你已经习惯咗听呢个吉他嘅叮一声啊！咁其实呢只歌咧已经系用咗20几年嚟做主题曲啦。不过呢一个版本亦都用咗好长嘅时间，就用吉他弹嘅，就咁一个吉他。咁啊，多谢 Jackie 同我弹呢一个啊，叫做 finger style 嘅吉他。咁我哋咧就唔系净止系吉他啦，因为当然咧，我哋有两个音乐大师，一阿坚哥同埋阿 Vince， 你哋好。咁啊，两个最佳拍档。咁啊，今日咧我哋就揾一位老友记嚟啦。咁啊，大家咧唔系净系睇电视先睇到佢噶，咁啊听二千靓歌都得嘅。咁啊，今日又系喺电视度出现。咁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咧就系、是、点称呼咧？好多花名嘅你，叫咩？咩最劲嗰个花名就叫高官歌王啊？系咪啊？咁呢个人哋同你改噶系咪？
1: 梗系啦，唔会自己同自己改嘅。
0: 我哋特别嘉宾系杨立门。
2: Hello， 你好啊 ，Albert， 大家好。
0: Raymond
2: 已经有上嚟呢个节目。
0: 系啊，好高，因为你唱嗰啲歌啦，真系非常贴近我哋。
2: 嗯，
0: 一个字啫，
2: 系
0: 就好。好，两个字咧就系好听。咁其实咧，即系因为Raymond 啊，佢唱嗰啲中文歌、英文歌啊，都系同我哋一齐成长嗰啲歌。因为年纪咧，虽然你唔系我咁老啦，
2: 差唔多啦，
0: 咁但系都系听过啲歌大嘅。
2: 冇错、啊，
0: 因为咧，喺即系听歌好得意嘅，唔系净系要听翻自己嗰个年纪。嗰陣流行嗰啲歌嘅，咁、而係咧，即係聽，我好中意聽以前。

0: 啲歌嘅，所以我细细个咧就已经系听咗我家姐啊，佢哋嗰个年代嘅歌啊，嗰啲年代嗰啲歌，所以变咗咧就可能诶仲抵啲喎，咁啊掹阔晒啊嘛，啊
1: 会噶，因为诶每一个年代咧，都啲人都系话而家呢新歌唔好听咁，
0: 系啊，
1: 真系旧歌好听，有时啊旧歌咧其实因为系沉淀咗，
0: 冇错，
1: 好多已经被吸走咗，
0: 当时都系非常新
1: 嘅，冇错，当然当年都有好多好难听嘅歌，其实咁留到落嚟今日我哋仲唱啲咧，肯定系正宗之精，
0: 冇错啦，即系所以咧，即系有我谂有几十万只咧唔见咗，咪沉咗海底嘅，即系沧海遗珠都遗唔到嘅，咁啊其实所以边有只歌叫流金岁月咧，我好中意，即系呢个名咧，即系啱晒，因为呢一个即系河，好似河流咁，即系时间就好似时间嘅长流咁样啦。咁啊，流金岁月咧就系剩翻晒你的金色
1: 咁正歌，
0: 正嘅歌啦。咁啊，今晚咧。當然啦，因為楊立門咧就中英文俱佳啊，唉，如果唔係點做嗰個高官，點樣壓得住咁多？以即係話嗰陣你個部門可能都以千計幾千人嘅喎，可能
1: 係咪？做好多部門㗎啦，
0: 係咪啊？你做過咩部門㗎？其實
1: 好多啊，
0: 好過好似嗱呢個
1: 我做過工業貿易處啦，
0: 嗱呢個又做過，
1: 係啊，即係去講嘅貿易談判
0: 發展局啦，
1: 發展局做過啦，
0: 係又做過民政局啦，係民政事務啦，係啊，咁啊其實即係話其實係。唔系，即系做AO 咧，就要系成日调来调去噶，
1: 几年调一次咯，
0: 一定调咁滞噶，
1: 一定调，因为你唔调，你点升级咧？
0: 哦，
1: 你即系永远做一个位，
0: 咁啊？点解唔喺个原局嗰度升咧？
1: 唔得噶，因为我哋系叫通才啊嘛，
0: 哦，
1: 即系每样嘢都要等你去实习，去熟习，
0: 所以
1: 先至可以去到高一层，你先可以。掌握到
0: 係咯，我哋而家電台嗰個最高嗰個都係 A.O. 嚟噶，
1: 係啊，我知啊，
0: 係咯係咯，即係幾屆都係，係幾屆都係咁樣嘅。
1: 關元兒係啊，
0: 係啦，咁啊即係都會調來調去啦。咁啊即係唔知幾多年佢又喺邊個嗰度出現咁樣啦，
1: 係
0: 啦，
1: 就係咁啦。
0: 好啦，咁啊今日咧就唔講官話，我哋講歌啫，講音樂啫，真係難得嘅。因為咧，即係我所識嘅高官咧，即係其實心裏邊咧好多好似你咁嘅。即係佢好少有機會，同埋咧，即係好少講出嚟。佢中意唱歌，
1: 中意唱歌
0: 好多噶都咁啊！所以即係啱傾咧，就唔好講官話，就講呢啲就只啱啦。其實有好處噶，有啲咩咧？如果你而家仲做緊咧，就啱啦，唱下歌嚟。喂，不如你為香港市民做多啲咩嘢啊？咁樣係咪可以傳遞下消息啊？
1: 同埋人哋鬧你成日當你唱歌咯。
0: 不過你哋已經習慣曬啦。咁啊，即係你已經好多年啦，你離開咗政府都
1: 係啊，好多年啦。
0: 呢一排咧。即係你聽親楊立門呢個名咧，一係喺電視喺度都講乜嘢都講嘅喎，你嗰個節目咧，
1: 咁係
0: 任你噏嘅係咪？任你講嘅，
1: 咁有啲咩發生？我覺得值得講嘅，
0: 係咪全部你自己親自撰稿嘅？
1: 係啊，
0: 哦，
1: 有人幫我㗎。
0: 哇，正啊！好似我哋做 DJ 一樣啦，
1: 但
0: 全部自己一手包辦。
1: 係啊，
0: 好咁啊！所以今日咧一開始呢只歌咧啱曬嘅，因為真係有排傾有排講嘅，因為喺香港一齊成長嘅人咧就有得講啦。因为几十年光景咧，乜嘢嘅岗位，乜嘢环境，咩都试过咧，最多嘢倾啦嘛。歌名叫做《岁月如歌》。

0: 歲月如歌，講得真啱啦。咁所以呢只歌咧，即係陳奕迅唱咗之後咧，
1: 你講流金歲月
0: 係啊，流金歲月就舊少少嘅，好抒情啲。所以如歌咧就真係打飛射，好似揸飛機噶嘛，好勁，即係勁啲嘅，係咁啊啱嘅。
1: 陳奕迅嘅歌都
0: 啊，佢行行好多嘅，係好行嘅，因為佢有時練埋表情先行嘅，犀利。
1: 冇錯。
0: 咁啊啱嘅，因為咧即係講嗰個叫咩？冲上云霄，冇错啦，系第一集嘅主题曲啦。咁呢只歌就相当之受欢迎，好听嘅。岁月如歌，头先讲就系话阿杨立门咧，就真系经历咗好多好多年嘅即系政府高官嘅生涯。之前咧，即系我谂都唔使谂啊。即系譬如听你而家唱歌咧，你冇可能即系突然间弹出嚟，突然间识唱歌或者唱得唔好嘅。咁你即系你都提过啦，系都讲过，你以前即系未做官之前参加比赛添噶啦。咁啊，因为想中意吓，又想又中意唱歌嘛。咁参加咗，终于都决定即系就左定右，左定右，左啦。咁啊就去咗即系做官。
1: 系嗰阵时好贪心嘅，即系想即系鱼与熊掌就可兼得嘅，咁但系都
0: 唔得噶嘛，
1: 唔得噶，即系嗰时天真啲，以为就做官，不如一路做嘢一路唱啦咁样，但系其实
0: 咪玩下，你卡拉 OK 自己唱下得嘅，
1: 冇错系啊。
0: 但系你都要认真，即系好似半职业歌手就冇可能，
1: 唔得啊，唔得，
0: 梗系唔得啦，咩都即系形象唔啱啊。
1: 即系唱下啲慈善嗰啲 OK 嘅。
0: 都有噶，
1: 有嗰陣時都有
0: 啊，都有嘅，
1: 所以有啲人認識我都開始嗰陣時就
0: 哦，仲有啲即係所以一路冇放低到嘅，
1: 係，
0: 如果咪就生咗壽啦，幾十年，
1: 係
0: 咁啊，大家都頭先講過啦嚇，阿楊立門啦 ，Raymond 就叫做 AO 歌王，其實 AO 就 Administrative Officer 係咪？即係。中文叫
1: 行政主任，
0: 行政主任，
1: 即以前啲人叫行政务官嗰啲，
0: 系政务官其实就行政主任，
1: 俗称就政务官。
0: 行政主任就初初入去咧，就即系做啲中低层啦。
1: 行政主任同政务主任系两个职系嚟嘅，
0: 即系
1: 平衡嘅啫，唔系话一个 EO 嚟嘅，一个 EO， 因为佢哋工作有啲唔同。EO 就比较行政多少少，
0: 系啦，咁啊，
1: 正 AO 就政务多啲，即系
0: 政
1: 策
0: 啦，政策咧，即系话一路升咧，就可以升到最高，
1: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高层嘅位多数都 AO 咯。
0: 系啦，全部都系啦，即系喺政府嗰、那个，因为好多人都唔识分嘅，即系以为咧，我局长咪局长咯，佢跟住一路做到特首都得噶嘛，咁但系
1: 冇、得升上去局长，
0: 系冇得升噶，
1: 系啊，系要委任嘅嗰啲，
0: 系啦，嗰啲问责制，
1: 嗰啲问责制，咁即系你喺政府任命嗰啲系，
0: 即系你又已经做到最高嗰个噶啦。
1: 如果公务员嚟，
0: 公务员系最高嗰个，你秘书长啊嘛，
1: 坐凳仔咯，
0: 咩叫坐凳仔？
1: 坐凳仔即系排队咯，排队啊，嗰上面嗰走就到你咯。咩坐上去啦咁樣？
0: 即係但係你係即係首席，首席嗰張凳啦，食緊
1: 首席。
0: 不過係嘅，即係有時玩嗰啲音樂椅咧，我哋玩即係爭凳。

0: 仔咁樣。
1: 係啊，但係你嗰啲嗰個遊戲咧，坐咗下可以冇，突然間冇咗個凳仔
0: 嘅喎。誒，唔係，咦？咪蹬咗落嚟？
1: 咪就喺度蹬咗出嚟。
0: 哇！咁你自己走嘅啫，以我所知就啊。
1: 有啲人唔想走都要走嘅嘛。
2: 诶，好多原因系好彩，
1: 系
2: 如果你唔走咧，而家今日从唔可以坐喺度同我一齐唱歌啊！你唔得闲噶，好鬼忙啊，系咪啊？
0: 喂，真系好开心嘅，可以咧，即系一齐倾翻你啲往事。譬如今晚咧，我哋会唱翻可能系我哋自细唱嗰啲歌啊，英文歌啊，中文歌乜都有。讲英文歌咧，就一定把炮噶啦，因为做 A O 咯，有冇考英文噶？即系入去
1: 考嘅笔试嘅英文啊，
0: 全英文噶啦，
1: 全英文。咪后屘就我哋之后嗰代就有中文咯。我哋嗰代就全部英文
0: 嘅。我即係想問一下，即係而家譬如我都開咗電視，都會聽到好多高官講英文噶嘛，要係咪即係答啲記者啊等等等等。咁就有冇一路上嘅時候有冇考過下？即係或者唔好話考啦，即係會即係話喺睇下你啲英文得唔得先可以做到高位喎。
1: 做唔做到高位就唔係淨睇啲英文好唔好？
0: 唔係即
1: 係
0: 有冇
1: 你要
0: 關係？
1: 有
0: 即係有冇關係？即係譬如嗰啲英文好，咪著數啲。
1: 咁都未必嘅，因為你見到入嗱，唔好講邊個啦，即係好多高官其實啲英文都唔係話即係好到咁標青嘅啫，係咪？
0: 咪就係嗰
1: 咁，但係主要都係即係睇你做唔做到嘢咯，唔係淨係睇你講得正唔正咁啲詞。
0: 不過你起碼咧都要即係應對自如啦。
1: 當然，
0: 即係記者訪問，如果即係咁樣咧，就即係唔係幾好啦，以小大方啦。咁係啱嘅，因為我哋香港咧係需要嘅，啊，即係唔係話要英文叻就
1: 兩文三語啊嘛，
0: 兩文三語，即係要兩邊咧，甚至而家即係普通話都要好啦，
1: 嚇，要啊，
0: 即係因為你唔好都唔得啊，因為你要好多機會咧，要去去演講啊、講嘢啊、回答啊等等。咁我哋喺度就輕鬆愉快咯，可以唱下中文歌，亦都可以唱英文歌，啊，唱得好唔好，其實都唔係最重要，學你話齋，講得啱。最重要唱得好唔好聽，
1: 有冇 feel？
0: Richard Marx 話：我好中意呢位歌手兼作曲者，佢有另外一首叫做 Now and Forever， 下次你唱啊。
1: 好啊，
0: 喂，嗰只真係好深情。呢只咧就更加流行啦，
1: 睇
0: 佢嘅
1: 睇前奏已經啲人已經開始入去首歌。
0: 你講得啱，呢個前奏係好出名嘅，一彈咧我就覺得以為 concert 嚟嘅喎，呢個嚇嚟緊啊嚟緊。Right here waiting， 等緊你。

0: Richard Marx right here waiting。
1: 我突然间谂起咧，即系我哋做歌手啦，你而家就已经系职业歌手嚟噶。咁真系嘅，如果系有时有 ups and downs 啦，咁真系会坐喺屋企等电话嗰度好多人。我嗰日喺阿郑国江老师个画展嗰度咧，就撞翻李隆基。咁阿基哥就依一排咧就即系大家都知啦，即系好多娱乐新闻等等系啦。咁啊，阿鄭 Sir 咧就佢寫嗰啲書畫咧，就係將嗰啲歌詞咧就用中國書法去寫。
2: 哦，係啊，
1: 係啦，咁好多，咁啊其中好多歌。咁而家我哋咧就用歌曲咧會去同呢位歌手去説話。
2: 嗯，
1: 李隆基係我哋好多年嘅朋友。不如咁啊，我唱佢嘅作品，由鄭國江老師寫詞嘅一隻歌，同佢講幾句。好短嘅一首歌，系阿鄭 Sir 寫俾佢，叫做《人生曲》，系李隆基自己主唱。人生的苦與樂，

0: 好呢只，
1: 同阿李隆基互勉系佢嘅原创歌曲，原唱嘅系李隆基，作词嘅系郑国江老师，歌名叫做《人生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浸大表示，就有网页声称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被非法入侵的事件，学校知悉有关网页内容已经移除。委聘的专业机构继续全面检视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及个人资料的安全状况，若果发现有个人资料外泄，将会公布。浸大表示已经提醒教职员同学生切勿开启来历不明电邮内容的连结同附件，同时不要转寄可疑电邮。由此在今次事件中，浸大并没有接获任何索求。土瓜湾怀疑有人使用伪钞，现场是土瓜湾美景街二号一间店铺，警方下午大约三点半接获。店铺负责人报案，指一名年约40至50岁的本地男子使用两张怀疑伪钞付款后离去。警员接报到场，在店内检获两张面值500元的怀疑港币伪钞，案件列作行使伪造纸币，暂未有人被捕。俄罗斯与乌克兰都表示遭受对方袭击，法新社报道共12人死亡。在俄罗斯地方官员说，一批无人机袭击罗斯托夫州南部地区，几个人死亡。别尔哥罗德州和莫斯科州亦都有人丧生。莫斯科州长形容今次是近期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俄罗斯国防部就说，通宵在全国各地拦截了超过820架无人机。在乌克兰，报道指俄罗斯无人机及导弹袭击一间钢铁厂，有人死伤。该工厂是乌克兰最大钢铁生产商之一，核心设施因为今次遇袭受伤。厂方宣布局部停产东南部扎波罗热地区、东北边境地区苏梅及首都基辅一个户外图书市场，亦都受到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指责，只要是在弹道导弹的射程之内，俄罗斯总会选择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明日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4年，我哋听咗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主流、
3: 另类、
5: 舞台、
3: 文字、
5: 影像、
3: 形体、
5: 媒介、
3: 环保、
5: 文化、快讯。
3: 致敬8套香港经典拍档电影
5: 《黑玫瑰》、
3: 最佳拍档《
5: 中横四海》、
3: 《警察故事3》、《超级警察》、
5: 《特警新人类》、
3: 《宝贝计划》、
5: 《盲探》同《临时劫案》，展现拍住相的香港精神。
6: 我哋今次拍住相光影里并肩驰骋的我们呢个展览咧，其实最想咧就系大家可以睇完成个展览之后咧，都感受翻香港一路以嚟成功嘅基石，都系大家互撑啦、互相支持啦、互相信任啦，先至可以闯开一片天。咁所以除咗係我哋嘅电影嘅角色世界入面呢，从中都讲到一啲香港电影拍摄嘅拍住相精神，引申落去呢亦都可以感受返香港人嘅精神。
3: 展览现场设有多个打卡位，重现经典场景，解救港式电影美学。
5: 再请策展人兼电影导演陈永新介绍下。

0: 咁其中一個最難呈現嘅咧，就係我哋呈現咗《警察故事三：超級警察》入邊直升機嘅嗰場戲。大館係一個室內嘅場館啦，地方唔係好大，但我哋今次咧就破天荒將成架90% 咁大嘅直升機咧搬咗入去個場館入邊，撞爛縫牆咁撞入嚟，中間仲佈滿子彈窿，同埋大家咧仲可以有條梯俾大家好似爬上去影相咁。咁啊，呢個技術上非常之難，因為我哋真係珍惜呢個場館嘅地方啦，就係大館，我哋唔可以鑽窿，唔可以黐牆，但我哋咧都能夠做到起咗六隻鋼腳吊起成架直升機俾大家打卡，亦都有非常之宏偉嘅感受。
1: 展覽拍住相，光影裏並堅持請的我們，
2: 即日起至到10月4號，
1: 大館複式展室。香港電台。

0: 大家都好熟悉嘅一首歌啦，但系一首好嘅歌咧，可以即系变成咗好多种唔同嘅感觉，好多种唔同嘅风格。刚刚咧就系二千靓歌风格啦。多谢 Vince 嘅钢琴啦，一个钢琴单独真系独奏啊，去伴咗呢一首《今宵多珍重》。时间系9:40，虽然咧时间就过咗一大橛，不过我。唱开陈百强的歌就不要俾佢听，因为今天我哋嘅特别嘉宾咧杨澜本一定都好中意陈百强嗰啲歌嘅啦。
1: 系啊，
0: 系咪啊？
1: 系啊，
0: 系咪因为嗰个 timing 嘅问题咧？因为你啱啱中意听歌，中意听中文歌嘅时候咧 ，Danny 就最 hit。
1: 系啊，同埋佢啲中文歌系好有水平嘅中文歌咯，即系唔系嗰啲所谓 bubble gum 嘅。
0: 系啦 ，bubble gum 即系香口糖咧。你以前有啲，你都唔好话嗰个年代好兴 bubble gum music 嘅。
1: 系啊，
0: 即系尤其外国嗰啲啦吓 ，Oh my darling, not three times 嗰啲咁样，嗰啲英文歌咧即系顺口溜咁样。
1: 系啊，同埋佢识得自己作曲啊嘛，所以好欣赏佢嘅才华。
0: 佢系诶，我又觉得佢嗰啲歌咧就。好襟聽，即係以前咧，即係可能因為大家都忙啦，我係同佢同期嘅，咁所以即係成日平排咁樣咧，佢又唱，我又唱，我見到咧，即係都唔會好刻意或者係甚至乎好靜靜地咧會欣賞對方嘅作品，大家都即係
1: 忙
0: 咯，忙啊，大家都忙，其實連自己嗰啲歌咧都唔會好心情去聽，好坦白講，即係錄咗就喂走啦，喂隔日又唔知趕去邊啊，因為你錄音還錄音，錄咗音真唔係，我相信樂迷會慢慢聽，買咗隻碟，反而自己咧唱嚟唱去都係嗰幾隻嘅啫，因為你要推廣啦，你要宣傳啦，咁所以咧反而。当阿 Danny 走咗之后咧，咦，哇，将佢啲歌翻嚟，
1: 我都系啊。其实嗰阵时我冇咁中意佢，
0: 系咩？
1: 系之后，
0: 系啊，
1: 系听翻以前嗰啲歌，
0: 系啦，
1: 哇，好正、
0: 啊，系啦。我哋出嚟做二千靓歌更加啦，系唱翻嗰度。咁同埋咧，我唱咗，哇，真系好好听。跟住又录咯，咁啊走去即系 HiFi 唱片咧，就好兴咧，即系冇好兴，差唔多一定要咧。是唱翻啲懷舊嘅歌，即係大家都好熟悉嘅，然後將佢變奏，即係將佢譬如話變咗 HiFi 嘅風格，少啲樂器啊，會頭先咁樣嗰啲咧，就 HiFi 唱片先會出現。即係如果好多樂器好嘈咁樣咧，就永遠都唔會喺 HiFi 界啦。咁所以咧 ，Danny 嗰啲歌咧就越聽就越有味道啦。咁啊，今宵多珍重唔使講咧，就係一首好懷舊嘅國語時代曲改編。由佢嗰個節奏咧就好快嘅嚇，Chris Babila 同佢編嘅。咁啊，今晚二千靚歌咧，頭先講過啦，我哋唱咗今朝多珍重，但係我都請阿楊立門咧，就真係用翻你自己嘅一個門派嘅風格，你立咗噶啦，冇問題。楊派
1: 唔敢咁講，
0: 楊派立門嘅style， 佢唱阿 Danny 嘅歌，Danny 嘅歌好多，你中意你揀啦。
1: 好啊，一生何求啊！

0: 当然在陈百强的 song list 里面真的哇两张纸都写不完、嗯、红的歌呢都起码即是一两张纸都写不完，这首歌呢就、特别长命的，因为为什么呢，他除了香港呢、嗯、即譬如我在、大陆都会有很多即、见面、啊、即跟、歌迷也好，或者制作人也好，或者是公开地有些人翻唱也好，很多人都很喜欢这首歌，
1: 肯定有共鸣啦，这首尤其是中年人士你回望不要说一生啦，大半生啦，
0: 没错啦，
1: 是有些感触，有些得有些失，
0: 是啦，实有的嘛，
1: 是
0: 啊，所以即不要说劝人，劝自己都对的、嗯、你想怎么样才
1: 行，其实一生人为了什
0: 么，你为了什么，是啦，即有时最后最好的结论就是富福何求，
1: 是、啊、
0: 即你得到的已经是即 modern即係 enough 啊，咁就得啦，係即係多過你即係想要啦。你即想點啫？而家你李嘉誠，你可以問下李嘉誠，你想要幾多少？係咪啊？
1: 都會使唔曬咯，
0: 佢使唔曬噶嘛？但係佢一早已經知道使唔曬，咁但係點解會咁即係好努力噶喎？咁啊，同埋就係好多嘢要兼顧，好多嘢即係都要，唔好話我諗做人都好難解釋噶啦，每個人都唔同噶嘛。
1: 咁人梗係有自己嘅追求噶嘛，
0: 冇錯啦，
1: 追求未必係錢嘅。
0: 系啦，咁追求都好嘅，咁即都系自己中意嘅嘢啦，或者佢唔系想钱啊，不过我想做。
1: 好似我而家我唱歌，我唔系为咗钱。
0: 讲嚟听下，为咩？
1: 享受音乐。
0: 哦、okay ，
1: 唱歌嘅人梗系想人听你唱啦，有共鸣啊嘛，
0: 啱
1: 先至。如果唔系，你又不如翻屋企冲凉房啦。
0: 系啦，冇错啦，系啦，我成日都咁讲嘅。
1: 有人听嘅时候，即系歌手，我谂你都同意，即系有人听嘅时候，你会特别唱得。即係好投入，
0: 當然啦，當然啦，當然啦，同埋咧，即係我就多咗啲嘢嘅，我就貪心啲，就即係話咧，初又唱唔好聽，哦，咦，哇，喺學校叫我表演啊，好啊，好啊，好啊，哎呀，代表學校，哇，哎呀，都幾過癮喎，哎，又識到好多人喎，攞咗啲獎啊，

0: 哇哇哇！咁啊，整整下咧变职业嘅时候咧，又哇喺佢唱片又有多人买啦，哎，好啊好啊。咁但系咧，即系唱咗即系好耐之后咧，到咗而家呢几十年咧，即系我贪心啲咧就话，我譬如我喺电台，你净系呢个节目都做咗即系廿几年啊。咁诶，我觉得咧，即系如果唱歌能够即系多方面，即系多啲 purpose 啊，就 multi purposes 嘅，即系好多得益嘅。譬如自己 enjoy 啦，人哋 enjoy 啦 ，enjoy 得嚟咧，可能去治愈下啦，可能咧就劝到人啦，可能咧就同人解即系解忧愁啦。即系好多呢啲嘅。咁啊，原来咧，越谂啊越多啊，可能分咗系一种运动嚟嘅，你估唔估到？我以前都唔知嘅，啊點解咧？有人話：喂，你都永遠都冇肚腩嘅咧，係喎，我都冇做 sit up 嘅。咁點解？原來咧，即係原來咧，運用得嗰個腹肌咧好多嘅時候咧，係可以。
1: 其實唱歌係要花好多氣力，
0: 花好多氣力，同埋用好多隻腹肌啊，即係我哋腹式呼吸啊嘛，不停咁樣用咧，日日咁用咧。
1: 即係呢個咽喉呢個位置嗰啲肌肉係要好
0: 多
1: 活動好多。
0: 冇錯啦，好多個共鳴啊咩咁誒，即係打通你嘅即係任督二脈。
1: 係啊，
0: 咁 anyway， 咁啊，即係原來咧就無意中就中意咗音樂啦，無意中做咗職業歌手啦，無意中做咗 DJ 咧，就可以咧。是好多好處嘅，原來咁啊，咁貪心啲咯。如果能夠即係今晚咁啊，請人楊立門一齊唱歌 ，make friends 之餘咧，就可以大家一齊去 entertain， 即係去為我哋市民服務。
1: 冇錯，
0: 你以前幾十年都係咁啦，
1: 啊、
0: 為我哋香港市民服務啊嘛，係啊。
1: 而家喺度做傳媒都係咁。
0: 冇錯啦，係啦、啊，我覺得為人民服務係我其中一個，唔好話貪心，真係好想做嘅東西。一生何求咧？咁啊，可以。唱下陳百強的歌，亦都可以欣賞佢，同大家分享，即介紹，揀多一首啊啦。
1: 好啊，呢首好有 feel 嘅首嘅歌。
0: 你講個歌名嚟。
1: 煙雨凄迷。
0: 你頭先唱嗰啲一生何求咧，你知唔知邊個寫詞？一位詞人咧叫做潘偉源，大家都成日都忽略咗佢，因為佢好低調嘅，因為潘老師。煙雨凄迷又係佢寫嘅，
1: 好正。
0: 哇！其實大家都會想啊，都是鄭國江啊、盧國沾啊、黃沾啊咁啦，或者梁振強啦，但係好少提到潘偉源，都是他的作品。

陈百强嘅《烟雨情》系咪？我开始嘅时候唱咗《今宵多珍重》，跟住Raymond 唱咗《一生何求》同埋《烟雨情》系咪？另外有几分钟，我希望将几分钟变成三年，又系陈百强嘅歌，叫做《盼三年》，姚敏作曲，香雪怀作词。若你

首盼三年呢，就同呢个今宵多珍重呢就如出一辙。因为今宵多珍重就係以前我哋香港有位作曲家叫王福龄，即係佢专作嗰啲怀旧嘅国语歌。咁就呢一首呢就係姚文作曲，咁姚文就好多好多好多精彩嘅国语时代曲，係喺四五十年代佢喺上海最流行。两者都是陈百强咧，将佢翻成粤语，都是非常成功、非常感人、非常好听的歌。所以连续四只陈百强，大家够唔够喉呢？嗬，佢嘅歌迷会嗰啲话唔够啊，唔够啊，一阵间见啊。

0: 香港的行政主导政治体制，让外部势力插手香港事务留下后门等。江泽民表示，香港必须有平稳的过渡期，但中华民族绝不会屈从于任何外来势力。影片提到江泽民在1993年会见港事顾问时说，不管出现任何情况，中央都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两个在驻港部队军营举办的军事夏令营活动结业，行政长官李家超担任结业礼主礼嘉宾，对学员提出三点期望，包括要坚守信念、厚植家国情怀以及勤练本领迎接各种挑战。解放军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形容，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希望他们以在军营学到的精神和知识贡献国家和香港未来。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香港扎根于优秀的中华文化，凭着独特的国际联通优势，努力发挥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角色，積極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致力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並推動香港特色文化的發展。羅淑佩出席賽馬會何以中華文化大使計劃活動，他說康文署轄下的弘揚中華文化辦公室正透過多元渠道宣揚中華文化，鼓勵學生找緊暑假餘下時間多些參與。他預告今年適逢孫中山先生誕辰160周年，康文署正籌備在不同地區舉辦展覽及教育推廣活動，讓公眾多角度認識其生平事蹟與歷史貢獻，詳情稍後公布。浸大表示，就有網頁聲稱大學的資訊科技系統被非法入侵的事件，學校知悉有關網頁內容已經移除，委聘的專業機構繼續全面檢視大學的資訊科技系統及個人資料的安全狀況，若果發現有個人資料外泄將會公布。浸大表示已經提醒教職員和學生切勿開啟來歷不明電郵內的連結和附件，同時不要轉寄可疑電郵，又指在今次事件中浸大並沒有接獲任何索求。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明日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現時氣温30度，相對濕度81%。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畢。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1: 有音樂，有快樂。
2: 有音樂，有快樂。
3: 大家好，我是蕭正南，一起支持衛生署人口健康調查啦。隨機選中的住戶會收到邀請信，獲邀住戶可選擇填寫網上問卷或接受家訪。部分受訪者會被邀請免費做身體檢查，資料收集後會嚴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4: 有没有想过对于一班南亚裔同学翻学最常遇到的困难会是什么呢？
5: 不知道对他们来讲究竟讲中文、读中文定还是写中文是最难的呢？
6: 我比较想知道他们觉得哪一个中文字是最难写的。
5: 想知道的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
7: 香港电台第二台，三成群与你关爱共用。
8: 当我哋钟情于一个人嘅时候，都会好想倾尽所有，将最好嘅同佢分享。呢份热爱就好似我哋对听众一样。

倾我至诚，将最好的歌带给大家。希望我们所播的歌可以引起大家的共鸣，让我们一起为音乐钟情。

0: 翻嚟二千里我再重聚啦，啲时间系10:09，我系 Albert Ang 欧瑞强。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系杨立门啊 Raymond Young。啊，头先唱得好开心啦，又唱咗一扎陈百强啦，可以即系因为嗰啲歌咧而勾起好多往事，真系岁月如歌，好似头先唱嗰啲歌一样。即系我哋啲岁月咧就真系充满咗音乐同埋充满咗歌。咁啊，我更加啦，我系先。大约是50年前就入了乐坛了，50年到了。
1: 你庆祝了啦，入行
0: 了。但是又很难计的，因为如果我开始唱歌呢，做职业歌手呢是不止的，因为我是计录唱片计的。如果不是，因为我以前就多数我们香港以前的歌手的历程呢，即系梅艳芳之前咧，我哋全部都系都玩玩下先，即系无论系夹 band 啦，譬如阿伦啊，即系佢哋 Win 啊之前嗰啲咩 Losers 啊咩啊，关正杰啊嗰啲，全部咧都系即系自己学校揸住个吉他唱下歌啊，夹下 band 咁样，整整下咧乜原来可以咁多人中意听嘅咩？乜原来可以录唱片噶？乜原来可以转职业噶？咁样，咁样咯。咁我就即系未冠唱片之前咧，我就喺一个啲扒房餐厅嗰度唱歌，呢个系好紧要，因为
1: 走廊啊嘛，
0: 佢唔系走廊嚟嘅，我
1: 系
0: 未唱嘅走廊。
1: Okay.
0: 走廊亦都未唱嘅民歌餐厅，即系民歌餐厅系另外一种嘢嚟嘅，好嘈嘅。
1: 我以为你有唱民歌餐厅，
0: 冇嘅，我开过啫。
1: O K，
0: 咁但系咧，我从来冇，我但系唯一唱过嘅咧就系一间，就系嗰个叫做 Captain's Table 嘅，即系扒房嚟，即系一个餐厅嚟，基本上。所以很多人都在那裡認識我，連唱片公司都是因為在那裡認識我，就是發掘了我啦，所以變成了個歷程。但是很奇怪地，我在那裡未唱那裡沒做職業歌手之前，我猛上歡樂今宵，很奇怪，因為監製就很欣賞，這個年輕人，不是這
1: 麼多人自己
0: 拿吉他唱英文歌，尤其是英文民歌，幾乎是沒有人可以夠膽，即係佢唔會夠膽叫你上去歡樂今宵唱嘅，咁所以咁樣孕育出嚟，咁所以我一罐唱片咧，基本上已經好似好熟咁樣，即係唔好驚噶啦，即係已經係猛咁灌啲英文歌，咁啊仲要自己揀歌添噶啦，已經喺度啊。咁 anyway 嗰陣咧就受好多音樂嘅薰陶，包括最早係受 Beatles。即是我哋嗰代嘅歌手嘅，即係音樂人啊、監製啊、電視監製啊，諸如此類啦，都係受 Beatles。
1: 我都係細細個已經係 Beatles。
0: 冇可能唔受佢，因為太多好歌，同埋佢最紅噶嘛。
1: 冇錯。
0: 咁你最 trendy 又係佢，咁作曲好又係佢，咁啊形象又突出又係佢哋，咁所以冇得揀。
1: 冇得揀。
0: 有史以來最勁嘅，即係唔好話勁咧，最受歡迎嘅、最影響力最大嘅Beatles 名曲咧，就係當年一個吉他咁，佢哋，我哋今晚一個鋼琴，等阿楊立門咧可以懷下佢嘅少年嘅 Beatles 夢咧，
1: 好多回憶啊！
0: 係啦，呢隻歌叫做
1: 呢一首，
0: 係啦，
1: 一唱出嚟大家知，因為第一個字就係嗰個名，
0: 係啦。

0: 因为呢只歌我冇正式嘅，即系问过啲网上究竟边只歌系最多人翻唱嘅，或者系翻奏嘅版本啊？我相信呢只歌可能唔系第一，都一定系第二嘅。
1: 冇错，
0: 以千计喎，唔系讲笑，唔系百，唔系几百，系一定系过千嘅。任何人都翻唱过，任何乐团都奏过，好似。好奇怪，真系犀利，
1: 音好神奇嘅，即系其实佢嗰几个音啫嘛，其实
0: 系啊，
1: 系啊，
0: 佢唔知点解有啲咩魅力，
1: 系咯，
0: 佢最离谱就系点啦 ，Raymond， 佢作嗰阵咧系阿 Paul McCartney 作咗咧，佢系即系半梦半醒咁样作嘅，咁佢系夜晚瞓下觉，咁好似喺女朋友屋企嘅，
1: 系啊，
0: 系啊，可能有啲特别嘅功能嘅喺嗰度，有啲感染力嘅可能。咁佢突然间咧，佢喺个脑嗰度咧，就好多时候啲作曲家都系咁啊，就弹咗啲旋律出嚟啦。咁佢而家就弹起身，咁然后走去嗰张台嗰度咧，就写低晒，写低晒，好啦，死啦，咁啊，哎呀，好眼瞓喎，都未醒喎，咁啊，听日先算啦，咁啊，咁啊，求其咧就写个歌名啦。想不到啊，第二日不如吃早餐啦，写了个名叫 Scramble Egg。
1: 炒蛋
0: 系啊，炒蛋佢可能佢心里边话喺好肚饿，听朝就嚟
1: 食炒蛋，
0: 好想食炒蛋，写低佢先，咪跟住再瞓一阵。因为醒咗之后咧，就变咗炒蛋啦。啊，咁啊，当然啦，去到真录音室嘅时候，哇，几好啊呢只歌，不过冇理由叫炒蛋，就叫做昨日啦。咁哇，就成为咗超级嘅名曲啦。即系呢位 Paul McCartney 咧，我谂即系。佢同阿 John Lennon 咧，淨係收呢個版權，係永遠咧，真係係啦係啦，真係太多人咧去吹住羊毛去翻唱。咁啊，講起當年嗰啲 Beatles 歌，嗰度無數咁多啦。我哋都話我細細個，我都講過，亦都喺度唱過。我第一隻能夠揸住個木吉他可以自彈自唱嘅披頭四歌咧，唔係 Yesterday， 係阿 Vince 求其起個 key，Close your eyes and I kiss you。

0: 呢啲嗱，即係我諗咧，就即係譬如你開個演唱會嗰度咧，有冇試過唱 Beatles 嘅
1: 有啊有啊，
0: 有啊，
1: 係啊，即係雞尾歌咯，唱
0: 雞尾歌係啦，係
1: 啊，你唔雞尾唔得，因為太多歌
0: 太多，同埋咧佢好得意啊，佢開頭嗰段日子嗰啲咧嚇 ，It's a hard day's night 嗰啲，即係嗰扎歌咧好相似，可以擺埋一齊嘅，係
1: 啊
0: 係啊，咁你開演唱會時候會即係整一隻就披頭四雞尾歌啦。大家都會好容易共鳴，好似頭先咁，我求其一噏咁啊，key 都冇嘅，咁啊可以大家跟住唱。
1: Yeah.
0: 當然啦，梗係要佢資深嘅樂手同埋資深嘅歌手咧，先至會識嘅。不過咧，就真係好想即係傳承呢啲歌落去俾下一代，話俾大家聽，有一隊四人樂隊叫做披頭四啊，邊個改呢個名字真係改得一流，啊，即係譯得一流，披頭四 Beatles。整多隻嚟，
1: 好啊！
0: 我就喺啲 Beatles 當中，我當然係特別喜歡佢哋啲民歌味嘅歌啦。咁一時嚟都用吉他彈嘅，有一隻咧叫做 Here Then Everywhere，哇！真係作得好，又係佢哋作嘅，
1: 真係犀利呢首。
0: 唱
1: 我中意佢啲慢歌嘅真
0: 的。我全部嗰啲慢歌我好中意 ，And I Love Her 啊，
1: 係啊，
0: 之類啦，啊，即係 Till There Was You 啊嗰啲，我好中意。係呢一隻真係好著，好精彩，好多人好多爵士樂手曾經翻唱 Here There and Everywhere。

通連 Beatles 嘅歌咧，就係 Here Then Everywhere， 就呢一度嗰度到到，都係充滿咗佢哋嘅歌聲。啊，頭先我講嘅一個歌名即係同類型嘅同期嘅，我好喜歡呢只 Till That Was You。咁啊，同樣地咧 ，Here Then Everywhere 同埋呢一隻咧 ，Till That Was You， 你都好多爵士樂手咧，用即係好似今晚咁樣抒情啲嘅。爵士風格去演繹嘅，重新咧當然同披頭四原裝啊完全唔同，但係啲人咧即係吹之若無，覺得佢哋作品咧實在好好聽。呢、這個叫 Till That Was You，大家都會聽過。

0: 总之你喺度咧，我哋就开心噶啦。I think that was you， 等紧你嚟啊！呢个系其中系 Beatles 嘅，即系民歌，仲有啲咩 And I Love Her，And I Love Her 嗰啲，哇！嗰啲全部都系好好民歌，好抒情。我相信佢哋都系半夜起身揸住个木吉他嚟录低咗咁样。咁啊，真系嘅，因为佢哋而家即系佢哋散咗啦，咁同埋好多队员又过咗世啦。佢哋以前嗰啲 demo tape 嗰啲即系。即係開咗個麥，然後求其喺度作曲咧，嗰啲聲啊，或者係啲 demo 啊，即係甩皮甩骨嘅，全部攞嚟灌唱片去賣啊，梗係啦，即係變咗
1: 當係古董咁樣。
0: 古董啊，係都係寶嚟㗎，
1: 寶嚟
0: 啊，即係未從即係 release 過嘅，即係未從出版過嘅。係
1: 啊，
0: 咁但係嗰啲先至珍貴啊嘛。係咪啊？即係嗰啲，
1: 我最近都睇咗有一個 video 咧，係講佢點樣作Day in the Life。
0: 哇！
1: 哇！佢係好曲折嘅嗰個故事，大家可以睇下。
0: 好啊，你不如你一路唱住咁啊，佢後來咧就即係散咗之後咧，即係大家都會獨立發展，尤其是 John Lennon 啦。
1: 係犀利。
0: 係唱 John Lennon 就有隻名曲咧，就即係識咗佢
1: 我諗呢首歌真係人都識唱。
0: 係啦，係啦，咁啊呢一隻就真係變咗係驚世之作，叫做 Imagine。都唔算係 Beatles， 不過係 Beatles 嘅 John Lennon 所作所唱。

0: 个 Jazz 即系都系 imagination 嚟嘅啫，幻想嚟嘅啫。呢、这个世界点会吓？点、会系咁？佢话冇晒国家，冇晒宗教，乜都冇，咁、就世界和平啦咁样。
1: 张靓颖食咗即系大麻之后，唔出奇，
0: 因为佢哋以前嗰个年代咧，即系尤其是 Beatles 年代咧，好兴嘅，咁所以佢咪有一只叫做 Losing the Sky with Diamonds， 摆到明咧系暗示，
1: 系啊，
0: 即系唔系几好嘅。即係不過等於我哋嘅罂粟花啦，
1: 嚇
0: 我
1: 哋照常，
0: 冇錯啦，全部都係暗示一樣嘅。喂，又到新聞啦，新聞之後我哋繼續同阿楊立門一齊再懷舊唱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名14岁少年涉嫌在家中虐待受托照顾的猫只致死被捕。据了解，警方上个星期一接获深水埗一间兽医诊所的兽医报案，被指被捕人带同一只八个月大的灰白色长毛起司猫求医。经检查后，发现猫只的口及鼻有血迹，全身湿透及腹部积水，其后证实死亡。兽医怀疑猫只曾经遭虐待。

0: 残酷对待。消息话，警方调查后发现有关猫只属于被捕人的同学，因为同学暂时离港而交由被捕人代为照顾。被捕人早前曾经在长沙环寓所内掌掴及踢向猫只，警方随即以涉嫌残酷对待动物拘捕该名少年。案件交由深水埗警区刑事调查支援小队第二队跟进。土瓜湾怀疑有人使用伪钞，现场是土瓜湾美景街二号一间店铺。警方下午大约三点半接获店铺负责人报案，指一名年约40至50岁的本地男子使用两张怀疑伪钞付款后离去。警员接报到场，在店内检获两张面值500元的怀疑港币伪钞，案件列作行使伪制纸币，暂未有人被捕。美国印第安纳州暴雨成灾，增至最少6人死亡，包括一名4岁男童。州应急行动中心在当地星期六表示，过去一星期连续落暴雨，导致印第安纳州多条河流水位上涨，数百名居民被迫疏散，灾情较严重地区主要集中在哈密尔顿县至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北部的怀特河沿岸地区。印第安纳波利斯市长说，当地正经历30多年来最严重的洪水，印第安纳州10多个县宣布进入地方灾害状态，应急人员继续抢险救灾，国民警卫军亦都参与行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明日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3: 劳工处举办机遇汇聚中高龄招聘会，
4: 我知8月20日和21日在旺角物花省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3: 你点知噶？
4: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5: 水晶甲你就整过啊，有冇兴趣试下画 henna 呢？
6: 好啊 Kitty， 但系我冇咁多时间、啊。
5: 有啲 henna 可以好似贴纸咁贴上去噶。
6: 真系？
7: 如果你想认识更多关于巴基斯坦裔嘅传统文化，
8: 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啊。
9: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与你关爱共融。

0: 10:38翻嚟，2000年歌再重聚。哇！而家都哇，咁夜都30度，湿度83%啊！咁啊，即系呢排嘅天气都系咁啊，非常炎热，而且咧都几危局下。晚间咧渐转多云啦，明日有几阵骤雨添，最低气温咧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回升到33度。当然啦，新界嗰啲地方咧会再高几度都唔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咧较大咧，同埋有狂风雷暴，哇！大家小心啦，诶，唔使惊啊，坚哥你弹琴啫，成日都喺室内，系咪啊？咁就得噶啦，咁啊凉住冷气。阿 Vince 啊，已经系你嗰、那个以前嗰个电单车系咪冇咗噶啦？
1: 冇咗啦，不过谂住下年生日送翻架电单车俾自己。
0: 点解又再即系？
1: 因为
0: 固态复萌啊，
1: 通常都系咁噶嘛，冇嗰样又想要嗰样，有嗰样又觉得嗰样烦咁。
2: 哇，估唔到你，
0: 你唔惊跌
2: 开电单车喎？
0: 系啊，好夸张啊！我成日劝佢唔好揸嘅。
1: 我第一个车牌系电单车牌。
0: 哦，呢啲唔好理啊！但系即系费事成日要崩胎啊！
2: 喂，你咁斯文，我坐啲电单车上边。
0: 佢你估唔到噶，佢真系。但系我觉得咧，香港揸电单车咧，好坦白讲。是太危險，在香港，因為真係車多人窄，即係路窄，咁你唔撞人，人哋撞你啦，嚇，咁同埋電單車嗰啲啲 rider 咧，就好叻噶嘛，咁啊全部都係攝啊嘛，如果唔係你揸電單車嚟做咩？因為想唔想塞車啊嘛，咁就喺兩架車中間攝來攝去攝來攝去咧，哎呀，你只腳嚟噶 ，Vince 嚇嚇，你唔好搞啦，
1: 我好少嘅其實。
0: 好少咩嘢？
2: 佢唔会飙车。
0: 好少咩嘢？我摄啊过唔到啊，因为啊，系咪阔得滞？
1: 以前就会咯，但系而家应该唔会啦。系因为越嚟越大。我知你想讲咩？我越嚟越大份啊嘛。
0: 唔系啊，唔系啊。
1: 即系好容易嗨到隔篱架车嘅啫。
0: 啊！你而家先 get 到啊？我讲咗好多次噶咯。我想劝佢唔好揸，真系嘅咧。因为你我而家呢一排成日无端端落雨咁，你点咧？
1: 啊！坚哥都系心
0: 思，坚哥唔好搞啦，坚哥唔好搞啦，唔系，总之香港唔好揸啦，唔好揸电单车，好危险啊！所以咧，我而家连单车都唔踩，我以前踩单车噶都，因为喺个街嗰度咧，已经发觉原来真系你唔冇事，人哋撞你。喂，讲笑又系 Raymond， 我哋咁都有噶，我哋做音乐节目，佢都讲到呢啲嘢，
2: 无所不谈啊嘛。

0: 无海不谈啊，好似你咁啊，你做嗰个 TV 嘅
1: 系啊，无所不
0: 谈啊，叫做咩话？
1: 有你说得
0: 系有你说得清咁啊，即系一个礼拜都出现好多次嘅，咁啊睇下你啊，我都想问你咧、不如唱完一只歌先问，即系应该系，我都借你个脑袋嚟谂一谂啊啲咁样，点样可以将即系音乐就。如果你是高官就是翻高官啊，你辞咗职好耐啊，咁又做过呢个部门添啦。点样将音乐去即系社会化多啲，或者甚至其实好有益嘅，即系譬如你做一啲音乐嘅事业啊，用音乐嘅好多嘅吸引点，可以吸引多啲游客嚟啦，可以即系振兴经济啦，好多嘢可以。即系点样将音乐同埋即系社会政府嘅服务可以即系加重佢，咁然后咧将音乐更加发扬光大啊嘛。
1: 可以谂下喎。
0: 唔使谂啊！你一定即系如果你而家仲系嗰个高官位咧，你一定会你一定谂到。
1: 我未必得噶，如果谂到都唔使走咯。而家有啊，而家叫做所谓叫做演唱会经济啊嘛。
0: 啊，不过而家都真系有。
1: 系啊，
0: 立军电影，
1: 好多
0: 立军电影
1: 香港真系
0: 五万人一场。
1: 系
0: 你话如果个个礼拜都有，你几得人惊
1: 啊？
0: 一个一月几十万人落嚟啊，真系好有用。好啦，咁啊，有时好多时候啲嘢咧就谂咗出嚟好似你而家想唱只歌咁，叫让我欢喜让我忧啊，真系几好噶呢个歌，真系个歌名已经改得好，周华健嘅歌啊，一好好听嘅日本歌改编嘅国语歌。

0: 原曲咧就系日本嘅一对拍档叫 Chucky and Asuka， 一个乐坛才子嘅李宗盛所写词。咁大家都知道咧，佢作曲填词咧都好叻，写词都得。李宗盛嘅《让我欢喜让我忧》，继续国语歌咯。那个日子都好多好听嘅国语歌，真系有少少可惜嘅就系唔知点解啲创作嘅来源都系台湾嗰排好多噶，嗰排啊，
1: 嗰排嗰几年系好劲啊，即系台湾歌咧，又是即系滚石，
0: 系啦，滚石年代，因为滚石就滚起上嚟，
1: 好犀利，
0: 系滚石滚起
1: 嘅，即系李宗盛加，李宗盛嗰时候林忆莲啊嗰啲咧，
0: 林忆莲系歌手啦，咁咪又有好多个，
1: 好多个，
0: 咁啊仲要咧作埋。即係甚至乎我哋嗰啲東方之珠啦，
1: 羅大佑啊，
0: 係咯，大佑又係佢哋嗰幫噶嘛，咁佢都係佢竟然作俾我哋香港係國語。
1: 佢香港撈咗好耐嘅，
0: 好耐。咁但係佢啲歌佢嗰陣，譬如你啲明天會更好啊嗰啲犀利啊嘛，
1: 係啊，明天會更好
0: 嗰個浪就喺台灣近過嚟。嗰排都好多好聽，
1: 同埋嗰時做佢又作咗啲電影主題曲啦，
0: 好多
1: 阿龍
0: 啲係阿龍啲故事啊，阿龍啲故事啊，有佢作嘅。咁咪連埋咧，即係譬如齊秦啊嗰扎咧，嗰啲歌都好 hit 嘅，同埋好深情嘅，即
1: 係
0: 好有好幾有深度嘅。佢嗰排嗰啲歌嚇真係幾好，應該都好嘅，都會為香港嘅壇衝擊咗嘅。如果唔係就香港啲話就唱埋即係學你話齋嗰啲 bubble gum 嚇，即係咁啊，即係好似香口膠咁。
1: 因為嗰個年代大陸啲好歌係未出嘅，即係未有好歌出嘅。
0: 係啊，我哋香港要加油嘅。呢只齊秦嘅歌啊，你介紹
1: 好啊！呢首我都唔係好熟嘅，因為都係最近先聽翻，都係睇《中年好聲音》有人唱呢首歌，我覺得好正喎！呢首不如唱下啦。
0: 嗰個都係原來一個即係
1: inspiration 嚟。睇嗰出戲，即係嗰個節目咧，係鬧翻好多以前聽過，又唔記得咗嘅歌。
0: 總的來說咧，所有參賽者都係唱舊歌。
1: 嗯，冇錯，有啲冇咁舊咯。呢首係讓我的眼泪陪我过。

0: 系呢只好听，
1: 好正嗰啲首歌，
0: 系咯，好耐冇听过，真系。
1: 系啊，
0: 我印象中我哋二千靓歌都好似冇人唱过呢只歌。
1: 我最近先学。
0: 啊，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Don't let the sun catch you crying。就一样。
1: Catch me crying。
0: 系啊。跟住都系国语歌，一唱开咧收唔到添。有只好中意嘅国语歌系许美静。由只歌至到佢个名都好啱呢只歌嘅 mood， 歌名叫做《城里的月光》。

0: 作曲呢个仁兄咧，同埋作词嗰仁兄都系同一个人，我唔系好识佢。你识唔识陈佳明？冇
1: 听过啊，
0: 听我听过，
1: 好听噶佢啲歌。
0: 系啊，哦，有
1: 另外一啲，有苏芮有一首嘅，
0: 我都系可以寻找一下呢位作曲者。当然系许美静嘅原唱叫《城里的月光》。咁、但系其实许美静咧，因为识唱粤语嘅，咁、所以咧佢有一只叫《月光光》嘅粤语版，系呢只歌。不过我觉得系国语去，可能 original 好听啲，优美啲。稍后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入境处处长郭俊峰表示，新皇岗口岸大楼开通后，相信可日均应付大约20万至30万人次，有助分流其他口岸的部分人流。佢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新皇岗口岸将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将两地的柜台及自助通关系统合并，闸机内有3道闸，预计约20秒能够通过。另外，继奥苏利

0: 原被捕后已经被即时解雇，证监会已经就案件所揭示的风险及内部管治事宜进行全面检视。由于司法程序及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不会就案件的具体情况作进一步评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等水域。新华社报道，哈塔米在出席公开活动时向传媒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美军基地亦不可能恢复到之前状态。对于美国总统近日说击败伊朗后，他很快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哈塔米形容对方胡说八道，又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人民拥有的地缘政治资源。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多名美国官员报道指，应总统特朗普要求，美国海军再次考虑对福特级航母作出重大设计调整，将南岛移向南体的中部，预计将耗费几十亿美元，并延长交付周期。知情官员说，特朗普对福特级航母的外观存在担忧，希望更接近二战时期的航母设计。海军方面有见及此，正考虑将新航母上南岛的位置从原来的位于后方调整为更靠近南体的中部，但认为这个改动可能花费高昂并且耗时漫长。报道指，在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美国海军已经研究过有关问题，评估显示移动南岛位置预计将增加几十亿美元的重新设计成本，并导致航母交付周期大幅延长。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听日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还有最多的早料优惠，上简朴房网页看一下啦。
4: 主流、
5: 另类、
4: 舞台、
5: 文字、
4: 影像、
5: 形体、
4: 媒介、
5: 环保、
6: 文化快讯。
7: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句说话不单止反映中国人顺应环境而生的智慧，还体现到人和大自然密不可分。长春社举行的展览就带参加者透过五感认识本地渔农业和生态系统的关系。他们的品牌及发展经理凌慧芬就向听众推介一个关于生态食材的摊位。
8: 咁里面咧，其实通过一些小游戏去话俾大家听，究竟我哋嘅生态农间喺本地里面出产紧一啲嘅咩嘅食材咧？点解佢哋咁重要呢？而同时间喺渔业方面，究竟我哋嘅生态养殖啦，以至到系成个我哋所谓嘅一个永续渔业，究竟系一个乜嘢嘅概念嚟嘅咧？咁佢系由浅入深，无论小朋友又好，或者大朋友都好，去玩完呢个摊位咧，可能对一啲嘅基本嘅知识上面咧，佢都会掌握得到噶啦。
7: 展览会场仲有其他活动，包括长春社教育经理邓俊贤介绍嘅剧场《水田动物派对》。
9: 咁主要嘅故事咧，其实就系讲述咧喺米田上面种米啦，就吸引到一啲嘅雀鸟，而个主角咧包括咗咧彩画呢只雀啦，同埋咧和花雀咧喺入边嘅一啲嘅历程。 他们有机会遇到其他的动物朋友，如水牛、牛背道、农夫等。

0: 至乎有位叫地主嘅。咁啊，小朋友最後咧就要幫手咧遊說地主咧去改變一啲嘅決定。不過詳細嘅內容就一定要賣下關子啦。咁啊，呢個故仔咧係用一個應用劇場嘅方式啦，加入咗一啲互動嘅環節啦。小朋友咧亦都會變身成小彩物啦，體驗呢個經歷嘅。
1: 展覽《香港漁農文化中的生態》，即日起至8月31日，長春社綠滿琳琅。
2: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3: 我仍然記得在生命的旅途上，當精力下沉，開始意興闌珊，有時真的很難在面上依舊掛著微笑，心力交瘁，頭只有越睡越

得上天似乎对我好唔公平，因为我嘅忧愁、我嘅烦恼、痛苦同埋焦虑，似乎已经超越咗我所能够承受嘅。有时候命运似乎企图反叛我哋心里边嘅欲望，往往不能达到。我哋完完全全忘记咗曾几何时所拥有嘅美好时光，亦都正系喺咁嘅时候，我哋应该继续坚持落去，唔去回想悲伤落泪嘅种种伤心事。只要记住，记住过去上天所赐俾我哋嘅种种幸福。

0: 我哋尝试去回忆，尝试去寻找，尝试去盼望，尝试去追求，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
1: 11:04嘅时间，多谢啊郑子诚嗱，呢把香港嘅靓声，为 try to remember 同我哋一起回忆，勾起我哋好多以前嘅 memory 嘅独白。多谢郑子诚 try to remember。今晚咧就我哋凭住歌曲咧都谂翻起好多往事哦，杨立门啊，
2: 系啊，
1: 唉，真系虽然我哋唔系话即系我想当年啊，好似好老饼咁，但系啲歌曲咧就真系唔知点解。头先你讲得啱啦，即系话金曲咧就因为筛选咗好多年，筛剩嗰啲梗系好听
2: 的。而家仲有人唱嗰啲，肯定系最精嗰啲。
1: 咪仲要唱完再唱喎？
2: 系啊。
1: 咁啊有啲歌咧就再好运啲咧，就第一春、第二春、第三春都有嘅，即系hit 完再 hit，hit 完再 hit， 即系另外一个新版本又 hit， 即系同一只歌嚟嘅。咁啊唔出奇啦，我哋中外都有好多呢啲例子。咁啊今晚咧就有啲歌咧就都应该几十年之内咧都唔会被遗忘嘅，其中包括歌王张学友嗰啲歌。
2: 歌神啊。
1: 哦，佢叫歌神咩？
2: 唔知啦，系咪？
1: 哦，系啊，有歌神系，歌王多一只。
2: 系啊，
1: 咁啊，歌神系许冠杰先嘅，
2: 系
1: 啊，即系

0: 咁啊系嘅，咁啊满天神佛噶嘛，咁啊个天都好多神嘅，咁啊歌咧应该都有几个，起码我哋香港乐坛咧即系好诶，都好彩啊吓，即系出咗好多歌神出嚟，包括学友，学友嘅歌咧就真系嘅，我谂佢个影响力咧就因为佢年代嘅问题咧，即系比起以前嗰啲歌神咧，佢仲阔啲远啲。因为有中国大陆的市场，那里即是我们是几百万人，他们是十几亿人。
1: 嗯，
0: 那你去到即是譬如 travel 去中国，去到哪里都有啲司机都在那里听着张学友。
1: 现在都是啊。
0: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真的。这个就证明了他那些即是那些歌无远弗届。
1: 嗯，
0: 尤其是学友就除了广东话他就录了很多国语歌。
1: 很
0: 多的。咁佢最大爆嗰只咧就系、是、吻别，
1: 嗯，
0: 即系嗰阵咧就未系嗰阵咧，仲要系唔系太中国大陆市场添啊，系、
1: 嗯、
0: 全亚洲啊，即系除咗日本啦吓、
1: 嗯，
0: 全亚洲都 hit 嘅嗰只，嗰只应该我同翻佢嘅即系主管呢度倾偈啦，嗰只嗰阵啊，即系后来唔计啊，好少可有香港嘅唱片咧，唱片啊讲紧啊。好唔知出出 CD 未？應該有過百萬啊！
1: 嗯，
0: 個數量啊，一百萬即係百幾萬啊賣咗。即係我同翻佢以前個即係主管銷售呢個唱片嗰樣即係。
1: 嗰陣時係好似 Michael Goes to Hollywood 編咗呢首歌做英文歌。
0: 係啊，有。
1: Take me to your heart, take me to。
0: 梗系啦，咁佢想过嚟亚洲即系搵食咧，因为系要咁，好多都系咁话。你头先讲啲例子咧，其实 N 年前已经有噶啦，即系譬如头先你讲嗰啲咩玫瑰我爱你咧，叫 Frankie Lane 啦，咁系好早噶啦，嗰啲系即系六十年代。咁但系咧后来嗰啲 John Denver 啊，佢又走去上海喎，佢都离世咗都二卅年啦。咁但系佢去上海嘅时候咧，佢又作咗啲咩 Shanghai Breeze 啊，系啊，作咗呢啲直情系。咁啊，嗰个 Brothers Four 咧，即系啲民歌队咧，以前系入去先，唔知点解，又直情咧，直情作咗一只八国联军咧，即系话八国联军好好笑嘅，因为直用英文唱嘅。咁啊，即八国联军咧就即系话嗰段日子咧就好悲惨啊，乜乜乜咁样，即系擦我哋中国人鞋嘅啊，系噶，好好嘅，即系。佢哋都好叻嘅，佢啲 marketing 嗰啲 manager 啦，咁去到咧，即系去到边度就讲咩嘢说话咯，咁同埋作埋歌添嘅，啊咁样，咁所以咧变咗市场边个大啦，就影响力就边个位啦，啊应该嘅呢个正常，因为唱片都系一种除咗音乐咧系 business 嚟噶嘛，所以变咗，亦都系反映出，即系譬如学友嗰啲歌咧，咁啊咁受欢迎，咁先会买到咁多啊嘛。咁咪个个喺个车度都有。
1: 嗯，
0: 不如唱晒学友啲歌咯。
1: 嗯。

0: 将我有一个叫做《当爱变成习惯》。我又觉得杨立门头先一路唱嘅时候咧，嗰、那个俾我哋嘅感觉咧，就好似当爱唱歌变成习惯嗰种感觉，系咪？都好啊。
1: 系，咁你一定要慣咗唱。
0: 即系如果唔系，就我好坦白讲，即系我坐喺呢个位置，呢一张台啊，即系我唔系我系低位，你以前系高位。咁但系呢张台咧，我真系廿几年啦，即系面对无数咁多嘅歌手，任何歌手都
1: 唱，
0: 唔系多情，差唔多全部
1: 都。
0: 即系以前嗰类啊，因为新嘅我唔系好熟，即系请唔到啦吓。咁但系即系一啲经典嘅歌手，全部都嚟过。咁都發覺一樣嘢，就係話，如果嗰個歌手咧，就係即係經常都拔劍嘅，嚇，要練劍嘅，咁就聽得出嘅。即係如果你一好耐咧，即係封咗劍唔出鞘咧，係就好
1: 生疏，
0: 好容易生疏嘅。即係如果係劍就生鏽啦。咁所以咧，就真係將愛唱歌變成習慣就好啦。都会啊，
1: 爱唱成就。
0: 我相信你好彩，咁啊，即系你系冇停嘅，我估。咁同埋咧，就可以间中开下慈善演唱会，又可以做一啲为人民服务啊，
1: 冇
0: 啊，咁几开心。
1: 系啊，
0: 最好嘅时光就系咁啦，
1: 系
0: 咪啊？即系仲系有能力，
1: 系
0: 有声线，
1: 总之有把声就会继续唱啦。
0: 系啊，好似阿 Vince 咁，又弹得又唱得。
1: 唉，佢唔唱就嘥啦。
0: 所以我叫佢千祈唔好揸电单车，因为我惊佢，我真系坦白讲，我惊佢咧即系嗨伤啊咩咁。哎呀，我翻唔到嚟啊，咁我哋要惨噶嘛，系嘛？你明唔明啊？
2: 唔系通常
0: 听唔听话啊？
2: 啲话同埋啲歌都系过世咗之后先值钱嘅咩？
0: 你但系你而家啲唔卖喎，你而家冇用喎，你而家唔系录唱片啊？二千靓歌再重聚，斗零都冇收过噶，做咗廿几年，全部系免费噶，我哋为人民服务。

0: 啊，真係嘅喎，係啊，如果係變成曬唱片就發咗達啦，係一年$100都好多錢啊嘛，係咪廿幾年喎，個個禮拜係咁做喎，每隻歌計啊，每隻歌$100都好貴㗎，因為咧一次廿幾隻歌㗎嘛，我哋咁你成一成兩，我唔係好識成。啊、真的不知道唱了几多千隻歌的我的。不过呢多谢一天时你又弹了几千隻歌又唱埋啦。嗱这个没钱啊讲明啊唱半隻、啊。因为呢我们的嘉宾同你一起唱你就执到啦。
1: 是啊多谢
2: 我执到。
0: 一天时同埋杨澜门 Raymond 一起合唱这一首大家都很熟悉。都是张学友的歌。那女仔叫什么名字
1: 高维君，
2: 高维君，
0: 高维君。

最珍贵的一定是大家都真情流露，最真挚的爱情才是最珍贵。即系有嘅歌，当然有无数咁多流行。当爱变成习惯之后，有你最珍贵。多谢 Vince 到嚟 ，Raymond 合唱。杨立门，真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入境处处长郭俊峰表示，新皇岗口岸大楼开通后，相信可以日均应付大约20万至30万人次，有助分流其他口岸的部分人流。他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新皇岗口岸将会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将两地的柜台和自助通关系统合并，闸机内有三道闸，预计大约20秒可以通过。另外，继奥苏利云和白旋风韦德等国际桌球好手相继透过优才计划成为香港人之后，郭俊峰透露，一名来自欧洲的女子网球好手最近亦都成为香港人，对方将在今年11月来港比赛。一名14岁少年涉嫌在屋企虐待受托照顾的猫只致死被捕。据了解，警方上星期一接获深水埗一间兽医诊所的兽医报案，说被捕人带同

0: 同一隻8个月大嘅灰白色长毛起司猫球衣。经检查之后，发现猫只嘅口同鼻有血迹，全身湿透同腹部积水，其后证实死亡。兽医怀疑猫只曾经遭到残酷对待。消息话，警方调查后发现，有关猫只属于被捕人的同学，因为同学暂时离港而交由被捕人代为照顾。被捕人早前曾经在长沙湾寓所内掌掴和踢向猫只，警方以涉嫌残酷对待动物拘捕那名少年，案件交由深水埗警区刑事调查支援小队第二队跟进。俄罗斯和乌克兰都表示遭受对方袭击，法新社报道一共12人死亡。在俄罗斯，地方官员说一批无人机袭击罗斯托夫州南部地区，几个人死亡，别尔哥罗德州和莫斯科州亦都有人丧生。莫斯科州长形容今次是近期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俄罗斯国防部就说，通宵在全国各地拦截超过820架无人机。在乌克兰，报道指俄罗斯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一间钢铁厂，有人死伤。这间工厂是乌克兰最大钢铁生产商之一，核心设施因为今次遇袭受损，厂方宣布局部停产。东南部扎波罗热地区、东北边境地区苏梅以及首都基辅一个户外图书市场亦都受到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指责，只要是在弹道导弹的射程内，俄罗斯总会选择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渐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糅合了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们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4: 我最近帮朋友搞婚礼，虽然只是一晚，但是都有很多东西要准备。
5: 你知不知道在巴基斯坦一场传统婚礼是会举行4日的？
4: 4日咪有咁多嘢要准备？
6: 如果你想认识更多关于巴基斯坦的传统文化，
7: 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啦。
8: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咩歌咧叫《再见杨柳》啦吓，咁啊喺离别嘅时候咧就播出同埋唱出呢只歌都好啱个 mood 嘅。时间系因为已经系到咗最后一个部分，11:37，有只歌啦，系陈百强唱嘅，叫做《别话》，大家唔知道有冇听过？但系今晚咧去谈论下呢个话题就啱晒。喂！杨乐门，佢哋歌竟然系你作噶，
1: 我
0: 哋唱作曲噶，原来点解会系陈百强唱咧？你识得佢噶？
1: 我作嘅时候就唔系俾佢唱嘅，嗰阵时因为参加嗰个 Cash 嗰啲流行歌曲创作，
0: 系啊，有个系啊，有个年年都举办，
1: 系啊，咁我首歌就入咗即系入围决赛嘅，咁啊，即系我记得系蔡国权帮我唱嘅喺台上面，
0: 系啊，
1: 嗰阵时即系要有啲歌星安排去唱嗰啲参赛曲嘅，
0: 系啊系啊，全部都系咁样
1: 做，咁但系佢又即系赢唔到啦，咁但系咧就之后就有间唱片公司即系陈。陳百強嗰間咧就買咗呢首歌，就俾咗陳百強喺佢新碟嗰度，即係擺咗佢。
0: 哦，華華納唱片啊，應該
1: 係。唱片啊，
0: 即
1: 係
0: 佢
1: 係啊，
0: 偏偏喜歡你嘅時間。
1: 係啊，係咁。咁我都開心嘅，因為我啲歌可以俾佢唱到，因為我都好中意佢。
0: 可能係Paco 啊。
1: 我知
0: 系咪？可能系，即系嗰阵，即系都系佢跟阿陈百强啊。咁诶，
1: 所以大家可能系比较陌生啲呢首歌，因为佢唔系好 hit 嘅啲歌。
0: 但系唔系喎，一选中俾陈百强唱，陈百强又会中意先得嘅，系咪真系？
1: 佢同我讲过，佢话佢都几中意呢首歌。
0: 啲歌手一定要系，你过咗佢个关啦，已经系表示呢只歌咧。就係唔係普通好聽，係非常好聽，佢先會揀，因為佢好挑剔嘅。咁誒啱嘅，有 taste。今次咧就由個原作者啊楊立門咧同我哋自己唱翻，別有一番感情嘅風味，一種感覺。歌名叫做《別話》，
2: 為求共你再一見。为求共你再一见，为求你远去后消息不会断，为求在每瞬间上热爱一片，相思一转，

0: 呢首叫做《别话》，陈百强嘅歌曲。原来咧，你头先讲个故仔，系蔡国权唱。不过咧，佢嘅监制一听到就即刻不应再犹豫，即刻选咗呢只歌。
1: 系啊，
0: 唉，咁啊。再次一提咧，就系我哋跟前唱歌嘅杨澜本咧，系位音乐才子嚟嘅，作曲填词都系你包办。
1: 系啊。
0: 个名叫
1: 嗰阵时都觉得系游戏之作嚟啫，好学生嗰阵时，
0: 我系嗰段就系自己作嘅。
1: 系啊系啊，
0: 喺星光灿烂嘅底下，我哋怀念陈百强。

Dominic Lane 嘅 Vincent， 冇人唔识，冇人唔中意。虽然唱咗好多好多年，好似天上嘅星星一样，永远都唔会陨落嘅。

0: 明年今日，今日系几多号？记住先，mark 住先，8月16号。明年今日即系2027嘅8月16号。希望我唔系净系希望你嚟，系啊，希望你早啲嚟。
1: 好，
0: 但系咧就希望诶，心机旁边嘅朋友仍然都系有机会听紧2000零歌再重聚。边时咧就冇揸电单车，就继续同我哋弹琴。阿坚哥咧就唔好净系想咁多同搵咁多钱吓，得闲咧就记住嚟2000零歌就得啦。最紧要就系心机旁边嘅朋友啦，咁啊同埋我哋乐坛里边嘅朋友咧都会接受邀请啦，咁啊尤其是会。演绎我哋呢一类嘅歌，
1: 我哋好得意嘅做呢个节目咧，好多时会同时收到一啲朋友啲 WhatsApp，
0: 即刻噶，
1: 系、哎、听紧啊，
0: 听紧啊。咁虽然咧我哋嘅晚安歌系每次唱，但系歌名咧好得意，原本就叫做不要离去，即系依依不舍，即系好似你嗰只别话一样啦。个 mood 系都系咁，好喜欢呢只歌，但系又好唔喜欢又要唱，因为已经。进入咗尾声，又要等下个礼拜啦，唔使等明年今日，下个星期星期日再见。Good night，
1: 拜拜。
0: 夜随我入梦。

0: 多谢心机旁边嘅朋友，多谢香港电台第二台二千靓歌再重聚所有嘅朋友，即系你。Have a sweet dream， 瞓得好啲。Good night。
1: Good night。
2: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将于星期二，即是今个月十八号，在北京火化。香港特区政府宣布，按照中央人民政府通告，特区政府星期二在天马政府总部、礼宾府、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口岸管制及检查站，以及香港国际机场下半期悼念朱镕基。浸大表示，就有网页声称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被非法入侵的事件，学校知悉有关网页内容已经移除，委聘的专业机构继续全面检视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以及个人资料的安全状况，如果发现有个人资料外泄将会公布。浸大表示，已经提醒教职员同学生切勿开启来历不明电邮内的连结同附件，同时不要转寄可疑电邮。又说在今次事件当中，浸大并没有接获任何杀球。网上早前流传片段，沙田新城市广场一间美妆店被指以不良手法推销，涉款大约6万元。昨晚现场所见，

0: 活动时向传媒表示，美国被驱逐已经成为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亚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美军基地亦都不可能恢复到之前状态。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击败伊朗之后，他很快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哈塔米形容对方胡说八道，又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人民拥有的地缘政治资源。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西南气流昨日缓和，该区天气普遍晴朗。本港昨日大致天晴，但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下午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4度左右。预料广东今日风势微弱，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雷雨亦会影响该区。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一两日影响南海北部至台湾以东海域，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渐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西部吹西至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到28公里，汕头吹西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1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到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哋听咗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6: 曾几何时，我都试过听歌学英文。原来一班南亚裔小学生都会喜欢靠听广东歌去学中文的。
7: 想不想知道他们最熟悉的广东歌是哪一首呢？ 佢哋仲会分享最中意嘅港式地道。

0: 小食究竟是乜嘢？
1: 想知道的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三食环，与你关爱共融。
3: 港台电视31大港脚闯中超。依家向中超越踢越顺的陈俊一，其实加盟上海申花初期都需要重新适应。
4: team doctor 已经话俾我听，你体能仲未可以跟到中超嗰个 standard。
3: 不过最后佢用汗水证明自己系可以喺呢个舞台占一席位。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逢星期一凌晨十二点至两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 ，Music Angel。每个星期咧都会好急不及待咁样开麦做节目，希望咧将我过去一个星期嘅一啲感受啦，谂咗个题目啦，好想同大家倾啦。好急不及待咧，将自己拣咗嘅一啲作品啦、一啲歌啦，去同大家分享嘅。今晚都系噶啦，咁啊两个小时 Music Angel，Angela 文斯咧就会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呢度留守啦。揀了很多心水作品給你們，希望引起到你的共鳴，勾起一些回憶，還有令到你易點入睡。我真的有個朋友沒多久之前跟我說，他說、我其實我聽你做節目的，因為每一晚我失眠的時候都會聽你的聲音慢慢入睡，希望我都是起到一個助眠作用，最好就剛剛好，剛剛聽到兩點就睡著覺了。咁好啦，事不宜迟啦，送俾你今晚第一首歌啦，嚟自学友哥哥，呢首歌叫做《有病呻吟》，开始两个小时嘅 Music Angel 啦。

究竟今晚同大家倾乜嘢咧？唔知点解咧，去咗咁上下年纪啦，我唔知道大家咩年纪啦，我就可能我个年纪透明度高啲啦，大家会知道啦。去到我呢个年纪咧，我就觉得唔好再迎合别人，好好过翻自己嘅生活。其实唔系乜嘢都要迎合人哋。今晚想讲呢个题目嘅，咁亦都有好多自己一啲心灵嘅启发，想同大家分享。

眼前一亮，不要再迎合别人，即系点啊？去到而家呢个岁数嘅我咧，我觉得已经唔需要所有人都喜欢我。

开始远离一啲令我觉得一直内耗嘅人，唔想再消耗自己，唔想再消耗自己嘅精神健康。

车远远的彩色世界。后生的时候呢好害怕的，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好害怕被讨厌，好害怕被误会，好害怕被人家说自己不好相处。其实到现在才明白，一直讨好人家最后只会消耗自己。我想现在的我真的不太 care 你喜不喜欢我。咁當然唔係叫你做一個好乞人憎、好冇禮貌嘅人啦，即係基本 manner 要有，但係亦都唔需要刻意討好人哋。

苏永康，加上有李彩华的衣又未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觉有些人呢很厉害的、最厉害是什么？最厉害不是爱你、而是令到你一直怀疑自己，即是一句说话可以成就你，是吧？可以令到你落翻半边天，但是一句说话亦都可以令到你内耗整个晚上。有些人就是喜欢这样，即是随意抛下一些句子，令到你都开始怀疑自己的人生。即是如果你遇到这样的人，请你敬而远之。

利之趁结义的麻醉，人大了你会慢慢明白，令到你情绪稳定的人才值得深交，总是令到你焦虑的人就算再熟都应该保持距离。接着我们有他，他是邓建宏，有他这一首旧歌叫做《直上》。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一直消耗你的朋友，若果有的话，真的不要再迎合这些人，远离他们，好好过自己的生活。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 Music Angel。

0: 我有吴国敬的《我没有忘记》。当你开始不再硬撑一些关系的时候，即是怎样？不再秒回，不再过度解释，不再委屈配合，跟住你就会觉得好好。
1: 咁啊，以下来嚟呢一首歌咧，系一个我好欣赏同埋好崇拜嘅一个男歌手嘅一首歌，叫做《富士山下》。多谢。

0: Thank you， 多謝。
1: 泳儿嘅富士山下之后揾嚟有佢，邓建明啊 ，Joey Tang 翻唱呢一首作品。

由男人唱出女人的弱点，你有咩感觉？唔知你有冇发觉，有一啲人咧，净系同佢倾偈咧，你已经觉得好内耗、好耗命，或者真系唔同朋友关系啦。而家嘅我上咗年纪啦，我宁愿我圈子细一啲，亦都唔好每日活喺别人嘅情绪里面。远离中意内耗人嘅人，当你远离咗呢啲人之后，你嘅人生会轻松好多。我谂年纪去到咁上下大，就要学识得唔系每段关系都要拼命维持。

嚟自杨卓嚟噶，但愿你明白。你要记住，能够令你安心做自己的人，先至值得留下你的生命里面。其他人其实真系唔需要迎合，亦都唔需要留喺度啊！直情，我谂去咗某一啲嘅岁数之后，即系我唔知道大家嗰条线想画喺几时啦，30岁、40岁，还是50岁？呢、這个岁数之后，其实系可以平静到失去好多人都得噶。你有冇发现呢，去咗某一日你突然间唔想再挣扎，唔系唔在乎，而只不过系你睇清楚。留得低嘅人先至系最值得，走咗嘅其实刚刚好。

嚟自刘浩龙嘅断尾。细个咧，即系会惊俾人讨厌系嘛，亦都惊浪费时间啦。而家嘅你就梗系惊浪费时间多啲啦，惊咩俾人讨厌啊？曾经你好努力、好拼命去解释，而家嘅你意见不合，选择沉默咯。唔知道你系咪都系咁样咧？接住我哋有王菲，你快乐所以我快乐。一切嘅转变是因为成熟了，是因为你不想再对任何人和任何事情去将就。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网上早前流传片段，沙田新城市广场一间美妆店被指以不良手法推销，涉款大约60,000元。昨晚现场所见，有关商户在店外贴上暂停营业的告示。警方回复查询表示，上星期三接获一名58岁女子报案，话上个月在店内购买价值一共61,400元的货物，质疑店铺销售手法有问题。警员到场调查之后，认为事件不涉及刑事成分，列作纠纷处理。海关表示正积极跟进事件，如果发现违反商品说明条例，会采取适当执法行动。一名14岁少年涉嫌在屋企虐待受托照顾的猫只致死被捕。据了解，警方上星期一接获深水埗一间兽医诊所的兽医报案，话被捕人带同一只8个月大的灰白色长毛起司猫求医。检查之后发现猫只的口同鼻有血迹，全身湿透和腹部积水，其后证实死亡。兽医怀疑猫只曾经遭到残酷对待。消息话，警方调查后发现，有关猫只属于被捕人的同学，因为同学暂时离港而交由被捕人代为照顾。被捕人早前曾经在长沙湾寓所内掌掴和踢向猫只。警方随即以涉嫌残酷对待动物拘捕那名少年，案件交由深水埗警区刑事调查支援小队第二队跟进。菲律賓持續受到暴雨影響，截至昨日早上增加至23人死亡、17人受傷，另外有3人失蹤。菲律賓國家減災委員會表示，超過490萬人受到暴雨影響，重災區包括呂宋島北部、西部以及

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地方政府设立几百个临时避难中心，安置撤离的民众。菲律宾近期先后受到热带气旋白海豚和鲸鱼以及西南季候风影响，多地持续落暴雨，引发严重洪涝和泥石流等。希腊首都雅典附近一个岛聚发生山火，最少两死九伤，岛上大约90人需要撤离。

0: 地。消防部门出动过百人、几十架消防车和消防飞机参与灭火，并在怀疑最先起火的地点发现两具遗体，另外有九人烧伤送院。当局正调查起火原因，不排除和高温天气有关。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西南气流昨日缓和，该区天气普遍晴朗。本港昨日大致天晴，但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下午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4度左右。预料广东今日风势微弱，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雷雨亦都会影响该区。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一两日影响南海北部至台湾以东海域，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渐转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4: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喺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u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逢星期一凌晨十二点至两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 Music Angel。

有冇睇过一套电影叫做《姊妹》？里面有一首中文主题曲，就是蔡健雅唱的呢一只《说到爱》。啊，今晚嘅题目就系讲去到某一个年纪，你会觉得唔需要再迎合别人。而其中一点，我觉得佢最重要嘅就系我唔会再为唔喜欢我嘅人解释自己，亦都唔会再对唔懂得我嘅人证明啲乜嘢。然后你会将啲力气留翻俾值得嘅事情、值得嘅对象。接住另一首合唱歌。有范伟琪加上有光良，歌曲名字叫做《好寂寞》。进入了第二个小时的 Music Angel，Angela 文斯继续在度啊。节目时间会去到凌晨两点钟。而你收听紧嘅系 RTHK Two， 呢度系 Music Angel。今晚嘅题目。就是劝你不要再迎合别人，忠于自己，做回自己。

然后找你有这位情歌天后 A fish 梁静茹别再为他流泪。是啊，其实人大了是不应该为任何人而流眼泪，开心眼泪 OK 的，感动的眼泪 OK 的，伤心的眼泪流得多不如推开个人。

到了一定的岁数之后，你就会明白圈子的重要性。有些关系的终点呢，不是谁的错，也都不是谁对谁错。其实讲真，几个倾得到偈的朋友已经很够，比起100个点赞的人更加值钱，质比量实在重要太多了。但你要去到有翻上一年纪才会明白，朋友不需要多，最重要是有质素。同埋越大你会越明白，情绪不会再外放，但是亦都不是没有感觉，只不过是不摆在人前。

有冇睇嗰套电影《在世界的中心呼唤爱》？或者台湾译名就是《在世界的中心呼喊爱情》。中文版主题曲有这一首孙燕姿《我也很想他》，然后我们有 Aaron 郭富城。我时不时该安静的走开。人越大会越学识消化了先再讲说话，学识得在值得的场合先表达自己，有阵时沉默呢都是一种成熟来的。

大咗成熟咗，你会开始有一啲好大嘅改变。最大嘅改变之一就系开始将个重心放翻喺自己度，开始咧人生唔系加法咯，系用一个减法。点样啊？就系、唔再委屈自己去合群咯，就系、唔再熬夜去挨更底夜讨好一啲唔在意嘅人咯，就系、将温柔留翻俾值得嘅人咯。J J 林俊杰。第几个一百天呢首歌翻嚟之后，仲有半个钟头嘅节目时间，然后继续讲一啲我对成熟之后唔再迎合别人嘅一啲睇法。如果你都已经到咗某一个岁数，可能你都会觉得喂够啦，真系唔需要所有人都留低先算圆满。你嘅平静就系你最强嘅宣言。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 Music Angel。

嚟自黄海芹嘅呢一首歌《旧朋友》。上司真系将你嘅力气收翻翻嚟，用喺令到自己安心嘅地方。人长大唔好再迎合别人，咁系咪即系要反面啫？唔使住，唔使住，唔使急住反面嘅。人到咗一定嘅年纪，要学识看破不说破。有啲关系变淡，唔系你输咗，而系彼此嘅位置本嚟就唔一样。有啲人令到你失望，亦都唔系要你记恨嘅，而系要提醒你以后唔好太过重视某一种既定嘅关系。真正成熟嘅人呢，唔使急住反面嘅，亦都唔使勉强靠近。你只需要安静咁退一步，生活自然会话俾你听边个值得留下。

我自己都是呢，即是去返咁上一大嘅时候觉得喂其实唔啱玩咪唔好玩咯，唔使就嚟就去嘅，唔一定係我对你㗎，你觉得我唔好玩你都唔使同我玩。虽然细个成日教大家要互相迁就，但係人去到某个年纪喂唔好咁辛苦啦，就嚟就去唔啱玩咪唔玩咯，你玩返你鍾意玩嘅嘢，我做返我鍾意做嘅嘢，咁唔係更加好咩？做乜要逼

中学有回头太难。而家嘅我，其实都仲有好多朋友，但系我谂我会精选。如果觉得大家开始有啲睇法，有啲价值观唔一样嘅时候，无谓勉强，可以慢慢疏远呢一啲嘅朋友，又唔系叫你反面嘅，少啲玩咯，少啲见，唔需要刻意迁就。我觉得生活习惯唔一样咧，我都未必会好一齐做朋友。例如系每一次我想约六点食饭，佢想约八点半食饭咁样啦。

号穿波鞋的恶魔。即系咪去到咁严重啊？连食个饭唔同时间开饭都以后唔食饭，又唔系讲到咁极端，即系我同佢唔系话哎呀唔做朋友啦咁。只不过我嘅生活习惯真系早食饭，如果你要晏嘅话，咁咪做啲其他嘢咯，唔一定要食晚饭嘅啫。

熟悉嘅作品《张惠妹我最亲爱的》，然后我哋今晚最后一首歌，会揾嚟嘈架 Gary 嘅《烛光晚餐》，结束今晚嘅 Music Angel。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浸大表示，就有网页声称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被非法入侵的事件，学校知悉有关网页内容已经移除，委聘的专业机构继续全面检视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以及个人资料的安全状况，如果发现有个人资料外泄，将会公布。浸大表示已经提醒教职员同学生切勿开启来历不明电邮内的连结同附件，同时不要转寄可疑电邮。又说在今次事件当中，浸大并没有接到任何杀球。廉政公署起诉一名证监会时任经理涉嫌不诚实取用证监会的内部资讯系统，当中涉及持牌人和证监会调查的机密资料，案件今日在东区裁判法院提讯。证监会发声明表示，涉案控罪是在与廉署联合调查后提出，涉事职员被捕后已经被即时解雇，证监会已经就案件所揭示的风险以及内部管治事宜进行全面检视，由于司法程序和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不会就案件的具体情况作进一步评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等水域。新华社报道，哈塔米在出席公开活动时向传媒表示，美国被驱逐已经成为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亚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美军基地亦都不可能恢复到之前状态。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击败伊朗之后，他很快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哈塔米形容对方胡说八道，又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人民拥有的地缘政治资源。据报多个海湾国家对美国的不满情绪正在上升。华盛顿邮报引述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报道，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美国海湾地区盟友都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感到不满，部分国家曾经讨论是否继续允许美国部署大型军事设施。报道引述一名海湾国家官员指出，区内国家对美国的不满上升至中东战事爆发以来最高，形容特朗普发起战争，但就要海湾国家付出代价。特朗普近期多次威胁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攻势，随后又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穗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佢哋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今日2026年嘅8月17号星期一嘅凌晨2:07，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星期一嘅凌晨有刘佩龙喺度，你好。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当中，今晚会唔会都系热得滞，瞓唔着咧？

首先要多谢准时捧场嘅你，亦都可能要欢迎一啲新加入嘅你。会唔会今次系你第一次听《轻谈浅唱不夜天》？你好，我系刘佩龙。

影最美好四个小时同你一起听歌。一开始的时候这个部分有一些这个星期香港电台第二台推介给你的非华语和华语作品。凌晨两点十分千里打给你来自 Jenny Less Than A Lover。接着有近期非常之积极的一位女歌手。

即嘅原因係因為最近喺啲社交媒體都見到佢一啲唔同嘅喺當地嘅訪問，出席咗好多大小嘅訪問同埋演出添。

即譬如呢位拯救者，又或者佢需要一位拯救人员 Alex Warren Rescuer。凌晨嘅2:17。

0: It's all my life.
1: The Violin.
2: 但是大步每瞬每秒也带激动，静默空中一刻仿佛改写了时空，踏着大步就是

既然成成都继续喺度冲冲冲嘅时候，佢哋盲冲冲咁样去撞下都应该嘅，可能呢啲系经历嚟嘅。嚟自 IDG Sunday，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凌晨两点二十三分，室外温系29度，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当中。接住有 Jocelyn 陈明喜 ，If Sunday Never Comes。

0: 佢系吉吉周吉培，全新嘅作品《单眼皮爱大眼睛》，时间系凌晨嘅2:31。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凌晨2:34，天文台话俾我哋知，嚟紧天气可能会变得不稳定，或者可以留翻我屋企，留翻喺屋企虚度光阴。听过有云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又或者如果你喜欢一些不稳定的天气，落下雨有一些阳光的话，不妨可以出街碰碰，看看会不会跟他相逢在雨中。跟着有黎明。

或者是猛烈阳光之下，你喜欢同阳光竞赛，又或者你不想，或者是落雨的时候你喜欢出去玩下水，又或者你不想，或者你逼不得已才要出街，你希望可以安安静静留在我家都未定，太热太湿都是不好。所以不稳定的天气之下，適隨轉變，睇下你中意如何相處，如何同自己相處，如何同別人相處。聽過有王菲，我也不想這樣，接住有范曉軒，我喜歡這樣的安靜。

我们之间会不会有好远的距离？听佢有伍思海，我们之间2:52，接着有梁咏琪的全新作品《远距离》。

或者呢个远距离都系计划之一，意料之内。因为咁样先系感觉到可以学得更多，学懂点样去成长，一切都系值得嘅。梁咏琪嘅全新作品《远距离》之后有郑秀文《值得》，接住一则新闻之后翻嚟，我哋继续听歌。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据报美军一艘导弹驱逐舰上个月底发生电力故障，曾经在海上停电多日。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引述消息报道，美军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本福尔德号7月24号在印太地区执行例行任务期间，通报发电机故障，舰上电力供应中断，厨房、厕所、空调和淡水系统一度无法运作。报道引述美军第七舰队表示，隶属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的一艘巡洋舰期间为本福尔德号提供补给，舰上的电力系统7月30号恢复，维修工作在今个月初完成。报道又说，本福尔德号目前停靠日本横须贺港，已经完成加油，美军正调查故障原因。希腊首都雅典附近一个岛聚发生山火，最少两死九伤，岛上大约90人需要撤离。希腊消防部门表示，位于雅典以西大约20公里的萨拉米斯岛，星期日下午有两处地点起火，火势在强风之下迅速蔓延。海岸警卫队出动船只协助岛上的居民和游客撤离。消防部门出动过百人，几十架消防车和消防飞机参与灭火，并在怀疑最先起火的地点发现两具遗体，另外有9人烧伤送院。当局正调查起火原因，不排除和高温天气有关。入境处处长郭俊峰表示，新皇岗口岸大楼开通后，相信可以日均应付大约20万至30万人次，有助分流其他口岸的部分人流。他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新皇岗口岸将会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将两地的柜台以及自助通关系统合并，闸机内有3道闸，预计大约20秒可以通过。另外，继奥苏利云和白旋风韦德等国际桌球好手相继透过优才计划成为香港人之后，郭俊峰透露，一名来自欧洲的女子网球好手最近亦都成为香港人，对方将在11月来港比赛。网上早前流传片段，沙田新城市广场一间美妆店被指以不良手法推销，涉款大约6万元。昨晚现场所见，有关商户在店外贴上暂停营业的告示。警方回复查询表示，上星期三接获一名58岁女子报案，说上个月在店内购买价值一共61,400元的货物，质疑店铺销售手法有问题。警员到场调查之后，认为事件不涉及刑事成分，列作纠纷处理。海关表示正积极跟进事件，如果发现违反商品说明条例的情况，会采取适当执法行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

0: 台，
1: 联合广播。
2: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3: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4: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5: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6: 擦肩而过的缘分，来去匆匆的面孔，各式各样的形形役役，出现在每个人身边的生活，就让音乐给你一个实实在在的存在感觉，将你这一刻的情绪来附托给各式各样的变化和释放。
7: 刘佩龙，轻谈浅唱不夜天。

历久常新嘅一个问题，爱究竟有冇对或错？所以李国祥嘅一首《我这样爱你》错了吗？8月17日星期一嘅凌晨3:10，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接住有吕方。流浪花。

女方的流浪花之后有林忆文《无忘花》。凌晨的3:19，室外温29度，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再见旧友，感触万千之后，我哋又再见以前，先说再见。曾路德嘅那一天之后有陶喆嘅作品。

0: 会唔会物极必反，定系物到咗某一个程度都会变成习惯？嚟自张敬轩嘅全新作品之一《放弃的界限》，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0: 凌晨三点半，接着李永浩出卖。

李荣浩嘅出卖之后有林忆莲嘅失踪，3:42刚刚听过嚟自法兰亲密爱人。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轻谈前场不夜天，有钟舒曼、郑嘉伟，专一有罪。

胡夏嘅燃点之后有草蜢嘅岁月燃烧。时间系3:54，将要迎接4:00嘅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我哋将会喺新闻之后继续燃烧听歌嘅兴致。新闻之前带俾你嚟自 Dear Jane。你流泪，所以我流泪。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将于星期二，即是今个月18号在北京火化。香港特区政府宣布，按照中央人民政府通告，特区政府星期二在天马政府总部礼宾府、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口岸管制及检查站，以及香港国际机场下半期悼念朱镕基。一批越境进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移民举行集会，希望西班牙当局提供庇护，不要将他们遣返摩洛哥。超过70,000名非法移民上月底起经摩洛哥涌入休达，目前估计仍然有5,000至8,000人滞留当地。部分人当地星期日在一处海滩抗议，有人挥舞西班牙国旗，有人举起标语，表示不想回到摩洛哥。有参与集会的人士向路透社表示，执法人员禁止他们前往市中心，只能够栖身海边，环境欠佳。休达医疗部门负责人就说，当地开始爆发辐射等传染病，涉及暴力事件的受伤个案亦都有增加趋势。

但当地医疗资源非常紧张，批评中央政府反应不够快。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等水域。新华社报道，哈塔米出席公开活动时向传媒表示，美国被驱逐已经成为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亚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美军基地亦都不可能恢复到之前的状态。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击败伊朗之后，他很快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哈塔米形容对方胡说八道，又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人民拥有的地缘政治资源。据报多个海湾国家对美国的不满情绪正在上升。华盛顿邮报引述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报道，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美国海湾地区盟友都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感到不满。部分国家曾经讨论是否继续允许美国部署大型军事设施。报道引述一名海湾国家官员指出，区内国家对美国的不满上升至中东战事爆发以来最高，形容特朗普发起战争，但就要海湾国家付出代价。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3至4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道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

0: 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5: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6: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7: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8: 究竟是巧合还是注定，是计算还是奥妙的邂逅，你和我在此刻遇上，是刻意的安排还是偶然碰上。
9: 刘佩龙，英谈浅唱不夜天，
8: 随心随意随想随缘随笔。
10: 凌晨的4:07，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轻谈浅唱不夜天。这个小时开始带给你雨晴卿《错过的爱》。

庾澄庆错过的爱，接着有王力宏落叶归根，啱啱听过来自王大伟你把我灌醉。凌晨四点二十一分，室外温29度，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

0: 如果真的有这样的客机的话，你会不会搭？你敢不敢搭？往未来飞的客机，它是国政。时间是凌晨的四点半。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0: 往未知进发，可能好多人都会害怕，但是勇敢去面对，拥抱未知，拥抱未来，才是我们应该可以做到的事。接有郭小林，从不知。

小凤姐的每日怀念你之后有欣妮，欣妮姐姐的这首明日话今天，现在是4:41。除了话明日话今天之外，还要同明日讲声你好。继续倾谈浅唱不夜天，有牛奶咖啡。明天你好。

4:49，听我有陈伟林嘅《Take My Hand》。又到咗一啲承诺嘅时候，接住周柏豪《我的宣言》。

凌晨嘅4:54，提一提你，现时室外气温系14.29度，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系继续生效当中。听过有周柏豪嘅《我的宣言》，我哋好快迎接。

5点钟嘅新闻报道。新闻之前有张学友。影视会喜欢你。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廉政公署起诉一名证监会时任经理，涉嫌不诚实取用证监会的内部资讯系统，当中涉及持牌人同证监会调查的机密资料。案件今日在东区裁判法院提讯。证监会发声明表示，涉案控罪是在同廉署联合调查后提出，涉事职员被捕之后已经被即时解雇，证监会已经就案件所揭示的风险以及内部管治事宜进行全面检视，由于司法程序和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不会就案件的具体情况作进一步评论。一批越境进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移民举行集会，希望西班牙当局提供庇护，不要将他们遣返摩洛哥。有集会人士表示，越境进入休达以来，被执法人员禁止前往市中心，只能够栖身海边，环境欠佳。休达医疗部门负责人就说，当地开始爆发传染病，涉及暴力事件的受伤个案亦都有增加趋势，但当地医疗资源非常紧张，批评中央政府反应不够快。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承认当地医疗服务面对一定压力，但强调当地居民面对的风险仍然相对低。伊朗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亚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又说美军在区内的基地不会回复到以前的状态。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击败伊朗之后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哈塔米批评是胡说八道，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人民的地缘政治资源。另外，據報，沙特阿拉伯、阿聯酋和卡塔爾等美國海灣地區盟友對美國的不滿情緒正在上升，部分國家曾經討論是否繼續允許美國部署大型軍事設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呼吁参议院尽快通过全年采用下令时间的法案。特朗普发文说，参议院必须尽快投票将事情办妥，又说永久采用下令时间有助打击罪案，而且免于调整时间造成的混乱。特朗普今个月初亦都曾经敦促参议院尽快通过全年采用下令时间的法案，他当时说绝大多数美国人赞成这样做。众议院上个月中通过阳光保护法案，将美国目前实行的下令时间定为全年采用的时间，不再每年转换两次，但各州可以自由申请不落实制度。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5: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4: 咁点做好啊？
5: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4: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6: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

0: 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1: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0: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2: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住智慧。

未定嘅，所以如果你真系长时间会系喺户外有啲嘅工作，又或者系要企喺户外嘅话，有啲户外活动嘅话，即系要记紧就系要揾啲时间去揾啲阴凉嘅地方去避一避啦。同埋就系最紧要系预备好多嘅水，饮好多嘅水。当然啦，希望你可以有啲机会可以透下嘅。凌晨时间5:06嘅时候，酷热天气警告系继续生效当中。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唔单止要幸福，仲要安全。孙燕姿，我要的幸福。

所以除了要安全要幸福还要快乐。孙燕姿的《我要的幸福》之后，由张惠妹《我要快乐》。

张惠妹的《我要快乐》之后有邓丽君《我只在乎你》。刚刚听过来自周庆哲的全新作品《All for You》。继续有萧敬腾加上王丽玲，《爱上你不是》。

0: 听到有杨丞琳可爱，星期5:29，室外温度29度，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0: 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轻弹浅唱不夜天。有陈百强，偏偏喜欢你。

陈百强嘅《偏偏喜欢你》之后，有张国荣嘅《沉默是金》。5:41，刚刚带俾你嚟自钟镇涛、彭健新。一段情，继续星期一嘅早上，轻谈正在乜嘢天？有雷安娜、谭咏麟。

星期五点四十八分，提提你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温度摄氏29度，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当中。刚刚听过有陈慧娴的《人生何处不相逢》，接着有罗文《掌声响起》。

过去四小时同你一起分享一啲唔同嘅音乐，唔同嘅歌曲里面可能有啲唔同嘅感觉。我哋去咗好多唔同嘅地方，亦都去过未来。接近六点钟嘅时候，同你翻返去童年。

星星。光大俾你嚟自杨千嬅嘅小星星。稍后六点钟新闻之后，将会有晨光第一线嘅出现。首先有 Vicky 同你讲声早晨。而喺下次出现喺轻谈转上不夜天嘅，会有小姜 Benji。临出时候带嚟有蔡国权嘅《童年》，刘佩龙喺星期六嘅凌晨再同你一齐听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韓今日起展開為期11日的年度大型聯合軍演《自由之盾》。美國總統特朗普在軍演前夕發文說，美國將會大幅減少參與美韓軍演。特朗普當地星期日發文說，軍演耗費大量資金，而當中大部分費用由美國承擔。他又認為軍演對朝鮮發出不恰當的敵意訊息，重申他和朝鮮領袖金正恩關係良好。特朗普說，由於現在取消軍演已經太遲，因此他指示國防部長克格塞斯大幅縮減軍演規模。特朗普在帖文中又提到，他最近曾经询问韩国总统李在明是否有意同美国一起推动伊朗无核化，但是对方拒绝。据报美军导弹驱逐舰本福尔德号上个月在印太地区执行例行任务期间发电机故障，在海上停电多日，厨房、厕所、空调等系统一度无法运作。報道引述美軍第七艦隊表示，喬治華盛頓號航母打擊群的一艘巡洋艦期間為本福爾德號提供補給，艦上的電力系統上個月30號恢復，維修工作在今個月初完成，美軍正調查故障原因。網上早前流傳片段，沙田新城市廣場一間美妝店被指以不良手法推銷，涉款大約60,000元。昨晚現場所見，有關商戶在店外貼上暫停營業的告示。警方回覆查詢表

0: 表示，上星期三接获一名58岁女子报案，话上个月喺店内购买价值61,400元嘅货物，质疑店铺销售手法有问题。警员到场调查之后，认为事件不涉及刑事成分，列作9分处理。海关表示正积极跟进事件，如果发现违反商品说明条例的情况，会采取适当执法行动。一名14岁少年涉嫌在屋企虐待受托照顾的猫只致死被捕。据了解，警方上星期一接获深水埗一间兽医诊所的兽医报案，话被捕人带同一只8个月大的灰白色长毛起司猫求医。经检查之后，发现猫只的口同鼻有血迹，全身湿透和腹部积水，其后证实死亡。兽医怀疑猫只曾经遭到残酷对待。消息话，警方调查后发现，有关猫只属于被捕人的同学，因为同学暂时离港而交由被捕人代为照顾。被捕人早前曾经在长沙湾寓所内掌掴和踢向猫只。警方随即以涉嫌残酷对待动物拘捕那名少年，案件交由深水埗警区刑事调查支援小队第二队跟进。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影响内陆地区。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3至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西部吹西至西南风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4级，能见度46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13公里，黄茅洲吹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0: 早晨，早晨，今日系2026年嘅8月17号，星期一，农历嘅7月初5，6:07嘅早上。注意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早晨，我系 Vicky， 希望大家今日都有好嘅开始啊！
1: 晨光每日一格。
0: 唔知你平时会唔会成日照镜嘅呢？啊，有冇望下自己个样子？啊，今日有冇多咗皱纹啊？生多咗暗疮啊？点解会咁样问你呢？其实就系我哋人咧冇完美嘅，有阵时我哋块面好似好干净、好靓，但系总系会有啲瑕疵。我哋自己系，别人同样都系。喺呢个时间，我哋照镜嘅时候，唔系着重于一啲嘅瑕疵位，而系要学识点样去欣赏一啲好嘅地方。欣赏别人都系，欣赏多啲人哋唔同嘅事物，值得我哋去留意嘅嘢。懂得欣赏别人一啲好处嘅时候，其实都系令我哋嘅世界多一啲舒服。多一啲嘅宽容。

0: 来自谭咏麟的《幸运星》，6:12，早晨。
1: 晨光 Coffee Time。
0: 同大家睇睇星期一嘅天气预测，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概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以及系有狂风雷暴，会吹微风嘅。展望未来2-3日，风势较大，天气仍然稳定。而家出面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正值咧，仲系暑假嘅期间啦，系咪？其实上星期六咧，就系一对我哋大熊猫嘉嘉得得，即系家姐细佬佢哋嘅2岁生日。咁喺当日咧都有庆祝活动噶。咁但系佢哋咧喺嗰一日都有预告啦，啊，未来咧即系今年啊，就系最后一年咧，就系妈妈同家姐细佬一齐嚟到去庆祝生日啦。点解呢？因为即将咧就系妈妈同莹莹啦，同埋德德咧可能都会要独自生活、独立生活啦。咁所以呼吁大家，如果你好想睇佢哋一家三口嘅话，可以睇到嘉嘉、德德，可以睇到莹莹，即系见到妈咪、家姐、细佬三个一齐嘅时间咧，就要喺呢段时间咧去到去探佢哋啦。因为目前为止咧，嘉嘉、德德、家姐、细佬佢哋咧都已经系60公斤，已经学识咗究竟点样灵活去配合护理员嘅指令啦，会叫佢啊擘大个口检查牙齿，佢又会擘大口啦，又会俾佢哋量血压啦。咁而元芳咧都喺度帮佢哋兴建紧一个新嘅大熊猫馆，预计咧明年就会落成噶啦。咁所以之后咧两子弟都会独立生活啦。见到佢哋成长快乐咁样成长系开心嘅。咁除此之外咧，其实咧喺食方面咧，大家都可以。因为食嚟到去连结关系，点解咁讲呢？因为扶贫委员会咧都喺佢哋嘅社交平台度介绍啦，佢哋当中有一个叫做在校课后托管服务计划。咁除咗会提供课后托管啊，同埋有一啲嘅功课辅导之外咧，其实有唔少嘅营办机构咧都会行多一步，举办唔同嘅活动，好似最近咧就有呢、这、一个。帮屋企里面嘅家长同埋小朋友拉近关系，嚟一个煮嘢食嘅活动。咁呢个亲子煮食合作咧，就系喺周末期间咧，可以俾佢哋喺服务中心里面咧，去体验一下，俾小朋友体验一下究竟煮食嘅乐趣喺边度咧。家长亦都可以从中咧，同自己嘅小朋友去传授一啲煮食嘅秘笈。一起去备料，一起去煮饭，到去怎样摆盘上碟，一家人齐心合力。有不少的小朋友都觉得煮完嘢食之后好有满足感啊。甚至乎觉得有爸爸妈妈陪他们一起来到去制作这

个过程咧都系弥足珍贵嘅。咁当然啦，家长都开心啦，可以将自己一啲嘅屋企里面嘅拿手小餸去教小朋友，佢哋究竟而家呢一刻记唔记得唔知，不过唔紧要，最重要就系嗰个嘅时间，佢哋一齐嚟到去点样去合作，点样去相处。咁所以如果学校都好想去申请呢一个嘅在校课后托管服务计划咧，咁都可以上网了解详情，甚至乎家长都可以去了解一下，究竟我嘅学校里面有冇呢啲嘅计划咧，可以点样申请咧？咁除此之外咧，其实啱啱讲到夜食连结啊嘛，上个星期六咧都有一个叫做煲聚社区情嘅共融同乐日，咁就系用电饭煲料理为主题，作为切入点，咁就系咧希望长者在当中可以学到啊，究竟有啲咩电饭煲料理可以煮得方便又有营养嘅咧？除此之外咧，仲有一班年轻人嘅乖孙，嗱、冇血缘关系噶，咁但系咧，佢哋会称呼佢哋做煲叔、煲婶同埋乖孙咁样。咁乖孙咧就会喺过程当中咧，去同一啲嘅煲叔、煲婶一齐去买餸啦，一齐去学习究竟点样去用电饭煲嚟到去煮饭啦，甚至乎咧可以将长者呢一个受助者嘅角色转化为社区辅导师、社区导师嘅角色。咁一班嘅乖孙咧，仲会透过镜头啊，去记录长者嘅一啲传统智慧。一讲起食咧，就会有好多开心嘅画面出咗嚟，因为相信大家都喜欢食噶啦。只要我哋有爱嘅话，无论系同你嘅屋企人又好，爱人又好，真系食咩都咁开心。有嘢食连结，食饭啊倾下偈。咁咪最开心啦～

头早，你嘅早餐又会想同你身边嘅爱人啦，又或者你自己想食啲乜嘢早餐呢？会唔会想食下包咧？

0: 食翻个叉烧包都几好喎，嚟自徐小凤嘅叉烧包，而刚才有听过嘅就系林子祥嘅《分分钟需要你》。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0: 今日嘅正能量卫星，佢嘅主角唔系一个人嚟嘅，系地名，系街道名。嗱，我哋香港嘅街道咧。个名啊，即系我哋无论系呢条街个名啊，呢个区个名啊，背后咧都系蕴藏住一啲嘅历史啦、文化啦，同埋生活嘅故事噶。好似就系譬如行业同生活咁样啦，黑布街、白布街，咁啊，因为咧嗰一期早期啊，应该话旺角早期咧就系染布工业盛行啊，咁所以街名咧就直接反映咗，诶，同布料有关噶、哦，咁甚至乎咧洗衣街。等等呢啲嘅街道名咧，都系同我哋嘅生活系息息相关嘅。咁但系最近咧，就喺网上面有朋友分享啦，佢话喺加拿大嘅地图里面咧，见到有一啲嘅得意嘅湖名。咁究竟啲湖名系点得意法呢？原来就系 this lake， 即系这个湖 ；that lake，another lake， 即系呢个湖、嗰个湖同埋另一个湖。简单直接嘅命名方法咧，令好多人咧都好开心啦，觉得好好笑啦。点解噶？你要去边度啊？啊，我要去嗰个湖啊！甚至乎咧，佢哋系会有一啲嘅街道名咧，都系嗰条街、呢条街，又或者另一条街、啊。咁所以点解话今日嘅正能量卫星系佢哋系主角呢？就系、是、希望大家可以喺今日星期一嘅朝头早带啲欢乐俾大家。原来真系有一啲湖就咁叫这个湖、那个湖、另一个湖。究竟呢啲湖名系边个改嘅呢？嗰啲这条街、那条街又系边个改嘅呢？唔紧要，边个改都唔紧要，都系一种发挥创意嚟嘅。大家见到之后又可以笑一下。希望大家喺星期一嘅朝头早都可以正能量满满，开心迎接新一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听日在北京火化。香港特区政府宣布，按照中央人民政府通告，特区政府听日在天马政府总部礼宾府、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口岸管制及检查站，以及香港国际机场下半期悼念朱镕基。一批越境进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移民举行集会，希望西班牙当局提供庇护，不要将他们遣返摩洛哥。有集会人士表示，越境进入休达以来，被执法人员禁止前往市中心，只能够栖身海边，环境欠佳。休达医疗部门负责人就说，当地开始爆发传染病，涉及暴力事件的受伤个案亦都有增加趋势，但当地医疗资源非常紧张。

0: 批评中央政府反应不够快。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承认当地医疗服务面对一定压力，但强调当地居民面对的风险仍然相对低。希腊首都雅典附近一个岛聚发生山火，最少两死九伤，岛上大约90人需要撤离。希腊消防部门表示，位于雅典以西大约20公里的萨拉米斯岛，星期日下午有两处地点起火，火势在强风之下迅速蔓延。海岸警卫队出动船只协助岛上的居民和游客撤离。消防部门出动过百人、几十架消防车和消防飞机参与灭火，并在怀疑最先起火的地点发现两具遗体，另外有9人烧伤送院。当局正调查起火原因，不排除和高温天气有关。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5: 楼梯好大烟啊！
4: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0: 小白。
1: 早晨啊 ，Vicky 你好啊！
0: 早晨啊，小白。
1: 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87%嘅早上嚟嘅，朝头早都酷热天气警告啦，咁所以即系热辣辣咯，嗬！呢啲天真系。
0: 不过仍然朝头早真系未天光咁样翻嚟嘅时候咧、都系坚持。唔开冷气
1: 系嘛？
0: 系啊，开窗咁样。
1: 哦，朝头早我今日
0: 就舒服少少嘅，但系啲风都热嘅。
1: 啲风都热啊，
0: 系
1: 啊，所以我就系因为觉得啲风热啦，同埋有阵时啲风咧太多尘啊。
0: 哦，
1: 吓、
0: 我嗰边就冇咁多车，可能好啲。
1: 系我系惊即系架车会好污糟咯，系呢一样嘢令到我有阵时都会觉得系咪应该即系闩下窗？
0: 你整洁啲嘅。
1: 系咯，因为有阵时候我自己吸尘咧，譬如架车吸尘咧，一吸吸个地毡嘅时候咧，都发觉系我唔知道你有冇吸，唔系话净系普通垃圾，系好多嗰啲灰色嗰啲灰尘啊，
0: 哦，
1: 即系嗰啲灰啊，呼一吸吸入嘅时候，嗰啲灰色好细粒好细，跟住堆咗一扎咁样嘅，系啦，咁所以我就知道咧，系好多时咧呢啲嘅叫做灰尘啦、都会咧就食咗入啲地毡入边，咁、如果你话成日都系。喺架车入边呼吸又剩嘅话咧，我就会谂啊，会唔会吸咗入去咧？咁样，
0: 咁又系喎。
1: 系啊，咁所以我先至谂住咗先闩窗啊。
0: 系健康嘅着想、啊，
1: 系
0: 为咗自己同屋企人。
1: 冇错，我觉得你觉得好啱，呢个系一个健康嘅着想嚟嘅。咁、所以即系嗱，大家又有大家嘅
0: 选择、啊，
1: 系啦，大家嘅选择啦、啊，唔同嘅。好啦。咁近日咧，亦都見得到咧，就好多唔同嘅消息，呢、這個都幾得意嘅。咁講到兩個人咧，就相處或者認識啦。咁好多時候我哋真係以前即係我哋都未出世，唔知行。

0: 峰年代或者再以前嘅時候咧，就係、
1: 是、
0: 靠嗰啲媒人婆相替噶嘛，
1: 係 啊
0: 大冚姐咁樣噶嘛，咁佢哋咧就會即係竹門對竹門咁樣嘅，就都坦白講冇乜嗰啲真心相愛，我成日都覺得以前。即係睇翻啦，好似真係冇乜真心相愛咁樣，就可能都有啲青梅竹馬，但就未必係嗰啲大富之家。大富之家嗰啲就可能都係要揾人去到撮合啊，繼續為佢哋嘅家族啊，去到咧就撮合一啲嘅叫做家族性嘅婚姻。
1: 係，即係對於家族嚟講有意義嘅。
0: 係啦，
1: 門當户對好重要。
0: 冇錯，咁就唔可以你自己個人咧就擺到好厚咁樣，咁呢個都係。都是有喜有悲啦，
1: 就算对方靓唔靓，你都要嫁噶啦，都要娶噶啦，
0: 所以我有听过咧，有啲即系以前嗰啲人嗰啲访问咧，即系都系竹门对竹门嗰啲，当然就唔系话去到宋朝咁耐。不过佢哋就话到佢哋嘅感情点培养咧，都系结咗婚之后即系认识咗啦，结咗婚之后先认识嘛。结咗婚之后认识咗啦，咁就大家。就相處啦，咁啊，然後再慢慢培養感情咯。培養到好嘅感情嘅，咁就係一個好嘅結果咯。如果培養唔到嘅，咁咪你又有大家族喎、咁樣，咁咪即係以前啲人可能又會諗二房三房咁樣。咁所以今日能夠即係自由戀愛都係一個好難得。咁但係你講到自由戀愛都要包裝噶。咁而家喺網上面，大家都會可能有多，我識有好多朋友，佢哋都係網上認識自己另一半嘅。咁我哋都有修成正果嘅。咁到而家都仲係好好嘅。係啦，咁因為大家好簡單，即係你喺個喺個 app 嗰度都 tick 曬自己，
1: 同埋
0: 譬如我中意游水嘅，你又 tick 啦；我中意潛水嘅，你又 tick 啦咁樣。跟住我學歷幾多啊 tick 啦，跟住你心目中嘅對象希望佢健談嘅，你又 tick 啦。即跟住有一個就話我係健談嘅，咁你咁啊咁樣就佢就即係配對咗啦咁樣。跟住又 tick 埋啲身形啊各樣，基本上電腦配俾你嘅咧就係你想要嗰個條件嗰個人嚟嘅嚇，咁就睇下自己再相處咁樣啦。咁當然你話而家有啲新嘅方向，咁歐美咧佢哋多咗除咗係講緊會用呢一啲嘅 app 之外啦，門當户對嗰啲當然都係我哋更加耐㗎啦，佢哋唔會㗎啦。咁但係佢哋亦都而家興起咧，就係、是、用呢個我哋已經沒落咗嘅一個嘅 presentation 會經常用呢樣嘢，就係叫 PowerPoint 啊。嚇，係啊，咁佢哋就會有一種叫 PowerPoint 嘅新嘅 dating 方法，即
1: 係
0: 例如我想識嘅新嘅女仔啦咁樣，簡單啲嚟講。咁跟住咧，
1: 整個 PowerPoint 俾你睇，我點樣自我介紹？
0: 咁就有啲 gathering 嘅，有啲 gathering 嘅，咁可能有唔同嘅 party， 例如晨光第一線，跟住風騷發佈人 ，Made in Hong Kong， 咁我哋就一齊有幾組唔同嘅朋友就約出嚟，就大家做一啲叫聯誼活動啦咁樣。咁啊，晨光就想將我 sell 出去，咁於是乎咧，晨光嘅團隊嚟 Vicky 啦，咁就會幫我整一個咧屬於我個人嘅 PowerPoint，
1: 就唔係自己整啦，
0: 唔係自己整，
1: 係人哋點樣睇你呢一個人，
0: 係啦 ，sell 我嘅好處嘅，咁啊幫我整個 PowerPoint， 然後就喺個 gathering 嗰度咧，就大家一齊睇曬大家嘅 PowerPoint， 即係可能我咧。又幫 Vicky 整翻咁樣，跟住可能風騷咧，阿 Ray 咧就幫阿楊楊，去到整一個 PowerPoint， 楊楊就幫阿小強整個 PowerPoint 咁樣，小強又幫阿嘉年做個 PowerPoint 咁樣，即係類似咁樣啦。咁於是乎大家就喺個 gathering 嗰度咧，就大家一齊睇 PowerPoint， 睇下點樣 sell 佢啊，或者睇下每一個人嗰個好處啊咁樣，跟住咧就可以就大家。即系由自己去到互相認識一下，
1: 即系我覺得呢、這個
0: 你一個 PowerPoint 就可能真係認識咗好多人。
1: 同埋我覺得呢個好嘅就係人哋幫你做，人哋去介紹你啊。好多時候自己咧唔知點介紹自己噶，甚至乎你講到自己好好，又會覺得啊係咪真係咁好咧？我自己或者人哋會覺得，你都冇你自己講到咁好咁樣。咁但係從人哋嘅角度咧。咁就係人哋感覺到你係一個點樣嘅人啊嘛，咁我就覺得客觀啲啦，係咪？
0: 係，我覺得都幾好嘅，因為呢個咧就圖文並茂啦，咁喺一啲叫做即係單身人士嘅聚會上面咧，就真係好係 sell 大家噶啦，即係當我哋幾個節目嘅人都仲未婚，又未有女朋友，個個冇男朋友，跟住又單身咁樣，咁所以佢哋就可以將佢哋啲 partner 係咁做，將你嘅優點啦，將你嘅缺點啦。即係佢可能會咁樣 sell 嘅，譬如派人號嘅優點就係太過勤力啦，但係呢唔係太勤力嘅，但係呢個又係佢嘅缺點，就係太勤力啦咁樣嚇，即係佢就將呢啲睇大家點樣包裝，跟住都將佢嘅情史咧就講咗出嚟嘅，例如原來虛構㗎嚇，例如原來以前咧派人號呢個人咧，二台有個女朋友，一台有個女朋友，五台有個女朋友，普通話台又有。

0: 女朋友嚇。英文台都有個女朋友，即係我情事咧就講曬出嚟咁樣，係啦。咁有啲咧就甚至乎就佢哋就話真誠啲啦，咁啊將大家嗰啲黑歷史咧都擺埋出嚟嘅。咁所以喺入邊咧係真係好認識、好透徹啊！一個人好定唔好嘅，唔好嘅可能大家就諗住笑咗佢，啊咁啊，但係亦都認識咗呢個人，亦都冇話針對佢，哇你唔好呢樣嘢喎咁樣。
1: 但係你都要揾一個就係、是真係同你 friend 嘅朋友喎、
0: 啊。
1: 如果可能有一啲只係，我啱啱加入神光嘅咁樣，我點樣
0: sell, 我針對佢，
1: 又或者我點 sell 你咧？
0: 係
1: 啦，因為我都未真係好認識你咁樣。
0: 咁所以佢哋嗰啲咧就真係有好多活動咧，佢哋做嘅時候都係揾咗一班一班一班嘅朋友咁樣去到做嘅。咁、
1: 哦
0: 搞手是哪个呢？那些搞手就是那些在这个 在伦敦的。
1: 那
0: 有一间就是落去喝下夜的地方那些活动的地方啦。那些场所他们就会做这一类的 gathering, 那么跟大家说我们要收集你除了是报名之外呢即係佢哋都買飛嘅，咁但係除咗報名之外咧，就仲會將大家嗰啲 PowerPoint 收埋先，係、啦，然後咧就到你嘅時候咧就行出嚟就 present 啊，另外邊一個咁樣嘅，
1: 好搞笑
0: 咁、所以咧都係幾有趣，同埋個 concept 我覺得都幾得意。咁 at least 我諗住 PowerPoint 都大家工作用啊，
1: 係啊，都應該識用啊，係咪？呢樣嘢都好簡單。
0: 咁佢又用咗喺呢一個 dating 上邊、
1: 嗯，
0: 或者互相識人嘅一啲嘢嘅工作系列上邊咁樣。我覺得呢啲嘅即係新嘅點子點樣 mix and match 咧，都幾有趣嘅。咁啊，唔知道大家會唔會都想試一試啊？香港做一做呢一類型咁樣嘅活動啦。

唔知道咧，喺嗰啲 PowerPoint 上边咧，会唔会都系有啲人讲下假嘢咁？其实应该唔会嘅，因为人哋 sell 你噶嘛。咁所以大家可以谂下，会唔会香港都有机会见得到呢一类型嘅活动啦？好，咁啊，一首嘅作品《不要说风铃》，谢霆锋，早上嘅6:47咯。

0: 人哋 sell 你噶嘛，咁所以大家可以谂下会唔会香港都有机会见得到呢一类型嘅活动啦。好，咁啊一首嘅作品《不要说风铃》，谢霆锋，早上嘅6:47咯，咁啊喺呢个时间亦都会有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不过提提大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酷热天气警告早上嘅时间现已生效。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早晨，早晨，嚟到晨光 KOL 环节，今日化妆师喺度噶，东早晨啦。
0: 早晨。
2: 咁上个星期咧，同你倾咗少少关于眼妆啦，点样化啦，一个基础嘅眼妆。今日咧都想问下你，如果我真系想化一个精致啲嘅眼妆啦，又应该点样做好嗰啲嘅步骤呢？
3: 精致眼妆咧，其实我想讲点样为之精致呢？其实个步骤多，即系代表精致，即系你越细致嘅位置，将个眼妆唔同嘅部分分翻开咯。
2: 嗯，
3: 我见到你有好多问号
2: 嘅嘢。系啊，我大概谂到有几个步骤嘅。
3: 即系应该嗱，你已经将眼影、眼线嘅部分同埋睫毛嘅部分
2: 啊
3: 独立咗先。
2: 系啊，咁呢个一定系独立噶啦。
3: 系啦，咁你要将嗰部分再加多啲工，加多啲程序工作落去咧，你个眼妆就会更加完整，更加精致咯。
2: 嗯，
3: 好多问号啊，而家。
2: 咁系点样做啊？
3: 咁、我逐 part 逐 part 讲先。咁我先最易啦，应讲最易啦。眼影咧，大部分嘅人咧，多数都用单色眼影噶嘛。
2: 系，
3: 即系正常一个好简单嘅。会叠加你可以再加双色或者。三色四色都得㗎，
2: 係啊，
3: 咁所以你越加多啲層次感落去咧，個眼妝個眼影嘅精緻度會加強咗嘅。咁、我先講最基本㗎，咁我講單色嘅大家都識㗎啦，成個眼蓋個眼窩位置咧、眼皮位置咧都用翻單色嘅眼影嘅。咁、正常嚟講，最新手最基本一定係用大地色系啦，即係啡通嘅顏色啦。咁但係你話如果係想高階啲精緻啲嘅，可以用雙色系嘅眼影。即係深淺色嘅對比，咁、當然你越深淺色嘅對比越強烈咧，個妝感會越強。我又唔想講濃字，即係越強咯。即係可能假設最強對比應正常應該係黑白色噶嘛，即係可能你前面用淺銀色、白色啦，再加深黑色喺後面，咁、個對比越強咧，你發覺個妝感會越濃嘅。
2: 咁就煙燻妝噶
3: 咯，類似啦，類似咁講啦，係啦。咁所以可以咁講就係話。如果假設你想做一個精緻啲嘅眼妝嘅話咧，你可以用雙色去做。咁雙色點樣做呢？其實可以用前後色去做。咩叫前後色呢？即係我哋可能將隻眼分開三份啦，係啦。咁我哋將眼尾嘅位置維持一份。
2: 係。
3: 咁眼尾嘅位置咧，會用深色去做。咁前面嗰兩份咧，即係眼蓋、眼影嘅位置啊，前面用淺色去做。
2: 嗯。
3: 咁就最容易啦。咁假設如果雙色可唔可以用？唔前後做咧，可唔可以用上下去做咧？都可以嘅，即係你成個眼皮嘅位置咧，都用單色嘅眼影。咁、可能你睫毛嘅位置啦，或者嗰個顏色嘅邊位咧，用翻淺色。係啦，都好多問號，我見到你。
2: 我知道噶，我平時化妝都係咁化，但我成日都諗點解尾巴就要深啲，前面就要淺啲嘅？
3: 因為我哋应该咁讲，我哋将个视觉效果咧摆咗喺眼尾，即系我将个深色摆咗喺眼尾。咁我哋视觉效果望落去咧，就你发觉哦，那个重点咧就会成个眼型会拉长咗。
2: 哦，令到你只眼放
3: 大。咁所以如果假设你用浅色系嘅眼影摆喺眼尾咧，系冇呢个效果嘅。
2: 哦，
3: 即系你唔会用荧光绿色、青绿色或者系浅蓝色摆眼尾咧，你只眼唔会拉长嘅。相反，你用啲深色系嘅深紫啊、深蓝啊、深啡色啊，摆眼尾嘅位置咧，只眼嘅重点会摆咗后面。咁所以令到嗰个位置会有少少凹陷落去嘅感觉咧，或者个重点摆咗后面咧，你个眼尾就会拉长咗啦。咁所以点解我哋话当转翻去眼线嘅部分啦？咁我哋想放大眼型精致啲啦，咁我哋唔会用浅色系嘅眼线，你唔会见到坊间好多好热哦，我今期热卖浅色眼线不白色咁样唔会噶嘛。系啦，冷笑咗下，咁所以就会用换深色系嘅眼线去做。咁点为之精致嘅眼线嘅部分呢？其实大家都话哦，眼线好容易啫，咁我条眼线咁可能画完之后就只眼放大咗啦，用深色系嘅眼线嘅产品啦。咁但系点样为之精致嘅类别呢？你可以用多过一种产品嘅，即系你可以用眼线笔画完之后呢，你再用眼线液去 on top 喺上面加一层。落去，再加少少粉状嘅产品咧，令到眼线会 keep 得耐好多，襟啲嘅。咁嚟话啲精致眼线啦。咁最尾啦，睫毛部分，咁正常都系夹完睫毛之后就开始搽睫毛膏噶嘛。点为啲精致部分咧？你可以用翻根据翻你自己想要嘅眼型去黐翻你想嗱，我先讲黐咧，黐翻一啲你想 要嘅牙

0: 版型嘅一束束嘅睫毛，
1: 系
0: 或者你可以加强翻个睫毛嘅浓度，令到只眼睛自然得多咯，同埋可以查埋下眼。睫毛的位置咧，隻眼就會更加精靈，即係望落去會見到哦，可能今日你個妝望落去咦都好完整喎，但係點解冇咁精緻呢，就望落去誒，發覺可能個技巧性嘅問題啦。即係如果做足曬將眼妝嘅部分分開三拍，眼影啦、眼線嘅部分啦，同埋睫毛嘅部分，用多啲唔同嘅程序工序。化妝技巧去做咧，隻眼就會更加精緻啦。
1: 嗯，咁所以精緻就代表要多啦。咁但係有時候太多咧，又會累贅喎。
0: 係啦，所以就學適可而止咯，係啦，係啦，點到即止啦。即係我覺得化得靚、精神就最基本最好啦。
1: 嗯，我想問多少少關於眼影部分啦。咁平時咧，我化眉啦都係用深色嘅，頭咧。就淺色嘅，甚至咧會有卧蠶啊！
0: 係而家多咗，而家多咗嘅。誒，頭先漏咗講卧蠶添。
1: 係啊，咁卧蠶咧，卧蠶咧，甚至係用油支筆咁樣去畫佢嘅。咁卧蠶嘅作用又係咩咧？
0: 其實卧蠶作用咧，其實我學師嘅年代咧，其實比較少嘅，真係比較少嘅。咁只不過係最近，我唔係我最近咧，其實呢十年八年都好興噶啦。只不過將卧蠶咧，其實佢形成咗，我自己覺得啫。視覺效果係望落去好似上面有個雙眼皮，下面多個雙眼皮，去令到佢跨住咗隻眼。咁又其實唔係個個都有卧蠶噶嘛。
1: 係咯、啊，有啲人特登畫出嚟，
0: 畫或者做醫美。
1: 但
0: 係
1: 你嘅卧蠶好明顯喎、啊，好清晰喎、啊，你有冇化啊？
0: 冇化。咁但係咧，最緊要係其實卧蠶同眼袋係一線之差嚟嘅。咁所以卧蠶點樣做呢，真係要輕輕微笑，輕輕微笑，千祈唔好畫咗個眼袋出嚟。咁同埋點解咁講？你有個卧蠶咧，其實我先講卧蠶會令到隻眼會更加圓、更加精神嘅。咁、但係其實唔好過分，因為咧坊間好多產品咧係卧蠶筆啊、卧蠶產品啦、啊。咁其實佢畫咗一條線出嚟，哇！可以畫咗個卧蠶一個眼。應該叫卧蠶嗰條痕出嚟，
1: 太明顯啦。
0: 咁同埋其實個對比，假設有啲卧蠶筆係會令，即係畫出嚟係會白白地啊、零零地噶嘛，米米地色咁樣嘅。咁、我就建議可以將個卧蠶個光影可以做多少少，
1: 推開啲。
0: 可以推開啲。咁反而個卧蠶個陰影位置咧，可以 soft 啲、輕鬆啲咯。咁因為你用支筆去畫完卧蠶出嚟咧，其實是一條實色線嚟噶嘛。
1: 係啊。
0: 咁所以你應該輕輕用翻個數據去推翻開卧蠶嗰條深色啡色嘅線咯。
1: 嗯。
0: 主要係有啲難嘅。咁所以我重點我就覺得你不如卧蠶你加少少卧蠶嘅光影俾佢啦，即係有啲白白地、零零地成條咁樣，咁令到隻眼咧就會下面有個卧蠶位置咧，隻眼咧就會好似。精神啲，精靈啲，靈靈啲咁樣咯。
1: 有啲朋友咧，卧蠶下面咧就會加咗條灰灰地嘅線，再突出啲。
0: 個水係，所以咪加啡啡地、灰灰地嘅線咯。
1: 啊！
0: 咁所以我就真係都分享過咧，其實之前應該分享過同聽眾，
1: 啊、
0: 就話有啲朋友仔佢覺得畫得好誇張，我真係見到一個台灣嘅朋友仔。
1: 會啊，同埋我覺得內地嘅妝感咧，卧蠶係重點嚟㗎，
0: 係
1: 啦，一定有㗎。
0: 即係我哋先唔計話上鏡，咪出去影樓嗰啲咧，即係內地好興話幾百蚊、500蚊、1000蚊咁，佢幫你化個妝，好白咁樣，網紅妝我哋叫做係啦，咁風格嚟嘅呢啲。咁所以記住，因為我真係勸過啲身邊嘅朋友，佢畫個卧蠶啦，或者我先唔講上眼妝嘅部分，佢卧蠶妝容或者佢下眼線嘅部分咧，佢下眼睫毛都係畫出嚟嘅。
1: 嗯，
0: 即画咗几条好深色实色嘅下眼睫毛出嚟，我就同佢讲，其实我哋都唔系今日去拍摄啊，即系我哋普通出街影相啫，即系可能倾下偈咁样，唔使画到咁夸张咁样。咁佢就话哦系咩系咩，咁佢就减淡咗啦，即系佢风格转一转，因为可能佢唔知噶嘛。
1: 哦，佢都肯听，佢听得入耳、
0: 因为佢肯影相，佢用嗰啲美图 apps 去影咧，其实好上镜。但你真人見到就真係好誇張，咁、我就講過啊，真係有啲誇張喎！你畫咗三條線出嚟，
1: 即係點樣畫？
0: 佢三條睫毛出嚟，下眼睫毛。
1: O、okay, K， 我知啦，嗰啲有啲字係藝術嘅妝
0: 容。只有個下眼線位置咧，又唔係貼住隻眼，佢係好似包住咗隻眼咁，又留翻空，即係總之你發覺係好誇張嘅妝容咯。咁、所以我就覺得真係頭先都講啦，化妝即係眼妝部分咧太誇張咧，有時究竟適唔適合你嘅場合啦？我覺得點到即止，適可而止，令到隻眼精神咧就可以啦。
1: 嗯，好。咁另外咧就係眼 mascara。就是下眼線咧，有時候我哋頭先都話會化啦、下眼睫毛，但我試過一化咧，佢會甩啦，甩完之後咧，我個眼袋就黑咗啦
0: 。你勾起我一啲嘅感覺就係、有啲朋友話眼線有冇啲好推介啊？

0: 即睫毛膏有冇推介咧？我自己啊，我就好少推介俾人。因為第一樣嘢，每人嘅眼嘅油脂分泌都唔同，咁所以你話其他產品化妝類嘅產品咧，我會推介嘅，即係我哋色調啊、胭脂眼影呢啲，我覺得係 OK 嘅。但係因為始終呢啲比較貼身貼咗一啲我哋眼睛嘅部分咧，唔好講衞生問題，只不過係究竟適唔適合你。因為有啲人話我呢支係極防水嘅眼線筆或者極防水嘅睫毛膏，但係對於某個人唔係。
1: 哦，係啊，即係因人而異嘅。
0: 因人而異，我自己覺得啦，即係大部分可能極防水，可能十個有九個都係嘅，可能有一個咁啱佢唔啱嘅。即係我試過介紹過一兩支俾人，佢話哦都甩喎咁樣。咁其實咁當然你話要極防水嘅，我覺得要因人而異啦。咁頭先回應翻你嘅意思就係點解會甩咧？第一樣嘢就係可能你嘅油脂分泌嘅問題，或者你下眼的位置的油脂分泌多，其實你下眼的粉狀類的產品應該要多一點了。嗯，是的。還有用原極防水的我當你用防水睫毛膏去搽之後呢，你不妨試一下用我自己很慣性的，幫人嚇都是的，不妨用手指輕壓一壓那個睫毛膏和睫毛，輕輕點一點它。
1: 是。
0: 如果真的它乾了之後它還甩呢，其實即係假設咧，因為其實你正常係唔會捽眼噶嘛，即係你化完眼妝都唔會捽眼噶嘛，咁所以其實應該你唔會捽眼嘅情況都唔會甩嘅。但係你 keep 住去眨眼嘅時候，個密度咧，其實可能個睫毛就會掂到你下面嘅卧蚕嗰個位置就會甩啦。
1: 哦，
0: 咁所以叫卧蚕位置，可能你油脂分泌嘅問題啦，所以你正常應該可以搽多少少粉狀嘅產品落去。
1: 好啊，
0: 因為你皮膚油嘅時候，你掂一啲膏狀嘅產品其實係會甩嘅。
1: 係咯，又再甩多啲啦。係啦。所以就用粉會好啲啦。
0: 用粉輕輕卧蚕位置加啲粉嘅產品咧，令到佢不斷要眨眼喐動嘅時候，個下睫毛掂到皮膚都唔會掂到皮膚嘅油脂咁多啦。
1: 明白，好啊，多謝阿東嘅眼妝小貼士，我哋下個星期又再傾過啦。Thank you， 拜拜。
0: 拜拜。
2: 轉頭咧會分途廣播噶啦，晨光第一線將會留翻喺香港電台第二台同你見面，轉頭見咧。
3: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可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伊朗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话，美国今后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又说美军在区内的基地不会回复到以前的状态。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击败伊朗之后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哈塔米批评是胡说八道，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人民的地缘政治资源。另外，據報沙特、阿拉伯、阿聯酋和卡塔爾等美國海灣地區盟友對美國的不滿情緒正是上升，部分國家曾經討論是否繼續允許美國部署大型軍事設施。據報美軍導彈驅逐艦本福爾德號上個月在印太地區執行例行任務期間，發電機故障，在海上停電多日，廚房、廁所、空調等系統一度無法運作。報道引述美軍第七艦隊表示，喬治華盛頓號航母打擊群的一艘巡洋艦期間為本福爾德號提供補給，艦上的電力系統上個月30號恢復，維修工作在今個月初完成，美軍正在調查故障原因。菲律賓持續受到暴雨影響，截至昨日早上增至23人死亡、17人受傷，另外有3個人失蹤。菲律賓國家減災委員會說，超過490萬人受到暴雨影響，重災區包括呂宋島北部、西部和首都大馬尼拉地區，地方政府已經設立幾百個臨時避難中心，安置撤離的民眾。菲律賓近期先後受到熱帶氣旋白海豚和鯨魚以及西南季候風影響，多地持續落暴雨引發

0: 嚴重洪爐和泥石流等。翻嚟本港，浸大表示就有网页声称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被非法入侵的事件，学校知道有关网页内容已经移除，委聘的专业机构继续全面检视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和个人资料的安全状况，如果发现有个人资料外泄将会公布。浸大话已经提醒教职员和学生不要开启来历不明电邮内的连结和附件，同时不要转寄可疑电邮，又说在今次事件中浸大并没有接获任何的索求。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内陆地区，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6: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7: 8月23日星期日下午2:30，奥海城二期地下活动大堂，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用笑声和爱心打通文化隔膜。
6: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8: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点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9: 巨浪涌至，人类的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10: 喺 AI 浪潮底下，
9: 喺科技洪流当中，
10: 身处呢座城市嘅平凡香港人，
9: 各行各业
10: 点样守住自己？面对难以预测嘅挑战。
9: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10: 今晚9:30，
9: 港台电视31。

0: 打辣嘅感觉，或者突然之间落大雨嘅感觉嘅，系啦。好，咁啊，直播室入边有白泉老师伯喺度，
1: 有 Vicky 喺度，
2: 仲有交通组嘅 Jessica 喺度。
1: 早晨 ，Jessica，
0: 当然系
2: 早晨啦、啊，
0: 早晨啦、啊。出边嘅交通情况系点样呢？
2: 好啊，今日先提提大家啦。启福道咧，通往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嘅支路，近住香港邮政大楼咧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咧全线系封闭紧噶，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记得要小心留意啦。而另外咧，喺九龙湾咧有一盏嘅坏交通灯啊，咁位置咧就系喺宏照道同埋启祥道嘅交界。咁咧，大家经过呢一个路段嘅时候咧，都记得要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咁样啦。而封路措施方面啦，提提大家啦，牛头角道咧有水管急收，影响到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嘅快线咧仍然封闭紧。而同时咧，维里道咧都有水管急收噶。咁现时咧去窝打老道近住京士柏。道嘅慢线都系封闭紧，车辆咧唔能够右转入君怡坊，咁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都同样要留意翻现场指示。咁至于咧隧道情况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咁大概就系咁样啦。
1: 明白。咁仲有冇其他交通嘅嘢同我哋讲下咧？
2: 就系、是、咧，大家应该依家都会叫外卖嘅咧，即系叫有车手送外卖到可能屋企门口，又或者去到公司，有冇噶？
0: 我真係少，坦白講，
2: 因為住得遠係嘛？
0: 住得太遠，唔送。
1: 好感恩，我住嗰度嘅村屋係送嘅，
0: 唔送。
1: 所以咧，我真係覺得好開心嘅，我嗰度可以送。
0: 你知道我用嗰啲平台喺屋企撳啦，佢咪有個唔知咩圓圈嗰啲雷達咁嘅嘢嘅，
1: 超出送外賣嘅
0: 冇反應。
1: 超出佢哋送外卖嘅范围嘛，佢会有个通知出咗嚟。
0: 所以我又好少，好少系啦。
2: 系
0: 不过 Vicky 有吓，好多听众都有嘅，系啦。
2: 系啊，咁其实咧，依家咧内地咧，佢哋有一个新嘅政策喎。
0: 嗯。
2: 系啦，咁呢个新政策系乜嘢咧？就系将呢个骑手，即系嗰啲外卖员啊，等红灯嘅时间咧，纳入一个自动延长嘅配送计时系统入边。系、啦，因为原来以前系冇嘅，咁所以咧可能等红灯啊呢啲。即系可能有阵时红灯等得有啲耐啊，而导致到可能迟咗先至送到嗰个外卖咧，咁呢啲都有机会可能会罚钱啊，诸如此类。咁
0: 我知道已经系有啲 app 好好，就系话到如果落大雨会同你讲出边落雨啊，你都要耐心等下咁样，系啊，我都觉得几贴心啊呢、這个。
2: 系啊系啊，咁咧、因为其实点解会咁样呢？之前咧其实已经有一啲嘅可能交通管理嘅部门咧，已经好多次咧喺度叫啲外卖平台咧加强，即系对嗰啲骑手，譬如禁止佢哋闯红灯啊、超速啊、
0: 冲红灯啊，
2: 系啦系啦。咁如果即使佢哋咁样去做咗啦，咁、但系咧啲外卖平台咧都冇乜点嚟到。
0: 哦，
2: 但系咁样系其实好危险噶嘛，冲红灯。
0: 即系感觉上好似就只作劝喻，
2: 系、
0: 就冇乜改善空间咁样。
2: 系啦，咁所以咧政府呢个系苏州嘅政府啊，即系嗰啲嗰边嘅司法部门啦，佢哋就直接咧将呢一个嘅。譬如罰款啊，又或者將呢個規定咧就納入佢哋嘅新政策裏邊啊，係、啦。
0: 咁咧就做，如果我哋叫騎手啦，咁樣即係送外賣。我見嗰個字都好似寫住騎手咁樣。咁如果做騎手呢個工作喺內地嘅話咧，咁可能真係喺即係叫做交通法規上面真係要睇真啲。話咗紅燈就真係紅燈，亦都唔好成日諗住啊！佢而家我去到嗰個位啦，咁啊紅燈喎、咁樣。跟住就扮行人咁樣就喺度過，跟住又變翻做騎手，真係有好多呢啲咁嘅 case 噶、你估冇啊？你冇諗過咩？實有噶。咁嗱，我落車咁，我而家推啦。
1: 但你有咁諗過咧，就應該都會有其他人諗到嘅。
0: 我咁愚昧，我都諗到啦。咁佢哋梗係會想到辦法，去到點樣令到自己慳埋嗰個時間嗰、那個位啦。嚇、咁所以既然有規矩喺度嘅，咁點解有規矩？即係正如點解有法律？是因为在一个社会上面一个人多的地方，咁大家用奉行一个制度的话，大家才可以安居乐业嘛。咁只是在想很多方法呢，就是巧取豪夺的话呢，其实就未必是那么好咯。有规矩就跟咯，大家就开心嘛，公平嘛。
2: 是啊，所以呢就希望这个政策不只是在苏州这个地方，可能呢、世界各地 都有呢一個咁樣嘅政策去保障翻啲外賣員咯。
0: 係啦，又保障外賣員啦，亦都保障道路使用者。其他嘅道路使用者都係即係佢哋自己生命都非常之重要㗎嚇。
2: 冇錯，
0: 係好，唔該曬 Jessica，
1: 唔該曬 Jessica， 都真係㗎。有陣時我哋嗌外賣。

0: 嘅时候咧，我哋都要耐心等待嘅，唔好就觉得啊，点解又成日迟咗啊？我哋要多啲体谅，其实咁样多啲包容，呢个社会就会好多好好多。
1: 唔好净系话落雨，即系要包容佢哋，即系辛苦啲啊，可能诶惊线摊定系点啊？
0: 而家热，
1: 就算天气热，系我都想讲天气热啊。哇！你人哋家嘅車又冇冷氣啊，即係送呢度送嗰度啊，咁有啲甚至乎唔好話騎手啦，有啲可能我哋成日都叫咩步兵啊，
0: 嗯，係啊，自己行
1: 嘅，自己行咁啊，哇！拎住一抽二啦咁樣，你點解唔想拎啊？
0: 係，
1: 因為你覺得辛苦啊嘛，
0: 你都唔出去食咯，係啦，嗌外賣啦，
1: 咁叫人哋拎，咁所以真係要唔該佢哋啊，
0: 係啊，即係講翻聲唔該，
1: 冇錯冇錯冇錯，
0: 咁樣。系啦，希望我哋呢个世界里面，我哋社区嘅里面咧，都可以多啲爱啊吓。咁同大家睇埋咧，今日星期一嘅天气预测啦。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概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以及有狂风雷暴嘅，会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咧都系仍然较大嘅。咁天气咧就会渐转唔稳定。咁出面气温而家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是属于低的水平来的。
1: 咁而家都话叫做热辣辣啦，不过咧好快脆咧都会同雨水咧又做翻多啲朋友啦，系啦，由今日开始，其实慢慢咧都会转到咧就系似乎去到星期五嘅时间啦，咁啊落雨嘅情况咧都会更加明显啦，咁所以大家呢九天嘅时间咧继续留意住天气嘅变化。而家有晨光大学，
2: 晨光大学
3: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4: 早晨早晨啊！今集晨光大学咧，继续有自在社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同我哋分享嘅。周博士早晨，
5: 早晨啊！早晨大家好。
4: 好咁啊，跟周博士学习啦。前排就身心症，近排咧就系、是、想讲一下啲 self coaching。嗱，我知道咧，其实周博士咧近呢四至五年啦，我冇记错，其实喺 self coaching 嗰度咧，都。经常作用英才嘅，或者唔好用桃李满门啦。我知周博士一定会好谦虚讲一啲嘢，真嘅喺香港嘅社会点样做到一个个人成长咧，就往往都有一啲不二法门同埋一啲嘅学习喺当中嘅。所以啦，周博士往后呢几集咧，同我哋讲下 self coaching 嘅嘢，系咪啊，周博士？
5: 是啊，多謝你先。其實我自己就20年前創辦自在社慈善團體啦，即係我哋啱今年係20周年，咁就一路都係用 self coaching 嘅做一個主軸主打嘅。咁我哋嘅夢想咧就係全民 self coach， 即係每個人都學一啲好簡單一啲心理學啊、輔導學，最基本最基本嘅，令到我哋面對困難、衝擊、挑戰嘅時候咧，識自我當下轉念啊，即係唔好咁執着啊，識得可以放下。即當我哋能夠調整自己嘅情緒，甚至轉化自己某一啲負面嘅信念或者執念嘅時候咧，我相信家庭暴力可能減少啦，或者離婚率會減少啦，即係人與人嘅情緒勒索、情緒暴力都會減少啦，甚至即係各類型嘅暴力悲劇都會減少。咁呢個係我哋嘅夢想嚟嘅，咁所以咧就好開心啊，係可以同阿 O 喺呢度，我哋會連續幾集咧講呢個我哋叫 self coaching， 即係 coach 係教練學啦，即係點樣做自己生命嘅生命嘅教练咧，咁我哋都会同大家讲啲生活嘅小 tips 嘅，好嘛？
4: 咁啊，今日嘅生活嘅事例咧，周博士就叫我创作咗一啲啦。其实讲话创作啦，其实耳濡目染都系身边自己成长旁边嘅一啲朋友仔嘅一啲缩影嚟嘅。咁啊，话说有啲夫妇啦，咁啊一定会啊为到小朋友第时嘅升学啊，或者教育嘅方向啊，或者点样教小朋友啊，经常嘈交，系为咗个小朋友咧嘈交嘈到。离婚咁滞啊吓，咁头先回应翻周博士讲嗰段 opening 嘅时候都有讲话，喂，希望透过 self coaching 咧减少离婚率，我都觉得啱噶。有阵时其实理念唔同啫嘛，但系未至于因为教小朋友理念唔同而要离婚，入边实有好多嘅问题喺当中嘅。咁但系点样做好自己先呢？你当你做好自己，你再去。对应翻段关系，或者喺个教小朋友嗰度又会多啲嘅沟通，或者多啲嘅叫做信息量喺当中咯。咁啊，周博士交俾你讲啊，好嘛？
5: 好好啊，阿欧，你提呢个好生活化嘅例子啊。父母好多时都因为子女嘅升学啊、行为啊、学业啊各方面会有一啲唔同嘅睇法，甚至嗌交。咁点处理咧？嗱，从 self coach 角度咧，三个层次。第一就系我同仔女嘅关系，第二个就我同伴侣。 嘅關係。

0: 三就我同我自己嘅關係。咁呢個呢，我43個層次都講少少下。第一呢，就講我同我仔女嘅關係啦。咁我第一樣好重要啦，無論我係爸爸或者媽媽，假設仔女做啲決定我唔認同嘅，或者我同我伴侶，即係我老公或者老婆有唔認同嘅，咁我先問自己一個問題先。喺呢個課題上面，個主角係邊個先？最重要係邊個人先？係咪？歐你覺得點呀？即係當我同我老公老婆嗌交，为咗阿仔或者阿女嘅升学问题，你觉得最重要嗰个人系边个？
1: 系小朋友啊，系咪啊？
0: 系非常好，我非常认同啦。因为好多时咧，我哋放大咗我，我为你好，我做咁多都系为你啊！我赚钱几十年，你知唔知我几辛苦啊？即系我哋好多时会，我哋叫投射啊，大家听得多都熟啦吓。所以我哋即系停一停先，问一问自己，喂喂，喺呢个关系上边，喺件事件上边，譬如阿仔升学，或者去唔去外国读书，转唔转咩名校，或者转唔转某一间补习社，或者咩咩嘢等等啦，即系可唔可以参加课外活动，诸如此类。最重要是邊個先？阿仔先是主角啊嘛，或者阿女先是主角啊嘛。咁所以首先放輕我的期望、我的睇法、我覺得絕對的真相，呢、這個只是我個人的睇法嚟嘅啫。甚至可能我投射咗我自己40年前我做小朋友的時候，我自己一啲不圓滿的經歷，或者我自己孤芳自賞、一廂情願的慾望投射咗喺阿仔或者阿女身上，即係啱我的未必啱我的女嘅，個世界變曬咯。咁所以第一件事問自己。我的需要定你的需要，當話你不可以 去旅行，你不可以出國，或者你一定要去旅行，你一定要去外國，咩都好啦。問者，依個我需要定佢嘅需要，咁、那個答案好簡單啦。我想知道，即係我係想阿仔聽我話，還是我想阿仔成為一個能夠為自己生命負責任嘅人？呢、這個我大膽講，我都可能係做家長最重要、最重要嘅第一個問題。或者最重要的任務，甚至是使命，就是不是你要做一個偉大家長，而是我有沒有能力，或者我是不是可以陪伴子女，讓這個子女成為一個懂得為他人生所有的行為、所有的決定負責任的人。如果能夠這樣的時候呢，其實父母差不多是光榮隱退的，即是功德無量，即是飲到杯落，老闆，即我怎知道人生我小朋友遇到啲咩啫？即係無窮盡噶嘛，佢嘅衝擊係佢聽我話望噶嘛，係嘛？最重要因為佢嘅挑戰唔係我的挑戰啊嘛，所以如果用心靈嘅角度嚟講，就唔好攞你個仔女嗰份考試卷嚟答，你做好你自己嗰份考試卷。做父母有自己嘅課題，有自己嘅挑戰，唔好以為即係我為你好，我愛你，幫阿仔決定咗就一定為佢好。有時係難聽啲講害咗佢嘅，甚至阿仔會抱怨嘅，即係。我當初不想讀理科嘅，就係你逼我，就係老豆。我而家咪係咁讀理科，但我都唔適合。我中意食文科嘅，咁佢痛苦幾十年啦。即其實冇必要咁樣做咯。所以第一個問題就係、是，作為父母，我一定係愛父母嘅，呢、這個唔使講，即天下父母心啊，一定我好尊敬父母嘅，同時愛唔係大曬嘅，有時我係麻木嘅，有時我係投射嘅，有時我係溺愛嘅。所以第一件事講 self coaching 自我啟導。點幫自己？當我幫到自己，就幫到身邊嘅。第一件事就先問我依個想法、我依個念頭，或者我依個態度。阿仔，你唔可以咁啊！你一定要點點點嘅時候，我出發點係啲乜嘢？或者依個我需要定佢需要？可以再問多條嘅，即係嚴厲多少少，就係當我咁講嘅時候，阿仔收到我嘅愛，還是收到壓力先？要問自己一條咁嘅問題，呢、這個好重要嘅。你可能控出於我不斷同佢講15分鐘，但阿仔或者阿女已經覺得好反感，即係覺得唉、哎，老豆你收聲啊你，世界唔同曬啦嚇。咁我呢個位置我停一停先，好嘛？我陣間再講後面嗰兩個層次啊，就係同伴侶同埋同自己。咁但係呢個我覺得係最重要第一樣嘢要講要喺我哋，所以我鼓勵大家，特別而家社會面對咁多挑戰，整個世界都係啦嚇。我哋每日都好值得有幾分鐘嘅 me time、quality time， 即係自己獨處安靜有質素，哪怕係一兩分鐘都好啊。我自己都是的，嗱真的，我自己譬如搭車，反正冇咩特別，除了碌手機，我很喜歡一個動作，放鬆坐直，眯埋眼，坐喺地鐵，坐喺巴士，隻手掂一掂胸口，俾自己靜可能幾秒鐘嘅啫，我就 feel 到啊，原來我緊張，咦，原來我有啲擔心，咦，原來我有啲不安，等等等等，即係我稍微平和少少啊，或者同自己再和解少少啊。真係愛自我慈悲多一小點嚇，身心健康都好㗎。我哋上個月講好多身心症啊，所以依個第一件事啊。

0: 如果 OK， 我講第二個部分好嘛，就同伴侶、
1: 啊、
0: OK 係嘛？好好嗱，好、嗯、重要啦。嗱，呢個家庭即係呢個老公、呢個老婆係我哋儲，即係我哋同佢結婚係我哋選擇嚟嘅。所以我有時覺得好悲哀，即係我自己二十年大量做一啲夫妻嘅轉化啦，即係療愈嘅工作啦，其實好傷感嘅，真係真心好傷感。但係都係我最激情去做、最 passion 最想做，因為。好悲哀嘅，曾經大家相愛，好想一生一世咁啊走入即係婚姻嘅殿堂咁啊一齊結婚咁樣，即係而結局好多，我遇好多到離婚或者反面嘅時候係話好憎恨對方，直頭好憎恨，即係嗰種憎恨嘅情緒咧，話我望住我自己都心寒啊，可以咁講嚇。咁所以我希望呢一段都講少 tips 啊嚇，特別如果你而家有伴侶，無論係咪結婚。就算你至少有一個穩定的伴侶，即是我好想講就是我先講第一個最重要的原則先，如果我們自己渴望我的伴侶，無論是不是老公老婆或者男女朋友，如果我很渴望我的伴侶滿足我的需要，滿足我的期望，那這段關係最終會出事，或者很多張力，或者不斷嗌交的機會是高的是高的，第一件事，因為人世間冇人可以滿足曬我所有嘅需要，滿足曬我所有嘅期望嚟嘅。佢係一個獨立嘅生命嚟嘅，即係我唔可能有一個人係完全滿足曬我的期望。而呢個亦都係一個比較自我中心嘅期望嚟嘅。所以我哋恩愛之名咧，就話我愛你，我為你做咁多嘢，所以你要點？咁樣嘢其實好暴力嘅，其實好惡、好霸道啊，即係令人唔舒服嘅。就算你真係。真係好愛對方，為對方做好多嘢。真正嘅愛唔係咁嘅。我成日都講 ，to love you is to set you free。愛係讓人收到愛、收到尊重、收到自由、收到關心、收到重視，而唔係操控。好多時候我哋恩愛之名都係操控。咁所以第一件事，試下如果你而家有一個穩定嘅伴侶關係，唔好期即係或者放低，至少放輕啊，唔敢話放低曬，放輕呢種。我要你滿足曬我嘅需要同期望呢個想法先。相反咁可以點咧？嗱，提一個好唔同嘅維度啊，試一試聽，就喺我聽下 O 覺得點。如果我而家是我嘅伴侶，為我喺個修行路上，人生係一個即係提升嘅旅程嚟嘅，一個成長嘅旅程嚟，一個身心靈提升嘅，一個修行路上嘅夥伴，佢係我靈魂大學院嘅同學仔嚟嘅。即係我哋嚟到個世界嘅目的咧，令到我嘅心靈更加乾淨、更加潔淨、更加美麗。到我離開世界嗰日，我嘅靈魂、我嘅心靈，比我嚟呢個世界嘅時候更加乾淨、更加純粹、更加有愛、更加愛自己、更加愛其他人。即係如果我哋咁睇嘅時候咧，我同我伴侶關係就算嗌交都係好事嚟喎。嗌交咪睇自己咯，咪睇下有啲咩嘢？點解我咁憤怒咧？點解我咁怒氣咧？點解我想喐我老婆咧？點解我想揼我老公咧？即係佢有佢嘅責任，但會唔會我都有我執著咧？嗱，所以如果我哋唔由一個自我中心，要對方滿足我，去到我哋一起成長，帶住一種一起心靈成長嘅心態咧，我諗個關係就好唔同。嗱，喺回應阿 O， 你淨係講點教仔女，即係依個我停一停先，睇下 O， 因為我提咗個好大嘅概念出嚟嚇，我睇下 O 有冇回應先，好嘛？
1: 我都非常認同周博士個睇法嘅，即係講緊如果大家有睇嗰部電影《靈魂奇遇記》啊，即係其實都同周博士喺環節講咗幾多次，其實個靈魂要不斷成長，點解成日話哇心靈伴侶、心靈伴侶嘅，即係有啲伴侶就淨係財富伴侶嚟嘅，有啲就可以即係同你共患難，甚或乎真係可以。有灵魂的沟通在当中，最 top level top tier 的啲伴侣啦，但系头先周博士都讲咗话要一起进步，就算是有阵时好嬲，就算你都会想到自己先咯，点样可以优化自己做更好的自己咯？估计系咁样睇啦，系咪啊，周博士？
0: 好好啊，多谢我你讲灵魂奇遇记，其实系啊，而家呢几年呢十几年咧，主流媒体都好多好多呢方面唔同嘅方式啊，即系音乐啊、电影啊、小说啊等等等，让我哋睇到每个相遇都有佢价值。就算你好憎佢，你觉得佢伤害你咧，从灵性嘅角度、心灵嘅角度，唔一定系坏事嚟噶。有时我哋受一啲伤害，个心灵先有真正嘅突破、真正嘅成长嘅。即系好多伟人能够哇大突破，前面都系经过好黑暗嘅黑夜嘅吓。咁所以我哋唔系想有悲惨，但系当你如果你遇到啲唔开心嘅事，唔好净系悲惨啊，唔好净系停留喺受害者嘅位置啊。即系我有受伤害嘅感受，有受伤害嘅经历，唔表示我系受害者。即前面是经历受害者一个字。

0: 身認同，相反你善用每個挫敗，唔好白白咁痛。好，嗱，翻翻嚟啦，就你正系讲翻个教仔女嘅情况啦。我呢度要简单讲一讲啦，因为时间我见到有限啦吓。就系、是、几个好简单原则。你譬如我假设我同我老婆嗌交，关于阿仔嘅升学啦，试下基本功，先欣赏后回应，先跟后带。咩意思呢？就系、是、哪怕我完全唔认同阿老婆嘅睇法，譬如老婆觉得一定要去送去边度读书，佢先至可以点样，一定要去点样。咁我就算我完全唔同意，好简单，就同老婆讲啦。老婆，我感受到你对阿仔嘅爱，我收到你做一切都系为阿仔好嘅，我好多谢你，你为阿仔付，你为屋企付出咗好多，我好多谢你，我感受到。同时，我个人觉得当咁做嘅时候呢，我睇到有两个危机，第一系点点点，第二系点点点。所以如果我哋暂时咁做，而系咁样咁，老婆你觉得点？嗱，呢段已经讲晒噶啦，就系先欣赏，先具体欣赏。嗱，我唔认同老婆嘅行为噶，假设啦吓，但我先欣赏佢个我唔认同嘅行为背后，佢都有佢嘅正向出发点 ，positive intention。我充分认同咗佢个行为背后嘅正向出发点先，认同完之后咧，我用提问嘅方式去提问，如果咁样咁样咁样咁。老婆或者老公，你觉得点？咁大家就有沟通嘅空间，件事就会有出路。好嘛？呢个位阿 O 觉得点啊？
1: 我非常之认同啊，周博士。其实呢个方法如果多练习咧，你会做得更好咯。即系 self coaching 第一堂去学，你唔好一听咗就觉得哇，我可以啦，掌握天下秘技。你一定要系用年与日去累积经验，去实践。去坚持咁样做，你先会收到一个果效出嚟咯。周博士，交俾你做埋个 round up 好嘛？唔该。
0: 系啊系啊，你讲得好，系需要持续练习，持续练习。所以未来几集我都继续分享呢个话题嘅吓。咁最后啦，我做个总结啦，就系、是、我正系讲咗，第一处理我同阿仔女嘅关系啦，第二我同我伴侣关系啦，我同我自己嘅关系啦。嗱，时间有限，我即系最后五十秒去讲，听自己同自己讲一句说话 ，I could be all wrong。大聲講出嚟，我可能係錯嘅，甚至可能係錯曬。I could be all wrong。嗱，唔係踩自己，唔係批評自己，而係謙卑、謙卑再謙卑，即係多啲提醒自己。當我逼我老婆點，當我逼阿女啊、逼阿仔點嘅時候咧，睇一睇自己 ，hold 住，慢慢嚟。華山華山，我可能係錯啊！我即係我意思，我都可能有偏見，我都可能有盲點，我都可能有執著。我聽下對方先啦。甚至我覺得係絕對真理嘅，我試下用一個發問嘅方式問下對方覺得點啊？嗱，如果能夠咁咧，我相信家庭關係會好唔一樣啊，好嘛？嗱，未來幾集我哋會再更加多呢啲生活嘅例子，咁阿歐又會提一啲好有趣嘅事例，我哋一齊學習 self coaching 好嘛？
1: 好啊，唔該曬周博士，咁啊，下集再同你傾偈，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14岁少年涉嫌在屋企虐待受托照顾的猫只致死被捕。据了解，警方上星期一接获深水埗一间兽医诊所的兽医报案，话被捕人带同一只8个月大的灰白色长毛起司猫求医。经检查之后，发现猫只的口和鼻有血迹，全身湿透和腹部积水，其后证实死亡。兽医怀疑猫只曾经遭到残酷对待。消息话，警方调查后发现，有关猫只属于被捕人的同学，因为同学暂时离港，而交由被捕人代为照顾。被捕人早前曾经在长沙湾寓所内掌掴和踢向猫只，警方以涉嫌残酷对待动物拉咗嗰个少年。案件交由深水埗警区刑事调查支援小队第二队跟进。一批越境進入西班牙北非非地休達的移民舉行集會，希望西班牙當局提供庇護，不要將他們遣返摩洛哥。有集會人士說，越境進入休達以來，被執法人員禁止前往市中心，只能夠棲身海邊，環境欠佳。休達醫療部門負責人說，當地開始爆發傳染病，涉及暴力事件的受傷個案都有增加趨勢，但是當地醫療資源非常緊張，批評中央政府反應不夠快。西班牙衛生大臣加西亞承認當地醫療服務面對一定壓力，但是強調當地居民面對的風險

0: 仍然相对低。希腊首都雅典附近一个岛聚发生山火，最少两死九伤，岛上大约九十人需要撤离。希腊消防部门说，位于雅典以西大约二十公里的萨拉米斯岛星期日下午有两处地点起火，火势在强风下迅速蔓延，海岸警卫队出动船只协助岛上的居民和游客撤离。消防部门出动过百人、几十架消防车和消防飞机参与灭火，并在怀疑最先起火的地点发现两具遗体，另外有九个人烧伤送院。当局正调查起火原因，不排除与高温天气有关。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喺九龙湾咧有一盏嘅坏交通灯，咁位置咧就喺宏照道同埋启祥道嘅交界，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啦。就系喺九龙湾嘅宏照道同埋启祥道咧，由于有交通灯失灵，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咧，较早前启福道通往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嘅支路，近住香港邮政大楼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咁一带咧仲有少少嘅多车。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啦比较车多，现时车龙咧就去到红桥。最后封路措施方面啦，提提大家啦，喺卫理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影响到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嘅，车辆咧唔能够右转入君怡峰，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劳工处举办机遇汇聚中高龄招聘会，
7: 我知8月20和21号在旺角物花省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6: 你点知嘅？
7: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8: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9: 由沈玉洁饰演的夏书，年轻律师，在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8: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晨，早晨啊！7:37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早晨，小白。
1: 早晨好。
0: 喂，咁咪讲下慈善盾啦，或者叫社区盾啦，而家咁啊，算系英超第一场波啦。咁曼城就输波喎，要。
1: 哎呀，
0: 系啊，都输三粒都几多，其实都几唔够。几估唔到对住阿仙奴一粒都入唔翻吓，
1: 会唔会系即系社区盾
0: 流力系嘛？
1: 系啦，
0: 大家都流力啊，因为社区盾咧系个魔咒嚟啊，你攞咗社区盾就代表咧未必攞到英超冠军。
1: 咁佢输其实都系 OK 嘅，会唔会咁啊？即系作为球迷嘅话，
0: 系啊。
1: 可能真係得啖息，不過就叫做有少少警號啦。咁但係其實個心入面就暗起喎。
0: 喂，但我見到佢哋變陣喎，要馬利斯卡好似唔係好識帶隊曼城咁樣。嗱，暫時睇第一場啦，我覺得咧輸波唔緊要啊，但係咧你點都會，因為好早已經輸到2-0㗎啦。跟住下半場出嚟入埋第三粒啦，又澳隊入埋第三粒啦，入埋嘅時候其實我以為啊。曼城咧点都会攞翻一球面子球啦，系咪先？咁但系都完全系放弃比赛嘅状态咯，呢个都系我自己有少少诧异嘅喺个成个比赛入边。咁当然啦，即系阿仙奴发挥得好，但系其实阿仙奴都唔系全副添嘅，即系大家都系派副。苦苦地嘅選，即係譬如講緊呢個力勤懷斯又冇出場啦，咁啊，甚或乎拆卡仔都係叫做後半段先出場。但係反觀咧，呢個曼城咧，其實副添上陣，
1: 哦、
0: 即係講緊咧，連佢新簽翻嚟嘅億元先生咧，安達臣啊，即係依家英超轉會最貴啊，喺諾迪咸森林買翻嚟嗰個位啦。其实出场咧都好似引咗型咁样啦，咁所以都真系好多曼城嘅球迷咧都唔系好收货，即系大家都想避开个魔咒或者即系想攞到联赛冠军，所以唔系好想攞慈善盾或者叫社区盾啦。咁但系咧个问题出现咗就系、是、你唔想攞还唔想攞，你可以输3-2或者3-1，即系等啲球迷都觉得喂有啲嘢睇嘅，其实唔失望嘅，让住你阿仙奴。但系琴日就3-0完胜咧就。好多曼城球迷都有啲嬲嬲咁樣咯，
1: 即係可能有2-1咁樣，起碼你有入波啊，
0: 係啊係啊，
1: 有入波抽遠噶。因为有入波咧，就即系知道你锋线其实有啲乜嘢嘅叫底蕴喺入边啊，是做到个节奏啊，系咪把握到机会啊？咁但系如果你即系输三球嘅话，其实对好多人都个心入边有个疑问。同埋咧，我谂最怕嘅一样嘢系咩呢？就系连埋本身曼城嘅球员，佢哋自己都会失去咗个信心。
0: 系啊，觉得喂，咁、這個、
1: 我哋咁强咁贵嘅人，
0: 系啊，
1: 突然间一球都入唔到，发生咩事咧？咁啊，又会唔会陷入咗个即系叫入唔到波嘅方喺入边咧？
0: 系啊，或者直情系。喺冬季轉會窗直情走添啊！咁當然夏蘭特冇得走啦，份合約去到2030幾年啦，仲有8年嘅合約。但係調翻轉頭，其實琴日咧全部都係派曬正選噶，講緊菲爾科頓係有出場噶，道古啊有出場噶，跟住講緊夏蘭特都係有出場噶。當拿龍馬最緊要係即係依家被譽為神龍之中嘅神龍啊！当拿龙马竟然俾阿仙奴疯狂入三球，有冇搞错啊？即系呢个几估唔到出现嘅一件现象嚟咯。咁但系即系我唔系作为闯迷暗喜，我只系觉得吓。理论上你曼城应该富如顽抗，应该有少少嘢睇得到，点不知又冇乜嘢睇。但系咧，阿仙奴都唔系睇得好噶，啲热身赛咧全部差唔多输得嘅都输咗，和嘅都和咗噶。其实两队都系知半唔知半嘅
1: 啫。咁啊，真系弊家伙啦。咁啊，如果真系继续咁样即系开咗联赛嘅话咧，
0: 系
1: 你啲联赛都开噶啦，系咪先？系啦。咁如果都仲系抱住呢一个咁样嘅叫战绩嘅话咧，开头你失咗啲分，咁啊后边。真係嗰一兩分就係最緊要嘅，咁可唔可以即係快啲回魂呢？咁都唔知啊。咁除咗有呢一場嘅叫做社區盾之外咧，其實而家都有好多唔同嘅熱身賽嘅。咁當然你話香港即係上個禮拜定係上兩個禮拜嗰幾場波咧，其實對好多球隊嚟講都係當熱身賽咁踢啦。咁而家唔單止淨係香港啊，甚至乎譬如喺波蘭都有熱身賽，AC 米蘭對曼聯啦。咁今次就有趣啦。咁啊，見到咧就復仇啊！咁點解復仇咧？即係曼聯嘅前主帥啊，係啦。咁啊，今次咧就對住咧而家呢一隊嘅曼聯啦。咁啊，AC 米蘭就贏咗曼聯嘅。咁當然你話即係4-2嘅戰績啦，我覺得4-2咧都好睇啲，即係起碼你有入波
0: 嚇，
1: 有入波可能你有啲位你後防你試緊其他新嘅後邊嘅走位又好，或者係咪試緊唔同嘅陣法都好。咁你輸波就冇辦法。咁熱身賽呢啲位咧就可以俾大家。即係有個用。

0: 让道喺度啊，
1: 系
0: 啊，咁但系如果你输太多都唔好啦，咁啊今次就见到卡皮克啦，用到大队啦，咁啊会唔会有即系喺嚟紧联赛嘅时候咧，就好似上季咁，上季成绩好亮丽啊，
1: 系啊，
0: 佢虽然系叫做即系半途入家嘅啫，咁但系佢亦都系即系叫做英超几大主帅之一，而家变咗，因为
1: 好啊，其实
0: 佢胜率好高啊，卡皮克，
1: 上年真系靠卡皮克帮曼回重修正轨啦，咁最后仲可以踢埋欧洲赛啦，将车仔不走喺欧洲赛嘅行列啦，咁所以我都几欣赏，我觉得卡皮克都系适用人嘅领队嚟啊，同埋即系喺曼联个系统出嚟咧，即系起码曼联啲球迷咧，即系赢输咧冇咁叫佢即刻落台咯，因为你始终同一个系统出嚟咧，当一间学校嘅校友啦，你点都俾半年至到一年时间佢去适应啊，以至即系大家有个容忍度啊，即系个胜负欲系有噶啦。边个球迷或者边个球队高层唔想场场赢波啊？咁但系当输波输一场 OK， 输两场 OK， 输三场，好多球迷咧，特别英超咧，已经叫落台噶啦，连输三场已经觉得个领队要执包袱噶啦。咁我唔系咁样觉得咯。你教波好似投资咁样，你系咪今日买完只股票，听日升？冇可能发生噶。有偶一为之咯。但系你做一个长线嘅投资，或者要重整球队，即系或者重新建立佢球队，你应该俾多少少时间卡域克咯。即系我自己系咁睇法啦。
0: 啱噶，系啊，你俾多少时间佢。咁另外。佢哋而家又未开新嘅联赛啦，咁到底个成绩会点呢？其实都几瞩目嘅，因为大家有期望呢，其实亦都系好危险嘅，因为一有期望呢就容易引起一啲反对嘅声音，因为当即系不似预期嘅时候呢，咁就麻烦啦，咁所以
1: 车路士今年呢乜嘢都唔使踢欧洲赛呢，有人讲过呢车路士今年夺冠呢呼声
0: 好
1: 高，因为佢单线作赛啊嘛，净系好 focus， 净系中意英超，其他乜嘢嘅比赛咧都唔需要去打啦。咁啊，板凳深度唔使太深啊，因为净系打英超啫嘛。双停轮换唔使太惊啊，因为伤完之后仲有后备球员可以复出啦，仲可以咧俾领队咧有好多时间去点咧布局，应付咩咧礼拜六日嘅比赛
0: 系啦。
1: 最多都系踢下嗰啲联赛杯啊，即系英格兰足总杯咧。咁我估计，
0: 主力留翻喺英格兰啦，佢
1: 系啊，即系英超啦，主力即系所有都系踢晒英格兰嘅嘢啦，咁样
0: 唔使周围走啊。
1: 你点睇咧？如果专心，
0: 周居劳顿都唔使。喂，咁呢样嘢就梗系好啦。咁系唯独是呢样嘢系点咧？都几期待睇嘅，就系到底今季啊，喺英超即系车路士呢队球队上面咧。佢哋即係球迷同埋球員或者球員同球員之間，會唔會仲有啲世界盃餘波喺度啊？呢一個問題啫，大家都知道佢入邊啦。咁啊嗱，譬如咁講啦，安素費南迪斯大家都知道啦，即係佢即係都辣啊，係辣慶咗好多唔同嘅英超球迷。但相對嚟講，同樣都係車路士嘅球員啊，嗱羅渣士咁講啦，就好受歡迎。
1: 係啊，
0: 係啦。即系两个其实困埋一齐嘅时候，即系大家一个我好中意，一个好唔中意。
1: 系会唔会入到场啊？俾人靴咧，咁啊呢个就不得而知啦。但系即系世界杯嘅情义结咧，应该去到季中咧，点都放低噶啦。
0: 要啦，要啦，系啊。
1: 但系安素啊，传紧啦吓，曼城想买嘅，因为曼城琴日睇嗰场波，觉得唔系好够兵源啦。咁啊，特别冇咗洛迪啦，洛迪系好重要一个串联嚟嘅。即系
0: 原本安素就话其实会过到皇马嘅，
1: 系啦。
0: 不过就唔知系咪世界杯风波就停咗啦呢件事。
1: 即系有阵时传咧，就俾自己挂高一口价啦。你见云尼素斯都系咁啊，传到咁劲去阿仙奴，最后咪系翻皇马。咁啊，基亚尼树啊，原来翻曼城。
0: 哦、
1: 即系爱华顿踢完一年之后，即系爱借爱华顿之后咧，就翻去曼城。咁睇下曼城系咪真系适用基亚利殊啦？咁啊，基亚利殊其实上年我都有好留意呢位好似周柏豪嘅靓仔球星啦、
0: 啊。
1: 其实讲紧即系我记得系英超八月嘅最佳球员嚟嘅，跟住就受伤。咁樣受傷咧，跟住又冇得出場，跟住咧原先有諗過咧，英格蘭國家隊咧有機會叫做召埋呢個基亞利殊入埋去踢世界盃噶嘛，咁啊又冇得踢啦，咁所以即係基亞利殊都要為到自己嘅前程去諗一諗啊，究竟點樣咧？係咪原地收裂咧？定還是係仲可以喺曼城踢出輝煌嘅時光咧？呢、這個都真係要考量啊。
0: 係啊，咁另外仲有一隊球隊，如果大家今季嚟講可以有試 下睇一睇佢會唔會咧就即係重整旗鼓啦，就係、是、熱刺。咁、熱刺咧就賽前嘅即係熱身賽咧，其實就四勝二和。

0: 係幾好喎、
1: 啊，算係唔錯噶，係啊係啊，算係唔錯噶。咁可唔可以將呢一股嘅叫做氣勢啊帶埋落去英超嗱？如果帶到嘅話咧？佢隨時又上翻上去，即係佢哋最多一隊球隊係要揾到個節奏啊，揾、到節奏咁就可以打翻上嚟啦。咁啊，都期待今季英超啊。
0: 咁啊，主要角度同小華講下呢一個啦，瑤瑤世界大賽，我唔知你有冇睇啲短視頻啊，或者有啲 video
1: 有見過。
0: 哇，好犀利！我哋香港人嚟噶，咁啊，勇夺40岁以上嘅自由花式项目啦。讲紧呢位朋友咧，元老级嘅摇摇运动员啊，叫做廖文琪啦。咁啊，8月15号咧就喺日本路基路啊举行嘅世界摇摇大赛啦。哇！我都睇到佢搖搖嘅技法咧，我真係覺得好勁啊！嗱，我同你細個都有玩搖搖啦，
1: 都係好嗰種咧，係反地心吸力嘅感覺嘅、
0: 啊。行雲流水，佢配合埋後邊嗰只動漫歌啦，
1: 啊、
0: 即嗰只歌，我記得都係唔知邊一部動漫嘅主題曲啊！一陣咪後阿小白講翻俾我聽，跟住咧佢嘅演出咧係行雲流水啊，好似攞住嗰兩個搖搖，好似流星錘咁，飛飛飛飛飛飛飛咁樣，
1: 血滴子咁飛嚟飛去
0: 啊！哇，真係好勁喎！我哋细个玩摇摇，
1: 点练嘅咧？
0: 玩嚟玩去都系有个三角形咧，跟住过桥咁样，好似千秋咁样揈下揈下。
1: 啊、
0: 我估你都识啦呢一招。
1: 我最犀利嗰招就系、是放狗嗰招。
0: 哦，系啦系啦系啦，即系有几招呢啲
1: 摆喺个地下度攞，跟住拉翻上嚟，已经极限嚟啦。
0: 即系你呢个放狗嗰招啦，同埋我嗰个 triangle 啊，即系整个三角形，攞两只手指抹开条绳，跟住等个摇摇喺中间揈嚟揈去咁样咧。即系呢啲都系一啲经典嘅场口嚟啊！我记得咧，细个第一二个摇摇咧，都系咧买嗰个有气嗰个饮品啊。
1: 嗰阵时送啦，
0: 红色嗰啲饮品，草过染噶咩送啊，好俾心机做噶，一日饮几罐先得噶，先可以储到一个摇摇翻嚟啦。咁嗰阵时又珍而重之去玩啦。啊，估唔到时至今日咧，即系呢啲真系集体回忆嚟啊！玩摇摇呢，
1: 成为世界冠军。
0: 系啊，你啲小朋友有冇都玩下摇摇咧？
1: 都系
0: 过继咗你个摇摇俾佢，
1: 向下咁样嘅咋？
0: 系啊，但系呢啲真系好
1: 有咧。喂，对我嚟讲，向上向下，有啲人都唔得噶嘛，唔识噶嘛，
0: 系啊系啊，
1: 攞唔到道力咁样拉翻上去噶嘛。
0: 系啊，真系好犀利。即系有机会咧，真系请下呢啲朋友仔上嚟访问咧，倾下偈啊，话俾广大嘅听众朋友听啊，究竟玩摇摇玩得咁叻，究竟每一日练习几多咧？而系咪需要练习啲微肌肉，譬如手指嘅力度啊、手臂嘅力度啊、节奏感啊？
1: 我最想知道就系佢哋嗰个摇摇咧，即系我哋有阵时一下推咗出去，佢咪会自己嘅自转嘅。咁啊，自转嘅时候，一般嗰啲摇摇其实个自转可能都有个时限，譬如我可能10秒咁啊会自己停啦。
0: 系啊，
1: 佢哋嗰啲叫做即系世界级嘅摇摇咧，系咪一转嘅时候就唔会停，定还是都系要好似上年咁继续上去嘅咧？
0: 系啊，呢个就真系唔知道。
1: 即系嗰个系机械性方面嗰个摇摇，
0: 同埋佢个摇摇咧系咪贵啲嘅咧？我想问下呢啲即系专业级嘅摇摇，同我哋
1: 会唔会系咪一定要帮自己去到即系摆嗰啲叫咩啊？灯仔喺度。等我摇一转嘅时候咧，就有啲夜光嘅感觉。
0: 系啦，真系
1: 好睇啊！
0: 要如果有机会，真系试下喺 IG DM 下呢啲嘉宾先，睇下佢哋愿唔愿意上嚟分享下摇摇个中嘅奥秘。

0: 礼拜一要努力冲啦！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听个郭富城全新作品《冲冲冲》。
1: 晨光第一线，
2: 嘉明、
1: 小白、
2: 阿欧、
1: Vicky、
2: Yana，
1: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 ，Vicky。
3: 嘅朝头早同大家讲下有关手机嘅问题啊，问下两位拍档啦，有冇去注意一下究竟平时喺咩状态之下用手机系用得特别多嘅
0: 呢？依家咧，
3: 嗱唔计工作，我知道工作我哋真系手机唔能够离开嘅。除咗工作以外，除咗工作嘅时间啦，工作以外系咩时间使用手机系使用得最多嘅？
0: 依家用多咗好多手机啊，对比四五年前都已经即。嚴重咗，我覺得自己，因為好似你一得閒咧，你就攞部手機睇片啊、聽歌啊，即係通訊軟件啊、碌啊其他 IG 啊其他嘢睇啊，真係好多。有陣時我睇翻即係自己使用個熒幕個嗰個時間咧，個時數咧，哇！我都覺得係誇張，好似佔咗誇張六個鐘路喎又。系啊，做咩好黯然啊？
3: 唔
0: 系，
3: 你
0: 系几多？你多过我，你多过我，
3: 可能因为真系，其实我哋off mic 之后咧，其实我哋都有好多资料收集嘅嘢。
0: 啱啊，我知啊，我唔系觉得系玩，就算系玩，其实你手机都系你生活嘅一部分嚟，你千祈唔好觉得你嗰六个钟
3: 通讯啊，
0: 系啊，
3: 但系嗱呢个不过使用荧幕啫，未必真系碌电话嘅，
0: 一样啊，
3: 社交媒体咁样，
0: 一样啦、啊，其实都
3: 我真系有一次我自己碌到都吓亲十个钟，
0: 哇夸张喎，十个钟。小白你几多个钟啊？吓，
4: 我都唔知道，我好多好耐冇睇过，到底几多个钟添？
0: 系啊系啊，但
3: 你
0: 都
3: 你而家睇下，你睇下第二间
0: 你都应该
4: 电话唔喺度，
0: 系喺出边喺直播室，第二间直播室佢个电话
4: 系啦。咁、但系我觉得咧，其实电话咧，头先你讲得好啱，因为电话除咗如果你话净系爱嚟睇嗰啲 reels 啊、短视频啊，我觉得就唔好，我真心觉得唔好嘅。我自己都唔系话睇得好，因为我觉得一睇咧就好容易沉迷、所以我都好怕。但系你话睇荧幕咧就真系多，因为荧幕可以因为佢入边显示紧好多唔同嘅嘢嘛，例如
3: 荧幕佢都可以睇紧书
4: 嘅，系啊系啊，冇错，系啦，即系譬如你写嘢啊，或者你做紧啲 editing 嘅，其实都可以用电话做、所以其实都好难同佢分得开，呢个系事实。但系有机会咧，我都希望。放低佢，即系我尽量会提住自己啊，放低佢啦，放低佢啦，去感受翻呢个真实嘅世界。我最近多咗好多呢一个谂法，
3: 咁咪好咯，即
4: 系
3: 有一个自我提醒
4: 系
3: 好好
0: 嘅。但你唔系成日都记得噶，即系譬如早一两日啦，即系有太阳嘛，咁去晒太阳啦。平时咧我晒太阳咧，一定系睇书或者黐埋眼瞓觉咯，定冇遮住啦，或者即系冥想啊，乜都唔做啦。因为其实你晒太阳系唔系好可以好玩到手机
4: 噶，好容易爆炸我成日听，
0: 你会好容易过热啦，过热跟住佢会叫你 cool down 成个 mon 帮你熄咗佢。
4: temperature 个样喺度噶，
0: 系啊，有个有，总之有支温度计咯。你一睇到温度计咧，你就冇得玩噶啦，好失落噶。
3: 其实嗰个 mon 你都唔系好睇得好清楚，
0: 系啊，啱啊，冇错啊。但系咧都系忍唔住啊，即系嗰个心瘾系啊，好热啊，啊玩到真系出个支thermometer， 即系温度计，你先好停止啦咁样。其实好怪啊，那个心态，辣手噶部电话系。
3: 嗱，咁我哋咧今日就一齐去探讨下呢个问题，因为
0: 惨啊，手机成瘾啊，我而家都
3: 最近咧就有大学嘅研究，系一个追踪一个月嘅研究嚟嘅。咁佢研究啲乜嘢咧？就系唔系净系单纯去研究究竟

0: 你係攞住部電話或者睇電話用幾多個時間，而係真係針對住你有冇睇社交媒體。原來佢就話啦，冇手機咪有個恐懼嘅，而家經常都話啊，經常都要攞住部電話先有個安全感。
1: 手機依存症啊，呢個叫做
0: 有啲就叫手機恐懼症啦。但係佢話咧，原來而家有好多人咧係特別咧，就係喺你冇做緊嘢，或者其實你可以喺放鬆嘅狀態，你都會去睇呢一個嘅社交平台。咁其實呢一樣嘢咧，係變咗一個咧被動嘅社交。對於你自己嚟講，我哋主動即係俾啲真實社交咧，係真係同人對人見面咁樣傾偈嘛。但係呢一個被動社交咧，係有少少咧你逃避緊現實嘅一啲狀況。咁但係佢又話嘅呢一個現實狀況，其實係要自己去諗清楚，究竟點解會令到你有壓力想去上社交媒體去睇人哋做緊啲乜嘢啊？又或者睇下嗰啲 reels 啊？點解咧？呢啲係咩情況下令到你用多咗咧？嗱，我自己最近真係有嘅，因為我最近排緊劇啦，跟住又繼續工作，即係工作繼續如常啦。咁我就會係覺得啊，喺工作裏面我好少休息，或者我大壓力，我就會碌多咗電話。呢個係我自己意識得到嘅。甚至乎咧，我係喺一啲譬如應該平時係會可以放得到電話嘅時間，我都碌。譬如我食緊飯嘅時候啦，譬如我係煲緊劇嘅時候啦，我都攞個電話出嚟碌社交媒體啊。咁我平時我唔會噶嘛，咁我就意識到，原來喺有一啲嘅情況裏面，我比平時增加多咗去用呢一個嘅社交平台，去碌電話碌多咗。咁所以其實呢一樣嘢就係要自己自我反省或者自我反思，就係你會唔會增加多咗使用手機，特別係去睇社交平台嘅嘢咧？呢一個嘅被動社交係咪你逃避緊一啲嘅問題咧？係要自己要去問翻自己。
1: 呢個好似有少少心理嘅狀態出現咗啦。我唔敢講疾病啊嚇，即係心理嘅狀態啫。個狀態就係你哦，係咁玩係咁玩，咁即係你投入虛擬世界，或者你唔想你當下你要發生哦，譬如你要交水電煤費咁先算啦，我唔交住啦，我而家 hea 住先啦咁樣，咁即係都少少逃避咁樣咯，係
0: 冇錯，所以我今朝早好想咧就提醒大家，今日嘗試一下，譬如喺食飯嘅裡面啦，又或者係食早餐、食午飯，甚至乎係搭巴士嘅過程當中，甚至乎係依家呢一刻你聽緊收音機，如果你可以嘗試一下放低電話，你就嘗試放低一下。但係如果你話啊唔係，我真係發現最近咧，我多咗喺其他日常以外嘅情況，用多咗社交平台去睇人哋嘅狀況啊，睇啲 reels 啊，就自己問一問自己啦，最近係咪有啲壓力咧？係咪有啲嘢發生咗，令到你係咁手機不離手，然後就係咁撳落去唔同嘅社交平台咧？希望大家今日咧喺身心靈上面咧都可以有一個新嘅開始啊！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韩今日起展开为期11日嘅年度大型联合军演“自由之盾”。美国总统特朗普喺军演前夕发文话，美国将会大幅减少参与美韩军演。特朗普当地星期日发文话，军演耗费大量资金，而当中大部分费用由美国承担，又认为军演对朝鲜发出不恰当的敌意信息，重申他和朝鲜领袖金正恩关系良好。特朗普说，由于现在取消军演已经太迟，所以他指示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大幅缩减军演规模。特朗普在贴文中又提到，他最近曾经